纳卡伊过了分道线之后，迅速的来到最内道。来自美国的选手帕里斯皮库尔斯是今天的领跑员。而要看在过往的比赛当中，个人的最好成绩，当属来自英国的名将基利霍奇金森。八百米的比赛节奏可以说非常的快。霍奇金森呢是奥运冠军，但是在世锦赛的舞台上是两度错过金牌，但是他在欧洲范围内呢是无人能敌。皮克尔斯身后的是贾洛，贾洛现在他身后是霍奇金森，博尔古安在身后追赶，同时肯尼亚的选手奥迪拉也没有放弃。奥迪拉已经上到了第二位，霍奇金森还处在领先的位置上，奥迪拉不断的在外道进行追赶。那对于霍奇金森的进攻可以说是攻势非常凶猛，霍奇金森这时候已经来不及把他往外道去驱赶了。奥迪拉逐渐来到第一位，越跑越快，最后的撞线成绩1分56秒19，单圈成绩62秒61，单圈的配速能达到62秒61，也能够看得出来他的这个最后一圈的行进速度。霍奇金森没有能够在这个赛季的室外赛季中段去继续保持强势，至少没有能够夺冠。最后还剩下100米的时候，有些腿软。奥迪拉在最后时刻都跑出痛苦面具了，但是他非常需要一次冠军来提升他自己的信心。

刚才这官方的摄影画面，镜头上似乎落了一个小飞虫。奥迪拉赛季最好成绩的1分56秒19，霍奇金森1分56秒73收获亚军，威利是收获第三名。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男子200米的较量。卡兰巴在第九道，第八道的是莱维尔，第七道这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来自博茨瓦纳的名将特伯哥。第六道来自波多黎各的选手何塞·菲格罗亚。第五道的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考特尼林赛。第四道的这是来自英国的名将扎内尔修斯，绰号是英国机长，原因呢是他喜欢玩模拟飞行这款游戏。第三道的是美国选手卡特泰勒。

0: 第二道牙买加的选手阿德里安科尔，
1: 个人最好成绩20秒08，很接近打开20秒大关了。最内道的，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萨姆布拉科夫斯基。这枪呢，也要看一看在第九道最外道出发的津巴布韦选手查兰巴能否有所突破。他在奥运会上是在巴黎闯进了最后的决赛，但是最后没有能够染指领奖台。好的，比赛发枪了。查兰巴在这个阶段逐渐被甩开啊，泰德泰勒看看能不能从内道去抢得一定优势。特布哥逐渐的被超越，到最后的撞线，泰德泰勒19秒75。泰德泰勒是收获了男子200米的冠军，这个成绩也是泰德泰勒的个人最好成绩。这一枪他比的可真是非常强势，就是开场之后外道的像是查兰巴包括特伯哥对他有一定影响，但是他其实跑的也比较平顺。那特伯哥是收获了亚军，查兰巴收获了第三名。泰特泰勒成绩20秒11，第二名特伯哥是19秒93，泰德泰勒19秒75，个人最好成绩，这也是职业生涯的一个突破了。临赛呢是20秒19，创造赛季最佳表现。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的决赛。今年尤金站的女子的100米是分成1、2两个小组去进行。一共9位选手进入到决赛，只有每个组的前4和一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5晋级。第一道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克莱顿，蒂娜·克莱顿。第二道是英国的选手阿舍史密斯。第三道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史密斯。牙买加选手史密斯呢，今天的目标也是去冲前3。这是美国的名将沙卡里·理查德森。最近两年他的后程成绩不如21年到23年那段时间，不管是100还是200。第五道牙买加的选手谢里卡·杰克逊。世锦赛冠军来自美国的选手杰克逊·伍登，梅丽莎·杰克逊·伍登。在第七道出发的，这是来自英属维尔京群岛的 NCAA 选手

霍奇，他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10秒63。第八道是尼日利亚选手奥菲利。第九道来自美国的选手肖恩蒂·杰克逊。这一枪的成绩呢，我们也要看一看美国选手杰克逊五登他的状态是否在线。就是今天呢，他和理查德森呢都是去奔着赢英属威尔逊群岛的霍奇去的。霍奇呢今年跑出了世界最好成绩10秒63，而尤金站的赛后记录是牙买加的名将汤姆森赫拉在21年跑出的10秒54。霍奇是06年出生的年轻选手。好的，比赛发枪，杰弗逊伍登和理查德森在启动反应之后保持住领先。阿彻史密斯能不能往上追一追？在最后这个撞线10秒78，应该还是杰弗逊伍登速度更快一些。尽管杰弗逊伍登和理查德森两个人几乎同时撞线，但是呢，还是杰弗逊伍登似乎看上去要更快。我们的画面当中出现的是理查德森，那要等待一下终点高速摄影机。哦，果然杰弗逊伍登10秒78，赛季最好成绩。理查德森对于这样的结果似乎有些不满意。我们再来看一下杰弗逊伍登，保持住，保持住，最后的撞线，他是全力的去压线。而理查德森呢，他是一个昂首挺胸的状态，挺胸冲过了终点线，所以躯干部位明显比杰弗逊伍登稍微慢一点点。10秒79收获第二，霍奇是10秒80收获了第三名。第一、第二、第三之间各自只差0.01秒。再来看，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杰弗逊伍登，他是用躯干部位去压线，而理查德森呢，他是一个昂首挺胸的状态去撞线的。如果去抢这么一枪的撞线的话呢，这枪最终的结果还真不好说，很可能得去看千分秒位。其实这个比赛的风格也是理查德森的一个特点，他的跑姿到了最后时刻少有的会去前倾，完成抢撞线的这么一个表现。可以说杰弗逊伍登和队友理查德森都是在较着劲的一个状态。10秒78，杰弗逊伍登的赛季最好成绩，发泄着心中的怒火。好，接下来来关注的是本届钻石联赛的最后一个单项，来自美国的选手亚雷德·努古塞。在他身旁的是墨西哥选手亚布拉罕·阿尔瓦拉多，这场比赛的领跑员，这是美国选手科尔霍克，也是奥运冠军。澳大利亚的选手卡梅伦·迈尔斯，肯尼亚选手雷诺德·切鲁伊约特，这是来自法国的名将阿泽丁·哈布兹，美国的选手霍布斯·凯斯勒，肯尼亚的选手蒂莫西·切鲁伊约特，在他身左的是文森特·西亚泰伊，来自美国的选手德国选手罗伯特·法尔肯，
另外还有三位来自美国的选手加里马

丁、伊森·斯特兰德和克林·萨尔曼。因为我们之前介绍过1500米的比赛呢，和一英里赛的这个距离非常接近，所以比赛节奏也比较像。女子一英里的比赛之前我们看到了费斯基皮耶根，她在比赛场上的表现，只可惜最后时刻被超越逆转了。美国的选手刚才我们看到科尔霍克，他也是奥运会世锦赛双料冠军，他在今年的一英里的比赛当中跑出了3分45秒94，这是在今年的2月14号室内比赛创造的世界最好成绩。他的比赛发枪了，来自墨西哥的选手亚布拉罕·阿尔瓦拉多，这时候需要迅速的占据第一位，完成他兔子的使命。这项比赛的目标时间是3分45秒整。如果说能够跑到3分45秒整的话，这就能够超过美国选手科尔霍克在今年2月份创造的世界最好成绩。尤金站的赛会记录呢，是挪威的名将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在2023年9月16号跑出的3分43秒73。选手迈尔斯在这个阶段还是一直跟着领跑员去跑，美国选手霍克呢，这个阶段还是跟在大集团当中，处在整个大集团的中段。而凯斯勒，美国选手凯斯勒现在也是在领先集团比较靠前的位置。在他的身后有德国选手法尔肯，还有澳大利亚的选手迈尔斯。这个阶段墨西哥选手也是这场比赛的领跑员退出赛道，阿尔瓦拉多是完成了他的使命。比赛还剩下最后两圈，迈尔斯逐渐上到第一位。这个第一位啊，对于身后的这些追赶者来说呢，现在并不算拉开太远的距离。亚雷德努古塞，美国选手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吗？努古塞现在要去冲一冲最后一圈了。凯文·迈尔斯现在是处在第一位，凯文·迈尔斯继续保持领先。哈布兹，法国选手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努古塞呢这时候是卡的身位比较好，不管是凯斯勒还是迈尔斯能够看到竞争对手的位置。努古塞这时候咬牙坚持的话也比较困难，已经跑出痛苦面具来了。凯斯勒这时候也比较艰难，凯斯勒被努古塞超越了，迈尔斯一马当先，仍旧是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最后的50米，迈尔斯的领先优势已经非常明显，最后的撞线成绩3分46秒07，收获冠军。这枪成绩我们等一等最后的修正。努古塞第二个到达，另一位美国选手伊森·斯特兰德是收获第三名。哇，这一枪卡梅伦·迈尔斯是3分46秒06的最终修正成绩，创造了全新的大洲纪录。

这枪呢，可以说前面冲的不算太狠，把自己的体能到了最后一圈也能够非常合理的进行分配。这样，大洋洲的男子一英里记录就此归到他的名下。这个赛最后再怎么去冲，最后100米也没有办法去接近迈尔斯。斯特兰德这。

站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再见。

0: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7: 安排一下，
6: 还要出片。
8: 收到。这样行吗？
7: 阿宝，就这么办。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9: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5: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10: 来，一起来吧，
0: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数千年生生不息，寻百草精华，觅健康之路。知草有灵，跨越时空，惠泽苍生。传统智慧融合现代科技，数字化生产，开启智能未来。安徽生物专注保健产品，以科技为先，健康为本，匠心传承灵芝文化，创新探索菌草奥秘，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致力人类健康事业。安徽生物，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

0: 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起来吧。
1: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求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8: 收到。这样行吗？
7: 阿宝，就这么办。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9: 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是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

0: 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带，款式还时尚，显年轻。
1: 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吃螺蛳粉就到罗小家，罗小家味道家。
3: 易于行，祥于心，胜于礼，易祥胜西装礼服甄选。
4: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5: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6: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7: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8: 安排一下，
7: 还要出片。
9: 收到。这样行吗？
8: 阿宝，就这么办。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土耳其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我们为您带来的是反曲弓女子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和墨西哥队。中国队这一次的团体阵容，三位选手分别是朱静怡、黄雨薇和老将李佳曼。现在我们看到的是黄雨薇。黄雨薇今年是21岁，是队伍当中的中生代选手。这位是队伍当中的老将李佳曼，今年是28岁，她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女子团体的银牌成员。刚刚为中国队射出第一支箭的是19岁的朱静怡，也是现在非常优秀的一位年轻选手。我们再来看一下墨西哥队的团体配置，三位选手分别是巴斯克斯、弗洛雷斯、罗萨莱斯以及特鲁西略。在射箭的团体比赛当中，每支队伍呢是各派出3人参加比赛，常规局一共是4局，每局每队需要射出6支箭啊，也就是说平均每位选手是2箭。而单局环数高的队伍呢，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双方各积1分。这样比下去呢，先拿到5分的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常规局当中的积分以4-4打平的话，则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那在今天的第一局比赛当中，双方是战平，所以各拿到了1分的积分。现在是第二局的下半局。不错，一个十环。
11: 问题啊，时间够。去年
10: 低。28岁的李佳曼在奥运会和青奥会的舞台上都有过非常出色的表现，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巴黎奥运会收获了女子团体的银牌之外，她在2014年的南京青奥会还拿到过女子个人和混合团体的2枚金牌。这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中国队当中非常年轻并且非常优秀的19岁小将朱静怡。朱静怡呢，目前已经是2025年啊，在女子个人这个项目当中收获了银牌啊，非常出色的成绩。中国队在第二局比赛当中是累计55环，这样的话看一下墨西哥队啊，在本局当中的最后2支箭，一个精彩的10环。像在本局比赛当中，目前墨西哥队是占优啊，看一下最后1支箭发挥的情况。

0: 不错啊，这一支箭是一个九环。那这样的话，墨西哥队在第二局比赛当中呢是累计56环，56-55环，墨西哥队拿到了第二局比赛的2分局分，目前呢大比分以3-1领先。中国队在进入到这个赛季之后，反曲弓无论是个人还是团体项目，整体的发挥都是非常出色的。我们现在看到的女子团体的比赛，在这个赛季当中啊，中国队的女团已经是在墨西哥站啊收获过1枚金牌，在上海站拿到过1枚银牌，队伍的整体配备也是比较齐整的。我们看之前在前两站的比赛当中啊，是有朱静怡、黄雨薇和小将于琦啊一起配备搭档的。进入到本站，我们看到老将李佳曼也是回归到了队伍当中啊，来参与女子团体的比赛。现在队伍的整体的人员构成啊，新生代、中生代，包括老将，都有着出色的表现。这第二局出现了一些波动，没有关系，我们看一下第三局双方的发挥啊。朱静怡现在的世界排名在第二位，也是在目前这支中国队当中排名最高的。开局一个十环，黄雨薇，这一箭非常的出色啊，内十环。黄雨薇在场上的调整还是非常快，上一局有些波动，现在立刻射出了一个非常精彩的内十环。来看一下李佳曼，不错，也是一个压线的十环。这样的话，在第三局的比赛当中啊，前三支箭中国队都是十环，目前累计满环。墨西哥队的前三支箭，第一箭是一个漂亮的十环，第二支箭九环。第三箭同样是一个九环，这样的话经过了前三支箭的较量之后，墨西哥队目前是落后中国队两环。来到第三局的下半局，九环啊，有惊无险。我们看黄雨薇在射箭之后啊，这个弓箭稍微有一些打到脸。又是一个精彩的内十环，非常出色。
1: 三十一点，指向做好。啊，漂亮！
0: 不错，漂亮。一个压线的十环，59环，在单局比赛当中一个非常出色的战绩啊！现在全部的压力都给到了墨西哥队。同样一个精彩的十环，这边一个九环。

0: 这样的话，其实意味着中国队已经拿下了这一局啊，因为哪怕最后一支箭是一个十环，也无力回天了。还是射出了一支非常精彩的箭，内十环。这样的话，在第三局的比赛当中，墨西哥队是57环，中国队一个非常出色的59环，中国队领先2环，获得了第三局的胜利。目前呢，双方的局分持平，3-3。朱静怡自己的配饰啊，朱静怡确实是现在非常优秀的一位年轻选手，也是我们的新生力量。今年19岁的年纪，已经是拿到了世锦赛女子个人的银牌，而且她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第2位。啊，这个是黄雨薇。黄雨薇呢，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当中啊，在墨西哥站也是和女团一起收获了金牌，她的女子个人还拿到了铜牌，这也是她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一枚世界杯的奖牌。对手墨西哥队，这一支队伍同样非常的强大。目前双方的局分战至3-3，回到了同一水平线上，来面对第四局的较量。很多情况之下比的就是心态，现在双方都有着绝对的机会。演示中国队先发，第一支箭的压力给到朱静怡，
1: 相信动作，好，向左好，
0: 漂亮，完全顶住压力，第一支箭上来就是一个十环，开了个好头。
2: 顶住，坚决一点，给你保持好。
0: 第二支箭，黄雨薇，
2: 漂亮，
0: 也是不错的九环。
2: 没问题，相信你。
3: 动作，
2: 注意点啊，轻一点。
0: 九环，中国队的前三支箭，朱静怡是十环，黄雨薇和李佳曼都是九环，累计28环。墨西哥队开局一个九环。也是一支老带新的队伍，队伍的整体氛围还是非常轻松的。8环，这边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失误，场上也是有一阵微风，确实需要运动员的临场调整能力。9环，2个9，1个8。在较量过后，中国队是28-26，领先2环。在后三支箭当中，中国队需要射出29环的成绩，可以获胜。把位进行了一些调整，黄雨薇先发一个9环。今天在比赛当中，中国队的每局把位都会稍微有一些调整。李佳曼二番，同样是一个九环。最后一支箭的压力给到朱静怡，非常快的一个出手，漂亮，十环，相当的果断啊！确实看到了朱静怡在比赛当中的大将之风啊。确实队伍也是相信他的心理素质，所以把这一局的第一箭和最后一箭都交给了他。墨西哥队这边后三支箭当中的第一箭是一个压线的十环，非常漂亮。

十环。那这样的话，如果墨西哥队第三支箭是一个十环的话，需要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看一下墨西哥队最后一箭的表现，九环。那这样的话，中国队是凭借常规局当中的优秀表现啊，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在第四局的较量当中，56-55环，以一环之差拿到了最后一局两分的积分。这样的话，我们恭喜中国队的朱静怡、李佳曼和黄雨薇是为中国队收获了反曲弓女子团体的金牌，这也是本赛季世界杯中国队拿到的这个项目当中的第二枚金牌，再次恭喜中国队。而最终收获铜牌的是韩国队，拿到银牌的是墨西哥队。好，下面的时间我们关注到的是反曲弓男子团体的金牌赛，对阵的双方是韩国队和美国队。马上进入到的是双方的第二局比赛，在第一局当中，韩国队呢是获胜，率先拿到了两分的积分。美国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卡尔斯、达姆尔、斯托达德。第二局美国队开了一个不错的好头，开局一个十环。第二箭同样是一个精彩的十环。漂亮，三个十环的开局。第二局比赛一上来，美国队的整体表现还是很出色的。我们来看一下韩国队三位选手，分别是金优镇、金继德和李宇熙，一支非常强大的队伍。韩国队的射箭啊，确实是传统的优势项目。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支韩国男子团体的队伍也是多年以来非常稳定的一个团队阵容啊。金继德这支箭有一些波动啊，九环啊，确实我们看场上在这个时候刮起了一阵微风，这需要选手在临场去感受风向风速啊，从而决定自己的出手。金优镇一个压线的十环也是不错的，两个十环一个九环，目前韩国队只落后一环。一个压线的十环，九环。相比女团的比赛啊，目前男团比赛的时候，场上的风速还是更大了一些。九环，控制的还不错。这样的话，美国队在第二局的比赛当中啊，目前是累计58环的成绩。李宇熙，十环，漂亮。

0: 自己整是一个九环。这样，如果金优镇是十环的话，双方打平。
1: 哇！
0: 嗯，不错，关键时刻还是靠老将。十环的成绩，这样的话呢，韩国队与美国队是各积一分，双方都是58环持平。就在这一站世界杯的资格赛当中，韩国男团的累计环数是2045环，排名资格赛的首位。这其中是包含了86个实环以及28个内实环。这支美国队呢，他们在资格赛当中排在了第10名，是累计2000环的成绩，其中是包含了67个实环和30个内实环。双方在整体的稳定性上肯定还是韩国队占优一些，另外在队员过往的战绩当中，韩国队这边确实是人人都是奥运冠军、世界冠军，而美国队的整体的大赛经验会稍逊一筹。这次进入到淘汰赛阶段之后啊，韩国队首轮是轮空，第二轮比赛是战胜了乌兹别克斯坦，四分之一决赛是5-1战胜了德国队，之后进入到了半决赛，面对的是墨西哥队，韩国队呢是以6-2获胜，来到了现在的金牌赛当中。

地上来一个九环。美国队呢是在第二轮比赛当中战胜了实力非常突出的印度队，在第三轮呢是战胜了中国队，后续的半决赛是战胜了中国台北队，晋级到了决赛。九环。第三局一上来，美国队的累计环数27，美国队第一支箭又是一个十环，非常的稳定。而且我们看韩国队两支箭的落点还是比较相近的，李宇熙和金济德的这一支箭相差不远啊，说明整体队伍都是非常稳的。再来看一下金佑镇，哇，这边一个八环啊，出现了一定的波动，这在金佑镇的比赛当中还是非常少见的。但是目前韩国队还是有着一环的领先优势，看一下下半局。跳内十环，是在所有的资格赛的数据当中，美国队只有在内十环这个数据上是领先韩国队的，其他都是落后于韩国队不少。九环，这支箭可能还需要再确认一下，九环或十环，主要看一下有没有压到环线，如果压到了则被记为十环，目前呢暂时被记录为九环。漂亮，又是

一个精彩的十环啊，这样的话后两支箭只要韩国队不出现大的失误啊，就可以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现在累计的环数还是

金佑镇的最后一支箭。哇，内十环漂亮，精彩的内十环。这样的话，在第三局的比赛当中，韩国队58环比55环获胜，最终呢，韩国队以局分5-1战胜了美国队，获得了射箭世界杯土耳其站反曲弓男子团体的金牌。三位韩国选手金济德、金优镇和李宇熙啊，再次呈现出了非常强大的实力，而美国队最终也是收获了一枚银牌，最终获得铜牌的是中国台北队。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哎，一起来吧！
4: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求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11: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2: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0: 不要太淘气哟。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3: 田园城尊享牛蛙盛宴，呈现烟火百味。
14: 国民健康倡导品牌，真奥在行动。
15: 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真奥，品经典酱香，助匠心品牌乐百民酱香型白酒。
1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

0: 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400-100-6565。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在临沂站，中国队迎来首秀，对手是斯洛文尼亚男排。现在双方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为了您更好的欣赏比赛，我们是邀请到了中国男排的队员翟德军担任解说嘉宾。德军你好。
8: 孙老师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7: 主裁吹响了本场比赛的哨声，我们一起来期待中国男排的首秀。今天中国队首发的两位主攻是队长于元泰和王斌，二传是王鹤斌，接应是江川，两位副攻是15号彭世坤和18号王昌利，自由人是曲宗帅。斯特恩在二号位打水出界，斯洛文尼亚男排的队长是副攻手帕延克。这支斯洛文尼亚男排世界排名是排第6，德军你觉得这支队伍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8: 斯洛文尼亚队是一个传统的一个欧洲强队，就这队相对来说每个位置的实力水平都非常的均衡，然后组合到一起往往能发挥出意想不到的
7: 效果，
8: 总是给人眼前一亮，这支队伍就特别的细腻，
7: 并且他们的网口队员高度也比较可观，又比较有力量。
8: 对，你像他那个副攻，就是去年世界男排联赛的最佳副攻。
7: 科扎梅尼克4号。
8: 看一上来斯洛文尼亚拼发球也拼得比较狠，
7: 对，
8: 拼得比较凶一些。
7: 今天也是用老将江川来出任首发的接应。其实我在中国男排公开训练课的时候问过海宁指导，就是他怎么看中国男排现在整体的发球，他觉得中国队的整体发球还是有进步啊，但是在这项技术上大家也是要这个通过训练不断的这个积累。
8: 对，现在对整个队伍的要求，发球上要求来说，就是你要具备稳定，要具备稳定性，同时还要具备攻击性。
7: 对，
8: 就是在当你状态好的时候，你就要去冲击它，就是哪怕是失误，
7: 对，
8: 要冲击，因为对面如果发菜球的话，对面得分太简单了。
7: 是。哇，好球，空门了，队长于元泰。
8: 于元泰整个平拉开速度应该是中国男排最快的一个平拉开。
7: 攻手彭世坤，手发的不错，
8: 好防。
7: 二号位反击。

0: 击啊，这个球被拦了，哦，但是对方触网了。其实中国队这个阵容啊，需要解决的是进攻的问题，尤其是在强攻的时候可能会有点吃力。
1: 因为今年世界联赛改了新规则嘛，有些抓球吊球都不能用了，所以说他要求你在进攻上就要手就要多变形要多一些。
0: 嗯，
1: 没办法，像之前一样球传的不合适了，你能去处理，能去抓抹掉。
0: 打斜线
1: 可以看到，打到现在基本上一个吊球抓球都没有，
0: 是的，
1: 都在打，都在进攻。
0: 是这个20号是穆亚诺维奇，在去年的世联赛的时候他就出任主攻这个位置打得比较多，2.07米的身高，弹跳也不错，好直线。中国队一上来啊，我觉得这个气势打得还是非常不错的。
1: 对，进攻打得非常顺，
0: 嗯，
1: 非常的果断。
0: 19号是莫尔奇。好球，
1: 打手出界。
0: 嗯，元泰在今年也是增加了一个新的身份啊，成为了中国男排的队长，所以我感觉对于他来讲也是一种激励吧。
1: 对，证明海指导是非常的信任他，就是把这个重任交给了他身上。
0: 没错，对，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他的攻确实很强。
1: 对，这就是刚刚说的，其实发球如果让对面特别轻易到位的话，
0: 嗯，
1: 现在进攻三点这么快的情况下，你很难去限制住对方。
0: 没错。对，3号是布拉宁西奇，主裁判打手出界，
1: 打手出界。
0: 这个比赛是在临沂的奥体公园体育馆来进行的，这馆也比较大。副攻手王昌利。今天从斯洛文尼亚队派出来的先发阵容来看，他还是比较重视这场比赛，因为也是他们在今年的首秀，然后面对东道主中国队，所以今天两位副攻上的都是主力，然后两位主攻啊，其实也是在现有基础上上的是主力的两个主攻，
1: 基本上都属于全主力阵容。
0: 对，因为他这个罗普雷特和沃尔纳特等于是没有来啊，所以他这个二传上了3号布拉宁西奇，也98年出生的。快攻被对手防起来了，哇，高质量的后三。
1: 好一传，
0: 现在斯洛文尼亚队的攻打得越来越凶，并且中国队在一次攻上出现了问题，海宁指导请求了第一局的第二次暂停。
2: 来，接下来我们来一场球。
3: Of course, yes, we have to find a way. Yeah,

0: 前面其实到位球想组织快攻，但都没有组织开，那被对手抓了反击。
1: 对，对方抓反击的能力，这就像是海宁只要一直要求，就是你无论球多重，就像这种球，你要先碰到球，
0: 嗯，
1: 然后再去防质量。
0: 95年出生的一号啊，通切克斯特恩，这也是斯洛文尼亚男排的主力接应。2米的身高，力量也比较足。
1: 哦，他是一个飘球变了一个大力，就改变一下发球节奏。
0: 哇，直接打了，
1: 好防，
0: 但是没有形成进攻。高球强攻，
1: 闯了。
0: 嗯，这个来回球其实很精彩啊！中国队在篮房上做得很有耐心。
1: 第一场去观众也比较多啊。
0: 对，主要是因为这个时间其实也会让观众稍微有一点点受限啊，不然的话肯定这个观众会更多。
1: 看，这就是新规则，他就这种吊球都是不被允许的。
0: 嗯，其实这个新的规则之下，应该说对男排的限制要更大。
1: 对，因为现在他球传都普遍说两遍也好，中间也好，都非常的快。
0: 嗯，
1: 快了之后就表达的是不稳定性，他就很多困难球，你只能靠抓抹这种去处理。现在就不让你处理了，之后你只能想办法去打。
0: 对，好球，中国队组织了一个后排攻，给到了王斌，打了对方一个卧果。比分追到11-16。
1: 打了副攻跟接应两手中间。因为他现在对对方进攻没有任何限制的好的办法，只能通过冲发球去迫使他打调整攻，再去抓他拦网。
0: 嗯，
1: 要不然那拦网是用不上用不上力的。
0: 对，嗯，轻打，
1: 好球。
0: 这个第一局啊，于元泰打得不错，进攻打得比较巧，要不就是快，要不就是变。手绷得太远了，那点很高。
1: 嗯，但是他球速还非常快传的。
0: 嗯，对，斯洛文尼亚队主攻线上，因为沃尔诺特年龄也大了，然后他之前也是在主攻线上的进攻能力可能稍微逊色了一点，所以他在这个周期一直在着重的培养穆亚诺维奇，

0: 本来是抱的接应，他其实之前也是抱的接应，但他一直打的是主攻，也是为了补强这个斯洛文尼亚男排的这个主攻位置。
1: 我看斯洛文尼亚男排现在的主攻的年龄都普遍都很小，
0: 很小。对，中国队两点换三点了，吴扎和温子华上，
1: 好球，打手出界。
0: 嗯，这温子华上来抓了一个反击。
1: 现在的这种发球对他们造成不了阻碍，
0: 是
1: 一直在他们的节奏上，他们很轻易就让他们得分了。嗯，就只能跳得好高啊，
0: 莫尔奇
1: 啊，
0: 哇，好球，温子华啊，这一点的这个进攻状态对中国队来说应该说挺关键的。吴扎这球传得也漂亮，其实现在这个阶段中国队慢慢的把自己的这个进攻稍微打顺了一点，但是呢因为我们的发球没有办法破掉对方的一传，所以也没有太多追分的机会。
1: 哦，防守
0: 这球大斜线下来比较重，对方有七号篮网。
1: 就像咱说的，他欧洲球员的篮网手是非常硬的，
0: 嗯，
1: 这么炸是很难炸，很难说去打得很远，炸得很远。
0: 对，
1: 但反正看对面那种强攻，就可能一打就被崩得老远。
0: 所以我们在进攻上还是需要再去想办法，
1: 对，再多来一些多的变化，手腕多变一些。尝试后三，
0: 中国队啊，在这场比赛当中对上斯洛文尼亚男排也是碰到了一支实力比较强劲的队伍，所以这场比赛应该说会非常的困难，主要我们还是要把自己的训练当中的这个东西给发挥出来。
1: 对，还是要发挥出自己的水平，
0: 嗯，
1: 争取给对面制造一些困难。
0: 对，
1: 挑战成功了。
0: 是，刚才没有打到十三号自由人科瓦契奇的这个身上。

0: 直线再有人防起来，
1: 切了一条小斜线，
0: 武斋其实上来之后组织的还可以，
1: 传球速度也比较快，比较快一些。
0: 一传到位，后三进攻。这样的话，双方的第一局25-17啊，斯洛文尼亚队是胜了第一局，目前中国队0-1暂时落后。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哎，一起来吧！
6: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8: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超视力？
8: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9: 超视力不一样，
8: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9: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1:1量身定制，
8: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9: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6: 能通血管，
13: 还能保心防意外。
1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7: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18: 安排一下，
17: 还要出片。
19: 收到。这样行吗？
18: 阿宝，就这么办。
20: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5: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2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这个第二局中国队首先需要解决我们的进攻的问题。其实两个主攻啊，在第一局打得还可以，尤其是于元泰，但是我们的副攻和接应这个进攻需要打开，不然的话，当这个斯洛文尼亚队形成这种集体拦网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打得比较吃力一些。
1: 这就是说的，你要这么调整球去打第三个人，因为第三个人他是来不及构成拦网的，所以说你要就突破的机会会更多一些。
0: 嗯，
1: 他就打了第三个人。
0: 对，是的，他没有来得及，所以他手还没有照过来，
1: 他手还没伸过去。
0: 好球，中国队拦网得分。

0: 可惜了，
1: 可惜，但是拦得很好，防得很好。
2: 对，你看我们首先得有拦网，得有防守，
1: 你得有抓住反击机会，
2: 对，
1: 不能让对面太轻易的，人家对给对面一直施压，
2: 没错，
1: 所以对面才会出错。
2: 哇，漂亮！现在我们的主攻打得真是够快的，
1: 对，特别快，就要打副攻，让对面副攻来不及过来。
2: 是。
1: 可见这一局的大家的情绪气势也起来了，
2: 没错，要更加的释放。可能第一局还多多少少有点紧，就是说没有完全的放得开，
1: 毕竟第一场比赛嘛。
2: 对，但我觉得发球和接发球应该是最难练的，尤其是一支球队整体的这个发球。
1: 对，
2: 穆亚诺维奇，
1: 像斯洛文尼亚队，我但我印象里刚看好像应该是没有飘球的吧。
2: 嗯，比较少，
1: 就像飘球也是那种有变化性的那种。
2: 对，
1: 所以说他们就欧洲球队更多还喜欢跳发一些。
2: 是，斯特恩，哦，这个球打手了，他自己都不知道
1: 界外了，打手了吗？
2: 看看中国队要不要挑战。看有没有触网。
1: 哦，
2: 应该触网
1: 了，触网了，
2: 可惜。
1: 挑战吗？
2: 但是裁判判的是打手，所以中国队挑战没有打到我们的手。但是刚才他这个主教练特别笃定说这个中国队是触网了，
1: 因为这个比较明显。
2: 对，
1: 他的那种回放，他不是要是等这种回放，他是在后方后机的一个摄像机才传到 iPad 上去。
3: Will you help me?
2: 这个球
1: 现在要说的是不是在触网是在球落地之后，
2: 那间隔时间一下变得很长了。
1: 是不是球落地之后才触网？
3: Please, please, please, please.
2: 所以主裁需要催促这个比赛要快点进行了，无球时间有点长。因为中国队已经这个挑战说没有打到手了，但是这个主要是因为主裁当时判的是打手，
1: 对，
2: 所以我们用了这个挑战。
1: 那这样的话，他要把这个挑战次数还给咱了。
2: 斯洛文尼亚队拦网的时候也触网了。其实第一局二传在组织上还是动了脑筋，就是一看我们前排副攻好像进攻有点受阻，他马上围绕两个主攻前后排的来打。
1: 对，他第一局一直在尝试的是四号位跟金印两边一块开，但是二号位受阻比较严重，现在就普遍是围绕四号位来打。好保护，
2: 哦，拦网出界了。这个来回球能够看得出来中国队还是细腻了不少，
1: 对，保护阵型也都在，
2: 包括在来回球当中的这个第二下传球的质量，也提升了。
1: 现在一些非自由人非二传的传球练得非常多的，因为现在新规则还有个规则就是对连击持球这样吹罚变松了，你只要不传过去，现在所以说其他人传球现在都普遍都加快了，他没有说传得很高。
2: 对，

0: 就算不是二传，传也很快。
1: 没错，这局中国队一上来还是先围绕我们在第一局打得不错的主攻来展开进攻。
0: 还是说小红发球里发球上去取得一些成效，但是还是失误有点多，
1: 现在还没拼出来。我估计海宁知道刚才局中的时候也交代了，就发球就去拼吧，因为如果不拼的话
0: 上一局限制不住他。
1: 清掉反拦回去，轻打，
0: 现在是只允许这种吊球，
1: 对，
0: 不允许往下带任何一点的动作。
1: 是，
0: 好一传，
1: 进攻确实打得还不错，两位主攻。
0: 对，现在这个线路分得非常清楚，小心也非常险。
1: 嗯，其实二十号穆亚诺维奇他的不管是一传啊还是防守都要稍微差一点，他主要还是进攻能稍微好一点。球失误，
0: 对，一直给塞斯洛文尼亚压力，他们也会出错。
1: 是，副攻手王昌利，
0: 我发球，
1: 直接过来探头。带给快攻网口，
0: 哦，
1: 因为这个球太可惜了，
0: 这球，
1: 这个球我们第一次的那个探头其实没有完全盯住，
0: 对，但这球这后边人没准备啊。
1: 嗯，没想到。
0: 嗯，
1: 好一传，
0: 这球能看出对面的发球思路，因为等于前面一直靠主攻在打，他就是故意的去拍主攻的前靴，让主攻限制主攻的进攻，
1: 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右翼的进攻，
0: 对，需要接应再站出来突一突。
1: 反正集体拦网漂亮，拦在了空当上，
0: 那冲发球有效果，
1: 是，只要这个发球发出来，哎，这段时间中国队打的就顺一些，能抓反击了。通过接应过轮了，反正现在啊，斯洛文尼亚队打得不像第一局那么舒服了，他们也得想办法去追分，心态上也有变化。
0: 接内，
1: 哦，现在我们拦网拦回的球啊，哪里没人去哪里。
0: 拦网卡他直线卡得非常死。
1: 目前来看，我觉得他这个二十号主攻穆亚诺维奇啊，他是高快，但他不重。
0: 哦，可以看出这种球让。

0: 当他们到位之后，他们的立体功速度非常快。
1: 对，
0: 他这后三就像是后排快球一样。
1: 没错，但这个是我们发球的问题，我们发球丝毫没有干扰到对方的这个后排主攻。
0: 我觉得现在可以选择这个二十号作为一个突破口。
1: 对，是的，这局有机会，14-9。
0: 果然追发他了。
1: 嗯。对方这二传球没传好。中国队组织三位开网反击。
0: 好球。
1: 打手变线。元泰。
0: 这局明显感觉在本自己的节奏里面。
1: 没错。
0: 自己打自己的节奏。
1: 斯洛尼亚队这段时间很急啊，这个通切克斯特恩和穆亚诺维奇的发球都是，就是，全是想大力来拼，但是失误的也比较离谱吧。
0: 对，他们上一局就通过发球给他制造很多困难，他们这一场还想延续，他们甚至想更暴力一些的发球，但还失误加多了。
1: 因为他落后。
0: 对。没打手，
1: 可以，比分拉开了。这局打到目前为止，中国队其实在发电上、在篮网上和进攻上表现都比第一局提升了，尤其是发球带动了我们的篮防。
0: 为什么对面发球难发？因为这一局其实一开始发了几个好球，但在形成调整功之后，咱们调整功度过去了，就让他没有以连续性发球的机会，反而在冲击对面二十号的发球，二十号的一传，他现在他有点顶不住了。
1: 没错。
0: 他可能也想锻炼这个二十号主攻。
1: 斯洛文尼亚队现在这个主攻线上，他需要用穆亚诺维奇来主打了，
0: 需要他的进攻能力。
1: 嗯，他还是没有特别合适的人选。
0: 哦，
1: 哎，这个球，
0: 这种球按照新规则来说，是不是可以吹对面为例啊？
1: 看看有没有。
0: 他说两手压球的话，他是犯规的。
1: 这个球他没碰到，
0: 他没碰到吗？
1: 是咱们篮网的问题，没有盯住球。
0: 他如果有下压动作的话，的确是，他是违例的。
1: 对。
0: 那就不挑战了。
1: 这一段要注意一下，伊斯贡顶住。
0: 好保护，
1: 再给江川。
0: 哇，这就说了，面对对面的这种强篮网，其实对攻手来说，就是一板一眼的进攻很难突破，必须要变。
1: 是的，
0: 必须有变化。盲目的发力其实很难突过去。
1: 江川现在的硬实力跟他巅峰的实力确实比不了。
0: 而且这种来回球啊，没有那么充分的起跳时间。
1: 嗯，
0: 所以说也可以理解。好，一传，打手了。
1: 对方的这个比分追得太快，
0: 对，于可能他们一轮发球就会卡你两分到三分，两轮就回去了。
1: 元泰平打，打手出界。
0: 对，到对面发球连续冲击你的时候，你很难到位的时候，就需要强攻来突破。

0: 来解决困难。
1: 元太这个强攻太关键了，
0: 对，
1: 对于这一局来讲都特别关键的一次进攻。
0: 邓子华，
1: 有下篮网，
0: 哦，
1: 太高
0: 太
1: 开，太
0: 到了，
1: 嗯。他这个球啊，应该是从第一下开始，小曲的这个球上的不是特别到位，所以王鹤斌这个脚下一下子就没到位。
0: 哦，抢攻，啊，
1: 这球很难强突过去。那您知道请求这一局的第二次暂停？
0: 这就是，这种球就是。有点像是跟欧洲这种队伍非常明显一个差距，他们打强攻打的就非常的冲，
1: 嗯，
0: 就人家进攻能力从照对面就要差一些，就明显感觉上就差一些。
1: 对，年轻的二传手奈迪奇，
0: 好一传。温子华现在的进攻上局上来也可以，这就还可以。
1: 对，但是对于教练来讲，他可能也需要考虑队员的一个训练状态，在训练当中的状态怎么样。
0: 元太，换元太发球吗？
1: 是的，用杨宝奇换元太发球。
0: 好发，哇，这就是对面强调整功实力能力问题，
1: 是
0: 太高了，
1: 哇，这个
0: 十九号主攻，
1: 嗯，他应该是在去年世联赛在总决赛阶段应该是斯洛文尼亚队得分最高的这个十九号莫尔奇。
0: 2002年，
1: 嗯，好球，对，篮网时机掌握的特别好。
0: 对面传的特别呆往的，打不了。
1: 那这个一传有点上，
0: 嗯，
1: 不得不说中国队这局其实在篮网上做的不错，
0: 对，在发球上也下了功夫，
1: 是
0: 失误就变少，那攻击力强了。
1: 嗯，他因为一直在拼发球，所以失误几个很正常，但是总体来看中国队在这局发球一定是赚到的，没有那几轮这个发球冲出来，我们这比分也不可能领先那么多。
0: 对，其实扔菜球过去跟失误是一样的，
1: 没错。帕恩克只拿到了4分，
0: 绝败了。
1: 不过我在我们集训的公开训练课的时候，也对于世联赛中国队右翼的进攻比较担心。目前从第一场比赛来看，确实也是这样，就得看看江川和温子华谁的状态能够更好。
0: 现在是两个人，没有绝对的主力跟主力跟替补，
1: 对，
0: 都是谁状态好谁上。好防守啊，
1: 哦，好防，
0: 哦，王鹤斌，
1: 对方触网，
0: 王鹤斌以为他自己过线了，但不是。这个一攻非常关键。

0: 22-19。广发球，弹回，机会来了，
1: 哇，就这种球是比较困难的，就在对面的手里面，
0: 就这种球如果对方拦网高度没有这么高，我们可以抄手打，因为有点近网，
1: 又近网，然后在对面手底下了，已经
0: 是对方拦网高度这么高，我们完全没线，打不出去了。
1: 还在发球找
0: 分，二传上的第一下，这进攻上一定要耐心。
1: 好球，
0: 漂亮！这个球打得挺巧的，
1: 非常敢打。
0: 对，现在我们在来回球进攻的时候一定要冷静，你不能想着说我能不能就通过发力往下打就能突过去，但实际情况告诉我们，现在很难
1: 对
0: 强打都这个过对方的篮网。
1: 要不踢点，要不要变线？
0: 对，
1: 林永真
0: 上，换下了王昌利，23-20，中国队领先了三分。好球，上得好。
1: 哦，
0: 有没有打到手？
1: 在外了。
0: 其实现在中国队强攻能力差一点之后啊，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体系，你这个体系要打得稍微快一点，那如何能够快起来，就是各项技术从第一下到第二下要细腻起来，整个队伍要变得更加的细腻。
1: 对，上球从第一下是一传要更稳定一些，再就是防反的时候，有些上球的时候要上的给它稳定。打手了，
0: 圈出来了，打手了。中国队挑战成功。温子华这一段我觉得打球上还是动脑筋了，
1: 进攻非常果断，现在
0: 是，现在中国队是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好发球，
1: 发球直接得分。
0: 对，这样的话25-20，中国队拿下第二局，双方在前两局打成1-1平。我们也稍微的休息一下，等会儿来看双方第三局的比赛。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国队和斯洛文尼亚队的比赛，双方在前两局打成1-1，第二局中国队表现不错，现在是双方的第三局。这刚才在局中的时候，德军也说到了这个第三局可能会比较的困难，而这个第二局斯洛文尼亚队也是稍微有一点点大意，
1: 对，
0: 中国队也是给到了斯洛文尼亚队压力，
1: 对，抓住对面放松的机会，一直发球给他施压，他就很难反过来，但经过了一局的他可能会更加的重视一些了。
0: 但是这个东西也要看在临场的发电谁先能够冲出来，
1: 对对 对, 对，谁能给对面制造更多压力。
0: 对，
1: 但通过这两局我们能看到，其实我们自身除了一些发球的必要的失误，这些简单失误便减没有少了很多，
0: 是
1: 没有很多无谓的失误了。
0: 我们有的时候也不能

0: 一直盯着说这个一支队伍的发球失误来看，你得看他的发球效率。
1: 其实发球失误是正常的，是可以的，
0: 尤其是男排。
1: 当你越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发球失误肯定会越来越多。
0: 没错，
1: 因为他需要通过发球来改变局面。
0: 元太今天特别在线，
1: 对，打得非常清楚，直线斜线。
0: 现在主要是对手不知道怎么拦他。漂亮的反击，孟子华在这一局首发了。
1: 其实像欧洲这种队伍，他们一直接的都是跳大力跳法，
0: 嗯，
1: 他面对咱这种飘球，他们完全也是不会接的，
0: 也不太适应。
1: 对，不适应，他们面对飘球一些接发球方式，就更多是传球一些，像是这种重飘，他要接的话，他们手上的把握是不好的。
0: 嗯，对。对，
1: 但现在为什么飘球不好用？不好用在于现在大家都是传飘球。
0: 对，
1: 你传飘球的话，飘球的威力就很小了。
0: 是的，
1: 除非你能发的球发的飘球发的很重。好一传！
0: 哇，这个球在界内。今天我们现在这个体系二传的组织也特别的关键，这其实从组织上来讲也成功了，一人半的篮网。
1: 你看，但是他这球其实他打得非常斜，他就把第二人并过来那个打，反而对面没过来，而打到对面的手里。还是要以这个二十号作为突破口。
0: 对，今天就盯着这个二十号麦亚诺维奇了，
1: 所有的东西都找他，发球也找他。
0: 对。但是我刚才看，就是我们发球队员球一出手的时候，他马上就换位置，
1: 有些飘球吗？因为今年改规则了，你只要一抛球，接发球队员就能改就能变。
0: 是
1: 之前不一样，之前的话是你必须要触球才能换位，那来不及。
0: 嗯。
1: 但如果一抛球的话再换，是完全来得及。
0: 所以斯洛文尼亚队这个一传的阵型，在我们球一抛的时候，他们就在变，还是看怎么能够让自由人更多的承担。
1: 对。基本保持自由人一直在中间的一个战略方式。
0: 温子华打得不错，哇，
1: 李永真，
0: 对，篮网也是林永真的强项啊，
1: 对，他的两边的移动并篮非常快，
0: 篮得漂亮，直上直下，并且是斯洛文尼亚队的核心进攻球员啊，这个接应通切克斯登，
1: 这种球就是他们擅长的，特别快，两边的平快配合。
0: 麦迪奇2006年出生的二传手，还有莫尔奇清掉，
1: 哦，往前一冲，球在上方。
0: 好一传，快攻，进攻上出现了一些问题。
1: 其实能看见现在咱中国队防守有很大的进步，就基本上这么重球大家都能碰到球，都能
0: 对
1: 能起了一些球，我现在防守比之前进步特别多。

0: 现在我们需要注意，斯洛文尼亚队也是重点来拦防我们的主攻。
1: 是的，他现在也是发球也好，拦防也好，也都是找人主攻。他故意发你主攻的前驱，让你主攻倒地也好，就是让你强迫强制性让你去打别的点，不让你打四号位。
0: 发球失误。大斜线还是挺有想法。
1: 24号也非

0: 这轮是个反轮。
1: 李永贞的第一个发球。好一铲，
0: 好球，这个快攻完全配上了。哦，篮网触网。这球虽然我们触网，但是这下防的是真漂亮。
1: 下落的时候触网了。
0: 清掉。
1: 错了一个小前靴。
0: 我们现在确实是需要一些主动的变化，让对手在拦网的时候不太舒服，别让他们踩着点儿。
1: 对，好发球。
0: 打脸上了。这个球其实斯洛文尼亚队的二传没有传好。
1: 可是看出这一局温德华的进攻点二号就是撑出来了。进攻成率也非常高，
0: 这一点特别好，这样的话给我们二传更大的组织空间了。
1: 对，这就在最起码是在于对面如果限制就是你主攻之后，你还有能够有站出来的人，
0: 对，
1: 而不让对面一直给你主攻施压。
0: 偶尔的强攻，
1: 打手打杆了。
0: 这局打到中局啊，这个斯洛文尼亚队在一些来回球当中的意识变得比上一局强了，就比如说他们扣完球之后保护队员的跟进，在形成来回球的过程当中，他们要比上一局的感觉困难准备要更足了。好球，
1: 好球。
0: 篮网将比分追平了。
1: 这局还是延续的上一局的战术，一直在发球上给他们施加压力，
0: 是
1: 变化，主动变化。好发球，
0: 好球！篮网又拿一分，太棒了。只要我们能够去抓住一些篮网，我们发球队员也会发得越来越有劲儿。
1: 对，如果我发了一个简单的球，你们都篮网把它抓住，那我下次发球会更加有把握，更加去敢发力的去发。
0: 是。
1: 这个前靴。

0: 对方的这个平打，
1: 所以要挑战球落地吗？没有。
0: 咱们拦了他们几个之后，他马上也开始平打。
1: 他主攻打了一个二传跟副攻的一个结合步，就二传手比较矮一些，副攻手比较高，他打的结合步这个位置。
0: 嗯，
1: 好球啊！
0: 你先向对手示意了一下。我说现在我们球迷啊，对于男排的这个喜爱程度也越来越高了。刚才我看这个观众席也是有好多从这个北京去现场支持中国男排的。现在五湖四海的到这个现场去支持我们男排的观众很多，所以也会给我们这个男排一些力量啊。
1: 对，尤其是还是在主场作战，
0: 对
1: 大家精气神的调动非常的高。
0: 这波拦得好。
1: 那林永真的并拦脚步非常好，
0: 是
1: 非常快。
0: 好发球，
1: 好发球，
0: 元泰发球直接得分。17-14。哇，
1: 好发球，两个得分。
0: 所以中国队的这个发球啊，确实是有进步。不过你想想，这场比赛如果你在发球上赢不了斯洛文尼亚队的话，
1: 对，
0: 没法打。
1: 你如果发球没办法给他施加压力的话，他们进攻会非常顺。
0: 对，
1: 就发进攻带动的所有，他所有技术都非常顺。
0: 换主攻了，换上了八号布拉奇科。
1: 他们要想九分制造困难，也是要从发球开始。
0: 对，
1: 九分到位，他们也不太好抓我们。哇，这是属于没有办法的球，这特别快。
0: 刚才扣球的是斯洛尼亚队的队长啊，86年出生的副攻手帕延克。嗯，现在也要看斯洛尼亚队这个发球能不能拼出来了。
1: 地面一直在拼发球，但地面的失误率要比别人高。
0: 对。其实，在男排比赛当中，这个整体的发球也是有意志与反意志，这个就是看你谁先发球能发得出来。那另外一支队伍，他是其实是在被动情况之下要发球质量，所以就这个发球就会受一些影响。
1: 对，你如果你要落后的话，你再去想冲发球，那你不自然，你失误率就会高很多。
0: 对。空门的一个后三，穆亚诺维奇。球，嗯，王斌的强攻，
1: 这就是对面想通过发球来制造一些困难，但是怎要把球，把这种调整球都能打下去，就把他的这种发球的节奏给打断，他就没办法连续性去发球。
0: 这是世界最长线啊，打了一点手，最后落在了底角。
1: 世界最长线，
0: 对，在排球场上的最长线。斯洛文尼亚队看来还是一支比较情绪化的队伍，
1: 对，可以明显看出来他们非常的着急现在。
0: 嗯，
1: 特别想发力打的。
0: 主教练也是大面积换人，再换上普拉宁西奇，换二传，
1: 触网了。
0: 这个应该是先对手先失误，我们再出网吧。
1: 把球掉过去了。
0: 哦，对，改判了，我们出网了。
1: 出网了。
0: 我刚才看这二三网。

0: 给了一个接腕的手势，我以为他打杆了，
1: 没有没有没有，他把球掉过去了。这 是,、
0: 哦、是咱们打
1: 边手摸到杆了。强制攻，
0: 追保护，
1: 好球，
0: 打手出界，王斌打了两个特别热血的调整攻。
1: 他就打第三个人的手，
0: 对，平打打开了，王斌已经拿到了12分，22-17，中国队领先5分。
1: 好发球，
0: 球从中线下来了，很重。哇，点很高，
1: 球很重。
0: 嗯，同切克斯特恩11分，好一传。再给袁泰，斯洛文尼亚队触网了。现在这个串联真是进步很大。
1: 对。
0: 王鹤斌这球传的也不错，
1: 而且现在队伍一传接也特别好，对面一直想通过发球来这个能制造困难，给他都顶住了。他就咬住一攻，
0: 斯洛文尼亚队要分的时候基本上就会找到这个一号，
1: 因为他现在主攻被限制的比较严重。
0: 对，这12号奥克罗格利奇是自由人，穿主攻衣服上来替补发球。哇，还是第二点，24-19，中国队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他眼神特别自信，
1: 换了一个篮网。好发球啊！
0: 好。应该没事儿。那点拉的都比较高，拉高点打的都是长线。
1: 好球，
0: 篮网出界。25-20，中国队拿下第三局，在0-1落后的情况之下连扳了两局，现在2-1反超，领先斯洛文尼亚队。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哎，一起来吧。
6: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7: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8: 量身定制，
7: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 开车全都能带，一对一量身定制。

0: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凯迪仕智能锁。
6: 我们现在来看双方的决胜局。
7: 这边配合失误了。哇，对面用的那20号来打接应，
6: 是斯洛尼亚队在先发阵容上有调整，麦安诺维奇上来打接应了，
7: 他们也在不断的尝试阵容。
6: 对，克拉宁西奇首发二传，
7: 好球啊，
6: 被拦回来了，
7: 没窝果吗？
6: 这个决胜局上来之后，在进攻方面的组织还挺关键的。好一传，快攻！哇！
7: 停一停吧。
6: 其实斯洛文尼亚队等于是从悬崖边上又回来，
7: 对，他第五局对人进攻拦网的准备要比前面要非常充分，因为打到第五局，对面进攻人包括自己进攻人都已经很明显了，对面可以做一些针对性的去拦防。比较可惜的是中间传了一次副攻没有打死，
6: 对，
7: 跟对面防了起来。经过第四局温子华的神勇表现，他们现在对温子华的人重点照顾，
6: 是
7: 就看他能不能有什么别的办法自己再突出来。
6: 拦网出界，
7: 我感觉这局一上来咱这边的进攻都比较吃力，现在
6: 是这个斯洛尼亚队的副攻啊，这拦网还是有一定的水平，我们还是要尽可能在决胜局减少去打高球。上一局强攻打得那么好，是我们整个进攻啊特别在线，
7: 对，特别顺，
6: 对，
7: 但是还是要把这种进攻的压力抛给他们，
8: 是
7: 怎样来抓他们，通过发球拦网也好，让他们一直打一杠。
6: 篮防上还得发挥作用，篮防上一旦有了威胁，我们一攻的压力也会小很多。
7: 对，那因为打一攻的次数会很少。
6: 嗯，哦，拐直线拐多了，他的球应该是想接手，
7: 打了一个直线，还是要靠这个二十号。
6: 3-3，
7: 哇！
6: 进攻成功率59%，6-7。
7: 分差追平了。
6: 今年在转播的时候，这个数据就画面当中能够看到的一些数据变得更加的丰富了。李天乐上，
7: 哇，
6: 两个人防守位置重了。
7: 换了王斌来保证后排的防守，
6: 好
7: 球，
6: 节奏非常好。
7: 从手上面打过去。
6: 斯洛文尼亚队三届世联赛都打进过四强，都是第四名，并且2024年和2025年是连续两届啊，都是打进了四强。
7: 哇！
6: 李永贞，球发的不错。球速发得比较快，八号布拉奇科，这个轮次感觉接一场也是为了包这个前排主攻，所以于安泰往他左手位置移的也比较多，
7: 但是这应该是为数不多的发球直接丢分。
6: 但是想要战胜世界上的强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看今天我们在临场上从第四局其实已经是感觉发挥在对手之上了，但是强队他总会在关键分的时候 有更多的这种韧性和办法。

0: 巧球，问发的花，
1: 现在需要在发球上去想想办法。这看朱芬的发现，这个点是真挺高的。
0: 是。
1: 对面也知道，在这边在发球上冲击他们，所以换了一个，可能是一个自由人。
0: 对，自由人。
1: 对。
0: 然后穿主攻
1: 的衣服。穿主攻衣服，换后排主攻，保障一传。好防守，
0: 防起来了，防守争球，过渡一下，
1: 孟子华，
0: 这个球扣球出界了。这个时候想要在网上要这一分啊，就感觉很困难。中
1: 国队打这种关键分，必须要胆大心细，
0: 对，
1: 就要果断下手，还不能太盲目。
0: 是。所以这要求很高啊。
1: 哦，
0: 轻打了一条直线，斯洛文尼亚队现在在决胜局将比分给拉开了。上还有篮网出界，
1: 但他这种球就算落地，就算裁判没吹，这种新规则是允许你可以在这球结束之后挑战这个回合阵地的任意时间段，
0: 你要先标记。绝职，
1: 这边是二十号攻手到接应上来，反正比四号比较顺很多。
0: 是，并且他跟那个通奇克斯特恩应该是扣球节奏不太一样，
1: 他打的直线打的很多。
0: 嗯，
1: 那个接应呢就是打大角线斜线，他的直线打的非常好，
0: 对方缩手了。其实这个决胜局上来在面对我们稍微进攻的时候，斯洛文尼亚队的篮网队员经常在缩手，也是怕被接手。
1: 怎么面对这种强队？
0: 教练这个时候会有一些这个沮丧的情绪，同时攻的快攻
1: 还有机会。
0: 嗯，
1: 应该是温子华发球，王斌发球，
0: 李磊上，
1: 换一下元太篮网，
0: 想尽一切办法想去抓反击。李磊的身高更高，2.01米。
1: 好发球，好球！
0: 哇，这个决胜局穆亚诺维奇真是打出来了。
1: 就是说，把他换到接应点上之后，他不需要去考虑一传，他只需要负责进攻就可以了。所以说，就让他释放了出来。
0: 但是这样的话，斯洛文尼亚队他也可以四人接一传了。
1: 对，
0: 因为
1: 他可以
0: 一传能力，
1: 他有时候他站在二号位的时候，他会去兼顾一下错的前缺，
0: 对，
1: 做什么，他会去把这个球给保障一些。
0: 14-9，斯洛文尼亚队拿到了全场比赛。

0: 赛的赛点。嗯，摆直线，
1: 好球，
0: 手上很有准儿啊。
1: 听着抽手，
0: 这被
1: 一直在抽手，
0: 被中国队借了一举手之后，现在三个人集体收手。
1: 对，
0: 嗯，后排攻，这样的话决胜局15-10，斯洛文尼亚队是3-2啊，战胜了中国队。这场比赛中国队是首秀惜败给了强队斯洛文尼亚队，但是我们依然对中国队有很多的这种期待，因为这场比赛他们表现出来了很高的这种竞技的水平，后边比赛继续加油。好了，可以关注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翟德军的精彩的点评，我们下一次的排球转播再见。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7: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9: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1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2: 来，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

0: 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5: 安排一下。
4: 还要出片，
6: 收到。这样行吗？
5: 阿宝，就这么办。
7: 有人争分夺秒是生命之路，有人步履不停是理想之路，有人初心如一是传承之路。大陆美好，坦然前行。瑞众保险。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16进8轮次美国队来对阵比利时的比赛。现在上半场已经开始了，美国队今天身穿的是一身深色的球衣，上半场比赛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而比利时队浅色球衣，上半场比赛从右向左来攻。在今天的早些时候，西班牙队最终是1-0的比分绝杀淘汰掉了葡萄牙队，这样的话已经挺进到了8强当中。而我们转播的美国队和比利时队这场比赛的胜者将在下一轮，就是四分之一决赛当中面对西班牙队。二点球还在禁区里，
9: 看着外围，
8: 解围没踢远，还有机会，卡斯塔涅，
9: 哇，这个
8: 是弗里兹完成了一次非常出色的扑救。
9: 对，这打得漂亮，这扑救的守门员也注意力非常集中啊，这是算是一个神扑了。
8: 对，雨果洛里在贵宾席上看到这样的扑救，应该也要为对方的门将来鼓一鼓掌吧。
9: 对，因为这球直接奔着上角去的，开场守门员这个注意力就非常集中。以前呢都是那个美国队啊一般抢开局，
8: 对，
9: 今天我感觉比利时把这招用上了。
8: 来看一看角球，德克一破
9: 后点，
8: 一点顶到，这个球没有太大的力量。德卡特拉雷，
9: 美国队今天的阵型呢，应该还是个4-3-3传统的阵型。
8: 因为今天他们在首发上的人员调整和上一场比赛相比是没有完全一样的首发，所以呢首发不调整啊，看得出来波切蒂诺和他手下的这个球队呢应该是一切都在他们的设想进行的轨道上。
9: 对，而且他对这个首发人员非常信任。
8: 对，整体来看美国队在这一届世界杯当中的发挥还是能够让他们自己相当满意的，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在掌控范围之内。
9: 比利时队呢，今天能看出还是一个4-2-3-1的阵型。
8: 嗯。这球想直接打美国队防线身后。德斯特转身想摆脱，
9: 对，反响很快。
8: 对，双方的中场的转换还是很快的，斜线，
9: 对，还是

0: 斜线找二十号巴洛贡。
1: 我们来介绍一下这场比赛双方排出的详细首发。美国队这边的守门员是24号弗利兹，两个中后卫是3号理查兹以及13号队长蒂姆里姆，两个边后卫分别是16号弗里曼，还有5号安东尼罗宾逊。在中场的位置包括了4号泰勒亚当斯，8号麦肯尼和17号蒂尔曼也在中路。在攻击线上顶在最前面的是20号巴罗贡，两个边路分别是10号普利西奇，还有2号德斯特。那今天比利时队的首发是这样，守门员是1号库尔图瓦。啊，先来再看一下卡斯塔涅刚才外围的这条远射，非常的漂亮。
0: 对，这直奔这个上角去的。
1: 对。这个弗里兹的扑救，刚刚我们看到也让雨果洛里是频频鼓掌啊！不是只有欧洲才有好门将，美国本土门将也不错，甚至可以说美国本土门将啊是最早一批登陆欧洲的这个美国球员。
0: 对，这有点英雄惜英雄的感觉。
1: 没错。后场的长传球。弗里兹又站位比较合适，直接把球拿到。那比利时队今天的首发是这样，守门员还是1号库尔图瓦，两个中后卫是25号恩格伊以及4号梅赫莱，两个边后卫是21号卡斯塔涅，还有5号德克伊珀。在中场的位置，两个后腰24号奥纳纳以及23号拉斯凯。攻击线上最前面是17号德凯特拉雷，在他的身后包括了8号队长蒂莱曼斯以及14号卢凯巴吉奥，还有10号特罗萨德。今天呢，比利时队是选择把德布劳内还有卢卡库都当作比赛的后手，一起放在替补席上来开始这场比赛。之前我们也介绍过，美国队和比利时队在今年的3月份其实刚刚进行了一场友谊赛，所以两支队伍相对还是比较的熟悉，多数球员都参加了那场比赛。而且从完整的过往交战记录来看呢，两支球队交手记录也不少，此前一共有7次碰面。当然呢，在战绩上比利时队是占据着绝对的上风，拿到6场比赛的胜利，而美国队只有1胜，而且那一胜已经发生在将近一个世纪之前了，就是1930年的首届世界杯，当时小组赛两支球队也分在一起，最终是以美国队的胜利告终。所以呢，可以这么说，如果今天队美国队拿到他们想要的结果，过掉了比利时，那么他们将是96年以来又一次能够战胜比利时队。
0: 这下比利时中场抢断是非常机敏的。刚才这24号奥达纳这球把球分出来了，
1: 卢凯巴吉奥
0: 看这下，
1: 卡斯塔涅
0: 看这下
1: 跟进，哇，这个球蒂莱曼斯没有打中，
0: 对，等于是没打中部位。
1: 上一场比赛多亏了蒂莱曼斯的出色发挥啊，比利时队才能够完成一个可以说世界杯历史上非常经典的一场大逆转。
0: 对，但是这个球啊，下底传中，这球倒三角传得非常漂亮。

0: 库尔图瓦，还是长传球打到边路，卢凯巴吉奥
1: 其实在边路啊，这个球还冲着阳光，有点不好，不太好听，
0: 对，有点晃眼。
1: 嗯，
0: 卢凯巴吉奥转移到左侧，特罗萨德一对一传中被挡下来，哎，这第二落点没人拿，
1: 对，没人抢一点，
0: 小角度给他门线，非常好的机会，德凯特拉雷帮助比利时队取得了1-0的领先，比赛第九分钟，
1: 这是轻松的一个推射，基本上无人防守了，哎，17号德凯特拉德特拉雷把球打进，

0: 切蒂诺在场边摊着双手，就肯定不明白为什么这个球二点的禁区里没人拿呢。
1: 对，应该是第一个落点这下就得有人去争，但是呢美国队队员可能光看着球。
0: 拉斯坎正是他在禁区内的基敏，帮助队友送上了助攻。啊，这个球美国队出现了可以说这届世界杯以来球队最大的一个失误。
1: 对，我们看一下这下，
0: 这个球一点，弗里曼这球没顶出去，
1: 就这下一点没有人抢去抢。
0: 麦肯尼和德斯特两个人让了，刚好是把球让给了拉斯坎。哇，这真是一个非常大的失误。
1: 等于后点的罗宾逊呢，一人防俩，他是无法防住这个比利时队推进这个球。
0: 德凯特拉雷在今年三月份的热身赛里边，当时比利时队5-2击败美国队，他也有进球啊，今天又进球了。感觉真不错。
1: 所以我们感觉到比利时今天排除这个阵容，这个阵型其实来讲呢，就是跟之前就有很大变化。德布劳内包括这个卢卡库包括多库这都没有先发。
0: 滑倒了，球直接传给了对手蒂莱曼斯，交给德凯特拉雷。
1: 这球其实转身还是比较漂亮的。
0: 对，
1: 造成了美国队的犯规。
0: 善于抢开局的美国队今天先被对手抢了一个。
1: 对，
0: 而且这也是本届世界杯当中美国队在比赛过程里边第一次是场上先丢球的一方。所以今天比赛的局面，球员在场上需要进行的心理调整和之前的每一场比赛都不一样。还是斜长传。
1: 对，今天从开场到现在啊，能感觉到比利时今天打得特别直接。
0: 对，知道美国队阵型提得靠上，所以就努力地去找防线的身后。
1: 对，
0: 两支球队上一次在世界杯当中交锋，也是在这个轮次，当时是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最终呢，比利时队是通过加时赛2-1击败了美国队，进入到了那一届世界杯的八强里。而那场比赛帮助比利时队进球的卢卡库和德布劳内现在还在球队里，只不过今天都没首发。贝迪加夏，刚才我们介绍呢，他现在带领着比利时队已经连续17场各项赛事不败。
1: 对，他呢其实经典战就是上一场对塞内加尔这场比赛。
0: 没错，
1: 是0-2落后，在56分钟58分钟他角色很坚决的把德布劳内和多库换下。这个在比利时这个球队啊，其实我想做主教练也挺不容易的，因为这都是黄金一代，所以你在这个落后的情况下还能决策这个让大牌全都下来换上这个其他队员，而且打的是另外一种打法。
0: 对，
1: 但是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0: 而且是0-2到最后一刻85分钟之后开始进球。
1: 对，
0: 进了加时之后也是在加时赛的最后上定补时用点球的方式绝杀了对手。那场比赛呢其实也是在西雅图踢的，那可能是比利时队的福地啊，虽然是美国队主场，但是感觉有点比利时队福地的意思。内切拉斯坎还是给回右路德凯特拉雷奥纳纳，美国队内部感觉有点空啊。
1: 对，
0: 横传
1: 这下又形成了威胁，
0: 二连特罗萨德第一下领大了。美国队今天在禁区里对于二点球感觉不够敏感。
1: 哎呀，
0: 这中路
1: 传得非常聪明。
0: 对，
1: 他轻搓一下让这个特罗萨德然后把球勾住，这传球出现失误。
0: 美国队在场上有点慌了阵脚了。特罗萨德这脚远射没有能够中目标，
1: 今天呢感觉到打到现在14分钟左右，能感觉到呢美国队

0: 队防比利时这个地滚传中啊，好像没有什么防的这个层次和策略。
1: 嗯，而且他们感觉对两个肋部还有禁区正面的保护都不够。
0: 对，
1: 让对手能够很轻易的在这个空间打出配合，完成远射。对，凯特拉雷一点把球顶下来。
0: 对，这个比利时呢，其实还是打的这长球多。
1: 嗯。
0: 但是看样子这效果还是真是不错。
1: 对。斜线，直接被美国队截断了，麦克尼。亚当斯，普里西奇转身了。马上被对方包夹。
0: 对，在中路这块儿，其实比利时相当密集。
1: 对，
0: 他是有点想放边路，把中路给防死。
1: 还是普利西奇、理查兹分到右侧，弗里曼、德斯特，这球做小了。
0: 嗯。
1: 好球，范德肯。无心插柳似的一挡啊！
0: 对，
1: 这个球还是直接联系到了队友。

0: 杨指导觉得现在美国队在场上他们应该努力在哪些方面做出调整呢？
1: 首先呢，美国队呢这段时间啊，他更多的是右路德斯特这块比较活跃，但是左路的普利西奇呢反而让比利时给防得很严。
0: 是的，
1: 哎，没有看到什么效果啊。当然比利时呢，我们看呢，就是他中场啊，其实他这个八号啊，哎，迪莱曼斯啊，哎，包括十号啊，特罗萨德，他们俩能把这个队给调度起来。
0: 对，
1: 你看他打的长传，但是他二点球就是打长传争下来的球都是他们前卫啊给控制下来。
0: 是的，犯规了。
1: 防守的时候呢，比利时呢其实把中路掐得死死，但是呢边路可以让他去拿球，哎，等于是防中放边的这种感觉。
0: 切传到左路，找到罗宾逊，普利西奇，罗宾逊的前插，普利西奇自己突破，巴洛贡倒地犯规了。比利时队球员不太乐意的在于连续两次裁判吹自己犯规，好像呢都没有特别明显的特别剧烈的对抗。
1: 对，我们看一下这慢镜头回放啊，看巴洛贡这下，其实可能就是胳膊上有一动作，
0: 还好是吧？
1: 还好，他身体上并没有完全接触太大。
0: 比利时球员也是像您一样这么想的，所以他们肯定是觉着，怎么能这样呢？而且是连续两次都是这么吹，关键是这次吹完之后呢，离他们球门就很近了。这个任意球位置很好啊，其实。
1: 没错，这个你说是，这种直接打都没问题，这都在射程之内。
0: 没错。刚才我们看到二蒂多雷，那也是美国的前国脚。这个任意球位置是相当的不错。
1: 对，应该是十七号迪尔曼来主罚。他有一场球是电梯球嘛？
0: 是的。
1: 看这下，
0: 漂亮，
1: 打进了。
0: 迪尔曼的任意球真是如有神助啊！连续的两场比赛。
1: 但是这球好像有折射，打在了人墙上有折射，好像。
0: 哇，这个美国队是依靠着定位球啊！运动战其实还是没有打开局面的情况之下，最后是依靠着定位球，
1: 对，
0: 将劣势给抹平了。

0: 这是打在人墙的头上，有一个折射。
1: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库尔图瓦确实是没什么太多办法。
0: 对，这守门员是无法反应过来的。
1: 而且这是换上来的法纳肯，打到他的头上了。
0: 他这是还是坐人墙来跳起来争顶这下。
1: 对，上一场打波黑那个直接任意球，那是人墙没跳
0: 啊，对，这回跳了，
1: 这回跳了，蹭进了
0: 啊，变成折射了。
1: 这次没有给犯规
0: 啊。刚才是美国队十号普利西奇啊，一个过人，
1: 双方的比分来到1-1。好球，法纳肯摆渡下来，德凯特拉雷，卢凯巴基奥，还是德凯特拉雷，左侧是特罗萨德，面对德斯特，特罗萨德
0: 传进来了，
1: 头球
0: 漂亮，
1: 德凯特拉雷这场比赛打进了个人第二球，比利时队马上又把比分领先了。
0: 但是呢，这个球呢，咱们说十号，啊，特罗萨德这个摆脱传中，这下非常关键。
1: 哇，场边的波切蒂诺是怒不可遏呀、你很难想象在之前几场比赛里边，美国队的主教练是这样的表情，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比赛节奏。
0: 对，今天啊，这个17岁的不是17号，德凯特拉德，特拉雷这个踢的是非常好，两个进球。
1: 再来看一下。特罗萨德在左路的突破下底之后把球传起来，美国队今天怎么中后卫这个球其实里姆跟罗宾逊两个，一个中后卫一个边后卫都在这附近，怎么就让德凯特拉雷在背后把球顶进去了呢？
0: 里姆啊，确实在身高上还是有点劣势 因为这个17号德凯特拉雷啊，他这个身高在这儿，
1: 对，
0: 在原地起跳基本上没怎么发力。
1: 哇，看一看波切蒂诺一脚直接把饮料桶给踢翻了
0: 啊，因为这两个进球啊一去一回太快了。
1: 对，美国队扳平比分之后可能以为自己刚能喘一口气，
0: 对，
1: 缓一缓，没想到对方马上又压上来。哦，这场比赛比利时队真是感觉准备工作做的是相当的充分。
0: 嗯，
1: 连续两次错金错珠，弗里曼这个放闪动作，
0: 这下是这个动作是有点大。
1: 麦肯尼黄牌，这完全没收，
0: 这是一个放铲。
1: 对，

0: 所以你看现在的比利时队啊，没有这个德布劳内，没有这个卢卡库，哎，多库，反而他踢的呢整体性更强。
1: 嗯，而且在今天尤其是局部的拼抢上，能够感觉到比利时队他们是憋着一股劲儿，
0: 对
1: 啊，要踢这场比赛。

0: 法拉肯就是紧紧的跟着泰勒亚当斯，不让他出球，只能最多是让他往回传，像刚才这样。
1: 所以他顶替奥纳纳上场之后呢，整个把位置给换了。

0: 他打的是前腰的位置了。
1: 对。弗里曼，想把球护出边线。

0: 德卡特拉雷在越位的位置，这个球是不用打的。今天感觉在中场的位置，美国队亚当斯、蒂尔曼，包括撤回来的普利西奇，想要拿球都没什么太大空间。拿到球的话也很难转身，所以美国队组织阵地战的时候遇到了比较大的压力。你看这个球又是蒂尔曼脚下球被对方直接断走了，
1: 对，
0: 很难转身啊。
1: 对，之前的比赛蒂尔曼很少遇到这种情况，
0: 对，
1: 而且呢还老轻松地用后脚跟传球，
0: 是的。
1: 但是今天这场比赛好像他拿球很费劲。
0: 对手终于是给上强度了。来，前场美国队也翻墙，差点能把球反下来。完成一次转移，比利时队在右路，卢凯巴基奥。法纳肯转身了。今天反倒是美国队对于对方的中场啊好像没有什么太多限制。
1: 对，他亚当斯对不上范戴肯
0: 啊，所以呢美国队内部总显得很空。又是传中球
1: 啊，
0: 角球。
1: 这种其实顶球啊也都是被迫的，因为你稍微蹭大点就是往门蹭了，就是
0: 啊。今天德布劳内是在替补席上开始比赛，两支球队上一次在世界杯当中的交锋，德布劳内当时就打进过一个球。看一看比利时队的角球，低球到前点蹭了一下，
1: 后脚跟，
0: 这球真隐蔽，
1: 这下后脚跟射门。
0: 对，拉斯坎应该是完成了一个抢射。美国队有没有转换啊？这两下太关键了。德克一破，作为本方角球进攻的时候，边后卫留在后面啊，这次是教科书般的起到了这个作用。边后卫角球进攻的时候留在后面，就是因为他们回追能力强，转身快，
1: 对，
0: 能破坏对方的转换一传。

0: 美国队今天在之前几场比赛里，他们所倚仗的进攻的灵感来源，今天全被对方掐死。
1: 对，包括十七号这个蒂尔曼啊，刚才也是凭借一个定位球，哎，扳回局势，但是呢，很快又让比利时又打进一球。我们感觉呢，今天呢，美国队呢，巴洛贡在前头还有点冲击力，但是左边的普利西奇反而没有什么亮点。
0: 嗯。或许说，普利西奇在这一届世界杯里第一次遇到了真正意义上，能够限制住他的对手。
1: 对，这个比利时对他这侧啊，确实也严加盯防。
0: 没错。来了，看看这一次，协防也到位，只能出球。
1: 你看这下传球又给掐下来了，
0: 踢得很难受。拉斯卡，库尔图瓦，
1: 你看中场的这种抢断啊，基本上这个抢断成功率啊，都是比利时队给拿下来了。
0: 对，
1: 所以这就是主要的问题。而且呢，比利时队其实被迫换下奥纳纳，换上这个二十号这个瓦纳肯，但是瓦纳肯呢，现在这个位置呢，正好把美国队后腰亚当斯给顶着一个，实很牢实，就是你出不来。
0: 对，像是给装罩子里了
1: 啊，
0: 一下给罩住。犯规了。今天的主裁。

0: 看来自约旦的阿贾姆倒是对这种背后上抢吹的倒都是很严格，嗯，但是这个球理查兹确实脚下绊到了对方。再来看看刚才这个球
1: 啊，特罗萨德这一下真漂亮，嗯，啊要是能再发点力那就不一样了。
0: 其实他跟拉斯坎两个人相互有个干扰
1: 啊，
0: 这两个人如果谁来直接打的话都行，
1: 确实
0: 跑到一个落点上了，
1: 啊，这球多聪明，他好像是往那边远处走，其实是想插个身后，
0: 对，晃了对方这两个人墙一下啊。
1: 看这下
0: 面投球，
1: 哇，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发得准。
0: 美国队防守其实漏人了，
1: 对，前点漏人了，
0: 对，卢凯巴吉奥，这是德克一珀的传球。
1: 嗯，其实作为就是要是真是在这个位置啊，要有一个好前锋的话，这球十拿九稳了。
0: 嗯。那美国队今天，哎，比利时队自己也让了，美国队把球权又领回来，普利西奇，位置站得非常好，防守位置。边线球。还是想跟普利西奇打配合，
1: 对，但是好像美国队今天的传球互相之间质量这不是说特别好，
0: 就是因为对抗强度上来了
1: 啊，
0: 所以这细节就把握不好了，
1: 失误就多了，
0: 对，斜线打到肋部，啊，漏了一下到禁区里，
1: 其实这下呢麦肯尼漏的挺好，但是后面的巴勒贡啊就是这下没反应到，
0: 德斯特向中路走，美国队的边线球

0: 裁判先吹停。美国队这个战术是比较明确，就是干扰库尔图瓦。
1: 对，裁判是给三号理查兹一些警示。
0: 手榴弹，一点争到二点球，好机会，但是哎，给了角球。
1: 这下你看出巴勒贡这脚伸得够快的。
0: 对。哎，他这身体柔韧性是真好啊。
1: 对，这一落下来，马上这脚一看。

0: 哎，改判了，给了球门球。因为刚才那个角度慢动作，其实看的都不是特别清楚。
1: 嗯。
0: 但是视频助理裁判间呢，肯定他们是通过回看，看到这个球是球门球。上庭补时是6分钟，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球。
1: 要从这个球飞的方向，还是应该像是巴勒贡把球给踢出去的。
0: 对。
1: 啊，这是非常漂亮的一个视野，这个转移。
0: 比利时队今天在场上这样的斜长传转移是比较多的。
1: 对。

0: 其实今天啊，比利时的中场啊，主要靠八号啊，蒂莱曼斯这个调度，但是边路呢，更多的是十号特罗萨德，哎，来进行边路突破。
1: 德凯特拉雷

0: 拉斯卡，
1: 这个局部人很多啊。
2: 对，
1: 哎，没出界，哎，助理裁判还是举了。这球感觉看着好像没出界啊。嗯，可能助理裁判看得更清楚。哎，拉斯卡的意思是这球弹回来了，他正好在那个位置是把球拦到界内。有没有转换？德斯特沿着边路斜线往禁区里带啊，
2: 这卡位没问题，对，这卡位一点问题没有。
1: 今天美国队其实在两个边路都受到了这一届世界杯开始以来他们最大的挑战。
2: 对，我觉得倒是比利时啊，这个被迫换人，这二十号这个
1: 瓦纳肯
2: 啊，他上来之后我觉得作用挺大的。嗯，
1: 右路传到后点，左侧这是特罗萨德，一对一
2: 啊，角球，
1: 对，特罗萨德在左路的突破今天是给美国队防线带来很大压力，制造了很多混乱。
2: 他从小组赛一直踢到现在，这个边路啊打得非常出色。
1: 这球慢动作看着怎么也像是特罗萨德自己出的。哎，好球！
2: 又
1: 是内部直传，卢凯巴乔。
2: 啊，这是四传四射呀。
1: 对，但是在线路上没有队友。
2: 今天感觉到美国的进攻老是提不起来速。
1: 嗯。
2: 这中场掐得真狠啊！这样，
1: 拉斯卡，
2: 你看这包括这个十七号，哎，迪尔曼都是永远都是背身，就不让你转身。
1: 对，
2: 所以这个在中场拼抢来讲呢，比利时这个布防还是可以的。
1: 迪尔曼拔了弓，力量稍微大了一点点，但是这个球库尔图瓦出击，也没有把球直接留下。
2: 对，因为防守队员呢挡住了他视线，所以他这下呢没敢接。
1: 但是巴洛贡他的启动速度确实是真快，
2: 哎，真快。
1: 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还有不到两分钟，麦肯尼。美国队想提速的时候，他们的传球意图也被对方预判出来。
2: 嗯，这两下是非常漂亮。
1: 还是斜传转移，力量太大了。恩格伊

0: 对，我们看整个这个防守阵型，其实比利时还是往中间靠的比较多。
1: 嗯，美国队这一套常规的，甚至可以说，哎，
0: 这球又出现传球一个失误。
1: 对，这就是之前说的，今天好球，
0: 这下漂亮，德斯
1: 直传巴洛贡到禁区里，角球。
0: 25号恩格伊这下贴的也好。
1: 再来看一下蒂尔曼刚才这个穿裆，直接把球交给了德斯特。
0: 今天是美国队这17号这个迪尔曼唯一一次哈，就是比较轻松的一次过人。
1: 对，

0: 好，这个时候主裁判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比利时队暂时是凭借着德凯特拉雷的两粒进球2-1领先着美国队，帮助美国队一度扳平比分的是蒂尔曼，但是马上他们又丢掉了这场比赛的第二个球。这是美国队这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受到的最大考验，而比利时队很明显上一场比赛逆转击败了对手晋级之后，这场比赛球队可以说是斗志昂扬。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进入到双方的下半场比赛。
1: 吃坏了，
2: 吃何谓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2: 吃坏了，
1: 吃何谓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何谓整肠丸？
4: 来，一起来吧。
5: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7: 欢迎回家。
6: 玩累了就回家。
8: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6: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9: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等太累，
10: 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1: 收到。这样行吗？
10: 阿宝，就这么办。
12: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13: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12: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
13: 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
12: 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14: 帮你请坐。
1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6: 请拨打电话
15: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7: 三元铝材，锐意进取，卓尔不凡。北京航宇伺服科技有限公司。
18: 凯美多羊奶粉，源于自然馈赠，坚持营养加运动，与您一起奔向家庭健康生活。
19: 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
20: 小酥肉，
21: 我选捕鱼甘甜，生龙食意。
22: 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
23: 秉承古。

哎，美国队这开球没有直接把球开出边线去啊，相当于把球权交给对手了，运动战当中直接交给对手了。好，下半场比赛，美国队将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来攻，比利时队从左向右来攻。

哎，这球有没有机会把球重新领下来？特罗萨德脚下很快，迪莱曼斯球丢了，库里西奇，两个人过来包夹。

0: 罗宾逊。这对抗强度一上来，今天美国队确实显得就比较粗糙了。
1: 嗯，
0: 这和之前几场比赛相比较游刃有余是不太一样的。
1: 对，在比利时中场那个紧逼情况下，他这个出球啊失误有点多。
0: 嗯，蒂尔曼的带球突破制造了对手犯规。突然前插麦克尼，禁区前球没有完全停好。这场球呢，美国队在之前比赛里能够利用自己出色的运动能力来弥补回来的这个部分现在不存在了。
1: 对，因为今天比利时呢在中场这种逼抢啊加抢啊做得非常好。
0: 对，而且整体的技术能力上美国队还是要稍逊一些，尤其是在这种高速的对抗高速转换的过程当中。
1: 对，包括经验方面。
0: 对，德斯特下去之后呢，现在在美国队的右路进攻，麦肯尼可能要更多的偏向那一侧，因为小雷纳上来之后基本是站在中场的中路。另外呢就是那一侧的边后卫弗里曼也要更多的上来。
1: 罗宾逊
0: 一点，外围美国队重新把球权又控下来。亚当斯，蒂尔曼，哎，这个回传力量稍小，理查兹只能是用这样的方式把球先开出去，
1: 对，
0: 要不然让对方抢走了。
1: 因为比利时呢防守呢把中路收紧之后呢，你看像那个左路的这个普利西奇呢，都得是回撤拿球，然后再找同伴打二过一。
0: 对，
1: 他这种要想从中间打进去是很难的。
0: 没犯规。的凯特拉雷，利姆，蒂尔曼，麦克尼到左路，小雷纳，弗里曼胸部停球，想要挑球
1: 过，对，但是第二。

0: 还是麦克尼。
1: 对，比什现在的阵型呢是一个4-1-4-1阵型。
0: 嗯。卢凯巴吉奥局部1-2走底线角球。
1: 嗯。这个美国队13号老将里姆也是一点不敢放慢，
0: 是
1: 这下是风度不错。
0: 这个现在估计昨天英格兰那场比赛打完之后，每名球员对于这个广告牌啊，可能都有点心理阴影。
1: 嗯，
0: 亨德森翻广告牌的时候把手摔骨折了。
1: 哎呦，这下确实离得太近了。
0: 嗯，
1: 看这下
0: 前点顶出来，外围还是比利时队。后点这球离门将比较近，弗里斯看看有没有快速转换。美国队今天自己因为受到对方限制比较多，所以速度也打不出来。
1: 对，就是他上，尤其上半时，就是进攻这速度打不出来，更多是倒脚。
0: 嗯，
1: 但是倒脚呢，他有时候自己的失误，传球失误又有点多。
0: 对。
1: 你看比利时的防守阵型就是一个4-1-4-1阵型，但是呢，更多的就是把中路密集好。
0: 嗯。所以这恐怕也是波切蒂诺选择换上小雷纳的一个原因。好球，普利西奇，这个球在背后，蒂莱曼斯把球抢走了，美国队马上反抢，普利西奇还在地上躺着。美国队向裁判示意啊，普利西奇一直没起来，所以裁判先吹停了比赛。刚才这个球呢，普利西奇是已经抡大腿要射门了，
1: 嗯，
0: 就背后呢球被蒂莱曼斯先捅走。再来看，
1: 等于他踢到了蒂莱曼斯这个后脚跟上了，
0: 对，
1: 等于自己给奔出去了。
0: 这个球其实很考验裁判临场的观察和他的第一反应，
1: 嗯，
0: 他的判断，因为像这样的场面在过去我们看的足球比赛里边，有的裁判就会吹，有的裁判就认为是防守方先算是把球权抢下来了，因为脚已经相当于把对方和球隔开了，所以这个很考验裁判，他应该现在也有比较大的这个吹罚的压力。但是普利西奇现在已经起来了，球外围罗宾逊
1: 啊，这后防是不能多带。
0: 对，落点不错啊，没停下来。
1: 对，这下呢其实16号弗里曼这下第一下没停好，
0: 所以还是美国队在这场比赛里边可以说最大限度地暴露出来了他们技术能力上的一些粗糙。
1: 对，其实他这下哪怕你不停，你往里端都行。
0: 哎，

0: 小雷纳倚住，
1: 哎，这两下做得不错。
0: 对，每个队需要有人在中场能这么拿球。
1: 嗯。

左侧，蒂尔曼。亚当斯中路，雷纳，稍微伸了一点，巴洛贡没让这球出界，但是也没有找到队友啊，远端助理裁判还是举旗了。

0: 这球还是出去了。
1: 我们能看到小雷曼上来之后啊，美国队进攻还是起了点特色了。
0: 嗯，
1: 啊，这球挑呢，如果巴勒贡第一点能拿到，那是最好。
0: 对，所以上半场比赛我们说美国队中场被对方基本上能拿球的三个点都被掐死了之后，波切蒂诺选择的换人调整，或者说他的思路就是我在中场中路再多一个点来拿球。
1: 对，因为在拼中场这方面呢，上半时的比利时哎把这个中场控制下来了。
0: 对，
1: 所以呢美国队要想在边路上做点文章的话，他中路必须要有人能哎有一个调度。
0: 是的，

0: 直传，洛宾逊。
1: 哎，就是这种传球失误啊，略微多了一些。
0: 还是，细节上把握不好，失误比较多。
1: 嗯。
0: 长传球想打身后，
1: 这个
0: 守门员出来了
1: 啊！但是我们看，
0: 哎，
1: 他这下
0: 弗里兹犹豫什么呢？留了一个空门，哇，这个球还是进了。美国队这个球在干什么呢？
1: 对啊，这守门员出来这下其实把球分出去就可以了。他停了一下之后好像在找人，
0: 弗里兹的头脑突然一片空白，
1: 对，
0: 球在他的脚下的时候他竟然忘记要出球了，让对方从背后对他进行了干扰。
1: 应该进球的还是二十号
0: 法
1: 纳
0: 肯，
1: 法
0: 纳
1: 肯，哎，
0: 啊，这样的话，比赛第57分钟，美国队的意外丢球让他们已经落后两球了，比分来到3-1，比利时队领先。
1: 法纳肯这下打的也特别聪明，他没有就是说选择这种，比如说像咱们选择吊啊或怎么样，他作为一个最稳的一个推。
0: 对，
1: 你看就这下。本来出了就行了，结果他自己短路了。
0: 他一抬头发现想要短传，面前没有队友
1: 啊，
0: 又没做好准备要把球开大脚，就晃了这一下，让对方直接把球给断了。
1: 哎，你看法纳肯这下推的这下特别轻巧。
0: 对。哇，弗里兹这一下真的是难以想象。
1: 对，但是呢，17号啊，德凯特拉雷啊，这下也聪明，捅这下很重要。
0: 嗯。而且这个球里姆其实也有机会把球破坏掉的，但是他竟鬼使神差的让球从自己的脚边溜过去了。
1: 对，因为里姆选择了一个跳，一跳自己重心倒没了。
0: 再来看一下，这是裁判视角啊，来看刚才法纳肯的这脚射门。这是美国队的守门员弗里兹莫名其妙的一次失误。
1: 嗯。
0: 德凯特拉雷。卢凯巴基奥。
1: 这两下摆脱非常漂亮，但是传球。
0: 右脚是真不会踢啊。
1: 右脚是只能当立足是吧？
0: 对。巴洛贡，蒂尔曼，这球是犯规的啊！
1: 对，他还想再走个裆，但是呢，这下让那个迪莱曼斯给看出来了。
0: 比利时队换下卢凯巴基奥，换上多库。另外也要把今天直接参与了三个进球的德凯特拉雷换下，换上卢卡库。
1: 他这样多库还是打他习惯的左路，
0: 嗯，
1: 然后呢，10号特罗萨德还是回到了右路。
0: 对，今天卢凯巴基奥和德凯特拉雷这两个人的发挥真的都相当的不错
1: 啊，
0: 很出色。

0: 但是德凯特拉雷是两射一助攻。
1: 对，卢卡库这球能直接转身，根本没有人贴他。
0: 哎呦，这下有点动作太大了。
1: 是的，蒂尔曼就是奔着蒂莱曼斯来的，
0: 啊，
1: 他要吃牌了。美国队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经过换人调整，一度是能够进攻端稍有起色，但是在丢掉本场比赛球队第三个球之后，美国队好像有一些没有足够的战斗意愿了。这就像之前我们提到的，比利时队现在把多库和卢卡库给换上来，其实呢是在给美国队一些警告，就是当你比分落后想要全力压上去进攻的时候，你的防线上还得时刻有一根弦想着，哎呦，我这旁边还有多库还有卢卡库这种人，
0: 对，还得考虑自己的防守别出现漏洞。
1: 对，所以这是一种博弈，给对方一种牵制。泰勒亚当斯被换下，换上了九号佩皮，下一个中场，上一个前锋。
0: 对，这肯定是要加强进攻了，所以呢佩皮上来呢有可能跟这个巴洛顿两人变成双中锋。
1: 对，转身巴洛贡，
0: 这下还是快，
1: 第二下烫大了。
0: 嗯，二十五号恩戈伊啊，这防范也是非常机敏的。
1: 对，蒂尔曼这球也没停下来。
0: 对，他是传球的，这个罗宾逊啊，这球传的也是没到落点。啊，看这下，
1: 卢卡库在干扰里姆。转移到左侧，罗宾逊这球出了。
0: 嗯，这下呢，自己胸停之后，因为球的这个速度还是挺快，所以呢自己没控制好。
1: 现在呢美国队因为两个球落后，所以波切蒂诺的换人啊，让他们在场上这个阵容其实不是很均衡。
0: 嗯，
1: 有点头重脚轻了。
0: 看，巴洛贡这下啊，今天啊巴洛贡啊让这二十五号啊恩格伊啊一直贴身紧逼。
1: 对，小范围局部犯规了。
0: 这本来是美国队十七号迪尔曼想踢的一个随意一点的这种球，结果让比利时两个中卫和边后卫给倒得够呛，然后呢最后自己做了一个犯规。

0: 第二落点，
1: 多库倚住对手转身，多库到了禁区里，球门球。多库对于裁判这个判罚不是很能理解
2: 啊，但是这下呢，美国队的十六号弗里曼啊，哎，防的是卡位卡的不错。
1: 面对一个满体能状态的多库，他基本上速度上也没输。
2: 对，

0: 这是多库的传球失误。
1: 其实刚才后卫一直等等多库反差呢，结果多库也没动。
0: 利姆找不到太好的出球点啊，一路带一路找，就是找不着接应点。哎，又是罗宾逊，这一次他跟自己俱乐部的队友卡斯塔涅两个人是来了个亲密接触，
1: 这是有点着急了。
0: 对，再来看，没刹住车，卡斯塔涅已经把球拨出去了，但是他还是撞在了卡斯塔涅的膝盖上。
1: 啊，这下闪身闪得不错，
0: 对，倚得不错，蒂尔曼。制造了犯规，贝尔哈特。球已经出界了。
1: 所以今天啊，就感觉到美国队呢，他这个传球啊，失误率还是多。
0: 对，总是让自己接应的队友很难办。
1: 对，要不这个停球你不好停，要不就容易停出界。
0: 对。裁判在，哎，和巴洛贡还有恩格伊两个人都在交流。裁判看这两个人也看了半天了。
1: 这个巴洛贡之前有前车之鉴，然后呢，这个恩格伊呢也是可能有手上动作。
0: 那现在美国队两个前锋顶在前面，接不到中场给他们的输送的炮弹。
1: 对，其实我们之前看啊，七号小雷纳上来之前呢打后腰还能调度一下，现在呢他跟同伴换了个位之后，他到前头去之后就中场没人组织了。
0: 麦克尼交给弗里曼，还是麦克尼，这点落点不错，一点比利时队顶出来，有机会，左脚打门稍稍偏了一点点，太可惜了。
1: 对，
0: 贝尔哈特
1: 这下还是形成了威胁。
0: 贝尔哈特在完成这脚远射之后，也在鼓舞着球迷和自己队友的士气。再来看，
1: 对，这下打得很漂亮，
0: 对，
1: 而且球也压住了。
0: 这一脚球其实打的质量相当不错，
1: 对，算是滑门而出。

0: 哎，麦肯尼把球领走了，没有犯规。嗯，
1: 感觉到比利时多库上场之后呢，好像还没有完全融入在比赛节奏当中。
0: 对，卢卡库，对方两个人合力把球断了。嗯，范德肯转移到右侧，
1: 漂亮这下。
0: 特罗萨德，罗宾逊把球断了，这是美国队一个机会。佩皮，
1: 啊，这个还是说呀，这个比利时的这个中场啊，迪莱曼斯的位置啊，卡得特好。
0: 对，就是牢牢卡着美国队的这个接应的这条线路。
1: 对，他这位置卡得好呢，而且他还能调度，这就厉害了。

0: 时呢，中路有八号迪莱曼斯，边路呢再有十号啊特罗塞德，那这个就活了。
1: 这个球呢是多库想要用出他的绝学招牌技能，就是脚底拉球转身突然提速过人，麦肯尼是早有防备，直接一把把他拉下来。
0: 啊，这下转移球呢力量有点大。
1: 小雷纳啊，直接找巴洛贡，第一下解围没踢到，巴洛贡好机会到禁区里，巴洛贡线路太正了，
0: 对，他角度太小了。

0: 其实你看给巴鲁贡传球的刚才还是七号小雷纳，
1: 嗯，
0: 就是他要是在后头啊调度啊，其实他调度挺好的，
1: 他是能出球。
0: 嗯，
1: 刚才比利时队中卫梅赫莱解围也失误了，
0: 对，因为他那球传的点好，
1: 对，
0: 所以造成这个后卫呢伸脚很难。
1: 麦克尼还是找巴鲁贡，分到边路，弗里曼低球角球、
0: 还好这个下把球给挡出去了。
1: 这段时间美国队迎来了一波进攻的高潮，
0: 对，刚才幸亏是比利时中卫四号梅赫莱这下把球给破了出去，
1: 落点不错，一点比利时队争到，库尔图瓦出来把球拿到，黑皮贝尔哈特
0: 这段时间呢美国队的攻势其实有点起色了，
1: 嗯，这个起色其实主要还是来自于他们终于打出来了比较擅长的速度，
0: 嗯，
1: 贝尔哈特高球到身后头球摆渡到中路，二点球恩格伊解围了，边线球巴鲁贡

0: 走路，罗宾逊啊，卡斯塔涅对他的习惯真是了如指掌啊，
1: 就是他走内线啊什么这些他都清楚，
0: 对，
1: 所以早有防范。所以你看美国队如果说七号小雷纳能在后头组织进攻，那就效果就不一样。
0: 是，还是罗宾逊落点不好，多库能不能起来，
1: 看看多库啊，
0: 突然提速想生吃对手，哇，弗里曼这个球没有拦下来，多库
1: 看理查兹，
0: 卢卡库
1: 看这下
0: 啊，多调整了一步，还是多库，特罗萨德，特罗萨德，
1: 哦呦，这下奔着后脚去的，
0: 是的，
1: 幸亏理查兹把球解围出来。
0: 骑士队进攻还没有结束，卡斯塔涅，落了阵地啊，骑士队控一控节奏，
1: 嗯。

0: 这都是经验。
1: 是，
0: 其实来讲就是，如果我没有好的机会，那就把球控制下来。
1: 拉斯凯，抹到禁区里了。斜回传，
0: 哎呀，这下多库没有跟上。
1: 是的，其实美国队感觉中后卫防守又稍微有点走神。
0: 嗯。啊，这个回抢，裁判吹了犯规。
1: 嗯，裁判那个手势的意思是他其实吹的是之前那一下啊，卡斯塔涅。哎，吹的这一下，当时直接把这个佩皮给拉开了。麦克尼。爆了贡脚后跟，这个球其实恩格伊防守也是带着预判。
0: 对，恩格伊其实今天防这个巴洛贡啊，我觉得基本上算成功。
1: 嗯，
0: 哎，包括他做了几下回蹭，这个做球啊，其实都有一个预判。
1: 对，刚才那下啊，漂亮哇，这个假动作的变相找到多库犯规了。
0: 这个要是防守多库啊，唯一的办法就是给他扳倒。
1: 对，
0: 这速度太快，而且呢，他重心低，身体也好。啊，这下想后蹭给多库。
1: 比赛常规时间剩余已经不多了，美国队现在是两球落后，场边的双方都准备进行换人调整啊，都是各自剩的最后两个换人名额了。好球，蒂尔曼，
0: 你看还是八号迪勒曼斯这下回家，哎，把球给捅走。
1: 对，
0: 就是我们说呢，他其实在这中场这个作用啊相当大。
1: 是，而且蒂尔曼他的个人处理球的习惯性的节奏，在美国队需要追分的时候就显得有点慢。
0: 对，他那个节奏呢完全是跟大家不太一样。
1: 对，美国队如果是顺风球的话，他的特点能进一步被放大。
0: 嗯，
1: 但是现在逆风球就显得有点慢。好，场边进行换人调整，比利时队要换下特罗萨德，换上萨莱马克斯还有维采尔。换下了拉斯卡还有特罗萨德。维采尔上来这个用意就比较明显了，再把中场再加固一下。
0: 对，而且这也是老的黄金一代啊。
1: 对，好球，蒂尔曼的直传找到罗宾逊横传
0: 啊，这是只有一个二十号巴洛贡的爆抄点。
1: 对，
0: 同伴没有跟上，还是找五号罗宾逊。
1: 美国队在左路，贝尔哈特伤停补时四分钟，

0: 少雷娜转身了，放开多库，横传巴洛贡一漏，这球还不如自己领一下。
1: 对啊，这自己领了更合适，因为后头没人。多库，
0: 多库被对方踢了一下之后倒在地上啊，裁判专门还过来示意一下，攻防有力，所以没吹。还是萨莱马克斯球丢了。罗宾逊，
1: 身体护得非常好，哎，把球卸得也很好。
0: 对，美国队最后的换人调整，换上了18号。阿尔福斯滕还有19号哈吉赖特，换下了巴洛贡和安东尼罗宾逊，这样的换人也基本上代表着波切蒂诺已经接受了这场比赛的最终结果。
1: 看看
0: 翻墙下来，卢卡库，
1: 哇，又打进一个，卢卡库
0: 彻底锁定胜局，比利时队4-1。
1: 卢卡库替补登场，这个进球率也算是效率很高了。
0: 没错，伤停补时的第3分钟，比利时队彻底杀死了比赛的悬念。而卢卡库，2014年的世界杯，当时面对美国队他就有进球，今天又进了一个。
1: 嗯，
0: 其实美国队刚才我们说波切蒂诺的最后的这两个换人啊，已经是偃旗息鼓了。
1: 对，更多的是让这些其他没有体验过世界杯的球员更多的上场登场的机会。
0: 对，而卢卡库的这个进球则彻底成为了西雅图球场的一个消声器。
1: 嗯，
0: 让现场将近70,000名的美国球迷变得鸦雀无声。再来看一下小角度右脚的打门，直接把球送进了球门的圆角里边，当然是来自于比利时队两名球员在对方底线附近联合起来的加强。美国队在今天的比赛没有完全发挥出自己的能力，最关键的是他们在心态上也比较的没有完全调整好。
1: 对，
0: 心态上比较弱一些。

全场比赛结束，我们要恭喜比利时队4-1的比分淘汰了美国队，进入到了本届世界杯的8强当中。而下一轮的比赛呢，他们将去到洛杉矶来面对西班牙队。哇，这一场比赛比利时队从头到尾给人展现出来了一种准备非常充分的心理状态，同时他们在场上无论是个人球员的能力还是技战术的发挥，都要比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更胜一筹。而对于美国队来说，这一场比赛也意味着他们结束了在本届世界杯当中征战的脚步，他们没有办法再继续前进了。而在这一届世界杯当中，在16进8的这一轮，3个联合东道主都已经被淘汰出局。看得出来美国队的球员们在赛后还是比较的沮丧，他们在赛前应该没有想到这场比赛最终会走向这样的方向，会以这样的比分来结束。好，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呢，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一场比赛。

0: 吃坏了，
1: 吃何胃整肠丸，
0: 胃痛了吃它，
2: 吃坏了
0: 吃何胃整肠丸，
1: 肚子痛吃它，
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何胃整肠丸。
3: 哎，一起来吧，
4: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7: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9: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从品质到营养，
9: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9: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1: 能通血管，
12: 还能保心防意外。
1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4: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5: 收到。这样行吗？
14: 阿宝，就这么办。
16: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17: 不要太淘气哟。
18: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19: 凯迪士智能锁，
20: 好品质走天下，竞品天下酒。

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观众朋友们和我们一起来关注国际篮联17岁以下女篮世界杯决赛的争夺。这是身穿白色球衣的美国队对阵身穿红色球衣的西班牙队。美国队呢，在半决赛当中是击败了加拿大队，而西班牙队则是击败了澳大利亚队。那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的比赛当中，中国女篮创造了10年以来的最好成绩，第6名，符合小姑娘们在新年组队的时候许下的愿望。开局呢，第一球，这是西班牙队反击打中，但是呢，理论上防守反击、快速的攻防，这是美国队的强项。看一看后面，美国队呢马上还颜色。他们在半决赛当中大胜加拿大队，但值得一提的是，中国队和加拿大队鏖战到最后一秒才出现了被加拿大反绝杀的情况。可能有很多的观众通过其他渠道看了那场比赛，在这之前是中国队的锋线的主力孙涵韵，来自清华附中，那有一次准绝杀，而且孙涵韵在后续的淘汰赛当中一直都是带伤出战，是表现得非常出色的。即使到了北京时间昨天的晚上，打5-6名的比赛，中国队呢是拼光了最后一颗子弹，确实是再也没有体能了，是负于了去年他们曾经战胜过的新西兰队，但是也确实成绩是非常不错。各位要知道的是，就是上一次中国女篮17岁以下这个国家队能够打到世界4强。这个级别，那个时候队里是有韩旭、有刘雨桐、有张茹的，有绝对的高度、绝对的力量、绝对的冲击力。那个时候是确实是有我们讲叫天赋保障，但这一次确实是把体教融合、把小姑娘们的团队协作、把拼搏精神发挥到了极致。虽然说对加拿大的8进4功亏一篑，但是我们是，这之前排名在世界第10位。加拿大是排名世界前4的球队，所以那场比赛其实我们打的是非常不错的。当然包括在那之后的24小时以内，我们又是绝杀了斯洛文尼亚，来自江苏的李元山表现非常突出，拿到了30加的得分。哦，这边美国队和西班牙队呢打快速的攻防，看谁能够坚持住这个节奏。西班牙队想要在外线尝试投射，这他们对澳大利亚队也是这么做的。好球啊，直接冲击内线，这应该是15号阿隆索。阿隆索本身呢，他有外线投射的能力，对澳大利亚的时候呢开局就有3分命中，他一起球，美国队往上一扑上当了。

比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又一次攻陷了美国队的三秒区，还是阿隆索。今天阿隆索呢避实就虚，让美国队有点措手不及。现在双方打平。但是美国队的进攻火力一直是比较猛，他们赔上了两次犯规，但是他们的冲击力依然不减，这是一个三分球。

继续往内线冲击。

在此前的争夺第三名的比赛当中，澳大利亚队是64-57战胜加拿大队，那获得了这次比赛的铜牌。13-7，西班牙队继续不手软。他们今天由阿隆索这一点去执行强攻，效率非常高。美国队确实是可能把更多的精力用在了防守西班牙队两个外线四号瓦尼祖埃拉以及五号赫尔南德斯这两个人身上。当然，美国队的进攻火力没有任何的问题。他们这打了没到半节，已经得15分了。那么这一次17岁以下女篮世界杯，中国女篮的旅程，特别是进入淘汰赛之后，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可能有很多的球迷会苛刻的认为，啊，比如说在对阵，加拿大的时候的最后一次防守，包括最后一节，是否应该合理的利用犯规数等等。但是对于教练员和运动员来说，这是，啊，第一次遭遇到这么关键、这么紧要的时刻，那难免会有一些出入或者差池，这都非常正常。但可喜的是，就是我们前面也说了，那像孙涵韵、像庞云书这种小姑娘，她都是还在清华附中上学的学生，经历这种大阵仗，不畏强手，敢打敢拼，都有非常惊艳的表现。那她们和像在青训体系内去经受锻炼的李元山也好，其他队员也好，充分的磨合，那这支球队应该是会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未来的希望。这边又是赫尔南德斯，在对阵澳大利亚的关键时刻，也就是比赛第四节最后关头，顶住澳大利亚反扑的是西班牙的防守反击。赫尔南德斯两次防反攻框得手。哦，先看这球，美国队在内线强攻，再次造成西班牙队犯规。他们进攻效率确实高。继续发威。现在西班牙队能够跟强大的美国队相持，他们今天的确是没有任何包袱。美国队呢打的是很先进，突到前场之后直接拉空间，这个球呢多少腿有点软啊。反击2-1，这球

第二次进攻，美国队退守是真的快，防得很凶。

你看看这球，今天的很多的高光的集锦，还是美国队能够在两个底角把空间拉开，及时靠突破大面积转移球调动西班牙队的体能。西班牙队如果跟着美国队跑的话呢，多少可能会有一点吃亏。不过这边西班牙队再次反击，但注意看美国队第一节这还有两分半钟，他们已经拿了26分了。这单节得分，因为10分钟一节，这单节得分的效率是太高了。这西班牙队今天的战略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跟强队去打拼，我靠防守死守是没有用的，就是对攻，但这需要保证一定的效率。西班牙队在组织，赫尔南德斯控球，阿隆索，哦，没时间了。赫尔南德斯，这是情急之下一次出手。美队想尝试中距离投射，一分钟他们只得了一分，这个转换呢，这段时间美国队打的多少有些松懈。看中路往进突，西班牙队传接球真的很不错，除了这个球，哦，先看二次进攻，哎呦，这边是真的，一是西班牙队足够无私，人动球动，跑动着传球，不放弃任何一次机会，去希望能够进攻拿到分数。那另一个呢，就是美国队他的防守、身体对抗、脚步都跟得上，西班牙队打的这真的很困难。19分，就是单节10分钟。其实对于进攻来说，二十。

分是一个能合格的水平，而还有一分钟的时间呢，第一节比赛才结束，这已经是就是很不错的进攻的效率。但是就后半段，西班牙队显然这个体能哦，先看这球，反击，哇，建立在防守反击的基础上，西班牙队再追一分，真积极。12号埃齐亚纳托古本身就是一个非常能抢、能拼抢、能去打反击的这样一个选手，不惜体力。那在现在的阵容上呢，是埃齐亚纳托古和14号阿布巴卡两个人，就是保证对抗、保证冲击力以及攻防转换的速度。情况是差6分，又一个西班牙队真是敢打敢拼啊！前面有一段进攻端的哑火，包括体能出现一定的缺失，这段时间连续两次，一次是12号埃齐亚纳托古，一次是5号赫尔南德斯，连中两个防守反击，比分追到只差4分。再来防守犯规。

球队现在更多还是靠单打去找机会。这球跑错了，中锋想上来掩护或者接应，但是你看他最后还是能靠个人能力，应该是四号莱克利。啊，抱歉。美国队的八号麦亚卡，这是他们绝对的明星主力，很有机会获得这个赛会的最佳球员的这样一个存在。马上又是跟进的九号奥乔，阿隆索想去从左边左手去攻筐，效果并不好。漂亮，拿到篮板球之后，球交外线赫尔南德斯，再次命中。赫尔南德斯真是顽强，有活力，而且打球很聪明。西班牙队真是顽强，度过了自己的第一个体能关之后，继续冲击美国队。现在只差两分，而且西班牙队注意看，美国队呢拉开空间，但后续效果没那么好。这球太可惜了，欲速不达，后场想给到快下的阿隆索，直接打反击，

失误。美国队这段时间上替补中锋卡罗琳布拉德利效果不是特别好，他是跟不太上移动的节奏。

内线的拼抢，阿隆索，阿隆索今天拼得足够凶了，我不确认最后他体能能不能保证。

原来再往内线走，哦呦，这一下美国队防的真是凶狠，应该是也有点上头了。西班牙队的坚韧顽强勇敢给美国队带来了很大的麻烦。这边是五号赫尔南德斯，就这一次在看到17岁以下女篮世界杯的时候，很多的姑娘们的表现都会让人动容，如何以小博大，如何去以弱敌强，每一个人都做出了不同的诠释。但非常非常让人激动的是，就是这里面是有中国姑娘的荣幸，比如说李元山，她入选了本次赛会的最佳阵容，这是非常值得骄傲的，因为这是一个外线入选的最佳阵容。期待姑娘们的，因为姑娘们这一次打过之后呢，她们有可能其中的一部分人后续还会到比如说像下一个阶段、下一个年龄阶段，20岁以下，或者是18岁以下、19岁以下之类的，国家队继续去集训、去训练、打拼，希望他们能够记住这一次的征战经历，让裁判的判罚，这绝对是个违体犯规，两罚一掷。美国队这是有点被西班牙队打急了。4:08的进攻时间，要先看一看瓦伦佐埃拉，两罚全中，这样追到只差两分，然后西班牙队还有一次进攻的机会。但是呢，就是刚才伤到的是五号赫尔南德斯。

他的伤情，因为他今天真的打得非常好。瓦伦佐埃拉现在来打主控，

这个队继续强攻。虽然西班牙队刚才那次运动战进攻没有中，但是他们也成功的阻止了美国队再次攻下篮筐。

继续打内线。美国队呢，现在倒是把问题简单化，因为他们要解决得分问题，他们已经很久没有得分了。第一节他们的进攻效率之高，确实是有点顺风顺水的意思，但实际上由于一直没有打开局面，反而在第一节最后关头被西班牙队两次防守反击把比分追上，这样的话到第二节开始有些急了。

0: The moment of call, stop it. So 4:22 seconds, 14 seconds in the front court. Thank you so much.
1: 裁判员合议之后，来向全场做宣告。来看一看，西班牙队的罚球，切里今天的罚球全都没中。更多还是运动战进攻得分，美国队犯规数确实多，两罚全都不中。因为这次比赛在欧洲，所以来了大批的西班牙的球迷来为西班牙队鼓励助威。

这边是西班牙的防守顶胯出现了犯规，四号莱克利美国队领先三分，半场还有两分钟结束，看西班牙队能不能再给美国队制造点麻烦。走中间，利用掩护出空当之后，又是一个长篮板球掉下来，好球啊！西班牙队内线双高发挥了作用。十九号。斯梅科夫斯卡亚刚刚得两分，这边呢美国队内线凯罗琳布拉德利又回敬一球，斯梅科夫斯卡亚一上呢就是凯罗琳布拉德利必须上，虽然他慢一点，但是西班牙队两个高度在场上，好球又一个，美国队这边是没有办法再扑出去了，西班牙队扳平了比分，39-9。第二节领先的是西班牙，美国队强打内线，还是去拼个人能力吧。布拉德利拼出一个犯规。半场比赛还有41.8秒，西班牙他们的顽强绝对值得人尊敬。这边西班牙想要冲击布拉德利所镇守的内线，切里呢多多少少

0: 少还是静态的天赋呢会受制一些。国家队打得攻击力很强，很努力，但是刘队因为派上了布拉德利在内线的护框，有时候他会守一些沉退，这确实对于西班牙队外线身高略偏矮一些，这是会影响比较大。刘队这样又一个失误，看西班牙队半场有没有机会扳平。这边莱克利遭遇到了严防，这样的话呢，半场是两分的差距，针锋相对。我们稍事休息，来看下半场。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5: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6: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7: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8: 欢迎回家。
7: 玩累了就回家。
5: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7: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9: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2: 近视老花， 看远看近，
13: 只需一步超视力。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400-100-6565。
2: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继续关注。这是国际篮联17岁以下女篮世界杯的决赛下半场3/4节的比赛，在上半场之前表现非常突出的美国队和欧洲的劲旅西班牙队打得难分难解，41-39，双方只差2分。年轻的姑娘们毫无保留，特别是西班牙队。在第一节前半段，美国队的进攻打得非常犀利的情况下，跟美国队对攻越打越有信心之后，虽然沉寂了一段时间，度过了第一个体能关之后，特别是在第一节最后关头，凭借2次有效的防守反击，把比分追到了差4分。而第二节更是在单节领先美国队，西班牙队第三节上来，在上半场受伤的，我们看到就是赫尔南德斯，他下边已经包扎起来了，做了紧急的处理，仍然是伤病不下火线。美国队今天呢飘着头，其实付出了很多代价。内线大中锋卡罗琳布拉德利终于又拿到了2分，反超了比分。45-42，现在美国队呢暂时领先3分，莱克利这一次应该是被赫尔南德斯战术犯规。

来啊，又一个反击。可是南德斯这上篮之后，就赶紧摁一摁自己下巴上这个纱布的这个行动太帅了。美国队出现了走步，能把美国队逼到这个份儿上，西班牙队今天真是做对了太多事情，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姑娘们没有任何的怯场，他们并不觉得美国队比他们强大多少，这很重要。但有一点我们要说，就是这个拼法，西班牙队能不能拼到最后，体能上能不能支撑，这个要拭目以待。西班牙队的反击可惜了，先接球的队员打到脚上，错过了最好的反击的进攻时间，二次进攻又等于让美国队呢暂时先给破坏掉了。尔南德斯漂亮，这球越打越放松啊，这种球都是松弛的时候能打进，反超了西班牙队。内线收缩在一起，西班牙的防守反击又来了，漂亮，还是赫尔南德斯，反击高手啊！

球队呢这段时间打的确实是着急，越着急越乱，因为他们的队员强在是个人的身体素质和能力上。第三节美国队10中3，西班牙队14中6。这边呢，11号罗宾逊今天3罚中1。西班牙队仍然保持领先。哎，这时候忙中出错了，美国队觅得机会防守反击，但是没打进。西班牙队呢防守犯规，他们应该是把赫尔南德斯换下去了吧，拼得太凶了，但是确实是很值得呀。

双方打平。阿隆索好球，稳扎稳打。今天他没有在外线去攻多少个，反而是去往内线发，利用他的身高加上持球结合。哦，美国队这边放三分了，漂亮，命中一记三分球。这美国队这进攻啊，真是，哦，这还是一个长两分，这还不是三分球，打平。第三节还有两分钟啊，结束了。美国队这边反击到内线，到犯规了。美国队很聪明，针对性很强，他们去攻一般都是要去攻阿隆索，因为知道阿隆索今天的手感啊、状态啊，包括在西班牙队的战术地位都是比较高的。

反超了比分，第三节还有一分二十六秒钟，进攻时间不是很多。瓦伦祖埃拉好球，斯诺斯卡亚给到跟进的阿隆索，阿隆索今天的目标就是往内线去冲击，效果还真的不错。不过现在又是美国队领先，让西班牙去追分了，这时候更要保证进攻效率。二次进攻得分上西班牙队优于美国队，但是现在美国队开始增多了正面持球冲击。可能我们这个有点絮叨，有点老生常谈，但是就拼到最后，体能是不是能保证你有足够的对抗移动速度，这非常重要。漂亮，应该是赫尔南德斯。赫尔南德斯今天是真是无拘无束，毫无畏惧，接着打平。内线第三节是14-6，西班牙队占上风。

防守不错，前面防得很好，这球没有犯规，内线护框移动也足够好。内传内，这球被美国队摁住，球还交阿隆索。61-1，美国队今天7个盖帽，西班牙只有1个。篮板球还是掉在美国队手里。争球转换球权。

美国队罚进球之后，现在又领先了两分，双方这针锋相对的状态，看谁拖到最后先脱力，都是绷着劲儿。包括今天美国队，说实话，这是应该是他们打这次杯赛就是最凶狠的一次，包括犯规，包括对抗，包括下手，说明西班牙队的针对性起了作用。再次攻过来，又失误了。今天美国队失误还挺明显的，而且哦，先看这球，又是赫尔南德斯。再次扳平了比分。今天西班牙队的主教练显然要比美国队主教练要激动很多，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锻炼队伍并且提升球队战斗力的机会，而且有机会，现在真的是一直咬着。

再看反击，双方现在差一分。

球队开始全场的扑防。说回到半场，因为布拉德利在里面，他的护框就起了很大作用。西班牙队，哦，西班牙队这边也是有点要针对持球人的意思。直接一个凶狠的阻击，切里再次冲到内线，这里开始发中球了，但是对于西班牙队来说还有将近半节多的时间要去跟美国队在攻防两端相持，这真是巨大的挑战。因为你能看出来美国队现在他会主动去寻求一些对抗，一打二打进，就这个时候是美国队个人能力体现的时候，他们的防守的专注度包括他们移动的速度就没有什么太明显的减慢。好球，这边西班牙队通过配合，这是切里，切里给到了十二号埃齐亚纳托古，把这球打进，

赫尔南德斯仍然没有手软，三分球命中，太厉害了，领先一分。但美国队呢继续往内线冲击，身体对抗，南德斯完全成了引领球队前进的英雄，他已经轰下了27分，并且帮助西班牙队又一次反超了比分。他的灵动、拼劲儿、勇敢，确实会是这场比赛最给人留下印象最深刻的一道风景。提前起球，2+1打成。这是3-71，还有最后半节，看看后面的比赛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行进。球队罚球命中，这是他们的头号球星麦亚卡。两罚全中扳平。

这球赫尔南德斯还想往里攻，美国队是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双人合围。

封盖下来，再看。这一次是没有让赫尔南德斯再得逞，四分二十。

最后四分钟，双方的犯规数也都满了。球队现在你看他的防守的积极性，换防，尔南德斯三分，这弹道都很正。这边西班牙队出现了失误，

个人单打转移过来，还是没中。篮板球，西班牙队这边收到，3分21秒。西班牙队呢，这一次进攻没有得手，纽约队拿到篮板球，按反击，这边这双方等于是有，我先看这球，这等于是有1分半钟没有得分了。麦亚卡午饭离场，7-3平。已经僵持了一段时间，还是赫尔南德斯，这次有点用力过猛了，没有打进。莱克利制造了瓦伦祖埃拉的犯规，

莱克利呢也并不擅长罚球，他罚中了一个，但这边是西班牙队自己失误之后连续犯错误，给了美国队机会。看这球，传失之后就出现了身体冲撞，把美国队直接送上罚球线。虽然我们不能把所有事情都归结到体能的缺失上，但是从刚才这一点来说，体现的还是非常明显。就西班牙队的这段时间，你不能说他有多么的紧张，就是他的动作包括配合的被动性明显了很多。

西班牙队再次出现了失误。刚才呢，11号阿里亚纳罗宾逊为球队添上两个罚球，这样的话，他们在打平之后的领到现在领先的三分全部是靠罚球得来的，还是内线强攻打进，这是第一个运动战得分，在73平之后。这是6号威廉姆斯，内身威廉姆斯延误之后直接跟进防内线，脚步移动确实不错。西班牙队再到内线，你看到终结的时候已经是出现了差池。西班牙队10号泰伊拉这球放就放高了，并且最后是内身威廉姆斯防守端又给他们球队立了一功。现在是5分差距，西班牙队的最后的4分钟里到现在还没有得到一分。美国队这边应该是琼斯出了失误，最后1分13秒，现在西班牙队落后了5分。

就得开始主动找对抗。对于美国队来说，现在就是消耗西班牙队，险些又要失误，失误了。现在美国队拿得回了球权，对于西班牙队来说形势很不乐观。他们拼了36分钟的净时间，你看现在真的跟不上。罗宾逊，看这个三分也不中。下半球被美国控制住，3抢1，也没抢下来。

直接一个封盖。内森威廉姆斯他现在非常活跃，他的体能，他的冲击力，在内线强攻，在防守的脚步移动，在护框方面都做出了，对美国队做出了贡献。73平之后，美国队打了一个7-0，还是不好。内森威廉姆斯又拿一个篮板，到前场，裁判已经吹犯规了。莱克利吧，应该是莱克利犯罚球线。对，他的速度确实快。西班牙队上罚球线，确实不管是体力受影响还是手感上不理想，确实是在罚球上没有什么斩获。现在美国队呢是81-73，阿布巴卡尔刚才呢两罚都没有中，也就是在最后的4分钟当中呢，西班牙队是一分没有得到。美国队这边上罚球线的，这是刚才因为双方的犯规很早就积累到了过4次了。这是12号奥利维亚琼斯，他罚中了第2球，这样的话82-73，西班牙队还要往前攻，美国队只要封住角度就可以了。这球被美国队直接抢到。比赛结束，让美国队是以82-73击败了西班牙队，获得了国际篮联 U17 女篮世界杯决赛的冠军。这场比赛是由瑜伽为您解说评述的，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4: 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

0: 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来，一起来吧。
4: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0: 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7: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9: 还能保心防意外。
1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硬天使，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
1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12: 安排一下，
11: 还要出片。
13: 收到。
14: 这样行吗？
12: 阿宝，就这么办。
1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6: 乐泰亮甲。
17: Zero
1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会关注2026年世乒联美国大满贯男子双打的决赛。好球。
19: 今天这场比赛肯定会非常的精彩，因为首先队内比较熟悉了，其次只有在手比较松的情况下才能打出很多高质量的这种回合球。
18: 嗯，黄友正刚才正手搓短，这个球搓的还是比较有质量的。温瑞博来发球，哇，这个球直接被黄友正侧身正手给抢攻了，能够看出来这个彼此之间啊真的是挺熟的。嗯，还是集中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

0: 哇，这个角度非常大。
1: 是的。可以看到开局这几分双方的运动员都是从短球开始打起的，这也是我们中国运动员比较常用的一些战术，可能欧洲运动员就会喜欢什么球都拧拉起来，但是我们中国运动员就喜欢先控制，找出机会来再去上手。
0: 袁立岑来发球啊，他是四位选手当中年纪最大的。好球，反手快撕斜线。
1: 今天也看到袁立岑也比较兴奋啊，一开始的时候就积极的调动。那么在双打比赛当中，左手呢其实是担任着发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也是担任发动的这个人，所以他反手先来发力了。
0: 还是反手。
1: 这几个球也都是他在得分。
0: 能够看到开场之后这个四位中国选手还是挺放松的。好球，又是一个侧身非常暴力的抢攻。
1: 因为左手运动员的发动啊，有一个点就是他的反手如果能出来一条斜线的话，给右手的正手就腾出机会了。另外呢，他的这个发球也是在给右手运动员一些压力，所以他可以先来变化。
0: 形成相持。
1: 漂亮。
0: 哇，这球确实是精彩啊。温瑞博是退到远台，有一板质量非常好的反拉。就是这一拍。
1: 黄友正也是利用自己左手的一个线路打了一个晃直线。
0: 对，这就是左手的优势，在中间你看这个正手上手非常的扎实。
1: 是的。
0: 6-6。

0: 7-5. Five-seven, my bad.
1: 记错分了啊。
0: 7-5. 7-0.
1: 这裁判都晕了。
0: 5-7.
2: 但在比赛当中，这个选手对于分数还是非常的清晰的。是的，当专业运动员比赛的时候，其实不太看裁判的，都是自己从0-0开始计分。
1: 因为不同的分数到底是领先还是落后，这个会有不同的战术，不同的配合。
2: 我们也谈到开局、中局、尾局，每一名运动员他自己对于准备战术都是有数的，所以肯定是要自己计分的。
0: 9-6。后半局来看，黄永正会有一些些无谓失误，从上一轮的一个反手拧开始，所以还有点可惜，没有扣住比分。
1: 7-9。 这个分差还是均势啊，但是接下来就考验林诗栋这一轮发球了。
2: 哦，漂亮！
1: 好球，好球！双方都有质量非常好的反拉。
2: 是的。
1: 而且。

0: 就是在这种高强度的反拉过程当中啊，双方还能够变线，还能够掰开角度。
1: 对，大家都有中远台对拉的能力，包括温瑞博也好啊，黄友正也好，都是正手好的运动员。
0: 嗯。直接发正手短。
1: 林诗栋这两分也是变换了发球，从转不转，我们中国队都比较喜欢发的这个转不转，变成了勾手了。那这个时候温瑞博有点着急，他也是想接触质量的，所以没有看清旋转。
0: 9-9。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再攻。
1: 哦，
0: 刚才反手直线这个提速打的确实挺突然的。
1: 嗯，这分是袁立岑自己的先拧拉的提速，然后后面是温瑞博补板。也可以看到，从第一局不管是哪一方会赢，但袁立岑今天还是打得挺凶的。
0: 是。温瑞博和袁立岑组合也拿到了局点。
2: 来 ，ten nine。
0: 两个人再商量一下这个发球的战术啊。
3: 过来！
0: 哇，好球！这个反手几乎就是骑上球台来打的。这样双方第一局比赛的竞争还是非常的激烈啊。最终在局末关键分上，能看到温瑞博和袁立岑两位选手的表现要更好。第一局啊，温瑞博和袁立岑拿下。
2: Zero。
0: 林世栋接发啊，这个正手没有搓过去。
2: One。
0: 双方都是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之后啊，就把这个速度完全带起来了。
1: 嗯。这局的开局，林诗栋与黄友正他们提速了，也是自己两个人都是使用了正手。
0: 嗯，就是明显把这个就是球拉起来之后，就是形成了这种强相持。
1: 对，这就是战术的变化。
0: 温瑞博正手侧身进攻的失误。温瑞博要比林诗栋和黄友正再小两岁啊。但他和两个人在这个青少年的比赛啊，都有过交手。
1: 哦，太漂亮了！
0: 还有，
1: 哇，
0: 非常精彩的一个多拍啊！而且这一局能够看到，就像顾指导刚才提到的，就是林诗栋和黄友正两个人就是现在就是拼命来加速，而且就是形成这种大陆球的相持。
1: 是的，因为第一局袁立岑给他们俩的压力比较大，
0: 嗯，
1: 他们也是进行一种提速，
0: 直接拧起来。其实刚才接发球林诗栋这个黄友正拧拉拧的没有那么快。
1: 嗯，加足了旋转。
0: 这个球有点挤到了黄友正的正手。现场的观众也在喊都加油。
2: Three, five.

0: 温瑞博来发球。温瑞博反手在斜线上加了一板质量。温瑞博是在连续两年的世青赛当中啊都拿到了亚军。这个23年的世青赛当时在决赛就输给了林诗栋，然后24年的世青赛是输给了黄友正。所以这些年轻选手彼此之间是非常熟悉的。
1: 4-6-4。
0: 黄友正在台内啊，这个抓机会的能力还是比较强。好球，直接拧到直线。只有一分的分差。这个球双方都是在控台内。
2: 这一局的比赛，黄友正和林诗栋他们两个不仅提速了，也对于半数台摸半数台这个环节加强了一些注意。所以先拉开半数台以后才能够主动的进入相持嘛。非常快，
0: 这个球接发是林诗栋先拧拉上手，但是温瑞博也预判到了对方有可能会拧直线，
2: 对，
0: 拧斜线，然后这个正手已经完成了大角度的护台。这个第三拍上，温瑞博这个正手有点没太控制好球啊。
2: 给高了。这个让林诗栋有摸半数台爆冲的一个机会。
0: 刚才这一分还是袁立岑啊，突然就把这个线路变到了直线的方向。
2: 在第二局的技战术当中，袁立岑与温瑞博还是想着撕开对方的正手大脚，虽然说有的时候对方发力并不一定能防得住，但是他们的主体战术还是给到那边的。你看，有三个重复的落点，都是到正手位。
0: 是。但这个变线是被林诗栋成功给捕捉到了。
2: 因为林诗栋的反手比正手更强，所以他们也想调动一下林诗栋的正手位。
0: 8-9，一分的分差。
1: 来，
0: 这是在关键分上，温瑞博和袁立岑也在商量一下战术。
1: 10，
0: 还是前一拍啊，这个反拉的质量足够。
2: 今天林诗栋正手位看的还是很紧的，拉得很转。
0: 这样林诗栋和黄友正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11-8，这样林诗栋和黄友正拿到了第二局的胜利啊！现在两队中国组合在这场男双决赛当中，大比分战至1-1。
1: 1-0。0-2。

0: 这个球黄晓正第一时间想拧啊，但最后没拧，这反而晃到了对方。
1: 从两局的比赛来看啊，这个刚到开局第一局的时候发动点在于袁立岑，他关键球是通过自己的拧拉然后再出现相主动相持的。那么第二局黄友正与林诗栋他们加强了摸半出台，所以现在的发动点还是又回到了，如果说袁立岑他们想赢的话，袁立岑必须是需要去拧拉的，如果光摆的话可能摆不太住。那么作为黄友正和林诗栋来说，坚持战术就可以了。对，刚才也就是提到了，如果袁立岑不拧的话光摆，那这个环节是林诗栋和黄友正上风的。
0: 还是要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打得尽可能坚决一点。你看连续两个拧拉的上手，还是要在发接发这个环节就是给对方强度，让对方这个第三拍的上手没有那么好上手，要么就是撕开角度，要么就是提高速度。
1: 是的，其实即便是单打能力上旋球再强，他也是从前三板打起来的，所以每一场比赛不管是男运动员女运动员他都跳不开前三板的一个设计。
0: 哇漂亮漂亮，哇这个反手温瑞博打的真的是非常精彩，
1: 非常漂亮的一个补板。
0: 这个球想要劈长，但是出现了失误。

0: 哇，正手直接来抢接发球啊！温瑞博正手直接上手抢。
1: 嗯，林诗栋这球发出台了。他记得在第一局9-7他们落后的时候也有两个勾手，所以变化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还是要控制一下长短。
0: 嗯，这个越往后打发接发这个环节双方抠的就会越紧。
1: 对，
0: 都在控制劈长反拉啊，这个球没有拉过网。但至少打到现在啊，这场男双决赛双方还是打得非常有质量的，这个分差始终都没有被拉开过。反拉，
1: 现在来看，如果在斗短球的这个环节当中，可能林诗栋和黄永正更上风，因为他们也不想有变化，所有的球都把他们搁在对方的右半台。
0: 嗯
1: 嗯，温瑞博的正手搓球可能比拧拉还稍微的逊色一些。
0: 再攻，黄永正在反拉过程当中啊，完成了一个直线的变线。这分先是林诗栋上手。拉到对方中间，然后给下一拍啊，这个黄友正上手创造了一个更好的机会。
1: 对，
0: 这个在双打比赛当中还有一点就挺重要的，就是给自己的队友做球。
1: 嗯，一定是为自己的队友去服务的。
0: 嗯，就都在为下一拍啊，自己队友下一拍的上手做准备。
1: 对，
0: 第三局啊，现在林诗栋和黄友正两个人领先对方3分。

0: six, eight.
1: 这个球搓长啊，搓的还是比较靠底线的。
2: 哎，哦，哦，哦，哎，哦，哎。
0: Six, nine.
1: 袁立森刚才这个正手感觉是想拼球，
3: 对，但是步伐还没有完全到位，球有点短，所以作为袁立森和温瑞博来说，如果温瑞博没有发动点的话，光去憋袁立森左手一个人的话，可能他们的战术体系就有点单薄了。
0: 好，
1: 这是关键分啊。看看 TTR 的挑战啊。

0: 看抛球角度，嗯，确实是有点过了，
1: 超过了30度。
0: 嗯。那刚才这个发球就直接被判了，10-6，李世栋和黄友正也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看来刚才这个发球的判罚啊，对于温瑞博和袁立岑两个人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就第一个局点上就打丢了。这样林世栋和黄友正拿到了第三局的胜利。我们继续来关注这场男子双打的决赛。接下来对于温瑞博和袁立岑来说，可能急需要做的就是调整他们的心态。
2: 1-0，
0: 因为上一局这最后两分啊，倒数第二分是发球被判。其实那一分啊，对于温瑞博和袁立岑来说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1: 是的。
2: 0-2，
1: 也看到了这个开局，温瑞博与袁立岑都是一人拧拉一下，所以说拧拉其实是他们今天必须要发动的点。
0: 嗯，
1: 那如果光搓的话，有半出台，黄友正和林世栋的上手机会就多。
0: 是。而且在这种对抗情况之下，就是你在发接发越早上手，可能这个主动权就会掌握的越多。
1: 对，这也是我们刚才上一局提到的，温瑞博如果不发动的话，他们就会被动，但是现在他们马上调整了战术，都在拧。所以这个比赛也变得很有趣，就一方想摆，一方要拧，大家就在这个控制与反控制之间。
0: 这个线路还是调动到了直线的方向啊，调动到了林世栋的正手。
1: 黄友正非常强势啊，从远台跳上来，跳上来一个爆抽斜线，
0: 而且重心压得非常好。
1: 对，
0: 这个球相当于林世栋先发动啊，先变线，下一拍黄友正也成功的补到了对方的这条直线上。
1: 今天林世栋在自己的正手位补充的非常好，对方都是在给他正手，他都封住了。哇，太漂亮了！
0: 太精彩了，我感觉四位选手都打开了。
1: 对，
0: 就在这么快节奏的反拉过程当中还能够打开这么大的角度啊，这一点是挺不容易的。
2: Off t-shirt，
0: 是不是碰到衣服了？
1: 黄友正可能认为对方碰到衣服了。
2: Challenge， OK，
0: 选择挑战了。
2: TTR challenge Wong and Lin for obstruction. Contact the T-shirt.
0: 跟球衣的接触啊。

0: 好的声势，
1: 显示没有接触。但刚才确实这个慢动作看着感觉不是很清晰，但是你看就是在慢镜头回放过程当中，这个

0: 这就是科技引入之后会让整个的比赛变得更加清晰，
1: 更加清晰和公平，然后大家都能够再踏实的打后面的比赛，不会心里有一些争议，
0: 就包括对发球角度的一个判断，
1: 对，
0: 包括你发球到底有没有遮挡，他会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认定。
2: 7-2。
3: 对，
0: 这个球拧完之后，感觉也给了对方一个进攻更大角度的机会。
1: 因为这一分是右手的临时动过来跳过来拧，挡住黄友正了。
0: 这局分差也被袁立岑和温瑞博两个人给带开了。
2: 3-8。
0: 反手位袁立岑吃了一个发球。

0: 这个在移动过程当中，温瑞博还是把这条线路打到了大角度的斜线方向。
1: 嗯，还是要这样，
0: 嗯，侧身正手，
1: 两个右半台去调动。这是双方的一个强强对抗，双方都没有去掉速，都是不断的在借力发力提速，质量非常高。
0: 嗯，这一分对于袁立岑来说有点可惜啊，这接发球温瑞博直接跳回来拧，然后就把下一拍啊这个进攻权给袁立岑。三分的分差，
2: 来 ，six nine， 走啊 ！nine，
0: 这球林诗栋反手还是拧上了。
2: Time out， 温润。
0: 温瑞博和袁立岑这边也叫了暂停。
1: 这一局对他们来说已经是最后的机会了，所以还是停了一下。
0: 但因为是两队中国组合来争夺最后的冠军，所以按照惯例，这个还是没有教练员在场边。
1: 嗯，
0: 就是完全把舞台啊交给选手们。
1: 哦。
0: 是之前非常精彩的一个相持球，就这么快的节奏，双方还都能够打开这么大的角度。
3: 是。
0: 暂停结束，第四局现在温瑞博和袁立岑9-7领先于林诗栋和黄友正。温瑞博来发球。嗯，反手直线的一个加力量。
1: 嗯，这分球

0: 左手袁立岑有一个黄撇啊，这个技术含量非常高。
1: 温瑞博和袁立岑啊也拿到了第四局的局点。
0: 哇，
1: 这个反手温瑞博又盯了一个直线啊，
0: 太快了。
1: 嗯，这样温瑞博和袁立岑拿到了第四局，也将总比分追到了2-2。美国大满贯男双决赛，两队中国组合的争夺也进入到了决胜局。黄友栋和林诗栋，黄友正和林诗栋两个人是一人一板高质量的反拉。
0: 对，这分球打的都没有问题。
1: 嗯，
0: 就是说在这个角度当中，最后温瑞博抓住了。
2: 好，
1: 温瑞博这个球想直接搓长，还是旋转有点没太吃透。
0: 嗯，今天温瑞博的正手短球可能搓出去了3-4个了，有一点着急，确实也想给袁立岑创造一些机会。
2: 对，
0: 哇，这一分球林诗栋的反手特长啊。林诗栋从出道开始最大的特点就是他的进攻和防守在反手当中体现的不明显，因为他都在进攻。
1: 嗯，正手直线的变线，其实刚才切发球黄友正第一时间感觉有点没太判断准，但是他这个调整还挺快的，
0: 没有踩住节奏的时候马上加旋转了。
1: 嗯，就是发现对方发这个球可能比自己预判的要更深一点。这个球也是回到了黄友正大角度的反手位。
2: 好，哎，

0: 还得是先上手，接发球的拧拉直线，然后下一拍就是温瑞博啊，这个正手斜线的变线。3-3。其实都在控短，袁立岑也是希望能够在对方搓球的过程当中，如果这个球搓长了，他可以上手。
1: 嗯，这板球也是会是一个小机会，没有抓住有点可惜。
0: 嗯，
1: 但是作为温瑞博和袁立岑来说，必须得熬住这个比分，也得积极的调整。
2: 转来一个，
1: 嗯，还是同样的这个不转球啊。
0: 对，
1: 到温瑞博的正短，其实可以采取一些调打，也不用非得都搓。今天林诗栋和黄友正在第一局丢了的情况之下，后面还是一直坚持战术，他们从落点上控制的还是挺主动的。
0: 嗯，林诗栋来发球，袁立岑来接发。嗯，这球没拧上啊。你现在决胜局的中段，这个分数还是得咬住啊，对于温瑞博和袁立岑两个人来说。
1: 嗯，而且他们俩没有暂停了。
0: 对。嗯，这球拧上了。
3: 4-6。
0: 这球拧的还是挺转的。
1: 对，有侧旋。

0: 感觉双方在对拉过程当中这个打得要更释放了。
1: 是的，因为大家都能够把动作充分的拉开了。
0: 嗯，这样林世栋和黄晓正啊也用了暂停，简单在决胜局当中啊调整一下。
2: 二百，
3: 对，行，不要发的高，你觉得？你看你怎么有数？不要就算你不好。
0: 其实像这样的比赛对于国乒选手们来说也是一种历练啊，因为没有教练员，他们就是彼此的教练，
1: 嗯，
0: 所以更加考验他们对于整个战术的执行力和贯彻力，这个需要在他们头脑当中完全理清。
1: 是的，所以有的时候说优秀的运动员自己也可以做自己的教练，因为对于自己的技战术也好啊优缺点来说呀都是比较了解了。
0: 嗯，
1: 但这个肯定也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需要去自我总结和历练的，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够做得很好的。
0: 比赛继续，袁立岑来发球。好球。林世栋先是搓长啊，然后下一拍黄友正上来反拉。
1: 是的，今天不仅林世栋在护台能力上有明显的提高，在短球当中处理的也挺好。
0: 决胜局啊，现在林世栋和黄友正7-5领先。这个角度打的是真大呀，但其实在发球上能够看到黄友正还是发到对方正手短的位置。
1: 今天袁立岑的反手拧拉还是非常有突破的，不仅仅是发力拉，而且还有一些侧拐啊拧到直线，技术含量很高的拧拉。啊，没有跟上这
0: 对，但其实刚才这一轮这温瑞博接发啊，其实接的都挺好的，因为都是发到他的正手短。
1: 这分球温瑞博退的有点远了。
0: 嗯，

0: 嗯，好球。黄友正这个反手先上手。
1: 是的，这一分的反手拉得很爆啊！我记得在开局的时候也是有一个飞身的上旋球的一个反思，所以今天在后面黄友正的反手加强了很大的火力。
0: 嗯。这球袁立岑接的真好，拧到直线上。
1: 这个球感觉在最后的一瞬间才会变的角度。
0: 对，
1: 余光看到对手动了。
0: 啊，这球处理的真细腻。
2: 快点！
0: 这个接发啊，这一轮接发袁立岑都拧上了。一个是拧拉直线的变线啊，这个是拧斜线的一个提速。
1: 对，这两分林诗栋选择发了勾手，其实在勾手这个旋转当中左手还是不太怕的。
0: 9-9、啊、这个比赛非常刺激。
1: 嗯，推到了最后的关键球。
0: 嗯，这球黄友正其实是想拼球了，已经瞄准了这个直线的方向，准备正手来攻，但这个球没有拼上。那接下来赛点也是冠军点出现了，温瑞博和袁立岑啊拿到了本站比赛男子双打的冠军点。这样11-9，在第一个冠军点上，温瑞博和袁立岑就成功兑现了，他们以3-2的比分啊战胜了队友林诗栋和黄友正。我们也恭喜温瑞博和袁立岑啊拿到了2026年世乒联美国大满贯男子双打的冠军。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6: 胃痛了，吃它。
5: 吃坏了，
6: 吃和胃整肠丸。
5: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和胃整肠丸。
7: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8: 来，一起来吧。
9: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0: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11: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10: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 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1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7: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1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一起来关注一下2026年 WTT 美国大满贯赛男双八分之一决赛，中国组合温瑞博和袁立岑来对阵勒布伦兄弟。法国的勒布伦兄弟是赛会的二号种子，比赛时由他们来率先发球。好球，接得非常好。比赛一上来，温瑞博和袁立岑在前三板的发动还是比较快。这一对法国组合啊，他们在前三板的变化比较凶啊。所以这场双打的八分之一决赛一上来也是主要在前几板上，看看谁能够在接发球方面占据主动。刚才是菲利克斯勒布伦台内的一个轻挑，

温瑞博、袁立岑在第一轮是3-1战胜了贾哈和薛飞的跨协会组合。袁立岑的主要特点速度很快啊，温瑞博的特点是他的护台能力很突出，另外单板的质量也比较高，这两分失误有点可惜，一个正手位的反拉啊和一个正手台内的推挑，现在双方打成4-4。擦边了，勒布伦兄弟比分反超。嗯，好落点，直接拧到了埃里克斯勒布伦的中间。这一段勒布伦兄弟也是把前三板的节奏慢慢的放下来了啊，开始通过一些这个落点来调动中国组合。袁立岑来发球，直线保护的好，谁能够先抢这条直线来上手啊，可能就能够在这一分上占据主动。比分6-6，吃了一个发球，没有看清旋转，温瑞博在接发方面的及时调整。好球，对拉，漂亮。嗯，这是一个士气球，袁立岑在远台已经是倒地了啊，去形成反拉，这也体现出来了袁立岑和温瑞博在远台的这种相持对拉的能力。这球拧的还是比较转啊，所以菲利克斯勒布伦在上前的这个脚下没有调整的特别到位，这是一个下旋。没关系，这关键分的时候接发球还是要积极主动。10-8，袁立岑、温瑞博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第一局局末阶段，勒布伦兄弟的失误还是偏多了一些。来回控短，率先上手，11-8，中国组合温瑞博和袁立岑拿下第一局，1-0，暂时领先。第一局的比赛，中国组合打的相较于对手还是比较稳健啊。这一局可能一上来啊，这个开局要做好困难的准备，对手没有退路的一局球啊，有可能一上来会放手一搏。很关键的两个发球，现在劈长之后很难去形成反拉啊，这个是这个比赛现在让温瑞博和袁立岑比较难受的。对方7板的质量

0: 太高。所以这个时候可能要坚持去控制短球，使对方先去劈长啊，我们先去上手，相信自己的这个短球的手感。
1: 哎，冲！对。
0: 接发球直接拧了。
2: Seven six。
0: 在局面稍显被动的情况之下，袁立岑这边打的还是更加的主动，还是想简化局面啊。挑战。
2: Challenge by Laurent on netball。
0: 看有没有擦到网。这个挑战还蛮关键的。哦。
2: Netball。
0: 重发这个球，这个球擦网了。勒布伦兄弟的挑战没有成功，还是一分的分差啊！由菲利克斯·勒布伦来发球，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挑战啊。连续的两个接发球拧了啊！现在双方是打成了7-7。袁立岑还是通过两个反手拧啊，来找到了一条生路，7-7。现在到了这个关键分了啊，勒布伦兄弟还是会有一些压力，在这种压力之下会影响他们的出手，这个出手显得不太坚决。中国组合比分反超。哦，拖得漂亮。这个球是一个手感球啊，这也是温瑞博身高臂长，所以这板球能够靠自己的手感给控制弧线拉上来。一个慢挑，10-8，温瑞博和袁立岑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这整场比赛，中国组合还是要比法国组合打得要更加的稳健啊。并且在关键分的时候也更能够沉得住气，去耐心的解读局面，去想办法。这局的中段连追的那几分，袁立岑和温瑞博的表现是非常好的。现在手上还有一个赛点。防住，连续防守。11-9，这样的话，这场男双的八分之一决赛，中国组合温瑞博和袁立岑是直落3局，淘汰了赛会的2号种子勒布伦兄弟，进入到了下一轮当中。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

0: 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吃坏了，
1: 吃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1: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8: 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9: 收到。这样行吗？
8: 阿宝，就这么办。
1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超视力？
1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2: 超视力不一样，
1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2: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
11: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腾宇公司星游腾茶，敬生活，暖人心，国民健康倡导品牌，真奥在行动。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真奥。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钻石联赛摩纳哥站，来关注女子标枪赛场，中国小将闫子仪，她已经来到了最后一投，此前的最好成绩64.60米，她之前呢已经是三连冠了，来看一下她的这一枪出手。

状态可以说非常的理想。哇，漂亮啊，这头大幅的刷新了他的成绩。严子怡呢，可以说是天赋异禀，在他还不能比成年组赛事的时候，看看这一枪，68.75米啊！现在严子怡就是65米以上，非常稳定的保证，67米、68米，这是他是稍微发挥一下能够达到的成绩，70米以上的成绩也不是不可能。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就是由他创造，71.74米，在历史榜单上他也是排在第二位的。看一下维拉戈什，塞尔维亚选手的最后一投，这投呢体能也是下降。他此前的最好一投是63.18米。这枪在最后的交叉步的时候，还是倒了一个小步子，显得有些信心不足。另外，体能上的消耗呢，也是影响他最后一投状态的原因。下面来关注希腊选手艾琳娜岑科，这头也没有了，不会让他更进一步了。这最后一投的幅度，动作幅度还是不够大。整体感觉呢有点紧，57.91米。恭喜中国选手严子怡68.75米的成绩，断崖式领先，收获摩纳哥站的女子标枪冠军，同时呢让自己的连冠来到了4连冠。下面来关注男子1000米的比赛，在最外道的这是英国选手杰克怀特曼，他身旁呢是肯尼亚的名将伊曼纽尔瓦尼奥尼。在男子800米和1500米的比赛当中呢，他也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级别的选手。内道呢是法国选手罗埃维拉，波兰的选手谢拉斯基，包括澳大利亚选手丹尼尔威廉斯，法国选手蒂亚尔，阿尔及利亚选手塞贾提，美国选手霍佩尔，日本选手洛和晃，英国选手本帕蒂森，西班牙选手穆罕默德阿塔胡阿，以及最内道的法国选手阿泽丁布兹。好的，比赛开始。男子1000米的这个距离呢，由于不是奥运项目，所以对于很多平时以800米和1500米作为主项的运动员呢，会来参赛。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西班牙选手阿塔胡阿，在马德里2月份的马德里创造的2分14秒52，那还是室内赛季的时候。今天呢，阿塔花也在整个大集团当中。同时呢，这个阶段也要看瓦尼奥尼和怀特曼两个人的位置在哪儿。到最后呢，应该就是两个人的极限斗法。前半程如果在领跑员谢拉茨基的带动下呢，冲得过于凶悍，不知道到后程瓦尼奥尼呢能不能经受住怀特曼的冲击和考验。法国选手罗埃维拉这时候还是处在第一位，
已经来到最后一圈了，刚才是跑过了600米。瓦尼奥尼现在是上到第二位，在他的身后杰克怀特曼也在追赶，但同时呢，罗埃维拉的这个位置现在逐渐是有些守不住了，也要退出赛道。现在就是瓦尼奥尼和怀特曼两个人的争夺，瓦尼奥尼以及英国选手怀特曼弯道进直到最后的100米，瓦尼奥尼想要冲击一下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瓦尼奥尼还是不断的加速，结果怀特曼被甩开了。那最后瓦尼奥尼一个人独享撞线时刻，全新的世界纪录2分11秒83，男子1000米的世界纪录被他改写。瓦尼奥尼在今年室外赛季进行到差不多2/3的时候，保证自己在800到1500米这个距离区间上的出色状态，2分11秒83，这是确认之后的最终成绩。这枪的瓦尼奥尼是只跟着领跑员去冲，罗埃维拉还有波兰的希拉茨基这两个人在前半程给他带来了非常大的帮助。怀特曼是2分12秒77，获得第二名，也是创造了个人的 PB。 塞贾提2分13秒94，也是个人最好成绩。但是今天光芒最耀眼的还是瓦尼奥尼，2分11秒83，全新的世界纪录。看一下最后瓦尼奥尼的极限冲刺，怀特曼呢在后面想要去缩小距离，但是现在这个阶段已经完全没有可能了。瓦尼奥尼最后的无氧能力也是非常的出色的，几乎是一个闭气冲刺的状态，直接是把怀特曼拉出了一个无人区，再加上一个痛苦面具的一个最后的撞线的状态。要祝贺瓦尼奥尼在摩纳哥站创造了1000米的世界纪录。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本站钻石联赛男子400米的较量。在第八道也是最外道，这是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里姆·理查兹，今年的最好成绩是44秒53。第七道的是英国的名将哈德森·史密斯，也是在这个单项奥运会和世锦赛的领奖台级别人物。第六道美国选手赖伊·本杰明，第五道来自博茨瓦纳的名将科比纳奇皮，也是世锦赛的冠军，在40×400米这个单项上拿到了世界冠军。第四道是南非的选手扎基西内内，他今天的目标呢也是要去冲击一下领奖台。第三道美国选手杰克里帕特森，也是美国40×400米接力队的成员。第二道是来自匈牙利的选手阿提拉·莫尔纳尔，他在匈牙利国内的成绩可以说是最出色最突出的一位。最内道法国的选手孔塔，

这站比赛男子400米的比赛质量，至少是参赛人员的质量是非常高的。看一看杰克里帕特森、扎基西内内、科比纳奇皮、赖伊本杰明、哈德森史密斯，包括杰里姆理查兹，这几乎是一枪世锦赛或者奥运会的决赛水准的比赛。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尼日利亚选手奥加奇创造的是3秒38。看今天有没有机会去刷新。好的，比赛开始了。科比纳奇皮和帕特森两个人的位置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另外在外道的理查兹和哈德森史密斯这个阶段呢是保持住他们的领先，理查兹现在优势也比较明显。哦，在这个阶段完成超越了帕特森，来到第二啊，哈森史密斯是也处在前三位。第三道的帕特森能不能继续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最后的五十米，科比纳奇皮逐渐赶超上来，完成超越了。科比纳奇皮撞线，全新的赛会纪录43秒44。这枪有点像保利诺。钻石联赛纪录被他打破，43秒44。帕特森是43秒96的赛季最好成绩，莱伊本杰明是44秒13。这是一个全新的钻石联赛纪录。好的，让我们继续关注摩纳哥站的钻石联赛。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栏的争夺。女子100米栏的比赛呢，我们看到这是第一道的法国选手萨莎·亚历桑德里尼，第二道的是波兰选手皮亚·斯克日绍夫斯卡。第三道的是牙买加的选手德米莎·罗斯维尔。第四道，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美国选手马萨耶·拉塞尔，他在厦门站跑出了12秒14，距离12秒12的世界纪录只差0.02秒。第五道是荷兰的选手纳丁·维塞尔。第六道，美国选手阿莱莎·约翰逊，他有着领奖台的实力。第七道，这是美国选手雷尼亚·琼斯，这赛季跑出了12秒43的个人最好表现。第八道，美国选手亚利亚·麦克米克，他今年的赛季最好成绩12秒44，和雷尼亚·琼斯两个人非常的接近。这站随手关注的当然是美国选手拉塞尔。同时呢，由于阿姆桑没有来到摩纳哥站，所以这一站的比赛就看谁能够去冲击马萨耶·拉塞尔的位置。好的，比赛开始，拉塞尔启动反应非常快，琼斯也是，但是在三个拦架过后，拉塞尔保持住自己的优势。斯科尔绍夫斯卡尽管之前处在第二位，但现在被甩开了，拉塞尔最后撞线12秒20。这是一个全新的赛会纪录。哇塞，拉塞尔他的这个统治力啊，在最近两个赛季女子一百栏的比赛当中得以展现，刷新了此前
美国选手尼亚阿利的12秒30的赛会记录。马塞拉塞尔今年的状态也是非常出色，从厦门站开始世界最好成绩呢就一直在他的名下，12秒14。拉塞尔可以去和他的全新的赛会记录去完成一张合影，这是独属于冠军的拍照时刻。而且今年他的状态之所以好，也是因为他这个拦肩的节奏，包括他的每一枪每一站的比赛这种后程的稳定性是非常高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200米的飞人大战，在第八道的是美国选手坎布雷亚斯特吉斯，第七道是来自美国的名将加布里埃尔托马斯，也是奥运冠军，第六道圣卢西亚选手阿尔弗雷德，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呢也是巴黎奥运会女子百米的新科冠军，第五道英属威尔金群岛的选手阿黛亚霍奇，今年在女子100米和200米的比赛当中呢，她是像横空出世一样，06年出生。这是美国选手安娜维亚巴特尔，第三道是另一位美国选手凯拉怀特。第二道的是法国选手杰米玛约瑟夫，但是呢由于他的退赛，所以呢瑞士选手本来在第一道的法比安娜霍恩克是挪到了第二道。这段比赛呢原来是8位选手参赛，现在呢由于法国选手约瑟夫的退赛，只剩下7位选手。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21秒68，英属威尔金选手英属威尔金群岛选手阿黛亚霍奇创造，这是在6月13号美国的尤金跑出来的。

0: set。
1: 好的，比赛开始。加比托马斯这个阶段，我们看看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阿尔弗雷德这个时候冲的也很凶，霍奇逐渐在弯道赶超上来，弯道进直道，他超越阿尔弗雷德。阿尔弗雷德看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最后阶段全力加速，加比托马斯也在往前追，最后还是阿尔弗雷德率先撞线。撞线成绩21秒50，修正之后21秒51，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被他刷新，同时呢，也是属于摩纳哥站的赛会纪录，从1993年以来，近33年的纪录被他打破。这样来自圣卢西亚的选手朱利安·阿尔弗雷德，收获摩纳哥站的女子200米冠军，也创造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21秒51，刷新了他同场的竞技对手英属维尔京群岛的阿黛亚·霍奇的记录。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本站比赛的重头戏，男子100米的飞人大战。这站比赛的第一道是德国选手欧文·安萨，第二道是喀麦隆选手埃塞梅。第三道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萨姆·布拉斯科夫斯基。

第四道是来自博斯瓦纳的名将，200米的奥运冠军，莱切莱特伯哥。第五道，牙买加的选手塞维尔，也是新科的世锦赛冠军，他的后程能力非常的出色，他也是博尔特的师弟。第六道的是美国选手乔丹·安东尼。第七道来自哥伦比亚的选手罗纳尔·隆加，这个赛季他跑出过9秒85，也是刷新个人最好成绩。最外道，这是南非选手布拉德利·恩科阿纳。恩科阿纳今年的个人最好成绩是9秒95。摩纳哥站这一站所有的选手本赛季都打开过10秒大关，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牙买加选手塞维尔保持的9秒82。尽管他个子并不是很高，但是这个袖珍飞人他的后程的能力非常的突出，这一点呢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的男子100米决赛上我们就见识过。他的9秒82今年是在6月19号在牙买加的金斯顿创造，而赛后记录摩纳哥站的这个记录属于贾斯汀·加特林，在2015年的7月17号，贾斯汀·加特林跑出了9秒78。我们来看看这一枪，好的，比赛开始，塞维尔启动反应非常不错，特伯哥在他身旁，布拉斯科夫斯基这个阶段也有一定领先优势，几乎是齐头并进，塞维尔后程逐渐冲出来，塞维尔率先撞线，最后差不多放了10米左右，9秒88。美国选手乔丹·安东尼收获亚军，第三名是喀麦隆选手埃塞梅，同时4到8名都得通过终点的高速摄影机去判断，最终的名次还需要去仔细的辨别。塞维尔9秒88的成绩夺冠，乔丹·安东尼9秒92，前两名是打开10秒大关，埃塞梅10秒整，欧文·安萨呢是10秒01。这一枪出发是非常的顺利，但是我们看前20米所有运动员几乎是一个平齐的状态，塞维尔到后程是越冲越快，比较可惜的是美国选手萨姆布拉斯科夫斯基前面30米这个优势还是比较明显，但是后面呢没有撑住。塞维尔和特伯哥两人的这个较量，特伯哥呢还是显得跑紧了，这一枪塞维尔在最后这10到15米的距离知道自己一定会守住冠军，没有全力去冲，就像是跑大赛的半决赛或者小组赛那样给放掉了最后的冲刺距离，不过这个成绩还有9秒88。好的，感谢您收看摩纳哥站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的转播，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Sur l'application Shopify, vous allez dire parfait. Avant le 100 mètres, on va continuer et vous allez participer. C'est une première mondiale. C'est pour ça qu'on va avoir besoin de tout le monde.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尼克维廉斯顶回来，跟上达门。

为他们带来

0: 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大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到禁区内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点球，萨卡帽子戏法，特佩莱晃倒了防守群，左脚连续调整打门，这下彻底终结比赛悬念了。这场比赛注定会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经典的铜牌赛。
1: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5: 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
6: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来，一起来吧。
9: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7: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1: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1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13: 安排一下，
12: 还要出片。
14: 收到。这样行吗？
13: 阿宝，就这么办。
1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6: 能通血管，
17: 还能保心防意外。
1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1: 疏通血管。

0: 丸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世界拳王争霸赛。那在这个时段，我们首先为您带来的这场比赛呢，是一场重量级的世界拳王争霸赛，对阵的双方是乌克兰选手奥莱克桑德·乌西克对阵荷兰选手里克·范霍文。这场比赛呢是在埃及来进行的，这场比赛也被冠以了吉萨荣耀这样的一个名头，这是一场跨界大战。对于喜欢拳击的朋友来说呢，乌西克自然大家非常的熟悉了，前次重量级无可争议世界冠军，也是前重量级无可争议世界冠军。他在去年的年底是放弃了 WBO 的冠军腰带，现在依然拥有着 IBF、WBA、WBC 以及拳坛杂志的世界冠军金腰带。当人们都在此前纷纷猜测乌西克的下一个对手会是谁的时候，他却选择了这场比赛的对手里克·范霍文。里克·范霍文呢，其实是一个踢拳选手，他被号称是踢拳之王，来自于荷兰，现在已经是37岁了。从两个人的身高臂展上来看呢，里克·范霍文是有着比较明显的优势的。乌西克的身高呢是1.91米，臂展1.98米，而里克·范霍文呢，他的身高是1.96米，臂展是达到了2米。当然，在此前，乌西克的职业拳击的战绩是24战全胜，14次 KO 对手，而里克·范霍文呢，在踢拳的舞台上，其实在荣耀格斗这项赛事当中的成绩非常非常的出色，拿到过踢拳格斗荣耀赛事的这个荣耀格斗重量级的冠军，并且呢统治了这个冠军的头衔达到了4200多天，这期间呢达到了13次卫冕成功。但是如果说到在拳击的擂台上，其实里克·范霍文呢只有一场职业拳击比赛的经历，那还是在遥远的2014年的4月份，当时呢他是2回合1分40秒 KO 了匈牙利的拳手芬费拉。那场比赛呢也是一场没有星级的较量。里克·范霍文呢，他在踢拳界呢可以说力量相当的凶猛，并且呢技术也非常的精湛，但是呢打拳击和打踢拳，也就是打站立式格斗，其实很多的地方啊都是不一样的。首先你就是要调整自己的站架，另外范霍文刚才他的前手拳打的还是很重的，让乌西克呢节节的后退。你的站架、你的脚步，包括你的手臂防守位，其实呢都跟拳击是不一样的。因为站立式格斗呢有腿部的进攻，也需要呢防守对方的这个腿部的进攻呢给自己带来的就是整个身体的这种影响。所以正常来说呢，站立式格斗的选手他们的站架和拳击选手不太一样，包括在脚下的脚步移动方式也有着很大的不同。但是呢从这场比赛能够看到，里克·范霍文开场之后他的这个脚步移动呢还是比较贴近于顶级拳击选手的这种比较灵动的脚步移动，前脚掌着地，后脚跟抬起来，开始之后进攻打得还是非常凶。乌西克呢在此前的最近一场比赛是在去年的7月19号，当时5回合2番战 KO 了英国的选手丹尼尔·杜布瓦。当然杜布瓦呢在不久前刚刚是击败了法比奥·沃德利，拿到了 WBO 的重量级世界冠军头衔。而在接下来乌西克其实他要面对的挑战可能会比较多，但是呢首先先来看一下这场比赛是否能够过范霍文的这一关。范霍文呢他的这个重击其实是相当的厉害的，但是乌西克有着非常明显的技术上的优势，特别是在拳击的擂台上，在重量级的这个擂台上，乌西克的体型虽然并不占优，但是他被人们称作是在职业拳击历史当中技术最好的大个子选手。那另外呢在备战的过程当中，范霍文也找到了陪练，那就是马蒂哈里斯。马蒂哈里斯也有着2.03米的身高，其实呢也是给像安东尼约书亚、丹尼尔杜布瓦多名这种精英级的重量级选手呢当过陪练。 哈里斯在描述这个范霍文重拳的时候啊，就说在实战的过程当中，当这个范霍文重拳打中自己的时候，他会觉得整个的房子都在旋转。裁判得告诉乌西克啊，这个拳不要打得太低啊，这一拳好像让人想起跟这个杜布瓦的一番战。啊，现场的这个模拟打分呢，坎尼安的模拟打分是把前两回合都给了里克范霍文，因为范霍文前两回合打得确实非常的主动，如果要说重拳击中，哇，我刚才又是一次非常有力的重拳突袭，重拳击中好像确实啊也比乌西克打得多，所以这场比赛乌西克如果要真的是把对方当成一个跨界门外汉来看待的话，那真的是失策。当然相信啊，作为这样的一个顶级职业选手是不会的。就感觉呢，范霍文他的脚步，他的这种移动的灵活能力，甚至在目前重量级的拳手当中啊，都算是比较活的。那乌西克之前打泰森布里也好，打杜布瓦也好，这比赛一上来没有这么多的移动，而这场比赛呢，乌西克他的移动很多的时候是被迫的，因为他要控制距离。漂亮，乌西克刚才这次前手的摆，应该是后手摆，乌西克反架后手摆回复反击打得非常的精准。漂亮，范霍文又是利用自己的前手拳开路，然后摇闪加后手摆，结结实实的打中。乌西克得让自己赶快状态调起来啊！当然，范霍文呢，他的比赛节奏如此之快，在一场十二回合的比赛当中，是否能够坚持到最后？他这个体能是否能够有足够的支持？范霍文刚才又是后手，乌西克后撤步躲开。所以在站立式格斗当中，它的回合数跟每回合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回合数呢相较于拳击来说是短了很多，所以说体能的分配对于范霍文来说呢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考验。对，乌西克这两下躲的，如果要吃这两个大摆拳的话，范霍文的重拳真的像是榔头一样。那范霍文其实他的这个身体状态保持得非常好，乌西克在节节后退的过程当中保持中距离，左右两侧的摆拳打进去。范霍文还真的别说，他现在的这个前手拳的压制能力是很强的，但是在近距离拼小技术的时候，乌西克会有优势。当然乌西克不可能冒着挨对方重拳的风险呢一直是打中近距离，还是得把距离拉开。进入到双方第四回合的较量，第四回合呢主要看一看乌西克啊前三回合是否能够完全适应范霍文他的这种比赛的方式。范霍文呢他的比赛方式应该说是比较受观众喜欢的，打得非常的积极主动，用这种压迫式的进攻方式加上连续的后手重拳，能够让现场的氛围迅速的热起来，并且呢把比赛拖进到一个快节奏当中。他不跟对方呢去做这种耗点。这次是后手拳开路打前手重击，哈哈，范霍文的这个前手拳力量也很大呀。后手拳再掏一下，但是刚才这一下的落点呢被裁判挡住了。乌西克脚下的移动相当的灵活，走中路上钩，然后迅速后退做防守，让自己成一个紧密的防守事态，找机会在近距离内围看看能不能够找到空间。这两个人还是非常的友好啊，因为像包括跨界选手之前纳西川天心也打过跨界的比赛，但是输的呢是相当的惨，但是好像这些跨界选手啊没有谁像范霍文一样啊在上来之后能够让人觉得能够把世界冠军给逼成这样。但是乌西克的这几拳展现了自己世界冠军的霸气，连续进攻，现在范霍文好像还没有能够缓过来，乌西克还有没有继续进攻的这种意愿？刚才又是一个后手拳掏到对方的这个后手拳套后侧，前手刺拳刺变摆，对对方的防守架态进行拆解，然后再打前手刺加攻。乌西克呢感觉这回合他现在在适应范霍文的基础之上，也在利用范霍文他的体能出现了一些起伏的情况下找到自己的进攻节奏。范霍文的拳呢确实是凶， 但是真的是如果拼这种很细腻的技术的话，乌希克绝对是占优的。现在就是看是范霍文的凶狠能够

维持到比赛的最后，还是乌西克呢能够凭借着自己高超的拳商和技术反败为胜。前三回合还真的是放火文啊占据的优势。放火文又打一个重击的一二。那现在乌西克再找对方手部晃动的节奏，放火文的前手一旦掉下来，乌西克立刻出拳，放火文刚才加了一个后手挤进去，被乌西克在后退过程当中掏了一个上攻。应该是范后文的护齿掉了。这就是在拳击比赛当中的这种非常聪明的高拳商的选手，他会在被动的状态下发现机会。这拳击比赛呢，其实拳头是唯一的进攻武器，而脚步是重要的辅助。而在踢拳比赛当中，你的进攻武器除了拳之外，还有腿，甚至呢，在一些站立式格斗当中，你可以有肘，可以有膝，相当于呢是多个击打点，八个击打点，就是你的左右手、左右腿、左右肘和左右膝。而拳头，而拳击比赛你只有双拳，但是你要把双拳打到极致。啊，乌西克的这个距离，前手侧距，后手重击。而且是带一个连续的上步，后退过程当中后手拳直接上掏，用肩膀顶住对方。这一下确实范霍文在中路的报价稍微的有一点开，就包括在站立式格斗的时候呢，可能拳手们他们的这个双手啊报价没有像拳击手那么高那么开，因为有的时候呢你的拳头是你的手臂是需要做这个往下的运动，当对方起腿的时候，你或者是接腿或者是外拨。刚才那回合打完之后，感觉范后文这回合上来之后呢，稍稍的有点心有余悸，后手的重击，乌西克立刻打一个回击，但是这一下应该是脚下绊的啊，应该不是打中。范后文再打一波，经过了刚才的调整之后，范后文继续用前手拳开路之后，整个身体像坦克一样压上去。莫尼的打分呢是第四回合给了乌西克，这跟我们在上一回合当中提到的一样。范霍文如果说失去了前三回合的那种凶悍的话，乌西克后面掌控比赛的节奏能力，掌控比赛节奏的能力呢会逐渐的体现出来。双方陷入到了一定的僵持的状态啊，谁也不敢轻易的冒进。范后文刚才的一个后直前摆，乌西克防后直躲前摆，防守的非常成功。范后文身体晃动过程当中突然打后手直拳，乌西克的注意力很集中。两位选手其实他们的报价就不一样，特别是在双方啊打到中距离突然间有距离变化的时候，乌西克的这个双手高举是教科书一样的拳击防守试探，而范后文呢确实还是不太能够改掉啊他这个十几年的踢拳的这个防守的手臂所在的这个位置，一个是中路呢会拉得比较开，另外一个这种上下的晃动，特别是向下摆动幅度比较大。再有一个呢，就是你打这个站立式格斗的时候，一般来说拳手呢很少有这种摇闪，更多的是硬接或者是侧闪或者是后闪，因为一旦你出现摇闪重心下压的时候，对方很可能就直接起腿或者起膝了。这回合感觉呢应该还是乌西克的。乌西克经过了三回合的被动之后啊，终于是适应了对方的节奏，而且呢可能之前乌西克也没有想到对方真的会打得这么凶，
或者说我们臆想一下，他可能没有想到对方会打得这么较真。打完三回合之后，乌西克可能一看，你这是真奔着我冠军腰带来的呀，那我也得认真一点。那现在呢，乌西克在重量级的排名还是世界排名第一位的，后肢前摆，这个前直后勾啊，怎么样也不能在这个跨界当中啊丢了重量级世界排名第一的精英拳手的面子。而现在呢，世界排名第二的已经是杜布瓦了，杜布瓦在打完这个法比奥沃德利之后上升到了第二的位置上，泰森·富里呢现在还排在第四。当然其实现在可能让大家关注最多的重量级的拳手，除了这几个老名字之外，大家关注的应该是现在排名第十三位还是第十一位的这个英国的新秀伊陶马。甚至呢也有人说乌西克这个放掉这个 WBO 的冠军腰带啊，是为了躲伊陶马。当然这只是一些这个拳击爱好者的猜测。但伊陶马呢已经刚刚确定了自己的比赛要大战赫尔戈维奇。乌西克现在他的防守已经是完全摸清了对手的规律了，从他自己的身体律动到手臂的报价，基本上呢能够感觉到他会把范霍文的组合拳进攻大部分挡在自己的这个保护层之外。哎，范霍文刚才一个假动作，刺拳低打高，探低打高。其实这个要说彼得·富里啊，对于范霍文的技术的改造已经做的是相当的不错。哎，乌西克呢在这两回合当中，我们已经很少见到他像前三回合那样在对方的紧逼之下后退了，而是控制住距离站定，有的时候呢自己主动的突然间的上步进攻，缩小距离，对自己的速度非常有信心，同时呢对于自己的这个组合拳的连续性也是有很大的信心。乌西克也在不停的左右的摇晃，现在双方的事态发生了改变，乌西克在向前顶，他在利用对方出刺拳的这种规律的情况下呢去找对方的漏洞。这回合还剩下最后的十秒钟，对，如果要是这么打的话，在接下来啊乌西克六回合应该能够扳平，范霍文还最后顽皮了一下，乌西克呢有可能在六回合之后扳平，然后后面继续控制。那接下来呢，范霍文考验他的是什么呢？他是否能够有改变自己的比赛方式的能力。因为一个优秀的拳手啊，你不可能只会打一种方式的比赛，就好像我们在其他的这种体育项目当中，对抗类的体育项目当中一样，比如说足球项目，你不可能只会踢一种阵型，打一种，比如说或者是防守反击，或者是这个 Tiki-Taka， 你肯定以一种为主，也要有其他的比赛方式来面对不同的对手和不同的境遇。当然我们开个玩笑说，这就好比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嘛，看人下菜碟，看对手来用自己的战术。那现在范霍文呢，他是否在之前的备战过程当中积累了足够的战术变化能力，我们指的是纯拳击擂台上的啊，在站立式格斗的擂台上，那范霍文的能力是毋庸置疑的。打在双方的第七回合，要说这应该是这两年啊我们能够看到的最势均力敌的、最具有观赏性的一场跨界大战。因为所谓的跨界，一定会有一个人在自己并不熟悉的比赛方式和规则下去进行比赛。你对于一个站立式格斗选手来说不能起腿，对于综合格斗选手来说你不能抱摔，那就相当于是拳击手你捆住了他一条胳膊呀。乌西克现在的这个小技术啊，慢慢的全都打出来了。
距离控制相当的出色。方鸿文重拳生砸，就方鸿文的这种后手重拳生砸呀，真的是看着非常的过瘾。漂亮，方鸿文刚才后手再加前手板，这两下是打中了的。虽然是一场跨界大战，但是所有人都想看势均力敌的较量，所有人都想看重量级的拳击世界之王和站立式格斗重量级世界之王的这场比拼，能够打出一场高水平的对决来。两个人都是接近40岁的高龄啊，吴锡克还更大，吴锡克39，方鸿文37。吴锡克现在他的这个前后手拳的变化的突然性是很多的，这种小拳呢，也许他并不会在每拳的过程当中都发力，但是呢，是他时刻吊着对手，就是让你时刻都感觉到很紧张。因为对手，因为当你出拳的时候，对手呢每一下可能都会认为你是要打重拳的。漂亮，方鸿文刚才压低重心打进去一个后手，后撤防守，刚才前手的架是不错的，但是后手架还是低了。他的前手架胳膊肘向前这样抬起来成一个三角形防守，这是很像是防对方这个高位击头，高边腿或者高草踢击头的这个防护动作。这场比赛确实打的是非常的精彩，特别是范霍文，通过电视转播的画面呢，我们也能够看到在比赛场地背后的吉萨金字塔。这场比赛不知道会不会像金字塔一样成为载入史册的一场跨界大战，但是至少啊，到目前为止，这个范霍文的表现是非常值得人们尊重的。他并不是那种跨界的玩票选手，他是认真的准备，真的是奔着要和乌西克来打一场大师之间的对决这个目标来的。哎，重拳乌西克其实真的不占优，乌西克只打中了只比对手多3个重拳。而在这个命中数上，包括出拳数上，两个人也都差不多。能跟乌西克打到这个地步的，可能这两年也就只有泰森·富里了。方鸿文的这个前后手的交错给乌西克打了一个时间差，后手重拳打的乌西克明显的头部后仰，呜呼，又是一个重拳，再来后手摆重拳的勾拳击腹，乌西克就赶快得再去压制一波啊，否则的话范霍文现在这个体能感觉逐渐的找回来之后啊，这个后手重拳又放出来了。一旦范霍文的连续出拳能力重新变强之后，乌西克在前两回合打的这种小的点击来打乱对方节奏，然后为自己的重拳铺路的方式呢，就会有一点吃力。因为你在打点击，你可能不想发力，你只想迷惑，但是对方是真给你往重拳回啊。那范霍文就是两个一打了一个一二。方鸿文的后闪很漂亮，乌西克想压制前手掏进去，方鸿文也是采用了保持距离的后撤方式。乌西克刚才的闪勾，方鸿文再一次后闪，乌西克现在真的是挨了这几下重击之后也是有点急了，当然我们所谓的这个急是打引号的啊，并不是那种情绪失控，而是说呢想赶快找到这个继续压制对方的方法。方鸿文的后手大摆，乌西克掏一个后手再来，后手的勾变摆，方鸿文立刻形成了位置上的转换，把乌西克顶在拳台的边上，这个转换漂亮，这个转换漂亮。哦，这回合范霍文又一次让自己凶起来了，那乌西克接下来将会如何应对？

队呢？其实方浩文除了打过职业拳击之外，在他的整个格斗生涯当中啊，还打过综合格斗的比赛。当然最终呢，他成为王者的还是在踢拳的比赛当中，在站立格斗的比赛当中。进入到双方的第九回合，除了第四回合之外，模拟打分其他的回合全都给了范霍文。这要是打满十二回合的话， WBC 吴锡克身上的腰带就没了。这感觉吴锡克还是可以在五六回合能够把比分追回来的。这个打分可能稍稍的有一点这个绝对，但是至少前三回合最近两回合范霍文拿下是没有问题的。距离拉近的时候，吴锡克用自己的后手挡住对方的后手拳进攻，但是也没有敢贸然的继续往里扎。现在呢，吴锡克如果说他换一种方式跟对方去打消耗战，会不会好一点？当然他现在自己的时间不多啊，如果按照刚才的那个现场模拟打分的情况的话，吴锡克是很被动的。范霍文刚才又是利用自己的后手拳一个上钩打中，再把吴锡克顶在拳台边。吴锡克除了打泰森·傅里之外，哪有过这么难的比赛啊？特别是在自己升入到重量级之后。范霍文再次打后手的重击，范霍文连续的几次前手全点进去，这个臂展优势还是很明显的。你看范霍文他的这个胳膊手臂的维度啊，当然他的这种体型包括他的身体和骨骼姿态，你看着他还跟约书亚的这个肌肉发达呢还真的不太一样，特别是整个的这个双肩暴拢啊，一看就是这种常年的格斗训练所带来的这种体型上的变化。给乌西克的团队得好好的想一想接下来怎么办了呀，还剩下最后的三回合比赛，现在乌西克100%是落后的，前九回合打完之后100%是落后的，也许差距没有那么大，但是落后一两回合这是有可能的。进入到双方的第十回合了，相信呢这场比赛包括杜布瓦，包括 WBC 的强制挑战者德国选手卡巴伊尔都在看着，包括像这个潜在的挑战者伊涛马也在看着，他们或许呢也能够从这场比赛当中啊去汲取一些灵感，从范霍文的身上去找到一些灵感。但是范霍文已经在一个领域做到了无敌的王者级别的，这好像就是两个门派的高手，两个门派的这个顶尖高手之间的一场对决一样。只不过呢现在就是李克范霍文呢在用拳击门派的这个比赛的方式和规则。
后手球让乌希克防住，这几拳其实都没有打中，乌希克再一次利用自己的侧身背打后手上钩，打对方的身体，然后再继续做严密防守范霍文。哎呦，这连续的进攻是真凶啊。那乌希克看看他是否能够在对方的连续进攻当中找到破绽，打出有效的反击来。范霍文牵手刺拳的击腹，再次后手勾，这一拳没有打出太强的穿透劲儿。乌希克这段时间呢，他的防守更多的是采用这种相对保守的比赛方式，双手高举，把自己的身体严密的封起来。这会不会是乌希克在设局呢？会不会在让对方放松警惕？哎，然后突然间打刚才那样的这种后手上勾加摆拳的反击呢？接下来的话，两个人就形成了位置上的交换了。乌希克刚才就是通过那样的方式，后退过程当中后手上勾再加摆拳，获得了主动，打中了对方之后，现在连续的进攻，范霍文在后退，范霍文也想把乌希克的这波攻势给顶住。哇，在吉萨金字塔下，这两名拳手啊，真的就像是两个穿越千年的武士一样，他们的打法大开大合，非常的具有观赏性。这回合的比赛结束了，乌希克比赛这回合比赛的后半段找到的这个反击点，其实呢是范霍文也需要去小心的。以乌希克这样的聪明的选手来说，他会给对方设陷阱，他不应该这么被动。如果说在之前，应该说是这场比赛之前啊，本年度最精彩的一场比赛，这个井上尚弥对中国人那场比赛是一场小级别的技术方面的全方位撕扯，两个人可能都没有打中特别的多，但是每一个对抗都体现在细节当中，每一个细节都充满了两至三个对抗。如果跟那场相比是一个技术的撕扯的话，那这场比赛其实双方展开的就是一场肉搏战，真的就像是血雨黄沙当中的决斗士一样。第十一回合了，范霍文的体能看起来保持的还是不错的。范霍文呢也要小心乌希克呢在这样的紧密报价之下打出来的突然反击，在上一回合他已经吃了这个亏。乌希克又在做费城壳防守，然后突然间的打反击，这一下两个人距离拉开，反击没有机会，再进入到中距离的对峙当中。后手尝试上勾，范霍文立刻用直拳做回击，乌希克再一次做后手勾打中。乌希克连续的尝试自己的后手上勾啊，利用范霍文现在脚下移动有点慢，哦，这几拳都打中了，范霍文现在速度慢下来了，这几拳可能会让范霍文产生一个短暂的眩晕感。乌希克后手上勾再来，范霍文的前手刺拳命中，后手重拳的击腹，乌希克呢是有充分的防守准备的，现在他的手臂抱架非常的紧，在自己的身前就像是架起了一面盾牌一样，而范霍文呢是抡着重锤啊，就要把这面盾牌给打碎。然后乌希克刚才那一波之后感觉体能也下来了一些，但是乌希克现在他的技术能力在双方体能都出现严重下滑的情况下，是可以让他占据一些优势的。

0: 那如果说从现在的打分，按照刚才的模拟打分来看的话，乌西克还是被动的。如果打满十二回合，那可能还真的就腰带岌岌可危啊。那方浩文现在脚下有点站不稳了，再顶上去打近距离做贴靠，前手四拳控制距离，不让乌西克顶进来。突然间的上步后手，这一下脚下稍微有点慢，乌西克再做回击，哦，这下上钩，方浩文被击倒了。在第十一回合还剩下22秒的时候，方浩文啊，在体能出现了严重下滑的情况下，在进攻的过程当中显得有一点冒险，整个的身体前倾，这个时候他其实并没有足够的能力让自己快速的调整身体姿态，完成后撤和侧闪，所以被乌西克后退过程当中一个上勾拳击倒。比赛是否还能够继续？方浩文重新站在擂台上，乌西克先是打一个一二，又把方浩文逼在拳台的脚上，连续的后手拳重击，后肢前摆的连续进攻，裁判这个时候赶快进来终止了比赛。这个比赛终止的可能会让方浩文觉得有一点不甘心，因为这个回合马上就结束了。范浩文以他的能力，他其实是有能力挺到这回合结束的。当然裁判一定是通过自己的观察，为了保护运动员，通过自己一系列的观察，包括攻守双方的姿态，甚至是细微到眼神，来做出自己的最终决定。但是感觉呢，还是稍稍的有那么一点点的可惜。哎，这一下范浩文就摇着进去啊，他的节奏完全被乌西克掌握了，这是乌西克的全伤体现。这一个上勾突然间的拳落点和出拳方向线路的变化，让范霍文在那个体能极度下滑的瞬间是反应不过来的。其实可能在裁判终止比赛的时候，这个比赛也就剩下10秒钟左右，但这样的一个结果呢，会使得乌西克在第十一回合结束之前以 TKO 的方式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但无论怎么样呢，这两位拳手啊，真的是奉献了一场极其精彩的比赛，吉萨荣耀的名号是名不虚传的。一方面呢，乌西克展现了自己作为重量级的领军人物在擂台上的这种细节，他的细腻的控制和拳商以及技术能力，而范霍文，再来听一下结果。2:59。哎呦，第十一回合2:59啊！这再坚持2秒钟，再坚持1秒钟，第十一回合就结束了呀，很可惜。而最终呢，乌西克是在第十一回合的尾声以 TKO 的方式击败了曾经的踢拳之王荷兰拳手里科范霍文，卫冕了自己的所有重量级腰带。而范霍文在这场比赛当中也打得非常的值得尊敬，特别是他的技术改造呈现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自己，也让这场跨界大战成为了一场经典之战。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5: 量
4: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

0: 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 来，一起来吧！你的车
2: 为时代上，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经霜奇30年经研原脊益生菌，护一条河，护一家人，科学护肠，选经霜奇。
9: 牙齿不齐，用舒雅齐。
1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1: 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关注世界拳王争霸赛。这场比赛呢，是一场空缺 WBO 超中量级世界冠军金腰带的争夺战，对阵的拳手是来自于英国的拳手哈姆扎希拉兹，对阵来自于德国的老将阿拉姆贝吉奇。现在屏幕上看到的就是39岁的德国老将阿拉姆贝吉奇，而在他的对面戴着白色拳套的呢，这是哈姆扎希拉兹。哈姆扎希拉兹呢，目前是22胜1平，保持着不败的战绩，而贝吉奇是29胜1平，同样呢是保持着不败。当然，贝吉奇的上一场比赛呢是在去年4月份打的，所以现在呢在拳击档案上是处于非活跃的状态。贝吉奇这名选手呢，14年就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直到23到24年呢才迎来了自己的一个新的高度，连续的拿到空缺 IBO 轻重量级的国际冠军和 WBO 的欧洲超中量级冠军。当然，他所打的比赛的星级，包括他所面对的对手呢，显然呢是不如哈姆扎希拉兹。而希拉兹呢，目前在超中量级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2位的，仅次于卡内罗阿尔瓦雷斯。26岁的希拉兹也被认为呢是这个级别当中非常具有竞争力的一位拳手。其实呢，他在此前可能给很多拳迷留下印象比较深刻的是24年6月份，当时的那场沙特5v5的比赛。那场比赛呢是和这个那个赛季的欧冠决赛基本上是在同时来进行的。那场比赛，如果说您对这个五 v 五这个词不是非常的记忆深刻的话，那您如果记得张志磊这个 TKO 维尔德那场比赛，就是在那场比赛当中，哈姆扎希拉兹呢是击败了奥斯汀威廉姆斯，也让弗兰克沃伦在那个晚上在面对埃迪赫恩的时候从头笑到了尾。那这场比赛呢，两个人之间的这个对决在之前，希拉兹呢也是被一致的看好。希拉兹呢，目前他的最近一场比赛是在去年的7月份击败了这个前超中量级世界冠军挑战者波多黎各的拳手贝尔兰加，当时呢还击倒了贝尔兰加一次。从两个人的身高臂展上，包括灵活度上来看，希拉兹呢是占据着优势。第一回合上来之后啊，其实希拉兹已经把拳台上的场地给控制住了，前手摆的打掉对方的报价，后手重拳的进攻。贝吉奇从他的反应上来看，好像对于希拉兹的这个出拳的速度啊，有一点不是特别的适应。虽然说他的报价很高，但是希拉兹在打前手刺拳的时候，在两个人控制中距离甚至在偏远的时候呢，贝吉奇的反应都显得有一些慢，尝试着做一个1-2，希拉兹完全防住。希拉兹呢，在此前也拿到过这个 EBO 的欧洲的超中量级的冠军，同时呢，拿到过这个 WBC 中量级的国际银腰带。两个人呢还不太一样，希拉兹呢先是从154磅一点一点升上来的，升到了这个168，而贝吉奇啊，其实他在最早的时候是打175磅的，现在呢算是降下了。年轻时候的贝吉奇身材不高，1.81米，但是打175磅，你可想而知。

他的维度跟现在是完全不一样。他甚至还打过这个200磅以下的比赛，当然他的体重呢基本上最高也是维持在180多到190左右。第一回合呢，希拉兹对于比赛的控制基本上是压倒性的，没有给对手什么反击的机会。贝基奇来说，对于贝基奇来说呢，他之前只打过一场两星级的比赛，其他的带星级的比赛呢都是一星级，所以说他基本上没有对阵过这种五星级的拳手。这条空缺的腰带呢，也是在克劳福德击败了卡内罗阿尔瓦雷斯之后空缺出来的，现在另外的三条腰带呢都已经是名花有主了。那 WBA 的腰带呢是归属了海梅蒙圭亚， WBC 归属姆比利， IBF 呢是归属了伊格莱西亚斯。而阿尔瓦雷斯九月份复出之后啊，确定的这个对手呢正是目前的 WBC 冠军法国选手姆比利。贝基奇刚才尝试着做内围的进攻，有点打不动希拉兹。贝基奇再打中近距离，希拉兹的勾变摆，连续四次左手的摆拳进攻，这是要强吃对手啊。希拉兹呢可能经过了第一回合的试探之后，感觉到对方的拳头大概是什么样，自己心里有底了，所以打中近距离进攻的时候呢是放心大胆的上压，拉开自己的这个肩膀啊，带着身体的旋转要把重拳打进去。漂亮，又是一个前手的平勾。贝基奇现在显得太过被动了，开局呢是想跟对方拼一下内围，但是希拉兹在拼内围的时候不吃亏，这几下贝基奇压重心躲过去，哦，漂亮，突然间的变节奏，后手击腹，前手再打一个刺拳。希拉兹的速度其实是很快的，其实从这个24年左右开始呢，希拉兹已经开始冉冉的上升，他的整体实力呢可能高于他在外的名气啊。啊，又是一个前手刺拳，很清晰的打到后手摆，连续的摆，贝基奇压重心躲，再做后闪，贝基奇尝试着反击，现在他没有太多的给对方施压的能力，在拳台上只能是充分的利用拳台的面积啊，来做不停的游走。又是一个勾摆结合，哎呦，哎，连续的三下，第三下贝基奇躲过去，就这种重拳啊，即便是打在拳套上，这种力量的传导也会造成足够的眩晕。这一下希拉兹一个身体的击打导致贝基奇跪地，裁判再给贝基奇读秒。第二回合进行了2分半钟的时间，希拉兹一次身体的击打终结了本场比赛。这场比赛赢的确实有一些兵不血刃，对于希拉兹来说可能都没怎么出汗，因为对手没有给他带来太多的压力。这样的话，希拉兹呢是成功的拿到了这条空缺的 WBO 超中量级的世界冠军金腰带。目前四大组织超中量级的冠军腰带都已经各有所属了。今年的5月2号呢，蒙圭亚是击败了雷森迪斯，拿到了 WBA 的腰带。姆比利呢是在克劳福德退役之后被扶正，那么他将在9月份面对复出的阿尔瓦雷斯。伊格莱西亚斯呢4月份击败了西利亚金，拿到 IBF 的空缺腰带，而最后一个空缺腰带 WBO 的冠军腰带归属了哈姆扎希拉兹。哈姆扎希拉兹呢也是保持了自己的职业生涯不败，而这场比赛也是贝基奇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一场失利。贝基奇年龄确实是比较大，39岁的年纪，从他自己的力量他的技术上来看，想要跟这种精英级的五星级拳手去做抗衡啊，确实难度也比较大啊。先是勾摆结合，然后呢让贝基奇所有的防守注意力都集中在了自己的头部，当然如果他不防，那肯定这个重拳打进去会造成持续性的伤害。而希拉兹在让对方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上三路的时候，突然间呢做这种拳路方向的改变，做身体的击打，

0: 他这种突然间的出拳，贝基奇的反应是应对不了的。这一下的爆杆拳啊，确实贝基奇短时间内很难能够缓过来。打中路上勾，贝基奇的防守重心手臂往前夹，把自己的肋部完全空出来，在打近距离的时候，希拉兹又没有什么压力，可以连续的出拳，连续的进攻。他甚至可以在这回合打进去之前先想一想自己的这个套招怎么去打，当然对于他们来说不用想啊，这是开个玩笑。
1: Ladies and gentlemen, here is the official time. 2:33 of round number two.
0: 第二回合2:36。
1: Reaches the count of 10. Therefore, your winner by way of knockout, still undefeated.
0: 第二回合2:36，哈姆扎希拉兹以 KO 的方式终结了贝吉奇，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胜利，职业生涯的胜场达到了23场，目前依旧是23胜1平，保持着不败，并且拿到了 WBO 世界冠军的金腰带。好了，感谢您收看本期的世界拳王争霸赛，再见。
2: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尼克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曼，
1: 球进了，
0: 贝兰托雷斯加时赛下半时刚刚。

0: 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到禁区内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点球，萨卡帽子戏法，小佩莱晃倒了防守群，左脚连续调整打门，这下彻底终结比赛悬念了。这场比赛注定会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经典的铜牌赛。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6: 胃痛了，吃它。
7: 吃坏了，
8: 吃和胃整肠丸。
9: 肚子痛，吃它。
10: 拉肚子也吃它。
1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9: 和胃整肠丸。
12: 妈，你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

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

0: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家里办喜事，锦上添花酒。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
4: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5: 安排一下，
4: 还要出片。
6: 收到。这样行吗？
5: 阿宝，就这么办。
7: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1: 能通血管，
9: 还能保心防意外。
1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1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西班牙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我们首先为您带来的是反曲弓混合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和西班牙队。西班牙队在半决赛当中是战胜了意大利队，而中国队是战胜了印度队，两支队伍呢在决赛当中交手。中国队派出的两位选手分别是朱静怡和李梦琪，西班牙队的两位选手，男选手是梅迪尔，女选手是卡纳莱斯。本场比赛由中国队先发，朱静怡今年是19岁，目前她在反曲弓女子项目当中排在了世界第一位啊，非常出色的一位年轻小将。中国队的李梦琪今年是22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第20位。而现在呢，也处在他职业生涯的上升期。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当中啊，李梦琪的个人表现还是非常突出的，已经是收获过分站赛的一金和一铜。梅迪尔今年是22岁，目前世界排名在第5位。一个压线的十环。卡纳莱斯今年是25岁，世界排名目前是在第9位。出现了一个失误。

八环，这样的话双方在前两支箭当中持平。中将乙在第一局当中的第二支箭，漂亮，几乎是正中靶心的一个内十环，非常精彩。再来看一下李梦琪，同样是一个九环，还是不错的。这样的话，中国队在第一局比赛当中累计37环。不错，一个内十环。西班牙队在第一局的最后一支箭啊，如果能够射出十环的话，将可以获得本局的胜利。西班牙队的女选手啊，卡纳莱斯最后一支箭的发挥还是不错的，有一个很快的调整，因为她的第一支箭是出现了八环的失误啊，但是第二支箭是一个十环。这样的话，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西班牙队是38环啊，中国队37环，西班牙队率先拿到2分的局分。反曲弓的比赛采用的是局胜制的比赛规则啊，在每一局当中，每位选手需要射出2箭，而单局环数高的队伍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是双方各积1分。常规局一共是4局比赛。9环，同样是一个9环。这样的话，双方在第二局的比赛当中前两支箭依然是持平的，要看一下后两支箭的发挥。漂亮，朱静怡又射出了一个内十环。这是黄雨薇啊，黄雨薇在本赛季的世界杯分站赛当中也是搭档过李梦琪一起打混合双人的比赛。漂亮，又是一个十环。这样的话，在本局比赛当中啊，现在全部的压力给到西班牙队，他们如果能够射出2个10环的话，可以和中国队持平，一旦出现9环就没有胜利的可能了，8环。这样的话，其实中国队已经是拿下了这一局。7环啊，两位选手都在这种情况之下感受到了压力，也出现了较大的波动。男选手是8环，女选手是7环。这样的话，西班牙队在本局只射出了33环，中国队是38环取胜，拿到2分的局分。现在双方在大局比分上战至2-2。西班牙队的梅迪尔，这是2025年世界锦标赛男子个人和团体的双金牌获得者，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的一个高光时刻。女选手卡纳莱斯在2018年的青奥会当中拿到过女子个人的银牌，也参加过巴黎奥运会。当时她的女子个人是止步了首轮，混合团体是打进了4分1决赛。双方在第三局的比赛当中都射出了38环的成绩啊，这样在局分上是各积1分。

反曲弓的比赛常规局一共是四局啊，先见到五分局分的队伍就可以获胜啊。如果是以4-4打平的话，将会进入到附加赛当中。这是本组件的一个平均落点情况啊。西班牙队呢是距离靶心2.8厘米，中国队是距离靶心3.7厘米。西班牙队在上一组件的数据是更优一些，但是中国队这个表现也是很不错的。好，马上来到第四局，19岁的朱静怡，这是2025年世界锦标赛当中女子个人的银牌获得者，并且在23年的世青赛，她也是拿到了女子个人的银牌，以及女团还有混团是收获了一银一铜。世界杯的比赛当中，朱静怡现在也是有着非常出色的表现啊，现在的世界排名是在第一位。李梦琪呢是进入到这个赛季世界杯之后啊，让人印象非常的深刻。她在今年的世界杯个人已经是拿到了一金一铜的成绩，团体是拿到了一金一银。而且李梦琪这位选手非常值得一提的是，她在今年世界杯上海站的比赛当中啊，是战胜了奥运冠军土耳其名将梅特加佐兹拿到的金牌。所以那一枚世界杯的金牌含金量是非常高的。第四局的后两支箭，嗯，漂亮。中国队目前依然保持着满环的成绩。看一下李梦琪的最后一箭，九环也是不错的。中国队在本局比赛当中箭环数是39环，非常出色的一个成绩。同样是很稳定的发挥啊，10环。这样的话，西班牙队最后一支箭如果是10环的话，将会打平。啊，同样是一个非常精彩的内10环啊！这样的话，双方在常规局第四局的比赛啊，都是射出了39环的成绩，各积1分的局分，双方战至4-4平。这样呢，将会进入到非常紧张刺激的附加赛的阶段啊。在常规局当中没有能够分出胜负，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呢，非常考验各位选手的心态和稳定性。附加赛的规则啊，几乎可以说是一箭定胜负，每位选手只有一次射箭的机会，那就各队的两支箭的环数相加，环数高的队伍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我们看朱静怡在比赛当中也是一直会给李梦琪很好的鼓励啊。朱静怡呢，现在她还保持着一项世界纪录，就是在21岁以下的女子反曲弓项目当中，她是保持着70米72支箭的这个世界纪录啊，691环。看一下今天附加赛的第一支箭，9环。双方交替进行，先来看一下西班牙队的第一支箭。男选手先发，5-10环。这一支10环的箭啊，落点还是很不错的。压力给到李梦琪，
一个压线的石环。附加赛的最后一件啊，十环。这样的话，西班牙队在附加赛的发挥更加稳定，最终是赢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啊！恭喜西班牙队收获了反曲弓混合团体的金牌。中国队两位选手在今天常规局的比赛当中整体的发挥还是非常出色的，但是进入到附加赛之后是遗憾的以一环之差落败。这样的话，中国队最终是拿到了反曲弓混合团体的银牌。

我们继续来关注反曲弓女子个人的金牌赛，对阵的双方呢是土耳其的选手格吉尔以及捷克选手霍拉奇科瓦。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捷克选手霍拉奇科瓦，今年是28岁，她是2023年世界锦标赛女子个人的金牌获得者。这是土耳其选手格吉尔，今年是19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第14位。霍拉奇科瓦的开场状态就非常出色啊，两个十环的成绩。格吉尔这边是两个九环。出手身体稍微有一些晃动啊，一个九环的成绩。第一局的最后一支箭是一个十环。这样的话，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捷克选手霍拉奇科娃是累计29环，土耳其选手格吉尔是累计28环，由霍拉奇科娃率先拿到2分的局分。就双方在本站世界杯的排位赛当中啊，还是捷克选手霍拉奇科娃的表现更佳，他当时是射出了671环的成绩，排在了第2名，当时是有22个10环和9个内10环。而在排位赛当中排名第一的是中国选手李佳曼啊，李佳曼是射出了673环的成绩。来到双方的第二局比赛，每个人在每局当中是交替射出3支箭，累计环数高，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持平的话，双方各积1分。常规局一共是5局比赛啊，如果在5局比赛之后双方的分数是持平的话，则会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

漂亮，同样是保持着非常好的稳定性。十环。第二局的最后一箭。九环。本局比赛，花拉奇科娃是29环比27环，再下一局。第三局比赛依然是由目前的落后方土耳其选手吉格尔先发。开局一个八环，还是不太稳定。九环。九环。还是九环，两支箭的落点差不多啊，相差不远。哦，又是一个八环。场上现在确实有一些侧风。还是受到了风的影响啊，这一支箭的偏差比较大。霍拉奇科娃自己也是摇摇头啊，这也是他今天情绪比较外放的一个时刻，在此之前他是保持着非常冷静的一个面庞。这支箭还是要确认一下是否压线了啊，如果压线的话是一个八环啊，有机会啊。看一下裁判员的手势啊，压线了。这样的话，霍拉奇科娃是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啊，一个压线的八环。本局比赛呢是以26比25环获胜，再积两分的局分。这样的话，在本场比赛当中，捷克选手霍拉奇科娃是以6比0的局分获胜，拿到了西班牙站世界杯反曲弓女子个人的金牌。土耳其19岁的小将吉格尔最终是拿到了银牌。

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本站世界杯反曲弓男子个人的金牌赛。两位选手分别是来自意大利的毛罗内斯波利以及来自土耳其的梅特加佐兹，这是两位奥运冠军选手之间的强强对话。意大利名将内斯波利今年是38岁，现在的世界排名是在第13位。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啊，世界杯的分站赛是4金9银5铜，世界杯决赛是2银1铜，另外在世界锦标赛的比赛当中，他也是拿到过1枚金牌、4枚银牌和5枚铜牌。他是在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当中和意大利的男子团体一起收获了金牌。那他个人的最好成绩在奥运会当中是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收获了银牌。内斯波利这是参加过多届奥运会的选手，大赛经验非常的丰富。梅特加佐兹最后一支箭同样是一个十环，这样的话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梅特加佐兹是以29比27环的成绩获胜，率先拿到2分的积分。梅特加佐兹呢今年是27岁，现在的世界排名是在第4位，同样是贵为奥运冠军。内斯波利的第一箭出现了比较大的波动啊，还是8环。梅特加佐兹职业生涯当中，他现在的世界杯分站赛是4金7银9铜，世界杯的决赛是1银2铜，世锦赛是1金4银2铜的成绩。他呢是在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当中收获了男子个人的金牌。进入到了巴黎奥运会，他也是个人、混合团体和男子团体都参加了。但是比较遗憾的是，他的混合团体是止步了第一轮，个人呢是打进了4分1决赛。但是在巴黎奥运会的男子团体当中，他是和队伍一起收获了铜牌。内斯波利在本局比赛当中的整体表现欠佳，累计25环。漂亮，一个压线的10环。这样的话，梅特加佐兹在第二局的比赛是收获了一个满环的成绩，30比25环，再下2分的局分。3局比赛，这是在比赛当中比较容易出现波动的一局，但是现在对于内斯波利来讲的话，必须要尽可能的稳定。那现在他在局分上落后的已经非常多了，梅特加佐兹可以放轻松。又是一个漂亮的10环。哇，又出现了一个8环。第二支箭，10环，没问题。哇，还是一个非常大的失误啊，7环。这样的话，梅特加佐兹距离胜利只有一步之遥了。6环，虽然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失误啊，但是他还是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这确实也是难以避免的一个天气情况啊。现在场上的风速还是比较快的，所以无论是内斯波利还是梅特加佐兹都出现了比较大的失误。但是由于梅特加佐兹在此前累计的优势非常明显，
最终他是收获了本场比赛的胜利，累计6-0的局分获胜，恭喜土耳其名将梅特加佐兹。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6: 哎，一起来吧。
7: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塌陷。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西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1: 黄豆、花生、
2: 莲子、桂圆，好丰盛，
0: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3: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西八宝粥。
4: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4: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和胃整肠丸。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保证有效，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金双旗30年经研原籍益生菌，护一条河，护一家人，科学护肠，选金双旗。
1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1: 能通血管，
12: 还能保心防意外。
1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5: 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芝玉香米，
16: 匠心品质，精益求精。厦门协力盛贸易有限公司，
17: 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
18: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19: 凯迪仕智能锁。
3: 到点拿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女人为推荐泰奇甜宝，早上9点木瓜花椒醇厚温润，下午3点雪梨清润，晚上9点莲子甘润，
20: 每天939
3: 润养爱自己，我吃泰奇甜宝
21: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
5: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5: 肚子痛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和胃整肠丸。
22: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18: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4: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0: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1: 欢迎回家。
0: 玩累了就回家。
2: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0: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体育赛事频道为您带来的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比赛。那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在一号球场进行的女子双打的半决赛。这场比赛是由中国队的组合李怡静和罗勋敏迎战日本队的组合福岛由纪和松本麻佑。那在这一时间段，我们还是非常开心地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也是前国手世界冠军马进马指导来担任本时段的解说嘉宾。下午好，马进指导。
4: 下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那这一时段呢，相当于是从北京时间的17点来开始这一时间段的羽毛球赛事的比赛。那在上午进行的5场比赛过程当中啊，郭金娃和陈芳慧是2-0战胜了德查波和苏皮萨拉啊，进入到了混双的决赛。他们将会来迎战另外一队中国队的选手冯彦哲、黄东萍。在上午进行的比赛当中，冯彦哲、黄东萍是2-0战胜了法国组合吉凯尔和德尔吕。中国队也是提前包揽了本届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混双的冠军。此外，在女子单打的半决赛的比赛当中，陈雨菲是2-0战胜了宫崎有花，进入到决赛将会来迎战山口茜，山口茜是2-1战胜了王芷怡。此外，刘胜书和谭宁是2-0战胜了白河娜和李少熙，等待接下来我们看到的这一场女子双打半决赛的比赛胜者。罗勋敏今年23岁，身高1.68米，目前她和李怡静的女双世界排名是排在世界第8位。李怡静是右手选手，她的搭档罗勋敏是左手持拍，两个人都是00后。李怡静今年是24岁，身高1.65米，最高的时候两个人的组合曾经来到过世界第5位。

0: 整个晋级的情况。在上一轮比赛当中，也就是女双的四分之一决赛，李静和罗旭敏啊赢的还是比较的轻松，21-18、21-18啊战胜了阿莱西亚和费比。他们第一轮比赛啊赢的是比较的艰难，苦战了三局。
1: 国左冠军瑞克来自比利时，三线 KC

0: 郝佳明指导。
1: 今天是晚上的比赛，整个运作的运量还是比较高的。
0: 是，
1: 现场的主持已经开始组织拉拉队加油了。
0: 对，其实昨天晚上在和马健指导说这个周五晚场的比赛的时候，这已经能够感觉到这个现场的比赛氛围是非常热烈的了。
1: 是的，是的。今天看比赛发现啊，这个因为昨天嘛，我们从小组赛再打到巴金斯四进二，像这种场地都会从多慢慢变得越来越集中聚焦。那这样的时候，再加上场地观赛的人也越来越多，那空调冷气这种开的可能就会因为要控制温度嘛，那整个场上的这种风向，
0: 这可能是今天选手需要再去适应适应的。
1: 是的。

0: 成功。
1: 现在在中国队现在这个场地上面还是逆风，但今天明显感觉几场球啊，大家对于场上的风向比昨天要好很多。一般昨天上来有三五分，基本上都是顺风的时候跳出去，然后很多三局。但今天明显大家在场上控制的时候，后场的出界还有这种弹跳的控制，都大家心理上在赛前可能都是有一个很明确的这种思路。相对而言就会少很多那种连续的。
2: 就是随着一轮一轮打，对于整个赛场的这种顺逆风的感受啊，就是越来越深了。
1: 是的。可能小组赛的时候还没有那么明显，因为人没有，还观众没有那么多嘛，场地也会大一点。现在都在中间，有的时候冷气在上面吹。这也是一个你看顺风的弹底线，有的时候稍微不注意还是会出界。
2: 是。
1: 所以大家
2: 整个的场馆它空间非常大。
1: 是的。
2: 所以像这种大场馆，它顺逆风是比较明显的。
1: 对。而且有时候挑球就更要利用好场馆挑高。虽然在顺风，他们也还是在挑。通过挑了以后反击，我们在攻的时候，我们一个还是注意发接发和节奏，攻的时候要保持攻，保持连贯，攻一拍断一拍，攻一拍断一拍，让别人就能更好的去反击了。这发球抢网，对，没有轻易起球。好，我们进攻。对，我们只要一攻，那对方一加力就容易出界。有时候你看这个进攻我们没有全那么全力，但只要攻下去，所以保持攻很重要。
2: 陆旭敏来发球，
1: 对方攻完了以后他没有说轮，然后自己也没有保持连贯。
2: 对，
1: 但从刚刚对方日本队接发球，我们打了一个平的，没有说挑起来嘛，也是可见也是不想给日本队舒舒服服的攻。因为顺风攻防起来还是会有些压力。
2: 这次接发是被松本麻佑啊抢了一个直线。松本麻佑上网，掉到网前，好球，收掉到对方中间的网前位，
1: 还是要通过调动对方，有重有轻，有前有后，让对方判断不出来。要不一个节奏攻或者是一直在硬打，反而效果不好。
2: 对，而且一直在后场如果是一个节奏杀的话其实也挺累的。
1: 对，很难保持一个节奏一个力量杀。
2: 对。
1: 这个台太急了。

0: 刚发完墙往上爬是吧？
1: 跳下来。
0: 嗯，这个中锋就是我们要避免在顺风的时候让对方变成这个阵型，这个阵型是他们打攻锋最佳的一个阵型，尤其是顺风。
1: 嗯，
0: 球打得很尖很深。
1: 其实能够看到日本队的这对组合，就是松本麻佑更多的还是在中后场。
0: 是，他身高也是很高，
1: 对，1.77米。
0: 是。
1: 而且刚才他在中后场就是杀的这一拍也能够看到这个球是比较重的。
0: 对，那作为他的同伴就可能想着要把往前反击和跟进这些给他创造机会的球去做好。
1: 嗯，所以其实中后场我们可以多去调动调动他啊。
0: 对，我们多把往前看住，球往下走，然后你看这种，那这种是说挑不算挑，做抽不算抽，这样好让别人去变速攻。要不我们就把往前抢住打前面，要不我们把球起得高高远远的盯着对方的这个底线的盯人打。我觉得不要把这个高球给到松本麻佑。
1: 对。中国组合是选择了挑战。看这个发球啊，有没有发进？

0: 圈内，界外。你看，从上面的角度感觉他就这就是界外，但你从前面的角度走就感觉这球是界内。
1: 嗯，这样中文组合挑战成功。
0: 进攻，通风，保持攻，这脚也不要停。来
1: 加快节奏，
0: 好的，再连
1: 再杀，
0: 好的，这个连贯变速是非常好的，两人站的位置都很稳，把攻完了以后，哎，前面开始还在试探的时候，都有保持自己，再把网前控好。
1: 是，罗旭敏这边也是有一个跟进上网，最后杀了一个弹网。
0: 对。
1: 这个球还是想发一个更加贴网球头过网急坠的一号区域啊。
0: 对，他要求质量，其实对方也没有冲得很凶。
1: 嗯，这球没办法，这球没挑起来啊，挑的有点弹网。
0: 其实这个球我们再快半拍，这个球拿了点也可以往底线推的，因为推过去是送给麻右的反手区，那就可以打双压的阵型，但是抢了网就得是前后站，这种推吧，推出去，对吧？这是推的正手，如果推反手他可能更难去打。尤其我们在逆风区，我们可以大胆把两个底线推好。挑起来让他站在那儿杀，防起来就是顺风，就还是很有压力。
1: 是，
0: 但是其实刚刚这一盘进攻的前一盘的中场，其实松本麻佑是慢了的。跟进，连贯要快，连贯上，再连，动作小，好的，保持，好快。好的，不管这个球界内界外，但是这么打这种连贯的速度是对的。然后快挑快弹，不能放在那儿挑起来打阵地，这样的话对方攻起来会很舒服。
1: 是，而且你看这个球，它实际上在线路上还能够调动松本麻佑。
0: 是的，所以要打到这种节奏的这种速度上，对方的压迫感和移动就会不舒服。是比之前快了半拍。
1: 对。因为松本麻佑，他整个的移动其实没有那么快，包括他的这个动作的还原速率啊，也没有那么快。
0: 但是他的脚上小步的这种调整和中间去抢变速的这种能力，并不是那么的强。
1: 对，所以可以多去调动一下他，包括调到他这一侧的网前啊，让他去前后左右移动跑起来。
0: 我们在打的时候，还是把这种快速节奏的连贯。快速弹跳这个节奏，因为刚刚这个回合就是比前面那种的节奏要快。快速当中快速调动，我觉得速度还是很重要，但不是盲目的使劲。
1: 是。现在中国组合是领先对方两分啊，11-9。
0: 好，变速攻。
1: 这球发得很好。
0: 球发得很好。对方顺风，这个球起的也是，其实是。

0: 乱传的，没有很到位，我们攻得也很坚决。打得很好，连贯，连贯，停，不要停。
1: 再见。
0: 我们刚刚这一盘推的有点顺，推到别人手上，别人就好先分我们了。好球，远身。
1: 嗯，
0: 我要打远身，打移动。现在我们第三拍做得很好，发球第三拍，好，中场跟进，连贯，进，好的。发球把握好，第三拍跟进连贯好，直接传到有利的地形，然后再去进攻东远身攻线路。
1: 嗯，这个第一局的技术间歇回来这几分啊，其实我们在发接发前三拍上、啊、
0: 的
1: 做的都很好。
0: 是的，
1: 就这个球让福岛游记或者松本麻佑拿的都很难受。
0: 是的，加了力给他，就是他们在逆风的时候更大胆的去打这种平啊平快。
1: 嗯，
0: 跟抢，嗯，
1: 连杀两拍。
0: 嗯，在下手，其实对方也没冲，要不就放网，要不就慢慢挑。
1: 嗯。
0: 没事，这种算是无谓失误，并不是对方打得有多好，我们也是接受这种有一些在场上的一些失误，
1: 也可能是想把这个球就是控得更高质量、
0: 嗯、
1: 想推一个，就是
0: 想挑又不想挑，有点犹豫，但是比分也还领先。
1: 嗯，
0: 中场好，进攻
1: 到
0: 保持攻，保持攻，连贯，不着急，
1: 杀掉结合的节奏变化。嗯，这个球中国组合第一时间啊就选择了挑战。
0: 对，
1: 因为之前中国组合挑战了一次，挑战当时对方发球、
0: 嗯、
1: 我们挑战成功了，所以这个挑战的机会还是两次。看看这一分，嗯，这一次球头压线。
2: 11-16

0: 前往中场连贯快速再继续，
1: 这还是挺敢判断的。
0: 是的，
1: 毕竟我们在这个场面上是建立了很明显的优势。
0: 是的，刚刚的赢球推压强网很坚决，一直在连，对，小动作，
1: 而且不断向前逼抢，加快节奏，给对方带来压力。
0: 对，中前场我们的这个连贯现在打出来了。
1: 对，而且你看，就是两个人整个的这种攻势啊，就是他们在向前扑的过程当中都非常的机敏。
0: 对对对，没有说一打然后就放网让对方挑起来，然后或者是慢一拍，因为两个人推压的连贯的节奏是统一的。
1: 对，
0: 保持攻，日本比较喜欢一拍一拍的打阵地，然后有了机会该跳起来就防，就是比较标准化，一拍一拍的，
1: 就他们会比较喜欢这种多拍相持。
0: 是的，要不就拉，要不就挡。

0: 耐心找机会没关系。
1: 乒乓球过渡，
0: 拉开。
1: 好的，这个球就是先弹起来，弹就高又深。
0: 底线就控制他，他的这个威胁就不是那么的，他除非就是想打连贯。
1: 嗯。
0: 东山其实又过来，其实杀伤力也不是那么重。
1: 对。而且刚才是福岛由纪在后场，
0: 对
1: 他的这个后场其实没有同伴松本麻佑那么重，这个威胁性不强。
0: 对，所以像我们打像一样后场一定要去往跟盯着福岛由纪。
1: 嗯。
0: 什么球打谁，就是大家的目的性都是非常清楚的。
1: 是。这20-11，那中国组合李静和罗旭明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0: 嗯。
1: 这球没发过去啊，没有进线。
0: 连贯连贯抢网，
1: 这球在界内。
0: 嗯，一个是抢，一个是看住了，直接我们先推出去，因为我们不怕界外啊，逆风。
1: 嗯，
0: 推出去打连贯，弹跳。抢网推出，对，你看，打没有推出去的话，说打对方近身，别人先推我们，又顺风的话，不出界我们就会丢分，就很不舒服。我们上去先推出去，对，推出去对方一加力就容易出界，
1: 是，
0: 然后不到位我们就可以攻，平的球我们就连贯，像这样前面打的这个双压打的就很舒服。
1: 嗯，这样21-14啊，中国组合李静和罗旭敏拿到了第一局的胜利。其实对于双方这个第一局比赛来说，这可能一个比较重要的节点啊，就是第一局技术间歇回来之后啊，中国组合连续的那一段的得分，一下子就把这个分差给拉开了。因为技术间歇之前是11-9，只有2分的分差啊，
0: 对对对，
1: 但是回来之后，印象当中应该是一口气拿了6-7分。
0: 是的，加强了，比如说现在陶教练就是加强发球，然后刚对抽不要怕打，其实对方的平抽挡我们是不怕的，
1: 嗯，
0: 该推就推。
1: 而且在第一局当中啊，其实绝大多数的时间，李静和罗旭敏两个人无论谁发球，就是他们的这个球发的质量都很高，就直接能够让对方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就得起球。
0: 前几拍就没有让对方占据一些主动。
1: 对，
0: 因为本来发接发其实就不是日本队的这个强项，那我们只要定点把这个节奏去发好，然后把第三拍的连贯做好，然后为自己组织好最好的这种站队站位。那平抽快挡里面我们打起来其实推压呀，平抽快挡我们也是占优势的，除了是他们形成前后转，通过防守反击或者是一些接发球，然后呢这个叫风岛
1: 福岛由纪，
0: 福岛由纪他在后场，这个高
1: 松本麻佑，
0: 松本麻佑
1: 在后场，
0: 松本麻佑他在后场这块进攻，他们的攻锋，哎，我们有一些哎感觉不是很舒服，其他的球现在目前我们没有感觉到不舒服。
1: 对，而且第一局比赛当中，其实李静和罗旭明两个人对于松本麻佑整个的这种前场的调动还是挺充分的，就有很多球都是调到他的前场。
0: 嗯，在进攻的时候我们不是一味的重杀，我们有一些点杀一些吊球，然后呢打完了以后跟进去控制，然后有了机会我们再去变速打攻锋轮转。
1: 对，第二局双方也是交换场地。
0: 嗯，接发球他们都没有抢上来，他们也是在推压我们底线。
1: 嗯，
0: 我们一加力也是会出界，
1: 是
0: 就是在逆风的时候还是要大胆的推压出底线。
1: 好球，
0: 好球，没关系，
1: 其实接发球
0: 是好
1: 的，
0: 我们打得很果断，然后我们这个时候不用非得往底线推，我们可以球往下走，让对方往上走，我们这边是顺

0: 因为这对日本组合还是福岛游记啊，就是他在
1: 组织
0: 这一轮发球当中啊，他的这个发球变化会比较多。
1: 嗯，因为他是算是组织球的，他得给自己同伴创造机会。
0: 嗯，
1: 哎，这个球不应该啊，感觉没有站好。
0: 那接下来是松本麻佑发球，就是他在前三拍啊发接发这个变化上，要比福岛游记少一点。
1: 对，
0: 发后场，
1: 相对而言他的球就会以发力抽啊为主，就比较直。福岛游记呢，就扮演一个在场上要去乱节奏、组织球的角色。
0: 嗯。
1: 顺风的时候，我们如果是赢球去打抽了，别人球就很难摆脱出来。抽，确实，他这个拍子也掉了，起跳下来这个球点的杀球的也比较高。也是快速的把我们两边底线打开，我们这球要不控，要不就拉起来，这个就抽了以后别人就没有动，对方
0: 放网，中场加速，
1: 连贯，
0: 好球，
1: 好的。可以看到现在日本队也有机会，也是先去主动推压我们，把我们两边打开。我们动作还是要小，保持连贯。
0: 嗯，这种球就比较难摆脱出来。
1: 他们就是现在也是两个人在打双压，但这个时候我们感觉挡了吧，就是又没有，又不想去调底线，就怕出界。
0: 嗯，
1: 又想要跟对方抽一下。这个球危险，
0: 因为这条直线是我们的一个防守空档。
1: 对，这个大对角同伴没有去注意，精力可能是在成直线上，冷不丁一个这个他动不过去。
0: 嗯，
1: 那自己就要去保持了，攻完了以后下一拍，对方都在推压，所以考验我们的挡网的这种，我们稍微挡高点，对方就推得舒服了。
0: 嗯。那现在进入到第二局啊，日本组合首先就是在发球上，你看刚才，有三分都是发到了我们的后场。
1: 嗯。
0: 这是他们进入到第二局的一个变化。另外一个变化就是，现在松本麻佑啊，也是开始加强这个中前场的抢攻了。
1: 嗯。
0: 所以这两点都是需要李静和罗旭敏去注意的。
1: 两个人他们都是在推压，推压出去了以后，我们这个挡，现在就感觉一挡高，对方会连续推压，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球还是平过，平过，还是要敢于打发力，打相持。抽抽，对，继续断了一盘。看刚刚那个抽了以后，我们上去放了个网，如果抽了以后，我们同一个节奏应该跟上去继续连续推压。
0: 就是一旦给到松本麻佑这个中场进攻的机会，对于我们来说就不太好摆脱出来了。
1: 是的，
0: 好球，
1: 上
0: 点掉到往前，
1: 对，这个就是你看他们两个人，一个人推了，另外一个人跟进继续再推压。
0: 嗯，
1: 所以这个球一断就又放网，放网以后球就又拉起来了，连续，对，因为他们在逆风这样推压难出界。
0: 嗯，

0: 所以对方推压的球我们准备的是更要快一点，要不挡要不弹要不跟他打相持。
1: 对，又发了一个我们的后场。
2: 虽然他们这个我们也攻下来了，但是他们反正防守嘛，就是反抽，那我们动作小一点，动作拉得有点大，那球压着拍子能封下来，还是要做多拍准备，有点想总想一拍两拍打死，有了机会以后，
1: 机会好球。这球其实发到了这个罗旭敏反手，
0: 五号区偏反手，但我们就切得很快。相对而言，他发完以后自己没拿球。
1: 对。
3: Thank you。
1: 三分的分差。
0: 发的高，
1: 李静刚才这个发球冒高之后，直接被对方给抢了。
0: 是的，
1: 这样11-7，那中国组合是落后4分啊，进入到双方第二局的技术间隙。
0: 是的，我们这局打的心还是没有太定，发球上、前几拍上，包括连贯上。那对方现在这局打的就是，还是相对第一局他们是坚决很多的。
1: 11-7，好球，杀一拍直线。其实七发球做得很好，面对对方再一次发后场，直接掉到了对方的网前，然后下一拍一个直线的强攻，但接下来就没太连贯上了。
0: 对，还是像第一局，我该攻的时候我要保持攻，前面封网不要想着我一有球我一定会要封死，我保持，我先下去，我先保持这个进攻的这种主动的态势。
3: 17-3，
0: 感觉开局有一个被人发了后场封网的时候就下网了，就好像不是那么的集中，一段一段的在场上的这种情况。
1: 而且因为对方现在是在这个逆风场地，
0: 是啊，
1: 所以像这种挑球，就可能大概率就不会出底线了。
0: 连贯，
1: 好球！这个节奏是第一局后半段我们频繁打出来的，但反而进入到第二局我们有点丢失了。
0: 对，也是有风向上面的因素，但是我觉得投入度和连贯啊，保持可能不要想的太简单。确实，对方打得很坚决，球一过来总感觉是不是出界了。要不就果断点抽对方，要不就快挡。保持，然后脚上整个打完了都没有起来，一直时刻积极。起跳，高了，掉高了。
1: 辅导游记的一个跟进抢网。
0: 稍微前半场一冒头，对方就很大胆的去推压，那就行，高了。

就整个脚上还是可以再快一点，拿点可以拿高一点，整个后场就算是不攻往下控也是可以的。太高了，你看饭网还是有点高了。对方拿到点了，停顿还要打对角。

0: 他们是发后场，对方一直在盯他打呀。
1: 这是松本麻友自己经营的失误，
0: 他给自己打了一个变速，但是边线其实线路是挺好的，但出界了。

0: 停顿高球。
1: Serving silver, 18-9。
2: 可能小辣先冲了这球，
0: 停顿高球还没有出界，
3: 嗯，
0: 还过头了。不敢抽，一抽就出界。那所以脚就更得快点，不能拉那么大动作了，点得在前。还是很受影响的，
2: 整个的气势和整个的思想。
4: 20-9，这样日本组合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
1: Game，
2: 又是一个后场。
4: 21-9，日本组合拿到了第二局的胜利。现在两队组合的大比分战至1-1。
2: 是的，
4: 当然这个第二局比赛啊，对于中国组合来说也确实是可以从中吸取很多的这种经验。
2: 是，
4: 比如说在决胜局啊，怎么去应对对方就是发后场破坏我们整个站位整个节奏的这一拍，这可能需要李静和刘俊明两个人去好好的讨论一下。
0: 其实本来发接发就不是日本队的强项，那在顺风区他们怕一发就出界，那在逆风呢他们就可以大胆的去发了。而且确实在战术上面，他们的防反啊，包括防守上的抽的以后逼压，前半场的连贯也比第一局有加强，也是因为风向的问题，他们更打得更大胆了。那我是觉得从开局开始，这个有个封网，这个出现 F 失误了，其实那个时候是可以封的，就整个的投入度和连贯的专注度和连贯的这种考虑困难的这种有点松一些，然后打完球脚不是说动得很积极，整个你在顺风当中一定要自己脚去调整去抢点。然后对方一推压，手上打得有点又眼犹豫，一抽又出界，心里面的这种积累这种自信啊就没有打出来，然后包括在连贯的一些发球失误啊，发高呀。
4: 这个对于我们来说，从第二局技术间歇回来之后啊，这个场上的节奏就有点乱了。其实第二局技术间歇之前啊，这个分差没有完全的被拉开，当时只有4分的差距。
0: 就我们打就可能停了就放了，就不像别人这个打双压打的就很连贯。
4: 所以这个决胜局啊，第三局开始，对于李静和罗旭敏来说，就得重新想办法，把自己再去调动了。
0: 是的，那我们在逆风场地还是大胆的把自己的推压、双压、轮转，把这些去做好，把第一局成功的，先把前11分给做好。
4: 是，双方决胜局。
0: 使劲挥拍调整，想让自己给推出去。保持功。

0: 刚才这个多拍啊，也是被辅导游戏给摆脱出来了。
1: 是的，但是刚刚有两个反击的球，他们都有反击完都站在那儿，没有说是去哎先把位置跑出来。传网。我可以打得再硬一点。你觉得打得就打得再坚决再硬一点，推出去。
0: 做好接杀的准备。
1: 对，
0: 救得不错啊。
1: 嗯，我觉得打得有点保守，就是说你推压完了或者是抽完了往前跟，不要站在那儿等，自己要去找球。你看这个往前，
0: 而且这个拍再往前的一个放网，
1: 嗯，对，
0: 也是有点放高了。
1: 对对对，强网推出去。您看到这个刚刚这个推球是也推了，但是推的球速不够，
0: 对，
1: 有点犹豫，没有那么坚决。其实
0: 感觉这个球推的不硬。
1: 对，高手对决其实你快半拍慢半拍感觉不一样，不管是给心理的还有手上的。
0: 半场公安一定要注意连贯。
1: 对，两个人有点乱了，攻完了对方又给顶回来了。
0: 就这一拍两个人第一时间有点抢到一块儿了，然后两个人
1: 对
0: 这个在中前场的站位就有点乱了。
1: 而且现在他们在逆风开局，你看都是抢放网，像刚刚是抢放，包括推出去的球可以再坚决一点。我觉得还是有一些想法，打得可以再果断一点。
0: 这个时候对于李静和卢旭明两个人来说就得快速调整了，趁现在这个分差还没有被带开。
1: 对，拉得可以，
0: 抢网
1: 连贯连贯，咬住。在这种分差的时候，运动员自己心里其实有些技战术用的怎么样，自己心里知道，也是在调整自己。
0: 嗯，没有发进线啊。
1: 李静，我觉得从第二局包到现在，他可能他自己还没有调整的过来。
0: 但没关系啊，现在三分的分差还是可控的。
1: 嗯，是的。对，推压，攻，再来挡，又可以上了，就这样，
0: 跳给对方，
1: 对，然后成直线这么防就很难防，尤其在顺风，点那么高。这盘也高了。还是通过几个回合来奠定自己进攻的这种基础。
0: 现场观众也在持续不断的给李静和罗旭敏两位选手来加油。
1: 是的。强推。
0: 往前，但是球没过网。
1: 对，我们就没发现，我们这一局在逆风的时候，我们的进攻攻封的成功率和得分是很低的。
0: 嗯，
1: 而且接发球我们总是想保一点，通过抢抢了以后让别人挑起来我们攻，其实在逆风别人很难去攻死，所以还是得打推压双压。
0: 嗯，
1: 对对，像推出去以后又一个是推的速度，还有一个推完以后两个人平行站等待对方把球抽过来。其实对方刚刚也是这么打我们的，但是我们没有说抽得很快很凶，老师也挡了以后别人抢再推。

0: 弹跳。
1: 这一分是调动到了两个人结合步的往前。
0: 这拍对方这个防守的这种分球也是都在中间，我们叫密集区。

0: 保持攻。
1: 这个球还是节奏要比对方快了半拍，所以也导致刚才辅导游记这球没打准。
0: 过弯了以后都是保持连贯，保持你看推压再推，其实你看推出去别人不是那么舒服的。
1: 对，而且这个球推得有高度。
0: 对。
1: 嗯，对方一个幸运的弹网球、
2: 嗯、这个真的是运气球。
1: 对，这个时候只能调整自己的心态。
0: 对，
1: 转斜线还是挺关键的。
2: 是，但是你看对方在前面封网的时候，他的动作还是比较小的。虽然我们有反击，但是还是你看对方是封下去的。
1: 嗯。
2: 所以到我们换到这一边来了以后，我们封不要想着大动作把对方封死，一定要想着保持连贯。
1: 是。
2: 那这盘动作一拉，
1: 对，
2: 失误了。
1: 而且刚才也是这个转斜线，他是松本麻佑在往前去救这个球，他这边的移动还是没有同伴那么快的。
2: 嗯。
1: 发后场，
2: 这球有点凹。
1: 11-6，中国组合现在在决胜局当中啊，是暂时落后着五分啊，进入到双方决胜局的技术间歇。
2: 看看怎么样调整一下，明确一下接战术。其实刚刚在逆风的时候，我觉得他们用起来接战术，心理上还是有一些保守。我觉得还是太想赢了。
3: 他肯定两边会对你要，怎么样把球护下来？对吧？昨天你没打成，就是两个球，打顺了。老是想着前面老是不顺的东西，怎么打？
2: 但是把当下一分分打好，注意好对方的这种推压，打得坚决一点，
4: 还是打自己东西。刚刚不成功，
2: 打得坚决还是打自己东西。他们也意识到了，打的有时候就那一刹那，你慢个半拍，其实对方就会舒服很多。
1: 嗯，对，现在得要找到自己的节奏。
2: 对，打得有点保守和想法，然后老是断。就不会像第一局的11分和后面那一段，两个人感觉轮得很流畅。
1: 对，而且那一段
2: 思想是很统一的。
1: 第一局的后半段，就是两个人脚下的调整非常快。
2: 嗯、是的，后面有可能太想使劲了，或者有些想法了，整个身体肢体语言就会有一些抑制，脚上可能就没跟上。
1: 嗯，
2: 或者是就忽然顿一下。或者停一下，然后想着保守先打进去，那对方其实就会舒服很多。
1: 是。
2: 你看对方起了球以后，我们一掉，他也是快速再往后面打的就是战术意识很清晰。你的脚再来个小步，

0: 伤亡。
1: 推压。
0: 好球。
1: 好球。都出界了。
0: 嗯。其实再往前那一拍挡放网确实是调动到了松本麻佑，那也是节奏的一个变化。嗯、
1: 是的。这块攻得也很好。那你看这块一往后拉球就在后面了，直接在前面拿起来先下去。不用想着发力重保持攻。双压的阵型站的是可以的、
0: 嗯、
1: 但出手还可以再快半拍，
0: 就现在还是得想办法在中前场两个人再去想办法提速加快节奏，
1: 对，把自己的东西那个干脆一点简单一点。对方也是会犯错的，
0: 对，
1: 分不来。
0: 现在对于罗旭敏来说、嗯、就是一定要把自己这一轮的发球把握住，
1: 嗯，
0: 先把球发好，
1: 嗯，

0: 这种那个刚刚的球还有哪些吗？
1: 就是这一拍。
0: 嗯，这拍又不到位，半场给抡下来，确实挺难防。
1: 嗯，而且那一拍对于松本麻佑进攻的那一个落点啊，就是犹豫之后，这个是一个下手的救球。
0: 但我觉得这个脚还是可以动一动啊，整个在防守的时候，这个面积啊，包括移动后场进攻，整个脚再积极一点。
1: 嗯。
2: Thank you。
1: 又让对方发了一个后场。其实现在面对对方发后场的这个战术，我们还没有就是一个特别好的应对方式。
0: 这发球两个人现在都有点状况外。你第二局包括开第一局第三局的开局，李静那边我觉得这边可能失误有点多一点。现在这个卢旭敏只有一件这几分，
1: 可能因为比分也是比较落后，然后两个人都想往回追啊。
0: 相对而言，两个人也是比较年轻，心理上就有点就是没有那么坚定。
1: 嗯。
0: 又想去打好控好，所以就会有一些犹豫。
1: 发球失误，
0: 心有点不定了。李静今天确实，第一局做得好的也是这个，后面等到第二局，包括第三局，现在心有点不定了。
1: 可能自从第二局，就是比分落后那段时间啊，一直到现在就没太调整过来。
0: 是的。
1: 好球。
0: 很好，其实第二局有起码有三个这种攻网的球。没有处理好，但第三局这盘防得很好。
1: 就现在就要专注于每一分。
0: 是的，打干脆一点。冲连贯，继续连，别停，又高了，对方逆风也退出去，
1: 是
0: 都着急，
1: 我都想去在中间场抢，
0: 对，你
1: 看
0: 这
1: 看到机会都想抢，
0: 对，你刚刚这几分怎么来？他这几分的也是在打推压呀，也是没有说是再挡一拍或者再慢一拍控一拍，
1: 嗯。掉到网前，放网。
0: 这拍
1: 再往前的这个抢放网放的还是有

0: 有点高，
1: 对，这个掉别人抢上高了，看住往前，他只要是一打上去就已经抢到了，这球抢的网点也很低呀、啊，推了可以。球没站住，轮转乱了有点，对吧？这个回合的轮转有点乱了，该站住的没站住，该轮转的没轮，然后该推的放了一盘，节奏就慢下来了，对方就舒服了，对方舒服了，他就站住了。
2: 风。
1: 一直在吃对方的这个后场，破坏了这种节奏。还是年轻，
0: 20-11、嗯、这样福岛游纪和松本麻佑也拿到了赛点。这球是很敏锐的捕捉到对方这个前场的空当了，
1: 是的，
0: 因为松本麻佑站位有点偏后了，
1: 对，而且我们脚有一个垫步脚上去拿到高点了，对方不敢动，
0: 嗯，

0: 拉动作，对，
1: 对，松了麻又再往前，这个动作还是幅度比较大的，
0: 拉了一个动作。打着打着，大家就都有这个习惯，
1: 嗯，
0: 就都会有这种失误。
2: 苦労してね、我慢我慢。

0: 先把球挑给对方，再分边，形成多拍，
1: 多拍。今天这一局这是最多的一个多拍，现在打的反而非常有耐心。
0: 嗯，这时候一定要挺住。
1: 对，
0: 重组和轮转，再抢往前，
1: 耐心耐心站稳。
0: 还有，
1: 那打的都好放松了。
0: 嗯，收掉，杀一拍，攻锋。哎，
1: 对呀，就是他们的这个水平。
0: 这一分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1: 是的，
0: 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1: 反而他们在后场的时候不是那么着急着要打，咱们通过吊球让对方打开，然后呢有了机会进攻攻锋，动作刚刚封网打得很实。你看动作很小，在前面。
0: 但其实这个时间啊，就是打到接近90拍的多拍，这个时候再攻，其实选手的体能啊，包括他们的精力专注度可能都没有这个之前那么高了，所以这个时候对于选手的进攻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1: 对，而这个回合对方因为领先嘛，他也没有说是防反啊，或者打的时候逼得那么紧，他就慢了一拍。哎，我们这个节奏正好，大家就多拍打的就很，所以整体我们在场上这种尤其是有风的场地，我们脚上速度、出手的速度、连贯的速度还是需要加强的。
0: 嗯，李怡静发球，松本麻佑来接发。
1: 嗯，连贯，好的，再来。又上了。
0: 这球在前面。刚才这一分我们在中前场还是把整个的节奏打得比较快。
1: 嗯。速度还是很重要，关键这个是以想法所致，可能孙悦如果想法

0: 比较多了以后就会让自己犹豫。
1: 嗯，中国组合这边是连续挽救对方的赛点，
0: 嗯，
1: 追到了15-20。
2: 哎，
0: 一分一分来。刚好跟进进攻，进攻。
1: 嗯，这个强王感觉脚下有点软，感觉
0: 没太登住。对对对，他再快半拍，其实他抢到点直接可以扑了，就是这样停一下，那球往下一掉一推就是。
1: 嗯，
0: 还是整个场上抢点速度、出手速度。
1: 其实，在决胜局，
0: 嗯，
1: 这个局末阶段啊，这个李靖和罗旭敏连续挽救赛点的这种表现确实很顽强，
0: 对对对，
1: 但是之前这个分差啊确实有一些大。
0: 嗯
1: 啊，稍微有点遗憾啊，这一场女子双打的半决赛，李靖和罗旭敏没能获胜。
0: 嗯，
1: 福岛由纪和松本麻佑是进入到了这一站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女双决赛当中。进入到决赛，他们将会来迎战刘胜书和谭宁啊，另外一对中国组合。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下啊，稍后我们将会来关注男单的半决赛，届时大波波夫啊将会来迎战赖浩俊，我们稍后见。
3: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4: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和胃整肠丸。
0: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9: 妈，我们走了。
10: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11: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12: 不要太淘气哟。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8: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儿童特医显乐贝，精准营养更安心。
2: 滴滴好油，品味农业花生油，值得信赖。
3: 巴特菲尔德酒庄葡萄酒，品味醇享时光。
4: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4: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和胃整肠丸。
7: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1: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0: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2: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半决赛啊！接下来要进行的是一场男子单打的半决赛，这场比赛是由加拿大选手赖浩俊来迎战法国选手大波波夫。在四分之一决赛啊，赖浩俊是战胜了赛会的四号种子印尼名将乔纳坦。赖浩俊也是在近两个赛季啊，这个成长速度比较快的一位选手。他也比较年轻，2004年12月份出生，身高1米80，目前男单世界排名是排在第八位，这也是他的最高的男单世界排名。大波波夫呢，身高1米96，1998年9月份出生的选手啊，现在男单世界排名，大波波夫是排在第16位。他的弟弟小波波夫啊，现在男单排名是要更高，是排在第5。再包括像拉尼尔啊，现在是有3位法国的男单选手排在男单的前20啊，这也是在男单赛场整体表现最好的欧洲队伍。赖浩俊在去年的巴黎世锦赛啊，是进入到了男单的4强，也成为了一匹黑马。今年他是在印度尼西亚

0: 公开赛啊拿到了男单的冠军，然后印度公开赛超级750的比赛，还有超级1000全英的比赛啊，包括加拿大公开赛啊，都是进入到了四强。
1: Ladies and gentlemen, on my right, Thomas Junior Popo, France. And on my left, Victor Lai, Canada. Victor Lai, Lisa, Lamo, play.
0: 比赛开始，先由画面上方的加拿大选手赖浩俊先来发球。

0: 在停顿那个放网，
1: 大家都是大对小拉开，
0: 反手过渡，
1: 场上速度也非常的快，
0: 直线的过渡，又是一个带停顿的挑球，杀一拍，
1: 大家球控制的都不错，
0: 对，
1: 都是非常到位，而且风向上面都还是这个拿捏的非常好的，目前。
0: 刚才是大波波夫这边啊，先下杀板，然后这个球杀的有点弹网，
1: 对。
0: 感觉如果不弹网的话，这个双方的相持
1: 还
0: 得
1: 继续，
0: 对，还得继续。
1: 一开局迅速进入状态，
0: 第一分啊，30拍的多拍，
1: 起枪，
0: 杀上网，
1: 要起跳了，
0: 再
1: 这个球还是身高是非常高的，起跳以后手腕，我觉得手腕的力量也非常好，就攻得很深，所以自己这个对面这出球的这个质量弧度。得需要考虑好。
0: 这个对于大波波夫来说，就是在今年取得的最大突破，可能就是在汤尤杯的比赛当中啊，就是男团汤姆斯杯的比赛当中，他是随法国队进入到了决赛啊，最后在决赛当中是输给了中国队。
1: 刚刚这个球，我能看到大波波夫发完了，整个人还往后跳，所以他整个的脚上的打他的那种转体。
0: 对，因为毕竟个子高嘛，
1: 对，个子高，对。所以一定要多创造，如果想要战胜他，一定要创造这样的机会。让他停顿，哎，对，这种就能显示他的整个步伐的问题。
0: 没错，
1: 在二次启动控制重心上面，他的手上的控球就会有问题。但如果让他半场让起跳变速攻那个 part 就是他的特点。
0: 对，他就是要抓那一拍。
1: 对。抢网，
0: 大波波夫判断准确。
1: 3, 2, 1

0: 摆拍中路。
1: 嗯，停顿。缠网完了，打开网再开进攻。
0: 杀上网。
1: 杀上网。
0: 嗯，就是一旦有点半场，
1: 嗯，
0: 这一拍啊，大波波出，大波波夫是绝对不会错过的。
1: 是的。先把他的这种起跳完的杀攻直线去看住，因为直线是最快的线路。
0: 是。然后你看杀完之后，现在大波波夫对于这种前场的连贯、还是非常快的。
1: 对，他没有说起跳非得追着边线攻，因为他用他的速度和这种这个制高点直接，但是这个赖浩俊，你看他攻的这盘，他是攻的就会再边一点，对这个更细腻一点。
0: 对。
1: 往前有了机会以后就打连环，没有机会再耐心，有机会
0: 这球挑的还挺到位的。
1: 对，但他也没有太多出界，他在顺风的点。
0: 嗯，刚才又是大波波夫再往前的一个展搓、又搓了一个滚网。
1: 对，如果那就说明他这个球其实挡得比较近，你看看一下，咱们有时候过了一条线他是很难展错的。
0: 嗯，而且确实啊，他这个身高
1: 一伸手
0: 优势在这儿，身高臂长，

0: 对，
1: 往前一送啊，这球就到位了。
0: 对，然后打转体，哎，这种
1: 对，
0: 就是他重心有的这核心啊，因为他的这个轨迹大，身高高，核心如果向前向后一二次再一停顿，这种就会出现失误。
1: 对，就是盯着大波波夫正手底线这个转体方向。
0: 对，
1: 你看这个球是让他非常难受的。
0: 对，但其实他这样的打法的整体消耗上也会更大一些。
1: 对，带停顿的一个推球，这球被抓了。
0: 对，抓他，对，这种球一定要在对控当中抓他，有些手上质量不好的球。
1: 大波波夫这球是想推到赖浩俊的这个投影区啊，但是你看这个球，一是弧度不够高，二是推得不够快。
0: 是的。
1: 现在赖浩俊也开始控网。其实这种往前啊，也是为了调动大波波夫，也知道对方的这个步伐啊，这一步不一定能够救到这儿。就即便救了，被动过程当中挑球啊，赖浩俊也能够给自己下一拍创造机会。
0: 要停顿，不停地试探他，然后
1: 收掉。
0: 对，后场要有制高点，往前要有停顿，这样让他判断不到，然后再去做二次启动，因为他跑顺了。大波波夫的整个又是攻又是跑的，身高又手又很长。
1: 对，
0: 但他启动完，你看，然后再去通过这种小步的挣扎、核心的控制、技术的这种限制，他就会出就会有一些问题。
1: 就是调动大波波夫啊，就是一定得节奏落点结合一下，然后
0: 太顺，
1: 前场后场调动
0: 打得更巧一些。
1: 对。
0: 但也看这个不同的这种特点，像赖浩明、赖浩俊的这种打法，他就是，他有具备这样的这种技术。
1: 是。

0: 推到大波波头顶区、嗯、连续推头顶区、嗯、
1: 你看他站稳的这种控制还是都是 OK 的，
0: 对，
1: 然后启动出脚，启动出脚，就是启动以后二次以后的，
0: 你看大波波夫非常清楚，就是自己的这种
1: 对
0: 头顶区反手过渡这个球必须得到位，你看他过渡完之后快速的来到中场，
1: 这有可能他，那我觉得平时他在训练里面啊，这个方面是他非常熟悉的，可能在互相对拉当中啊，两边的过渡然后起跳抽，非要打出不是他平时哎很熟悉的节奏，
0: 是，其实刚才赖浩俊就是调到大波波夫往前的这两个点还是挺有用的、
1: 嗯嗯、是的，
0: 抓了一个换场、
1: 嗯、但同样只要是抓到了往边线打了，他就算身高臂长他也脚，他脚来不及出，
0: 对，跟不上，
1: 对，
0: 所以你看现在
1: 启动脚出不去，
0: 这个大波波夫来说就是往前的两个方向，
1: 是的，
0: 可能需要他加强注意了、哎、
1: 就是这种进攻可能比平时的对立面更加的高一点、
0: 嗯、
1: 攻得更深一点，所以在要现场马上适应，
0: 就现在对于大波波夫来说无论就是对方站的是谁，你就感觉这个在中场包括在往前这就像一堵墙一样，
1: 其实羽毛球合理的步伐就是在中场启动的话一般都是启动完了不管什么身高啊都是三步左右的步伐，
0: 嗯，
1: 那他们这种尤其有的时候不用三步就启动一步一伸手就到了，
0: 嗯，干脆不救了，就无论往前哪个点啊，调动到大波波夫都能够降低他这边的回球质量，
1: 是的，

0: 回后场，
1: 这好像这十一分就是波波夫，大波波夫好像后场出界的也是屈指可数。
0: 嗯，对，他现在就是在整个控球上啊，确实相较于这个两三年前啊，有了明显的进步。
1: 对，
0: 就是之前我们印象当中啊，就是
1: 除了
0: 三个赛季之前，这个大波波夫进攻那一拍啊，确实是
1: 很
0: 快很重，但是他不一定能够给自己创造出这么好的一个上手机会。但是现在我们能看到，就是一旦把球能够控制下来，然后再加上他现在的步伐的移动调整，在精进的情况之下，你看他的现在整体单打的实力一下子就上升了。
1: 先有特点，然后再慢慢把自己的短板给补上。
0: 对，第一局啊，现在双方有三分的分差。
1: 要起跳进攻了，教练应该是说你在顺风，你要多抢多攻。
0: 嗯，
1: 对，再分又要抢了，明显，对吧？肯定教练布置的战术就是这样的，所以他就也是严格执行。
0: 嗯，
1: 往前不轻易的往后去骑，后场有机会了，就是要下压。

0: 开始线
1: 一步起跳进攻，
0: 对，这个进攻能力确实是突出
1: 突出，
0: 而且你看就是攻完一排、下一排快速来到往前，
1: 对，
0: 就这两板斧对方就已经扛不住了，
1: 对，攻完后场到往前攻完一二三，哦，也要两三步三步、
0: 但感觉就是他的这个步伐的调整是为了让自己的下一排跟进更有质量，
1: 但是开局到现在我觉得印象比较深的就是一个正手的这种突击，那有时候起球的时候如果往头顶多走一点，对吧，这是
0: 对于赖浩俊来说可能这条线路可以尝试
1: 尝试，
0: 尝试
1: 一下的，看看自己会不会比那个点更舒服，
0: 开始跳头顶区了，
1: 顶对，在近身，近身平冲快打
0: 反击
1: 啊、也现在打头顶了，
0: 对，
1: 就要打头顶，小对，又是头顶，然后这个时候结合正手再来，知道他要冲了，再起来边线、这是对的，线路上是对的，出界了，
0: 对，但是刚才看赖浩俊就是压大波波夫头顶区的那两拍啊、你看大波波夫处理的都挺好的，就那一拍也都摆脱出来了，
1: 对，所以要配合主次的配合，然后包括前面其实也有打单，他基本上都是反手就过渡了，过渡，而且他过渡的很长，也加了力，你也没有太有办法去打他，然后很顺的，你看，但是他还是在以现在是以头顶为主，
0: 对，
1: 然后结合正手、还是这条线，对，但是发现他是处理了，但是不会像正手变速起来给他那么大的威胁，
0: 没错，就是你如果连续给大波波夫
1: 对
0: 这个头顶区的话，他的反手过渡你是可以抓的，
1: 对，
0: 你是有机会的，但是你如果一直压正手底线的话，说不准哪一拍就让他突击了，
1: 是的，让他你看又是个头顶，所以为我们刚刚说的战术他听到了他没有正手打的时候他自己也会很燥，
0: 是，
1: 然后等他觉得哎去注意头顶了，想办法要攻了，再打他的正手，
0: 因为这个正手确实是大波波夫非常强有力的武器，
1: 是的，
0: 你包括他的这个反拍的过渡，包括往前的控防，其实都是在给自己的正手创造进攻的机会，
1: 是的，其实打着打着从正手那边他挑这个对角就很顺，
0: 对，
1: 再给他头顶，相对而言就
0: 没有，这个时候突击就没有正手底线那么犀利了，
1: 对，这个区可能还没有，就是还没来得及攻克，
0: 是，
1: 其实高手较量之间就是除了

自己的特点，那你可能比的也是自己的短板。你看这球，他放完。

0: 质量，
1: 说明他的手还是比较松动的，比较小，整个手指啊的控球也是比较好的。
0: 嗯，刚才也是发大波波夫的，
1: 又是一个头顶，
0: 对，
1: 就这样打他就容易心浮气躁，有的球就会其实能打进去的他就失误了。
0: 是，这球感觉发高了，
1: 对，但也抓他的这个发力球了，
0: 嗯，
1: 又想往下压得很凶。
0: 但不管怎么样，这第一局打到现在，赖浩俊一直都是保持这个比分的领先。
1: 是的，就是还是能够限制住他得分，知道他哪里凶，但是呢，无谓的失误上面，现在大波波显得就有点多，起码的挑出界、杀出界，还有一些出界球。
0: 而且现在赖浩俊就是对于大波波夫整个的这个区域控制，你看就是打他的左半场，
1: 对，你看又是头顶，好像就算出界了，他又还是会打头顶，
0: 对，
1: 就感觉还是没有给他就那么大的压迫。就战术执行的也是很清晰。
0: 就是不断把球挑给他的这个左半场，就是要挑到大波波夫头顶区这一侧，
1: 让他并步转体完了以后还不能攻得那么舒服的，然后再结合反手上网的这种停顿，然后前后的拉开，再结合就上去，再去抓有些不到位的进攻，围绕着这些打。大波夫也该调整了，像稍安勿躁。
0: 就他现在得想办法给自己缓一缓。
1: 对，因为他如果是一攻一个有啊，他就会越打越来劲。
0: 这一杆杀的确实够重了。
1: 但有时候也得打两个，所以他正手还是有习惯要往对角挑。
0: 嗯，
1: 你看，
0: 杀，啊，
1: 这个是他打了个停顿，想打对角，结果没打出去。
0: 嗯，
1: 但是前面这两盘正手他防起来也是不容易。
0: 对。而且大波波夫就是第一拍的那个正手的点杀，那是杀了一个追身，
1: 对，
0: 赖浩俊那一拍能够近身摆脱出来确实挺不容易的。
1: 因为现在比分我觉得就是更有优势了，所以整个人打的就更松弛了。
0: 嗯，抓反击，
1: 对，总是抓他的这种反手的出球的反击就停的又开始控制了。
0: 你看，就是连续的碰到大波波夫的头顶，
1: 很难受，一直没有跳起来变速，或者攻两下，然后呢又没有得分，然后自己控多拍就不耐心了。
0: 印象当中就是打到现在啊，
1: 对，
0: 在大波波夫被赖浩俊连续控制到自己头顶区这一侧的回球，他好像只有一拍是突击了，就是侧身啊，利用自己的正手突击了，
1: 这盘也攻了，
0: 嗯，
1: 其实也消耗的是很大。一直在两次和想办法去进攻，
0: 对，就说白了，现在就是面对赖浩俊不断调动自己的头顶，他现在在这个地方的突击的上手次数啊并不是很多。
1: 嗯，
0: 这也就是说他其实在这条线路上有点摆脱不出来呀。
1: 嗯，是没有做到给自己说像正手一样那么舒服的球，有可能刚刚有个八九分十分，然后呢刚刚头顶进攻得了一分，
0: 对，
1: 所以他也在想我的头顶也得去体现一下我这个得分呢，要不然就老打不了，很难受。
0: 就如果赖浩俊压大波波夫头顶啊，这个球质量不够的话，大波波夫是可以轻易的就是上手突击。
1: 嗯，都是往反手，
0: 但只要质量够，这一侧大波波夫太被动了。这个时候感觉也是希望能够通过这个挑战的方式啊，
1: 给自己断一下，缓一缓，
0: 也别管这个球到底是出没出界。

0: 这球是明显出界，对，因为毕竟这已经到了第一局局末，这个挑战机会还比较多。20-14，加拿大选手赖浩俊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1: 抓他反手，觉得又要打他反手了。
0: 对，
1: 这个时候再打他正手，他正手好像也没有那么大兴致去起来攻了。
0: 嗯，而且就是现在面对大波波夫这种正拍位置的杀球，其实赖浩俊接杀接得不错，就是他的防守，然后防完之后下一拍的连贯，现在整个的脚步移动啊，这个优势能够体现出来。
1: 整个有没有说？一直准备着四击攻了，现在也是要分散点精力去顾顾反手啊、头顶啊，再给到正手的时候，这个有的时机就没有那么攻得那么准了。
0: 是，而且你看赖浩俊整个的脚下移动啊，确实是快。
1: 对，
0: 你看刚才有一个倒地的救球，然后爬起来能够顾到往前，然后下一拍的一个后撤步又能够抓反击。21-14啊，耗时20分钟，第一局比赛，这个男单赛会的8号种子赖浩俊啊，先下一城。
1: 快速吃香蕉补充体力。
0: 是。
1: 换一边呢，他就是在逆风的这边。看他怎么样在逆风这边去打自己的战术和进攻。
2: Thank you.

0: 机。
1: 哦，
0: 这还是大鹏夫妇在退休过程当中啊，这个球没有
1: 不到位
0: 那么深。
1: 对，也是以这个控制反手为主，结合打阵手。这样的话，你看他的整个，就算他没有变速起来，但是大波夫这块进攻阵手还是出去的球就是比正常凶一点。
0: 嗯。接发啊，大波夫没接好。出界了，
1: 出界了。
2: Three.

0: 较顺风那一方，他可能觉得哎自己可以发力了，这失误好像也是有点多。
1: 嗯，
0: 我有点
1: 上一排中路反击，
0: 意外了。那相对而言，他大步步夫他不起跳的话，包括在头顶区的这种进攻，确实没有正手区那么的突出。
1: 对。就是你包括在中前场，无论是这个往前的放网也好，还是说这个中场的平手快挡，你就感觉他的这个出球质量包括稳定性啊，是不如赖浩俊的。
0: 嗯，
1: 这个球大波波夫回放还是放出了比较好的质量。
0: 对，教练也在说你可以勾球呀，因为你大波波夫他的习惯球里可能就是通过打这个反手区的控球，或者是往对方正手区的控球，让对方去推挑自己的正手区，好去变速。
1: 对，
0: 那整个
1: 在停顿那个放网，
0: 嗯，拨开以后的失误。
1: 嗯，赖浩俊刚才这一分就是想打控球，
0: 刚刚他也摸了一下腿，可能腿也没有起来。
1: 大波波夫这个反手啊，抽的还是够坚决，背身的一个抽球。
0: 他可能头顶那边摸了一下腿，没跳起来还是怎样？他们这手腕这种。大波夫的手腕那种爆发力啊，很有劲。
1: 就是他确实是一个身体条件很出色的选手。
0: 是的。
1: 这个进攻爆发能力也很强。
0: 对。羽毛球就是你可以根据不同的身高、体重、技术啊这种风格特点运用好，
1: 嗯，
0: 然后来限制对手，发挥自己的特点。
1: 没错。这个正手一侧，这个突击能力确实是强。
0: 幸亏第一局是遏制住了，如果没遏制住的话，他肯定是越打越来劲，那整个场上就又是不一样的一个状态。
1: 嗯，
0: 现在是一直可能零星偶尔得一分两分，没起来。
1: 而且在第一局整局比赛当中啊，这个大波波夫都是追分的状态。
0: 嗯，
1: 虽然这个分差啊都不太大，
0: 嗯，
1: 可能两三分、三四分，但这个越往后打。随着这个线路啊，尤其是头顶区被限制住之后啊，他这边确实没有什么办法。
0: 嗯，
1: 这个连续得分就成问题了。
0: 对。

0: 赖浩俊这边其实思路挺清楚的，
1: 是
0: 就是要打控球。
1: 相对而言，大波波夫现在他这打的就很耐心，
0: 嗯，
1: 多拍儿当中都还是很耐得住的，
0: 对，
1: 没有说要求质量不好或者一定要攻死，
0: 嗯，
1: 心态摆的还是相对而言现在目前还是很耐心的。
0: 放后场，
1: 嗯，保持多拍。有点也没有说去变速啊，先是跟着，有机会，嗯，这个回合打的还是相当耐心的，
0: 而且刚才就是说有突击的这种机会，
1: 嗯，
0: 没有发那么大的力量，
1: 是的，没有想着我一定要打死你，就跟第一局上来的那个心态有些不一样，
0: 嗯，
1: 包括赖浩俊他有一个起跳滑板的球，哎，也是一个二次转身的，他也是接到了，
0: 是

但我觉得大和俊他是不是腿有点，前面我看那个头顶掉下网的时候有点在摸腿。

0: 这球也有点杀偏了。
1: 对，他就显得现在的多拍，包括刚刚那拍进攻，都有点想下狠手，想打死，想得分。
0: 我甚至感觉他现在有点不太想和大波波夫进入到这个多拍相持了。
1: 对，现在这个心态有点想简单了，还是得一分一分咬的，要付出代价的得分。
0: 嗯，这是大波波夫的失误。
1: 嗯，
0: 球推长了一些。大波波夫第一时间就挑战
1: 了，
0: 看看他的这个反手抽球的过渡啊，到底在不在界内？

0: 之外。
1: 谢谢。机会，连续中场加速，再杀，
0: 摆脱近身，都很好。这个加速没有打，对。我们是连续的加速，攻的也已经很好了，两个人打的都很好，这个球。确实人那么高，的感觉上去没有什么太有办法。如果对方的这个球没有说打得很高的话，
1: 而且现在
0: 很懊悔。
1: 对，现在进入到第二局，其实赖浩俊的整个调动，
0: 对，
1: 这个质量是在下降的。
0: 他已经在想再着急有再去攻第一局，我觉得有些失误啊，还是很淡定的。现在第二局打失误了，就会还是比较懊悔。
1: 是。

0: 头顶区的突击啊，又出现了失误。这现在感觉就是经历了第一局的苦战之后啊，这个赖浩俊的消耗仿佛要比大波波夫更大。
1: 对，很想快点打死或者是得分。我总觉得他这个腿上有点跟不上。感觉他哪里有点不舒服。
0: 另外一方面啊，就是大波波夫进入到第二局，确实是要比第一局打得更有耐心。
1: 耐心，其实第一局开始他是正手打了几个，整个心气上来了，结果对方一直在去打他的反手了开始，然后他就正手一直没有球，然后自己在多拍的时候就不耐心，然后整个的节奏感觉又被打乱。
0: 对，
1: 那缓了一下第二局，马上整个

0: 的多拍啊，然后推压呀、啊、防守啊、进攻都打的是非常耐心。
1: 就现在相当于大波波夫甚至降低了自己在进攻端的一个主动出手的比重啊，
0: 不是在追我一定要通过进攻去打死，而且我多拍有耐心，我这个进攻相比现在那个赖浩俊，
1: 对，
0: 他就多拍的时候就要求就不想去跟他打相持。
1: 底线出界了，
0: 对，
1: 大波波夫这个正手
0: 的长杀，长杀出界，
1: 对，
0: 说明他打的也没有那么尖了。顺风这种平抽很容易抽出去，你说过渡到中场你给他，你不打他，你给他，你看他怎么打。
1: 这个
0: 这种
1: 被抓了，
0: 这真的是习惯。其实我前面说他好像这手挺习惯去推对角打对角的，打着打着给忘了。顺，
1: 其实这切发做的挺好的，带停顿的一个方法。
0: 其实可以勾对角呀，自己也很郁闷。来勾对角了。
1: 又勾了一个对角，
0: 对，
1: 杀一拍直线，
0: 对呀、
1: 啊，跟进到往前，
0: 对呀、啊，对呀、啊，上去，对呀、啊，对呀、啊，这两个对角也是起了绝关这个至关重要的作用，
1: 没错。
0: 大家听见我们在聊的是不是？在勾对角，执行的很快。
1: 而且就是赖浩俊刚才杀完之后啊，跟进的那一拍也是推对角，
0: 对。推了反手，抓了他价值，对方价值线，然后连续。他现在就比前面的推压追求快了。前面推压还是想重打，但重打的时候，其实重比快的时候会慢半拍的。然后对方就打得很顺啊，那个球打得很实，还是调整了一下思路。
1: 这个三分的分差啊，对于双方来说都不能掉以轻心。
0: 是的，现在那个就是好像整个的这个懊悔的表情有点跟第一局不一样，第一局很淡定、啊、
1: 对，
0: 说明还是有些急躁的。
1: 就是你感觉第一局啊，他打的是非常有耐心的，他也知道大波波夫这个突击能力强，你看他整个的调动
0: 是
1: 很到位的。
0: 对，又出界了、
1: 这球一推啊就长了。
0: 对，
1: 本身这个场地下方就是顺风、
0: 可能那个精力体力下降吧，就会有出就是不自觉的就会手上就出去了。反正现在比前面要慢了半拍再去打拉开，就是其实对方能感觉到你是在积极拉还是在很稳的拉。在对拉当中其实自己的这种自信心就都在建立。
1: 突击，
0: 对，你看这个他们放慢一拍没有那么积极，但是人站得很稳，然后给对方球，哎，对方反而又攻了，又开始自己也着急了。
1: 对，其实刚才这球对于波波夫来说绝对是个机会球。
0: 对呀、就跟前半局的赖浩俊一样，现在领先他也心态都是上下，大家会微调一下。
1: 没错，啊，这球没碰到呢。
0: 对呀、其实对方 也没有说这球打得多好。

0: 如果他抓把手拿起来，可以上手直接杀他的。
1: 嗯，
0: 我觉得还是体力有下降的。被打倒。
1: 你看这个线路都已经判断出来了。
0: 对呀、啊。体力下降多盘以后啊，大家还是看谁打得清醒和冷静，
1: 对，
0: 耐得住。
1: 而且体能下降之后，对于比赛的专注度啊，难免会有所下降。
0: 是的。
1: 16-11啊，大波波夫在第二局目前是领先对方5分。

0: 放，耐心控放，不出错。
1: 这局比赛这个赖浩俊失误还是比较多的。
2: 对。

0: 这几排球大波波夫的调动做的还是挺到位的。
1: 他要去，他不想再加强。
0: 嗯，
1: 放心态放下来，防守。重顺风的时候稍微加点力，他的球就顺出去了。他也在想不要往前推，其实他也感觉没觉得自己发力。
0: 对，这个时候得控制，控制得多一点。
1: 我们跳起来，我们希望肯定要打第三局。而且在逆风的时候，那个大波夫他在控球的时候可以想的没有那么多一点，他只要发力就好了。
0: 对，20-12，大波波夫也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又出界了，21-12，大波波夫拿到第二局，也将大比分追到了1-1。
1: 看看两个人休息一下，第三局的战术，觉得顺逆风上面大家在多拍里面控球的心态其实都在微妙的发生变化。
0: 嗯，
1: 然后体力精力下降了以后，那些习惯球路啊，或者是该不该变速，怎么连贯啊，需要更加的清醒清晰一些。
0: 没错，在之前啊，两个选手是有过两次比赛的交手，都是今年。第一次是在年初的印度羽毛球公开赛，然后第二次是在6月份的印度尼西亚羽毛球公开赛。这两次呢都是赖浩俊获得了比赛的胜利。
1: 对，虽然打了两次，但是对方也是有备而来，充分准备了今天的比赛。但在印尼打的话，那场地的风向就会非常大。
0: 在印度尼西亚羽毛球公开赛的四分之一决赛，那一次的交手，赖浩俊是21-8，21-14，赢了还是比较快的，36分钟就以两局速胜过关。
1: 印尼的场馆里面的风跟我们这个长春公开赛的中国公开赛的风是不一样的。我觉得还是比较规律，还是就是顺逆风，所以在有风向的地方可能你就技术大于可能能力多一点。
0: 但是在两个人第一次交手啊，就是印度羽毛球公开赛男单16分之1决赛的那场比赛当中啊，两个人就打入到了决胜局。
1: 也吃了一个香，也吃了香蕉，这两都要补充体力。
0: 决胜局画面下方的波波夫先来发球。
1: 还是逆风还是推挑打的就更坚决，这个进攻确实又是一个正手啊。
0: 又杀了一个中路的追身。
1: 对，整个偏正手，那半场的这种起跳就会整个身体都很顺。
0: 对，
1: 反手，对方也是增加了往前这种推压。一个停顿连贯。
0: 这球感觉脚下有点没太到位。其实刚才那一分转折点有点发生在大波波夫在头顶区突击的那一拍，就是打完之后感觉他有点失去这个场上的位置了。推直线。
1: 教练在说，队长打，不要老打直线。
0: 刚才这一分波波夫第一时间啊是想把重心压到中前场，然后一下子被对方推到了后场。
1: 反正打完球手没拿起来，还在下面，球就已经来了。说明打的还是就是连贯的还是快的。
0: 杀一拍跟进来的往前，这太凶了。
1: 这一拍尽量少避免让他打这个球，这样很长士气。
0: 对，你看这分杀上网的连贯，
1: 对，
0: 就像一头狮子一样，
1: 杀完
0: 了
1: 那个球还从羽毛球从地上弹起来，对吧？
0: 嗯，就可想而知这个力量得多大。
1: 对，发上力了，他也很舒服。
0: 对，
1: 所以要避免往上断一下。
0: 这个球波波夫没太挑起来，这弧度挑得太低了。

0: 大家速度很快，是积极的再去控制往前。
1: 嗯。

0: 这块攻了也体力也是有下降，这块攻的其实这个力道也没发上。
1: 对，
0: 但这盘没发上，感觉这是体力问题，不像前面这是因为正手凶啊，头顶相对而言没有那么凶。
1: 嗯，
0: 我是没有劲儿，没有全都跳起来，身体的这力没使上。
1: 对，而且上完之后，就是他也知道要连贯到往前，但最后这半步就是没跟上。
0: 对。
1: 对，对双方来说，这消耗都挺大的。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墙上打球讲究不要就是说让自己的身体晃啊，或者是小动作发力，都是希望能把身体能够控制住。但有的时候重杀或者大动作或者打完了，你再去二次再重组自己的

0: 身体再去控制一些往前的这种球，其实有时候多拍里面它就会有很多会有需要靠脑子去控制。
1: 嗯，
0: 有的时候一习惯一出，哎呀就失误了。
1: 这个球退得快，
0: 对，这个有去抓他的这个，因为觉得他这个球可能不太会起球给他去进攻，大家也是在斗智斗勇。陈木打平五比五，
1: 对，
0: 第一局也是。
1: 可能刚才这一分啊，赖浩俊就是觉得你是在顺风场地，
0: 对，
1: 你推过来啊，有可能出界，
0: 对，
1: 所以刚才这一分他就放了。
0: 嗯，他不起跳的话，他的这样的动作轨迹啊，这个球容易打出界。
1: 嗯，
0: 其实起跳了，他的这个腹背肌的这种制高点就还是不一样。
1: 好球，
0: 嗯，
1: 反击，连贯到网前，
0: 对，在控制，在抢网，在头顶区，
1: 再连贯到网前退直线，再杀，好球，这能拿一分啊，真不容易，28拍的多拍啊，拿下这一分，
0: 不是。这盘是杀上来了，但是这个挑确实好让他去变速，再高一点，让他借用不到身体的力量。
1: 但是这个时候赖浩俊已经有点没太，就是没有什么办法了，就是他已经有点被大波波夫的这种进攻调动有点打散了，
0: 对，就节奏上已经带上这个节奏了，一出去球就顺势了。
1: 就是他刚才在连续救球过程当中，也只是想怎么先把球救起来，
0: 但质量还是 OK 的。
1: 对，6-6。接着控网。
0: 只要一有球还是能起来攻，
1: 对，头顶区的一个正手突击，
0: 所以抢到点了以后这一拍的推挑是不是应该再给一点难度和限制呢？因为这个球正好让对方攻得很舒服，跳起来正好的力都能发到这个点上。
1: 嗯，这比赛就是限制反限制，
0: 是的，可能自己感觉哎推出去应该能成功，打得很舒服，其实对方更舒服。
1: 对，毕竟大波波夫这个正手的突击能力还是挺强的。
0: 嗯嗯，

0: 头顶。现在给大伯父镇守，他都没有说跳起来这么快了，
1: 哎、
2: 都是在控制。
1: 这一分跟进到前场，大伯父，
2: 嗯，
1: 这个正手打下网了。
2: 对。
1: 看压一拍，然后快速来到网前跟进，这是机会啊！也怪不得大伯父失误之后，这还是有点恼怒啊。这一分就是在连续调动了，包括后场，因为大伯父这个球回的还是比较深的，所以他没有一个特别好的跳杀机会。
0: 还是在多拍四平八稳，就是在相持找机会的时候多一点这种突然的变速。
1: 嗯。
0: 把球跳好。
1: 勾对角，梁浩俊的反击，
0: 爱心防的都还是都很稳健的，就看谁更耐心一点。
1: 对，
0: 就如果是他在往前要弹跳的话，也得停顿一下再弹跳，别直接感觉自己很快去弹跳，但其实对方是很舒服的节奏。
1: 感觉现在双方啊，谁如果想在相持当中拿一分，
0: 嗯，
1: 这都得付出一定的体能消耗啊。
0: 嗯，
1: 这动辄都是20个多拍，
0: 是，
1: 就除非谁先出现这种比较简单球的失误，
0: 是，
1: 这个回合数才不会这么多。这球也是大伯伯夫给的不到位，
0: 嗯，是的，变速抓起来就很舒服。
1: 嗯，而且这可是给到对方正手了，
0: 你看一步起来就跳了。
1: 简单的发接发的失误。
0: 对，在这一侧好像大家因为可能要花精力去控制自己的出手和力量，有的时候在多拍里面的无谓失误都会增加。
1: 嗯，这样11-8，
0: 嗯，
1: 戴浩俊是带着3分的领先啊，进入到两个人在决胜局的基础间隙。
0: 现在换到自己感觉舒适的逆风去了，开局这个分是很重要的。换了两件衣服吧。
1: 戴浩俊也是让工作人员啊擦一擦这个换场这一边的汗水。
0: 嗯，
1: 这之前都是大伯伯父的地盘啊，足可见他的这个汗量消耗到底有多大。 决胜局现在两个人三分的分差交换场地。

0: 好球。嗯，
1: 还是，其实他第二局的时候也有这么推，但是他推完了，其实人没往前跟，推完了都往后退，推完了后退一下。现在有就是往前跟着去推，嗯，但是还是可以就是更果断一点，因为球没有那么快的速度嘛，对方就有时间去摆。

0: 完就连续跳起来去攻。
1: 而且刚才大波波夫就是连续控制赖浩俊的两底线啊，这个球都是很到位啊，
0: 不让他上网，因为他现在在逆风那一端，他这个弹跳推他就可以去控制了。
1: 嗯，
0: 但赖浩俊如果是要加力的话，很有可能会打出击。
1: 对，强网。
0: 对，就抓他，感觉他不会起球。
1: 是，这两分啊，有点像。
0: 嗯，
1: 11-11。对角，这都是简单调动啊，勾对角，然后让赖浩俊去挑，
0: 对，
1: 一发力啊，这个球没控制好就出界
0: 了，对，又不想不到位给波波夫攻，
1: 对，
0: 到位一点又感觉要出界，体力又下降了。
1: 嗯，

0: 跟车出界了，就是这种情况。要不你就再起跳，但是你点一下，你过度，别人又要去抢你。嗯，停着抽，让球过去，跟对方去抽一抽了，还是要尝试一些线路，不然突破不了，总是让对方打这种线路很难受。
1: 对，
0: 不然就平豁出去，就是起跳，就是全力攻，反正最后几分了，
1: 嗯，
0: 要不分数一拉开再追就很难。体力下降，整个的精准度也是会下降。
1: 对，再加上可能也跟比分落后这几分有关系啊，这心态有点着急。
0: 我感觉这一局啊，它就不像上一局，其实这局的出界跟上一局的出界，还有上一局是真急，这一局我感觉体力上就跳起来那个都不准了。
1: 是。而且其实进入到决胜局，
0: 嗯，
1: 尤其是两个人这个换边之后啊，
0: 嗯，
1: 就是到了这个顺风这一侧，
0: 嗯，
1: 其实赖皓勋没怎么获得这个后场的进攻机会。
0: 嗯。
1: 嗯，这一次成功了。
0: 嗯，还是整个脚上，他脚上先有速度，那对方才会有压迫，然后出手上再去变。
1: 嗯，
0: 但脚上如果不起来，一个节奏跳起来攻对方的节奏，还是感觉就会舒服的。
1: 嗯，还是接发接得好啊，
0: 嗯，
1: 这个接完之后第三拍就让大波波夫把球挑下来了。
0: 是的。
1: 这是过去的七分啊，赖皓勋拿到的第一分。
2: Okay.

0: 趁着挑战的间隙啊，大伯不服赶紧坐下来歇会儿。
1: 对，大小波波夫双打的水平是可以的，所以在单打比赛中很多的那种平抽快打，
0: 嗯，
1: 哎，两边的打的也是很精彩，像是像我说像这种身高臂长的，他的连贯啊竞争不是那么好，但他做的电视不错的，
0: 嗯，大伯伯夫挑战成功，15-12啊，现在决胜局大伯伯夫是领先赖浩俊3分。

0: 大伯无夫接着挑战，
1: 又挑战，其实还挺想挑战很大。
0: 对，反正上次挑战成功了嘛，还有这个机会，下一分接着挑战，
1: 再缓缓。
0: 对，自己还能再歇一会儿。

0: 这球确实出界了，还出了不少，
1: 不少啊。这个点逢抽必出界，他自己很郁闷，为什么不要往前带，推一点，只要平网过也就可以了。
0: 嗯，就是达到这个直线的调动作用跟压制作用。
1: 对，
0: 其实对于他来说，这一拍的结果完全可以接受的。突然提速，
1: 双方都在加速。
0: 嗯，再加速，反击。到往前的连贯，再推头顶区，挑到对方正手底线，救的不错。
1: 对，又来了，
0: 再杀杀中路，
1: 这球就没起跳了。
0: 嗯，
1: 进外了，感觉这球，真是就没有前面那么重了。
0: 反手过渡，
1: 对，勾球，再来后场，后场。
0: 看来两个人体能了啊！
1: 过度，
0: 杀一拍直线，
1: 正手正手，界外了，
0: 都感觉就是最后两个人这个脚下呀，都有点粘了，
1: 下不动了，
0: 感觉这个移动已经很消耗两个人的体能了。
1: 对，
0: 七十拍的多拍啊，第一时间两个人非常有默契，这一分结束之后就是双双倒地。
1: 对。
0: 真的是太累了。
1: 是的。
0: 你看，最后波波夫向往前移动的这个小碎步，就感觉已经有点儿倒不过来了。
1: 是的。
0: 然后两个人双双倒地。
1: 对。
0: 确实挺有默契的。
1: 能坚持，多坚持一会儿。
0: 比赛继续，两分的分差。
1: 嗯，也是一开局大家又是开始在变速。
0: 嗯，
1: 但是真的又是正手。
0: 对，你正手的突击能力确实是强，而且就是感觉这一侧他这个步伐的调整要更简洁。
1: 是不是正手他又是给，就是这个习惯，就是你可以勾球啊。

0: 可以再停一下，就是跑上去就是一个可能这种习惯。
1: 嗯，分差重回三分，
0: 对，每拿一分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然后自己打出去，
1: 这太着急了，这个接发太着急了，
0: 想太想加速了，
1: 对，想直接推这个斜线，
0: 你直接加速完以后去抓球啊。
1: 带停顿的一个放网，
0: 又是你停顿脚，
1: 嗯，挑出去
0: 可以勾啊，他们球队也可以啊，对方也都抓往前。
1: 看来刚才那个接发球的失误啊，对于赖皓俊来说，可能就会成为这个决胜局的一个小小的分水岭了。
0: 是
1: 啊，
2: 两。
0: 像刚刚那种都是也是起点停的，都是习惯，打着打着就顺着出去了。那这种顺着出去的时候，对方是最舒服的。
1: 对。接下来就看看赖皓俊啊，能不能顶住现在落后四分的压力。他这边再丢一分，大步不负就拿到赛点了。
0: 是的。
1: 抢网。嗯，这球在界内。
0: 界内。
1: 还是前一拍啊，就是大波波夫挑的这个球挑得
0: 很
1: 到位。
0: 教练一直在说集中集中集中集中。
1: 20-15啊，这样法国选手大波波夫是拿到了赛点。

0: 身后球，接杀党员网，哇，
1: 太快了，
0: 这球
1: 一加速打出去
0: 给顶回来了。这21-15，大波波夫是拿到了这场半决赛的胜利啊，率先进入到了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男单决赛当中。我们也恭喜大波波夫。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个时间段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比赛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也感谢马竞指导的精彩点评。我们下次的羽毛球赛事再见。
1: 再见。
2: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3: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4: 收到。这样行吗？
3: 阿宝，就这么办。
5: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6: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7: 吃坏了，
8: 吃何味整肠丸。
9: 胃痛了，吃它。
10: 吃坏了，
11: 吃何味整肠丸。
12: 肚子痛，吃它。
13: 原

0: 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1: 肚子痛，吃它。

0: 腰疼腿麻，虚度至腰突，至疼至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至腰突，至疼至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至腰突，至疼至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至腰突，至疼至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有料有实力，我选派奇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光蒸炖，好喝。
3: 草本炖饮来一罐，
2: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派奇炖饮。
4: 吃坏了，
5: 吃何胃肠肠丸？
4: 胃痛了，吃它。
5: 吃坏了，
4: 吃何胃肠肠丸？
5: 肚子痛，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何胃肠肠丸？
4: 胃痛了，吃它。
5: 肚子痛，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和胃整肠丸。

0: 吃坏了，
1: 吃何谓整肠丸？
0: 胃痛了吃它，
2: 吃坏了
0: 吃何谓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
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何谓整肠丸。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来，一起来。

0: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修天。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匠心品质，值得信赖。散热器就选金旗舰。
7: 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
8: 哇！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7: 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
8: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8: 和味整肠丸。
1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1: 妈，我们走了。
12: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13: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14: 不要太淘气哟。
15: 重庆轻工职业学院欢迎您。
16: 国民健康倡导品牌，真奥在行动。
17: 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真奥。
18: 金双奇30年经研原级益生菌，护一条河，护一家人，科学护肠，选金双奇。
7: 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
8: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7: 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8: 和味整肠丸。
1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这是第5轮的一场争夺，哈尔滨队坐镇主场迎战长春队。由于长春队呢，他们此前是多赛一场，所以现在是积9分，排在积分榜的第2位，此前是2胜3平保持不败，进7球丢了3球。但这场比赛的主队哈尔滨队是少赛一场，此前只积4分，4场过后呢是1胜1平2负，进6球丢了11个球。这场比赛的比赛地是哈尔滨二城区文化体育中心，这个体育场呢距离哈尔滨市区大概是1个小时的车程。从哈尔滨不管是松北区还是说从道里道外南岗这边开车过去呢，大概是1个小时左右，如果是公共交通的话可能还要耗费更长的时间。这块草皮呢也是天然草。这场比赛我们将随着比赛的进行来给您介绍双方的首发球员站位情况。先来看一下主队哈尔滨队今天的先发名单，门将是1号高明辉，也是场上队长，后卫呢是2号李建军，3号李雨琦，5号钱宇宽，7号是林玉成，9号杨明远，10号杨立峰，16号张乐， 24号李大宇，47号阿尔什恩塔拉普汉，99号赵鹏。今天看首发的阵容，哈尔滨队是排出了一个5后卫的阵型，更多的呢还是采用防守反击的一个策略。这是丁丁，哈尔滨队的主教练，这是在哈体院呢从事足球的教学工作。蒋文鹏，这是长春队的主教练。长春队的今天先发的名单是1号门将刘振义，10号中场尚金航，11号李嘉诚，14号张福刚，16号阿里胡提，土耳其买买提，26号刘义阳，29号武博阳，场上队长，30号是傅子豪，38号罗任卓，39号伊利亚尔艾泽兹，73号是帕克扎提、帕若克。长春队呢，现阶段是领先延边队1分，同省对手之间的位置相对来说还是领先的，而且现在呢是比大连队还要高出2个积分。如果能够在哈尔滨的主场取胜的话呢，他们将锁定最后4强的席位。如果说这场比赛没有能够拿下，则是在积分榜上的差距能够给球队留出缓冲的空间。双方的比赛已经开始了，哈尔滨队是身穿着紫色的比赛服，上场比赛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进攻，长春队是白色比赛服，上场比赛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进攻。上来之后，长春队的进攻速度很快，哈尔滨队这是很快的在后卫的位置上完成了破坏，把球解围出了边线。

大力手抛球给到禁区内，哈尔滨队呢刚才是队员们之间有些犹豫，不过现在阵型的整体性保持的还是不错的。

尔滨队大量的队员呢都是来自哈尔滨体育学院。长春队这边呢，很多队员都是长春亚泰的梯队年轻球员，或者说在一队没有进行注册的队员。开场之后，长春队迅速占据场上的主动，而且说实话呢，现在的这个情况给哈尔滨队留下的中前场空间不多。长春队中前场的进攻还在继续，同时呢，哈尔滨队的边锋刚才呢都已经是撤回到了自家的半场，甚至是撤回到了防守三区。这个位置呢要的是比较深的。九号杨明远，这是用身体完成了一次封挡。长春队的38号罗任卓在开场之后呢，他的左边路突破进攻是非常积极的，这样呢给哈尔滨队的右路今天还是带来了比较大的压力。角球，哎呀，长春队的这个角球机会。角球开出来到中路投球，这次呢投球的质量还是不错的，抢到了点，只不过这次角度上顶偏了。

断球，能不能迅速的形成突进？今天的哈尔滨队，你看这个阵型呢，更多的还是打一个五四幺，稳守反击的一个策略。就是开场之后呢，这个效率还算是比较高，而且事实上呢，防守的阵脚啊，先是在主场要站住。大成文体中心的这块球场呢，说实话都是天然草，所以国内的这些足球基础设施难免会让我们看到一些基建不足的这种情况出现，地面呢可能有的时候不是特别的平整，这个对于地面出球或者说是走地面的队伍来说会有一些难度，另外也会给他们带来一定的影响。刚才是长春队的30号傅子豪在进攻当中呢被侵犯，然后获得了一个位置还算不错的定位球机会。哈尔滨队的5号钱宇宽作为中后卫之一，其实他的这个防守的积极性还是相当不错的。任意球给到禁区内，头球蹭到了。今天开场之后也就5分钟左右的时间，长春队连续的利用定位球的机会，已经2次威胁到了哈尔滨队的球门。这对哈尔滨队来说呢，还是要敲响警钟。而打身后，哈尔滨队的两个中后卫之间的配合可以说非常的娴熟，这下直接呢，虽然门没有关上，但是呢，他们知道能够控制对手前锋的身位，这样呢也能够更好的去限制对手。这次边路的机会啊，

哈尔滨队的门将把球开出。哈尔滨队其实今天的这个

策略还是非常的明显，就是去主要打身后，另外呢抓紧一切去利用定位球的机会。哈尔滨队今天呢主要就是立足防反，

随着这个比赛进行呢，来为您介绍一下两队的首发阵型站位的情况。在哈尔滨队这边呢，今天是排出了一个三中卫，也是一个541的这么一个阵型。我们来看看这次边路突破，想要下底之后传中并没有成功。哈尔滨队的一号门将，也就是今天首发的门将是13号高明辉，也是场上队长。三个中卫分别是2号李建军、3号李玉琦和5号钱宇宽。在边翼位的位置上呢，是16号张乐居左，24号李大宇居右。这两人在进攻的时候呢，可能上的位置会比较深一点，要求比较高的往返能力。这次哈尔滨队机会，先来看这次进攻，没有拉开空间，这次给到禁区内，9号杨明远。中场的中路呢，两个后腰分别是10号杨立峰和99号赵鹏。当然，赵鹏呢，他也是有锋线的攻击能力。居左的是7号林玉成，右侧是9号杨明远。锋线上顶在最前面的这个腰是47号20恩塔拉普汉。长春队今天呢还是一个4后卫的阵型，4231，门将是1号刘振义，左边后卫是38号刘任卓，右后卫呢是队长29号武博洋，两个中后卫分别是39号伊利亚尔和26号刘义阳。后腰位置上是10号尚金航在右侧，左侧的是14号张福刚，左边锋是11号李嘉诚，右边锋是73号帕克扎提，前腰位置上的是16号阿里胡提，锋线上顶在最前面的是30号傅子豪。当然，在场上可能这些队员随着比赛的进行和沟通会有一定的换位。哈尔滨队现在有人受伤。

东北超的看台上有的时候还是挺精彩的，比场下零比零的比分有的时候要精彩很多，拉拉队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助威。好球，这球快速的传到边路，形成一个漂亮二过一配合，哈尔滨的继续向前，二十人进到禁区内扣开，还是要找右脚。二十人这下其实扣到左脚的时候可以打，但是还是要去找自己的强侧脚。再来看这下，其实扣出空间来了，但就是还是到右脚呢，可能射门的这个力量要更足一点。上一轮呢，哈尔滨队是客场战平了沈阳队。而且哈尔滨队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集训呢，是强化了防守的体系，而且强度是非常的高。

之前呢，长春队是进行了三周的集训。这几天呢，哈尔滨的这个天气就是有雨的情况。我现在看，这天气状况还是比较理想的。转身这球没有扛住，这球罗仁卓防守端其实也是非常的强硬。罗仁卓和伊利亚尔两个人在左侧

进行内切拿到球，进行内摔倒了，但是这球不至于说吹一个点球。其实这场比赛开场之后，在东北超的比赛里，其实比赛强度、比赛的这个速度算是比较快的，因为之前也有那种节奏非常慢的东北超的比赛，像是沈阳队和大连队那场，双方踢的都是比较保守。那场比赛呢，还是在世界杯期间，大连队的主场，在梭鱼湾球场。另外就是内蒙的两支球队，呼和浩特队和通辽队之间那场比赛，其实节奏也是比较慢。那这场比赛，两省的省会之争，确实是踢的一上来呢比较积极，

城市队现在还是控制场上节奏，这球给的不错，直塞撕开了哈尔滨队防线，一次漂亮的破线传球。这次下脚没有成功，现在禁区内直接面对门将了。哈尔滨队的三号中卫李宇奇，这是在后防线后卫线被撕破防线的情况下倒地放铲，同时呢也拦住了对手的传球。

这一期呢也是来自哈尔滨体育学院，身高是1.85米的一个中后卫。给到禁区内，有点混乱。哎，这个球还在程龙的脚下，再打，再打，门前的还是被哈尔滨队挡出。哈尔滨队这段时间防守的注意力很集中。这时候哈尔滨队有队员防守队员倒在禁区内，

门线救险之后，长春队连续的打门，这脚凌空呢是打在防守队员的身上，这波进攻至少打了四脚。哈尔滨队这是二号李建军，李建军呢他其实报名的位置除了后卫之外呢还有中场的能力，身高也是达到1.85米，因为他的这个身高的优势呢也是今天主教练把他放到了中后卫的位置上，

哈尔滨今天的最高气温不到30摄氏度，只有29度，最低气温呢是22摄氏度，而现在的温度也只是有25度。

而今天是没有雨的天气，确实非常适于户外运动和足球比赛。你就看一下未来几天哈尔滨二城区的天气情况，未来的7天全都有雨。

他们队在开场之后，他们的控球率超过62%，哈尔滨队呢低于38%。好球！哈尔滨队这个中前场的压迫，这个对于哈尔滨队来说，后防线的要求就更高了。一是注意力的高度集中，二是体能的考验，因为人在体能消耗极大的情况下会出现走神的情况，注意力会不集中。

看看长春队的这次定位球，被球给到禁区内，头球还是顶到了，39号是伊利亚尔。伊利亚尔呢，今天也是

长城队的中后卫。长城队基本上中前场所有的定位球都是由他们的队长29号武博洋来主罚，也是一个能力比较全面的边后卫球员。詹福刚的犯规，詹福刚的昨天也是出席了这场比赛赛前的发布会，贾文鹏是带着詹福刚去的。

开场这20多分钟过去之后，现在长春队的进攻节奏稍稍放慢了，更多的还是把球先控在脚下。好球，哈尔滨队前场断球，而现在中前场哈尔滨队拿不住，这也是一个对于他们来说比较头疼的问题。

还是直塞。常用的今天的这种打法，直塞球比较多，而且要非常频繁的去撕开哈尔滨队的防线，用破线传球的方式去打透对手。

时进行的比赛呢，还有呼和浩特队和鸡西队之间的争夺，双方现在的比分还是0-0。在6月20号的这一天，常规赛第六轮，长春队已经提前打完了。他们是和延边队在延边队的主场客场2-0取胜。上个周末呢，延边队在主场1-1战平了大连队，沈阳队是在主场2-0击败了通辽队，

用脚后跟磕一下，但是并没有成功。哈尔滨队今天的防守反击速度呢，之前打出来过，但是现在这个成功率还是不高。脚跟先摆给队友，

长城队右路的这一侧草皮质量有的时候不是特别理想，传球的这个速率包括传球的线路可能会有一些干扰。禁区外的机会再次塞到禁区内，小角度再传，长城队是十一号李嘉诚，他是从左路换到右路了，这次是直接塞进了哈尔滨队的

角球给到禁区内，哈尔滨队连续的头球解围。这场比赛同时段开球的，同时段进行的一场比赛是世界女排联赛的总决赛阶段半决赛，中国队对阵土耳其队。其实大家大可以用大屏观察，欣赏那场比赛，然后再把这场比赛变成小屏，两场比赛同时观看。也多去为女排姑娘们加一加油。罗振铮他在左路的连续的这种起球，包括左路连续的突破，哈尔滨队今天右路的压力非常大了，而且很多这个人员的部署都是在哈尔滨队右路去倾斜。像这段时间呢，其实哈尔滨队的锋线球员，像47号20恩，刚才我们看到，就他可以更多的去回撤，他需要去多帮队友去承担防守的这种任务。如果有机会去打反击的话，他可以做轴，而不是只是靠他这一点去抢点。常规赛的第一轮呢，当时哈尔滨队主场2-1领先大连队，结果被大连队是连进了4球，5-2带走胜利。长春队是1-1战平了通辽队。常规赛第二轮呢，当时哈尔滨队2-1击败呼和浩特队，长春队主场1-1战平了大连队。第三轮的常规赛呢，哈尔滨队是客场1-4输给了延边。长春队则是客场2-0击败了鸡西队。上一轮比赛，哈尔滨队1-1客场战平了沈阳队，长春队主场1-1战平呼和浩特队。

这球又是漂亮的一次二过一的配合，甚至形成了二过二。

这脚球传的还是有些离谱。

近几年呢，东北地区主办的这个洲际或者说是全国性的冬季体育赛事，像是去年的哈尔滨亚冬会，明年年初呢则是

在长春举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2028年计划在沈阳，在辽宁省去承办15冬第15届全国冬季运动会。

卡尔米诺在防守三区里的拦截做的还是相当不错的。这段时间呢，长春队想要去破线传球、撕开防线，其实还是很困难。十号杨立峰还有99号赵鹏两个人回撤的位置比较深。都已经呢到了中后卫的身前这个位置，

场面对这是两个队友之间的一次配合，再次打到身后给他禁区里，看看反击能不能打成，需要有人跟上。这时候杨明远再次敲到禁区的前沿，好球，有机会可以打门，还是要闪开空间，要找自己的右脚。哈尔滨队这几次进攻，这几个队员二十恩、杨明远、杨立峰，这几次机会全都是进到禁区内要找自己的强侧脚，或者说是用自己的惯用脚。这球塞得不错，杨立峰也是为哈尔滨队创造了一次非常好的机会。

球，这次断球能不能马上吊门？长春队30号傅子豪又是抓住哈尔滨队防守端的一个漏洞，

这次是奔着吊门去的，因为哈尔滨队的门将他的位置比较靠前。哈尔滨队的一号光明辉，他这次机会投球有没有补射的机会？吴阳这个时候还是告诉自己的队友注意力要集中，

跑到身后去，

向前的传递被浙江队中场拦截，一会儿塞身后，哈尔滨队一号高明辉将球破坏，好球！边路的二国一的配合，两队这个进攻啊，似乎也都是要倔到一块儿去，非常的倔强。哈尔滨队就是打右路，长春队呢主要就是打左路，两队都是一个要在一侧去进行对抗的一个态势。这球哈尔滨队的门将高明辉还是非常有经验，回撤一步。高明辉身高是1.90米。

那球开出来，这球传大了。

伊利亚尔是应该中后卫，这球是直接上手，但他认为他自己的这个动作没必要说想哨。好球，中路不传吗？这球想要转身其实比较困难，联盟员已经被逼回了自己的半场。长城队的前场逼抢，尤其中前场的这种压力，这是让哈尔滨队非常难受的。

尤其右路的出球你给不到中路，或者说换到自己的非惯用脚，传球的质量下降可以说非常的明显。

哈尔滨队想要向前出球，尤其是中场队员转身，今天极其困难。上场比赛已经踢到了第45分钟，上庭补时，上半场比赛2分钟的时间。比赛呢，上半场还是以长春队作为主导，尤其是比赛节奏上，哈尔滨队是一直被长春队给压着打。

球门球开出来，想走左路，这球是很积极，上来之后呢，先是用身体挡住对手，用核心先扛开，这球呢，长春队的中锋30号傅子豪都已经是拉到边路去了。长春队直接把球踢出界外，长春队的界外球，好的边路机会，哈尔滨队继续放铲，上半场比赛最后一时刻的一次进攻机会，上停补时的时间已经到了，不过长春队获得了一个角球的机会。哈尔滨队的五号钱宇宽，这是一个中后卫，报名的身高达到1.87米。战术角球开出来，找后点，想要从门前，还有刚才哈尔滨队的16号张乐，边后卫收到自己的门前，张乐的身高也达到1.85米。今天其实哈尔滨队在防高空球的这个身高上是做的比较出色的。

0: 0，我们也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来关注两队的下半场比赛较量。
1: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2: 欢迎回家。
1: 玩累了就回家。
3: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1: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4: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6: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5: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8: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
8: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7: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8: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1: 延缓衰老，用顶药世家保生堂鹿胎澄清胶囊，
12: 强劲动力，国货精品，金帅洗衣机、烘干机。
1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1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4: 和胃整肠丸。
1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8: 近视老花，
9: 看远看近，
18: 只需一步超视力。
16: 现在拨打4001006565。

0: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7: 安排一下，
6: 还要出片。
8: 收到。这样行吗？
7: 阿宝，就这么办。
9: 到点拿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女人委推荐太极甜宝，早上九点木瓜花椒浑厚温润，下午三点雪梨清润，晚上九点莲子甘润，
10: 每天939
9: 润养爱自己，我吃太极甜宝。
1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5: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12: 吃坏了，
13: 吃何谓整肠丸？
12: 胃痛了，吃它。
13: 吃坏了，
12: 吃何谓整肠丸？
13: 肚子痛，吃它。
1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3: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何谓整肠丸？
12: 胃痛了，吃它。
13: 肚子痛，吃它。
1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3: 何谓整肠丸？

0: 伴。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各位继续收看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哈尔滨队和长春队的下半场马上就要开始了，双方在上一个45分钟结束之后呢，比分来到了0-0，谁都没有进球。在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双方呢是交换场地。主场作战的哈尔滨队是身穿紫色比赛服，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进攻，长春队穿着白色比赛服，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进攻。哈尔滨队呢还是排出了像上半场比赛一样的5-4-1的阵型，长春队的这个4-2-3-1有的时候呢在进攻端会变成一个4-3-3，或者有的时候两个边路全都助攻上去的话呢，4-2-4

但哈尔滨队的防守反击呢，到了下半场比赛能不能把握住机会。双方在上半场比赛，长春队是控制比赛节奏的一方，更多的控球，更多的中前场的出球，而且更多的在进攻三区的破线传球，这个是给哈尔滨队带来了比较大的压力。而且呢，他们的左路进攻呢可以说是非常的活跃，给哈尔滨队的右路防守带来比较大的压力。而哈尔滨队似乎呢也是更多的注意力都是集中在右路，进攻也主打右路。另外就是他们在禁区内三次机会到最后都是调整到自己的惯用脚右脚上。好球，哈尔滨队这边进到禁区内，大门96号赵鹏，这次真的是哈尔滨队非常漂亮的一次反击机会。用左脚的一次推射，这球呢非常追求角度。赵鹏的籍贯是来自内蒙古，是一名学生。

断球，二部队的门将气门出击，这球的破坏还是非常及时。长春队呢，上半场比赛有过几次非常漂亮的直塞球，可以说都是撕开了哈尔滨队的后防线。另外呢，就是在禁区里连续的打门，当时呢是给哈尔滨队带来了不小的压力。我们说这场比赛的举办地呢是在，场地是在哈尔滨市阿城区的文化体育中心。好的机会，下底的传中但是并不成功。但是阿城区离哈尔滨的市区还是相对来说比较远，但是仍旧是挡不住这些观众的热情。而且阿城区也算是哈尔滨市乃至黑龙江省一个比较有历史文化底蕴的城区。看这次给进来的头球，

反正的比赛继续，中前场他们技术能力确实比较强，

球内切，哈尔滨队七号林玉成，哈尔滨队获得一个前场任意球的机会。这个球呢，距离球门相对来说比较远，一个是要用脚头硬一点的选手去踢，脚头硬一点的球员去往禁区里给。但是现在我们看哈尔滨队的这几个比较高大的、身材高大的中后卫都已经助攻上来了。二号李建军现在就在向前走，就走向长城队的禁区。看这球是前点还是后点，怎么选择？给他后点去投球，投球并不成功。第一点呢，被长城队的门将刘振义给破坏出来。哈尔滨队二次进攻还有机会，这次有犯规，还是七号林玉成。

还是任意球，这个任意球像角球的位置往里一点，看这次给进来，头球低一点被长队的十四号张福刚给顶出去。这场比赛应该是第一次角球的机会，看这次角球能不能打出一定的配合来。角球开出来到后点，这个力气稍微大了一点，十六号张乐

打了一手抛球，看哈尔滨队能不能直接给到禁区内。转过身来，需要打门，为队友做一下球，这球机会不错，结果是高出了横梁。就是9号赵鹏，这球是哈尔滨队可以说是本场比赛开场之后最好的一次机会了。顶球先给进来，中锋倚住对手，倚住人，连续的做球，20人做给林玉成，然后再做给赵鹏。但是说实话，把握机会的能力哈尔滨队还是比较欠缺一些。

球机会，这就被哈尔滨的中后卫给拦截了一下，右路机会再传，哈尔滨队在前场的这个兵力还是不够，

球给到禁区内，好的机会。这是一次哈尔滨队的犯规。哈尔滨队47号二十人，塔拉普汉。

哈尔滨队的47号阿尔什恩呢，他的这个身高也是比较优势的，在足球运动员里呢，身高1米87，这是一个非常标准的中锋的身高，来自新疆阿勒泰。也是一个学生，哈尔滨队是以哈尔滨体育学院作为阵容班底的这么一套球员体系。

而想打对手的身后，

一小时的时间，双方的比分仍旧是0-0。长春队对他们来说呢，现在积9分，如果说这场比赛客场战平的话，那就是10分，还在淘汰赛区里，现在就是排在所有队伍的第二位，和沈阳队之间的差距呢，现在可以缩小到1分。但对于哈尔滨队来说，1分还是有些不够解渴，因为现在只有4分的积分。如果说哈尔滨队能够取胜的话，就是7分，和大连队呢就是积分持平。但是由于胜负关系的缘故，可能还是要现在来说排名靠后，但是能够反超通辽队。

尔特队在左路的机会，起球到后点看能不能头球，这点头球呢顶到了，但是上金航的这个位置，顶到球这个位置还是相对来说低了一点。哦，抱歉，这是30号傅子豪。

同时进行的另外一场比赛，呼和浩特队现在是主场1-0领先着鸡西队。长春队在所有的球队里，这次东北超的比赛攻击力是排在第四位，进了7个球，其中有一个是点球。哈尔滨队呢和长春队差不多，是6个球。那哈尔滨队失球实在是太多了，失球排在第二位，仅次于鸡西队，丢了11个球。队员现在是出现了抽筋的情况，

趁这个时间呢，长春队和哈尔滨队的队员都是来到场边进行补水。尽管说天气相对来说比较凉爽，只有25摄氏度，但是今天这场比赛对于相对来说职业化程度不太高的两支球队来说，还是消耗了不少的体能。

击的机会，哈尔滨队直塞球，这球是撕破了对手的防线，但是前锋没跟上。应该说哈尔滨队的47号中锋奥尔什恩，他不是以速度见长，对抗能力比较出色，能够背身拿住球，

机会，大门漂亮，这是长城队一次转换进攻的机会，打出了一脚世界波，比分来到1-0，长城队在客场领先哈尔滨队了。在久攻不下的情况下，长城队终于是取得了进球。还是左边路去发起的一次进攻，进到禁区里之后打的一脚远射，刘仁哲的传球，十一号李嘉诚打出了一脚漂亮的世界波，这脚打门确实是质量够高。这样比赛的第68分钟，长城队的十一号李嘉诚是帮助球队取得1-0的领先，这个局势对于哈尔滨队来说非常的不妙了。

的这球想法不错，但是球传大了，把球停在界内，但是这球还是球速太快。二号李建军，现在看这个阶段还剩下20分钟出头的这个时间，哈尔滨队的进攻呢会不会攻出去？这球如果攻出去的话，身后大片空当是不是又给了长春队机会？还是主打左路，罗仁卓这一点啊优势比较明显，也是长春队进攻这边的绝对强点。罗仁卓是一个04年出生的球员，

哈尔滨队做出人员调整，换上十三号唐涛。唐涛是一个后卫球员，报名位置是一个后卫，这个边后卫。

再来看一下李嘉诚的这个进球，右脚领一下之后直接打门，而且领过来之后呢，射门的位置非常的舒服。当然他更多的还是要感谢自己的队友38号罗仁卓。罗仁卓今天在左路的突破，作为一个绝对的强点和在边路单点爆破能力比较突出的一个球员，他的边路是有一锤定音的能力的，而且这球之前的这个传球线路选择也是非常的理想。

哈尔滨队定位球机会给到禁区内，端到中路头球，这球还是差一点。四十球二十分，再来看一下这球倒是不越位，二十分啊，这球其实就是角度很好的一次机会，被顶偏了，有点可惜。不过对于中锋来说，对于前锋来说，每场比赛可能就这么一两次机会，你把握机会能力如果强的话，就能直接帮助球队去解决问题。好的机会，城市队又是打出了非常有层次感的配合，好球，李建军的一次放铲。但是在和边裁去争论这球到底是球门球还是角球，

小球开出来，这球想要再打门，但是并没有成功。哈尔滨队反击，沿着左边路继续向前，林立成打到身后去，二神这速度加不起来了，但他看上去呢现在有点愤怒，这时候队友之间还是不要出现这种埋怨的情况。这场比赛到场的球迷超过13000人。

别了，给进去。嗯，这是长春队的一次犯规，11号李嘉诚。

尔滨获得一个位置还算不错的定位球机会。看这次是前点还是后点，给到中路还有机会停一下，这球停大了，长春队把球先破坏到边路去，好的机会，尔滨队转身还是有点慢，

角球开出来，哈尔滨队这次头球没有顶到，强盛队的门将刘振义把球给扑出，还有机会踢到禁区内，下底的传中有机会，调整打门，两个队友之间让了一下，这次真的是可惜。再来看这个球，哈尔滨队的16号张乐能作为边后卫，他在禁区内对于球的这种感觉更多的还是要解围吧。连续的两脚打门，第一下被刘振义挡出，第二下补射直接是捅出了底线。是把30号傅子豪换下，换上了34号王小提。这段时间呢，哈尔滨队的进攻确实是比此前的一个小时打得要更加积极，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也会出现。长春队会抓反击吗？会给长春队太多反击的机会吗？

田宇宽被换下，哈尔滨队再把27号马志卓换上了。

明队中前场断球继续向前，长城队后防线有些狼狈，右边路的机会，杨明远这一侧起球凌空打门漂亮，哈尔滨队扳平比分，比赛第83分钟，哈尔滨队扳平比分，47号阿尔什恩终于是在禁区内把握住了一次机会，非常的艰难，这脚凌空打的还是非常的精彩的。杨明远右路的传中球，因为之前长春队的后防线显得就是有一些狼狈，双方是来到同一水平线上，比分来到1-1，比赛呢会变得更加的有趣。

抢球，能不能找到机会？直接是打到对手的身后，长城队这次遭遇放铲。其实这场比赛两队尽管有放铲，但更多的还都是奔着球去，没有说故意的黑对手的动作。哎，这一次就没有必要了。但这次呢，长城队的29号武博洋也是一个战术犯规。

那这时候对于裁判员的这个控场能力也是一个考验。孟祥坤，先让双方的教练席人员先控制一下脾气。

来到角旗区附近的这球被断掉，同时呢，哈尔滨队也是一个战术犯规，二十人就是避免让长春队呢快速打成反击。

本来中场断球，但这球呢，裁判员响哨了。断球，老兵队的转换进攻能不能打成一次对手的立足未稳，踢到禁区内，对手还是用尽一切办法先扛住对手，先把人给和球分开。

左路的机会，罗仁哲直接给到禁区内，这球传大了，就现在长春队的体能消耗也是非常大的。

尔滨队先把球破坏出边线，下半场比赛上停补时四分钟的时间，长春队把24号金建熙给换上了。加强一下中场的控制。其实今天哈尔滨队的机会一点都不少，只不过就是把握机会能力还是相对来说差一点。比赛节奏呢，到了下半场比赛还剩30分钟的时候，长春队也让出了球权。

然后就获得一个位置非常好的定位球机会，这个直接任意球可以直接攻门，这个定位球可以直接打门。来看看长春队的选择，是大力轰还是做一个配合，还是直接打一个弧线球，直接打门，呜、哦，漂亮！这脚打门的质量够高，哈尔滨队的门将高明辉扑得漂亮。这脚任意球的质量够高，而且对于门将来说，这也是一个考验。角球到前点，长春队继续进攻，再把球给到禁区内，头球。哈尔滨队现在这个体能的消耗，也是让他们在转换进攻，尤其是反击的时候，有一些力不从心。哈尔滨队转换进攻的机会，局部四打四，那这次能不能利用对手立足未稳，很可惜，内切一步之后用左脚的打门，这脚给打高了，内切过来直接打，这球想立功，十号是杨立峰，

尔滨队做出人员调整，十号杨立峰被换下，换上的是十一号中场方子恒。这伤停补时的时间也已经到了，裁判还要再多给一点时间。场边能够听到有球队人员在提醒裁判比赛到时的情况。是要快点把球发出来，不要耽误时间。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常规赛这场哈尔滨队和长春队的争夺，90分钟比赛时间到，双方的比分是1-1，两队各取一分，在哈尔滨队的主场战平，长春队是在1-0领先的情况下被哈尔滨队扳平。本场比赛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6: 肚子痛，吃它。
2: 拉肚子也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8: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超视力？
8: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9: 超视力不一样，
8: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0: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9: 一对一量身定制。
10: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2: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4: 能通血管，
15: 还能保心防意外。
1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8: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19: 安排一下，
18: 还要出片。
19: 收到。
0: 这样行吗？
18: 阿宝，就这么办。
3: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6: 肚子痛，吃它。
2: 拉肚子也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20: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7: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2026环法自行车赛第19赛段的比赛转播。这已经是本届环法接近尾声的倒数第三个赛段。这个赛段呢，全长是127.9公里，起点呢是设在法国阿尔卑斯省首府加普，终点呢是设在环法的经典山地赛段阿尔普迪埃的山顶。随着环法进入到尾声阶段，啊，那对于四件荣誉山的争夺呢，也已经是来到了最为激烈和最为关键的时刻。那现在我们在画面当中看到的主车群，距离终点呢还有33公里。第十九赛段呢，其实并不是一个长距离的赛段啊，只有127公里，但是呢，全程呢会有3500米的累计爬升，可以说呢，对选手们来讲呢，这个赛段的难度是非常高的。而且呢，在这个赛段当中呢，环法选手们将会，今年首次来到阿尔普迪埃，这是环法在众多山地赛段当中最为经典的一个山顶终点的赛段。那今年的环法呢，选手们会有两次经过阿尔普迪埃的这个山顶。今天的这个赛段呢是第一次。可以说阿尔普迪埃这个赛段，尤其是这个山顶终点啊，对所有环法车手来讲呢是经典中的经典，也是他们想要去征服的众多的高山赛段其中最想要去拿到赛段冠军的一个山顶。看，在接近终点的位置呢，陆续的已经开始有选手从主车群当中掉队下来，因为确实进入到阿尔普迪埃的这个山顶的爬坡路段啊，海拔的提升呢会在短时间内非常快的有一个提升。刚才我们看到的是捷克车队的奥康纳啊，已经逐渐的从前方的这个小车群当中掉下来了。其实第十九赛段对于所有的选手们，尤其是总成绩车手啊来讲呢，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赛段。在这个赛段当中呢，尤其是像黄山不扎茶，不要被自己的对手拉开。之前呢，在15赛段呢，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威斯玛车队的温格高啊，已经是退赛了。所以我们看到呢，威斯玛车队因为失去了总成绩上的主将，所以呢，还是更多的把目标定在了夺取单站的胜利上。我们看，这是安联酋航空的8号耶茨。在目前的这个赛段当中，选手们逐渐在接近阿尔普迪埃的这个 HC 级的爬坡点的开始的位置啊。阿尔普迪埃呢，一共是13公里左右的一个坡长，平均坡度超过8%。现在我们看到呢，在画面右下方给出的实时的平均坡度呢，大概是5%左右。那终点的海拔是1850米。今天是一个山顶终点，所以呢，选手们在最后的时刻对他们的这个爬坡的能力会提出非常大的一个考验。萨吉雷也是逐渐的从前方的这个车群当中落后了。那在这个赛段开始之后呢，其实陆续的有
多名选手进入到前方的这个突围的小车群当中，啊，最早的时期呢，大概有40名选手进入到领先的车群。但是陆续呢，是被主车群这边呢来回的拉扯啊，不断的有选手退出领先的车群。我们看，在今天的这个赛段当中呢，虽然距离并不长啊，但是海拔的爬升会非常的高。那今天这个赛段啊，是设有4个途中的爬坡点，分别是在出发之后啊，紧接着马上选手就会有一个2级的爬坡点，之后在赛事的前25公里啊，会有一个1级爬坡点，而在比赛的中段，大概有60公里左右的一个距离啊，是一直是一个以下坡为主的起伏路段。那进入到比赛的后半程，后1/3啊，选手们还会有一个2级爬坡点，另外呢还有最后终点前的这个 HC 级，也就是最高难度的爬坡点。尤其是在比赛后半段的这个2级爬坡点啊，对于所有的选手们来讲呢，会是一个比较难的一个筛选的过程。在经过前面的二农山口的这个2级爬坡点之后呢，前方的突围车群的人数呢逐渐的被减少。现在在前方的这个突围车群当中呢，包括像维斯玛车队，包括像英力士车队啊，都是有多名选手在这个车群当中。我们看，在目前的这个车群的尾部啊，52号贝诺特刚才呢一直是示意想要在对车上是不是要拿补给啊。我们看在前方的这个突围车群当中呢，依然还是大家保持一个比较稳定的踏频输出。今天的比赛呢，在加普出发的时候呢，温度大概接近30度左右，而进入到阿尔普迪埃的山区的位置上呢，温度呢会进一步的下降，因为阿尔普迪埃这个位置呢，海拔还是相对比较高的啊，气温会有所下降，同时呢，因为山顶呢，一个是风相对要大一些啊，我们现在看路边的这个道旗上面也能够感受到这个风力相对要更大，同时呢，因为植被相对茂密，所以呢，山顶的温度啊，大概会下降到23到25度左右。啊，我们现在看到呢，在前方突围的这个车群的最前方，是依然是卡拉帕兹。卡拉帕兹在第18赛段，刚刚是拿到了一个赛段的冠军。可以说呢，今年的环法，到目前为止，卡拉帕兹在山地赛段的表现啊，尤其是他爬坡能力的这种展现，还是非常的耀眼。那目前呢，在18个赛段结束之后，卡拉帕兹目前是63分，排在原点山的第3位。那在他的身前排在2的是帕特潘特啊，只比他领先了6分，而比他多7分排在第1的是目前的黄山的拥有者博加查。所以对于卡拉帕兹来讲呢，连续的从18赛段到19赛段开始呢，我们看他是连续的在山地赛段去发力，希望能够拿到更多的爬坡的积分。如果能够拿到更多原点山的积分啊，他将会有机会在赛段接近尾声的位置上拿到代表冲刺积分第1的原点山。在19赛段的第1个
途中的爬坡点当中呢，帕特潘特是拿到了5分，卡拉帕兹拿到了3分。那在之后的第二个爬坡点，依然是帕特潘特是获得了10分，排在第一。卡拉帕兹呢是收获了8分。这样的话呢，在实时的原点爬坡的积分榜上面，帕特潘特就已经是反超了博加查。但是因为后面呢 HC 级的爬坡点呢还有20分的一个爬坡积分，我们还是要关注一下博加查在最后山顶终点前啊会不会去发力抢这个赛段的冠军啊，顺势呢能够把20分的爬坡积分一并拿下。所以我们看呢，对于帕特潘特和卡拉帕兹来讲呢，在这个赛段当中的战术的策略，就是在前面的三个途中的爬坡点啊，尽可能多的去拿到更多的爬坡的积分。因为呢，他们也很清楚，在最后的山顶终点啊，博加查大概率会发动进攻，这20分呢，不一定能够拿下，所以呢，尽可能的在前方的三个途中的爬坡点当中呢去收获更多的爬坡积分，看看能不能在这个赛段结束之后啊尝试去超越博加查。现在我们看到距离终点呢还有25.4公里，前方的突围车群跟后方的黄山所在的车群呢大概已经是拉开了3分45秒左右的一个时间秒差。比赛其实是两头重中间轻的这么一个状态，在出发之后选手们会陆续通过巴亚尔山和努瓦耶山，这是一个2级一个1级爬坡点。在比赛的最后30公里左右会通过阿尔农山的这个2级爬坡点和最后阿尔普迪埃的这个 HC 级的爬坡点。在环法的路线的设置当中呢，对于爬坡点的级别定义啊，分别有 HC 级、1级、2级、3级和4级爬坡点。那从难度上

来讲呢 ，HC 级是最高难度，同时呢，圆点山也就是爬坡的积分也最高。这是56号帕特潘特啊，在今天的这个赛段当中呢，他也是圆点山的有力的争夺者之一啊。在这个赛段开始之前呢，他是排在圆点山的第二名，只比波加查落后了1分的爬坡积分。

另外呢，随着比赛接近尾声啊，因为在这个赛段结束之后呢，还有20和21赛段，今年的环法就将会全部结束，所以呢，对于绿衫的争夺呢，也是非常的激烈。在这个赛段开始之前，33号来自于 Trek 车队的佩德森是477分的冲刺积分排的第一，而排在第二的菲利普森呢，只比他落后了32分。应该说，两个人在绿衫的积分上呢，竞争也是非常的激烈。在这个赛段前面的途中的冲刺点当中，佩德森是拿到了25分，保住了自己绿衫的位置，也是进一步的拉开了与菲利普森的冲刺积分的差距。因为我们看到菲利普森呢，并没有拿到这个途中冲刺点的积分，目前呢依然是445分。而且呢，在后面终点的阿尔普迪埃的这个高山的山顶终点呢，大概率冲刺的选手呢不会排在特别靠前的位置，所以呢，在这个赛段结束之后啊，应该说佩德森的这件绿衫在积分上面呢会进一步巩固他的优势。在经过了二农山的山顶之后呢，选手们会经过一段时间的下坡，然后来到山底的时候，也就意味着阿尔普迪埃的这个 HC 级的山顶终点的真正的挑战啊将会正式开始。

所以说今天的第十九赛段呢，虽然距离并不长啊，127公里，但是呢其实是非常经典的浓缩了环法赛段的山地赛段的比赛特点，有非常高的这种海拔的不断的爬升啊，持续的爬升累积3500米，另外呢有经典的高山山地终点阿尔普提埃，所以呢对于环法车手来讲呢，今天的这个赛段和第二十赛段其实是今年环法应该说难度相对最大，同时呢也是竞争最为激烈和关键的两个赛段。在结束了第二十赛段的比赛之后啊，选手们将会来到巴黎进行第21赛段，也就是最后一个赛段香榭丽舍大街的绕圈和冲刺赛段，来结束今年环法所有的征程。所以对于四件荣誉衫的车手来讲呢，是非常希望在回到巴黎之前能够把自己在各色荣誉衫上的这种积分的优势啊，进一步的来巩固。目前在黄衫的排名上面呢，来自于209航空的波加查是排在第一，排在第二名的呢是埃菲内帕尔，现在他已经落后波加查，秒差达到了7分11秒。排在第三的是波加查的队友，也是目前的白衫的拥有者德尔特罗，目前距离波加查是9分42秒。所以呢在黄衫的总成绩排名上面，应该说波加查的优势是非常大的，但是呢

还是要在后面的这两个赛段，尤其是山地赛段当中，要注意这个比赛的安全啊，要顺利完赛，同时呢不要被主要的竞争对手拉开太多的时间秒差啊，这样的话对博加查来讲呢，可以顺利的保证他在今年的环法结束之后呢依然保有黄山。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在前方的突围的小车群。今天的比赛虽然说进入到山地赛段，气温会相较于之前呢会有所下降啊，但是我们看依然是在25度到30度之间，所以呢对选手们来讲呢，今天的比赛的消耗啊依然会非常大，因为在高山赛段要求选手们有持续的一个高功率的输出，尤其是后面的这个爬坡赛段，同时呢因为距离比较短，所以呢选手们的这个比赛节奏啊要相对来说要更快一些，那在上坡和下坡之间的这个间距也会更短啊，也就要求选手们这个恢复的时间要尽可能的缩短，尽快的让自己在赛段当中啊在功率上会有一个调整和恢复，所以呢对于选手们的消耗呢一点不比平路差。最后的15公里，选手们马上会来到阿尔普迪埃的这个爬坡路段的山下，开始今天最后的终点前的经典的赛段争夺。前方这个车群啊依然保持着非常高的一个高匀速的行进状态啊，因为这是一个下坡路段，所以也有利于他们把自己的这个踏频保持住。现在我们在空中画面当中刚才看到的就是阿尔普迪埃的这个山地赛段啊，非常经典的一个21段的发卡弯啊，选手们将会连续的经过这个发卡弯的爬坡啊，最终会抵达今天的终点阿尔普迪埃的山顶。我们看现在图示当中啊，选手们已经给出了这个位置啊，目前已经开始要进入到阿尔普迪埃这个长达13.8公里的 HC 级的爬坡点的争夺了。经过刚才的这一段高速的拉扯啊，已经是有选手刚开始爬坡就开始掉队啊，52号贝诺特，我们看已经是被前方的车群给甩掉了。那陆续的，像卡塔内奥现在也逐渐的从这个车群当中掉下来了，因为呢，在前方的这个下坡路段呢，选手们还能够跟得住啊，但一旦进入到阿尔普迪埃的这个爬坡路段呢，这个坡度啊，马上就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我们看现在的实时坡度已经来到了11%，所以呢，阿尔普迪埃的这个山坡的路段呢，它的可怕之处就在于一开始对选手们来讲呢，这个坡度的挑战就极大，所以呢，马上会有一个骑行节奏和踏频上的一个变化，同时呢，要求选手们维持一个高功率的输出，所以呢，这个时候经过了100多公里的比赛之后啊，对于一些体能储备或者爬坡能力稍微弱一些的选手呢，很快就会从这个车群当中啊被筛选掉，

0: 看这个筛选的过程非常快啊，不断的有选手从前方的这个突围车群当中掉下来。在后方的这个追击的车群，我们看依然还能够保持到50公里左右的一个平均时速啊。现在我们看到这是绿山佩德森，而普迪埃的这个山顶终点啊，对于所有环法的选手来讲呢，都是一个终极挑战。阿米拉伊也逐渐的从车群当中掉下来了。我们看这个坡度的变化非常的大啊，肖恩奎因几乎是一种完全踩不动的这种状态了。因为阿尔普迪埃的这个坡度的变化，它是一个比较密集的调整，所以呢，在开始阶段马上会有一个极大的一个坡度变化，就是从这个位置开始。所以呢，我们看刚才的这个追击车群的速度还能够保持到50公里左右的一个时速，进入到这个爬坡路段呢，现在马上就可能降到接近15到20公里的一个时速，基本上就是减半的这么一个降速。接近11%的坡度。看帕特潘特也已经是从车群当中逐渐的掉队了。黄山波加查身前呢依然还有自己的队友在为自己来领旗。就是现在对我们来讲呢，可能最大的悬念就是看波加查什么时候会在这个终点前发动最终的进攻。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5: 哎，一起来吧，
6: 为时代上
7: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8: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太累，
9: 安排一下，
8: 还要出片。
10: 收到。这样行吗？
9: 阿宝，就这么办。
1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3: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14: 太极，这1992年推出第一关太极八宝中，吃太极是不一样的享受，要有仪式感。
15: 哇，好多豆，好清甜的桂圆，
14: 这就是真实感。
16: 莲香花生香美妙融合，
14: 这是层次感。八宝粥，吃太极八宝粥就是不一样。34年太极宝最青春活力， 我只选太奇八宝粥。
11: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6: 乐泰亮甲。
0: 因为对于波加查来讲呢，这个山地赛段是非常适合他来最后进攻的这样一个山顶的终点。因为我们知道波加查的这个爬坡能力和高功率的输出能力是非常的强，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山顶终点呢，他进一步的去进攻，收获赛段冠军，拿到更多的爬坡积分，同时呢，进一步的拉开和自己主要竞争对手的时间秒差，对他来讲呢，是一举多得的这样的一个战术的目标。所以在这个赛段当中呢，他又有能力去冲击这样的一个终点的冠军，所以我们看还是期待啊，波加查能够有更精彩的一个追击和进攻的表现。现在我们看到呢，在前方的突围车手当中呢，已经只剩下三名选手了啊，距离波加查所在这个位置呢是2分30秒的时间秒差。现在距离终点呢还有9.7公里啊，但是因为考虑到阿尔普迪埃的这个超高难度的爬坡，所以呢，对于后方的追击选手来讲呢，还是有机会去追上前方的突围车手。现在在前方的三名突围的领先小车群当中呢，只有三名车手卡拉帕兹、库斯和马丁内斯。对于库斯来讲呢，随着温格高退赛之后呢，他应该是承担起了车队当中去争夺赛段单战冠军的这样的一个任务。在这个车群当中，我们看目前的白山德尔特罗啊，现在黄山波加查已经脱开了刚才的这个小车群，逐渐开始加速了，还有9公里要追2分21秒的时间。库斯呢，目前在总成绩上排第16位啊，落后的这个时间啊是比较多的。卡拉帕兹现在排第10啊，落后波加查的时间秒差已经拉开到了21分钟。所以呢，在前方呢，并没有目前在总成绩上对波加查能够造成很大威胁的选手，但是波加查呢依然是不能够放过任何一个进攻的机会啊，还是努力的去追赶前方的三名突围的领先车手。卡拉帕兹率先的发动了一段小小的进攻，应该是甩掉了库斯，目前在他身后只有马丁内斯一个人能够跟住他的这个节奏。马丁内斯呢，目前是排在总成绩榜的第7位啊，落后波加查的时间秒差是12分50秒。库斯现在已经是逐渐的被前方两个人甩掉了，所以呢，前方我们现在看到的卡拉帕斯和马丁内斯呢，目前的时间秒差上不足以去撼动波加查的黄山的位置。

但是呢，对于所有的环法车手来讲，征服阿尔普迪埃，获得这个山顶赛段冠军，这是一项特殊的荣誉。所以呢，我们相信对于任何一个车手来讲呢，只要有机会去争夺阿尔普迪埃的这个山顶赛段的冠军啊，都会全力以赴。啊，库斯呢逐渐的又追上来了，依然还是三名选手接在一个小车群当中。梅洛特这个车群还在努力的追击，应该是在这两个车群中间是目前的黄山博加查。我们看博加查的这个追击效率啊非常高，用了1公里就追回了30秒的时间差。啊，虽然我们看在目前的这个画面当中啊，应该是前方的三名车手，后面是追击的博加查，在后面是白山德尔托罗所在这个位置，但是其实在前方卡拉帕兹他们身前身后和博加查的身前，其实还散落着多名车手啊，是从刚才这个突围的车群当中掉下来的。啊，我们看其中34号身着美国国家冠军衫的西蒙斯，刚刚也是被博加查追上了。德尔特罗、埃菲内帕尔现在都在这个车群当中啊，目前埃菲内帕尔呢是总成绩上排在2的位置，也是最能够威胁到黄山博加查的车手啊，但是呢，我们看博加查已经是通过一段进攻甩掉了这个车群。看在实时的总成绩排名上面，埃菲内帕尔现在落后博加查的时间秒差是5分20秒，德尔特罗是排在了第3，彼得科克目前排在第8，落后15分钟，阿尤索排在第7，落后11分40秒，马丁内斯也就在前方突围的这名选手啊，目前是落后11分钟，排在第5的位置。不断的在去向前的追击，啊，我们看确实啊，博加查的这个追击的效率啊，基本上每一公里它能够追回15秒到20秒左右的一个时间秒差，这是非常高效的一个追击效率啊，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他是一个人在发动追击，同时在这样一个 HC 级的爬坡的路段上还能够有如此恐怖的这种追击的效率啊，可以证明呢他在整个的这个路段当中啊持续的保持在一个高功率的输出状态。我们看他的这个速度和踏频要比前方的车手明显的要快很多。而且呢，他的这个追击应该是已经是经过了一个严密的计算，因为刚才我们看他发动追击的这个位置上面呢，大概距离终点还有9公里多，所以他如果想要追上前方的三名车手，他必须要严格的按照一个追击的节奏啊去完成，他才能够实现最终在终点前追回前面三名选手的这样一个目标。所以我们看博加查呢，应该也是严格按照他前方的车上的这个码表来看着自己的这个时间和功率的输出，去向前来实现自己的这个追击的节奏。目前我们看距离前方的车手啊6公里的距离终点还有6公里啊，目前已经追到了还剩下1分10秒钟，也就是说他用了3公里
追了大概1分钟左右的这样一个时间差。因为在9公里的位置上，他发动进攻的时候呢，他距离前方3名车手还有大概2分

的时候呢，稍微的有点失去平衡啊，可能也是为了躲这个公共器材车的这个位置啊，因为越到山顶啊，这个路段越窄，所以呢，公共器材车这时候如果想要超车的话呢，还是要注意车手的安全。卡拉帕斯还是不断的尝试节奏上的一个变化，但是很难，因为三个人当中呢，爬坡能力旗鼓相当啊，但是最后山顶前的这一段相对平缓的短坡冲刺啊，但三个人可能都没有太强的这种信心去完全能够碾压其他两个人。现在的实时海拔来到了1500米，平均坡度略有放缓，来到6%。其实这是一个在环法的转播当中我们看非常经典的画面，两边的这种车迷啊非常的疯狂，只给车手留下了大概也就是不到2米宽的这样的一个通过的通道啊，沿途的这种欢呼声啊是很容易刺激到这个车手，让他们能够更好的去有一个这种表现和发挥的欲望。郭嘉察在还剩下4.5公里的这样一个位置上，已经追到了只剩下30秒了。我们看，这其实是百年环法给车迷和观众、现场的观众来培养了非常好的这种观赛的这种方式和观赛的纪律。我们看两边的车迷啊，非常懂得怎么去近距离的接触车手，怎么去更好的参与到比赛当中，但是呢同时又不会去干扰到车手的这种比赛。其实之前呢也出现过赛道两边的这种车迷过于疯狂，没有控制好啊，去跟车手发生碰撞，影响到了车手的这种行进节奏。但是在我们看，在大部分的时间当中，车迷们还是很注意去保持和车手之间的这种距离，既能够很好的让自己参与到赛道的这种欢呼和体验当中，同时呢又不至于去影响到车手的这种行进。所以我们看对于这个山顶终点啊，对于车手来讲呢，真的能够体会到这种所谓的夹道欢迎的这种感觉。其实前方有的时候感觉这个人呢已经完全把这个赛道给堵死了，但是呢当车手马上要通过的时候呢，车迷马上会闪出一条缝啊，让车手顺利的通过。这种比赛的氛围啊，对于从这个地方过的车手来讲是一个特别好的这种刺激。库斯、卡拉帕兹和马丁内斯目前呢依然是保持在前方这个领先的小车群当中，但是三个人确实体能上的消耗也是巨大的，而且呢速度已经是慢下来很多。但是我们看往后看，距离其实并不远了，现在时间差上面是14秒，从距离上来讲呢大概也就是100多，接近200米不到的这样一个位置上面，郭嘉察已经在快速的接近前方突围的三个车手了。这其实给前方三个车手啊是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这种心理的压力，因为呢他们也很清楚，在6公里左右的这样一个距离上面，郭嘉察能够追回将近2分钟的时间差，可以说明郭嘉察的这个体能和功率输出有多么的恐怖。所以呢对他们来讲呢，这个时候就要考虑自己还能不能跑得了，是保持一点体力啊来做最后的比拼，还是继续向前争取脱开距离。但是现在看想要脱开跟郭嘉察的这个距离已经是非常难了。所以我们看呢，现在看三名车手当中是不是就这么甘心被后面的郭嘉察追上，还是要进一步的去
再次去挑战。

自己。埃菲那块儿还是等不及了，不能够再被胡家茶进一步的拉开时间差了。我们看埃菲那块儿刚才从后方的这个小车群当中啊，进一步的自己单飞突出来了，马上进入到最后的三公里，前方的三名车手还没有放弃他们的抵抗，坡度再次来到了9%，接近10%的状态。埃菲那块儿卡拉帕兹再次的发动了一个节奏上的变化，自己单独向前去进攻，看来卡拉帕兹还是希望能够再一次拿到一个山顶赛段的冠军，把自己的总成绩进一步的提升，同时呢在原点山上强化自己的积分的竞争力。因为我们之前也提到了，在原点山的争夺上面呢，卡拉帕兹在这个赛段开始之前呢，距离排名第一的波加查只有7分的分差，所以他一定是想在这个赛段当中尽可能的拿到更多的原点的积分啊，去争取在原点山上面反超波加查，因为他很清楚在黄山的争夺上面已经不可能去撼动波加查的黄山位置了，但是如果在这个赛段结束拿到更多的爬坡积分，同时在今年的环法当中能够收获一件原点山的荣誉衫，对他个人来讲呢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在这个赛段前三个途中的爬坡点当中，他已经是拿到了16分的爬坡积分。其实理论上目前他已经是反超了波加查，但是因为考虑到波加查也就在自己身后啊，在 HC 级的这个阿尔普迪埃的山顶终点呢肯定会拿到爬坡的积分，所以呢卡拉帕兹还是要尽可能的去向前争取拿到更好的一个名次和位置，甚至有可能去冲击赛段的冠军，拿到这20分的爬坡积分，他就将会在这个赛段结束之后啊穿上原点衫。因为考虑到现在呢赛段的冠军的主要竞争者啊其实只有这前面的四个选手，马丁内斯、波加查、包括库斯和卡拉帕兹，所以呢卡拉帕兹大概率已经是可以在这个赛段结束之后啊反超波加查，因为两个人在这个赛段开始之前呢只有7分的差距，目前呢他已经是拿到了16分的分差，只要不被波加查大幅度的反超啊，他将会反超波加查去拿到原点山。现在距离终点还有最后的2公里了，我们看其实波加查带着马内内斯距离卡拉帕兹的时间位置上面啊只有20多米的一个距离了，追上应该只是时间的问题了，但卡拉帕兹呢依然没有放弃，我们看很顽强的还在不断的去采用这种站立摇车的方式啊，想要把速度进一步的拉起来，但是我们看他的这个体能消耗啊肯定还是非常大的啊。最后的1.7公里，波加查已经是追上卡拉帕兹了，现在呢在前方重新组成了三个人的小车群，卡拉帕兹、波加查和马丁内斯。现在剩下的最大的一个悬念就是三名车手在什么位置上选择对最后终点的这个进攻，同时呢卡拉帕兹以第几名的成绩过线
收获最终收获多少个原点山的积分。经过这样的一个赛段的争夺之后，国家茶将会进一步的提升自己在总成绩榜，也就是黄山的排行榜上的这种时间差和位置。对于阿尔普 DI 这样一个环法最为经典的传奇的爬坡路段来讲啊，对于所有的环法车手来讲，能够在阿尔普 DI 这样一个山顶终点拿到赛段的冠军，都是一份特殊的额外的荣誉。对于阿尔普 DI 这个山地赛段来讲呢，它是有自己的单独的爬坡的赛事记录的。之前呢，最快的爬坡记录是潘塔尼创造的啊，以这个记录已经保持了很长时间了。那对于波加查来讲呢，今天的这个赛段凭借着他这种高功率的输出和快节奏的追击，他将有机会去打破潘塔尼的这个阿尔普 DI 的最快爬坡记录。如果这个赛段能够拿下赛段冠军，这将是波加查职业生涯当中第26个环法的赛段冠军。在环法的历史上啊，拿到胜场记录最多的是卡文迪什，一共是35个单站的环法冠军。但是呢，卡文迪什已经是马上要处在自己的职业生涯的最末端了啊，已经是结束自己的这种职业征程。同时呢，郭嘉茶距离他的最长单站冠军只剩下九个单场，但是郭嘉茶依然年轻。当然了，这个赛段当中呢，卡拉帕兹也是表现非常的突出。啊！再次恭喜波加查拿到自己第26个环法的单站胜利，而且这个胜利是在阿尔普迪埃通过这样的一个单独的高效率的追击反超对手完成的，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山地赛段的追击和过程。在他们的身后，21号埃菲内牌目前总成绩排名第二的车手，也已经从刚才的这个车群当中通过单飞的追击方式，马上要来到终点啊，我们只需要关注一下他的落后的时间差是多少。刚才我们看到呢，在终点线前的博加查是第一名通过了终点线，马丁内斯获得第二，卡拉帕兹呢获得了第三。这样的话呢，卡拉帕兹在终点 HC 级的爬坡点又拿到了12分的原点山的爬坡积分，这样他就会反超博加查1分，来到原点山排名第一的位置上。在第19赛段结束之后，卡拉帕兹将会保有原点山，博加查呢排在原点山的第二名，马丁内斯排在了原点山的第5。这是目前的白山德尔特罗，德尔特罗现在是排在白山的第一名，领先排名第二的51号塞沙斯是24秒。马内内斯呢，通过这个赛段的第二名，进一步拉近了和德尔特罗在白山上的时间差，但是呢，依然落后德尔特罗3分18秒啊。目前在白山上能够对德尔特罗造成直接威胁的就是排在第二的塞沙斯啊，目前两个人有24秒的时间差。那在这个赛段当中呢，德尔特罗是领先塞沙斯返回到了终点啊，他也能够稍稍的在两个人的时间差上进一步的有所拉开。

埃菲内帕尔和德尔特罗已经陆续的返回到了终点。塞沙斯紧随其后，是跟随德尔特罗一起返回到了终点，两个人的时间差上面呢稍稍的拉开了几秒钟。又是一个经典的阿尔普迪埃的山顶赛段，对于卡拉帕斯来讲呢，在第十八赛段啊单飞突围成功拿到了赛段冠军，在这个赛段呢又经过了长距离的突围，最终呢是拿到了一个赛段的第三，但是呢他收获了更多的原点积分，是在这个赛段结束之后啊他将会拿到原点山啊，这对卡拉帕斯来讲呢也是他连续两个赛段不断去突围尝试的一个最好的奖励。阿尔普迪埃用他的这种高难度再次迎接了所有的今年环法的车手。当然了，我们看到布加查也是用一段非常经典的这种高效率的追击和最后时刻对对手的反超和绝杀，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非常经典的赛段的表现，再次征服了阿尔普迪埃，获得了这样一个特殊的荣誉。好的，感谢大家收看环法赛第十九赛段的比赛转播，是由国强为您解说的，后面的比赛再见。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7: 哎，一起来吧。
8: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9: 有料有实力，我选派奇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端蒸炖，好喝。
10: 草本炖饮来一罐，
9: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派奇炖饮。
1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2: 收到。这样行吗？
11: 阿宝，就这么办。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9: 到点拿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吕良伟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吃木瓜太极甜宝。
13: 木瓜搭配整片大花椒，醇厚温润。
9: 下午3点吃雪梨太极甜宝。
13: 哇，花椒雪梨，甘甜清润。
9: 晚上9点吃莲子太极甜宝。
13: 大颗桃胶，清香莲子，香糯甘润。
9: 每天9:39
13: 维持润养好时候。
9: 润养爱自己，我吃太极甜宝。
1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2: 收到。这样行吗？
11: 阿宝，就这么办。
1: 好冤枉。

0: 我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国民健康倡导品牌，真奥在行动。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真奥。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哇！
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的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在中央球场率先展开的，这是男子单打下半区的半决赛，这场对阵呢是由赛会的二号种子德国的名将小兹布列夫迎战英国本土的黑马亚瑟费里。这是小兹布列夫呢职业生涯首次在温网打进男单的四强，一个高质量的二发，这个二发的球速也达到了114英里，超过了180公里，中路追身的一个落点相当强势。哇，一发的球速已经达到了135英里，超过了210公里。

这个球小苏列夫其实战术执行的不错，但是呢费里的回球也很聪明，看到小苏列夫上网以后，这个反拍的控球做得非常好，直接把球呢拉到了对方的脚下，迫使呢小苏列夫呢在行进间急停，然后做正手反弹截击的处理，有一定的难度。小苏列夫的发球确实是非常非常出色的，在今年温网前五轮的赛事当中，他一共轰出了78记 ACE。这个二发也没有减速啊，这个二发的球速124英里，接近200公里的球速了。之前他是五轮比赛78记 ACE， 18个双误。好球啊，漂亮漂亮，继续的提升自己一发的状态，这个一发的球速已经到了138英里，这个球正拍直接打了一个凌空，这个凌空其实有一定的难度，小苏列夫正手控制还是相当不错的，带出了局点。

双方底线的相持。小苏列夫呢反拍尝试做直线的变线处理，这个球没有能够入进。现在镜头给到的是费里的包厢啊，他的教练团队亲友团的成员都在，

嚯，136英里。这是小苏列夫的今天的第一节意思。

好球，漂亮。今天我们看到双方第一局进入比赛状态还是相当快的，各展所长。小兹布列夫呢用自己强势的一发向对方施加压力，而费里呢在底线呢打得不动声色，在第一个接发球局展现了非常好的接发状态，相当不错的底线的接发，站位很靠中路。这是一个迷惑性的站位啊，站位靠中路，然后等到小兹布列夫一抛球以后，快速的移向自己的正拍外角。即便如此，但是在小兹布列夫这样强势的一发的压迫之下，这个接发球还是出了浅球。双方斗智斗勇，漂亮。小兹列夫轰出了今天的第二接 ace， 内角的方向。虽然呢被费里呢追到了平分，但是小兹列夫呢拒绝交出破发点，以两个强势的发球帮助自己呢顺利的完成了第一个发球局的保发。费里呢他目前的世界排名呢是排在114位，他今年温网呢是持外卡进入到了男单正赛的签表当中的，114也是费里职业生涯的一个最高排名了。费里呢正努力的成为公开赛年代以来第二位能够打进温网男单决赛的英国本土球员，那上一位呢是安迪穆雷。中间的这一位啊是费里的妈妈，他的妈妈呢是一位法国人，之前呢也是一位前职业网球运动员。我们先来看看费里的第一个发球局。费里呢身材并不是很高啊，身高呢1.75米，他是2002年的7月12号出生的，他出生在法国。哇，这个球小兹布列夫进场以后啊，面对一个低弹跳的浅球，这个球正手呢想把球控制到底线附近，但是并没有能够成功。这种低弹跳的浅球对于小兹布列夫来讲确实比较难处理，因为他的身材太高了，要蹲下来蹲低重心。现在小兹布列夫呢还在寻找自己底线的一个击球节奏，

反盘的接发球，这个球并没有能够打准，这是费里的教练员。双方一上来呢各自爆发，感觉呢还处在一个相互试探了解的阶段，毕竟这场球呢是双方职业生涯的首次碰面。小苏列夫呢今年拿下了法网的男单冠军，正在努力背靠背的打进大满贯的决赛。这个接发球接得好啊，费里这个接发球顶到了底线和边线夹角的这个落点，也有一定的运气。

好球，好球！啊，这一分费里打得很顽强。本来呢是小兹贝耶夫的机会，但是随球来到中前场以后，小兹贝耶夫呢并没有做好特别充足的截击准备。啊，他以为这一分反斜线能够下分了，所以当他反拍去截击的时候，这一拍球其实截得不是很实，质量并不高，被费里呢赶到。

漂亮漂亮，非常精彩的一分啊！我们看到费里面的对方的上网底线的组合球的破网打得非常有策略，再加上费里的脚程确实够快，我们看这个组合破网先打直线，接下来快速的追这个球，然后滑步的一个反拍，漂亮的滑步，非常精彩的反拍啊，推了一个对角的短球。这一局小兹布列夫两次来到网前，其实都是优势的局面，但很可惜没有能够下分。费里随即破掉了小兹布列夫的这个发球局，将比分呢现在追到了2-3。小兹布列夫这个发球局其实是有点可惜的啊，想打得更加强势一些，想更多的来到网前，但是没有收到很好的效果。今天我们看到皇家包厢里面坐的有范戴克，荷兰足球及利物浦足球队的重要的成员，另外呢还有英国演员康伯巴奇啊也在，还有一个是马丁弗里曼啊，也是一位英国的演员。

0: 上手。
1: 这板球稍稍的偏了一些，对于小兹布雷夫来讲呢，还是要注意控制自己的非受迫性的失误。目前他的非受迫性失误已经有了11个。另外呢，不要低估费里在底线的这种反击和移动能力。从过去的5场球上来看呢，费里呢他在场上就他的跑动能力是非常出色的啊。30-30。

0: 好球，好球，漂亮啊！这里整个的衔接非常快，脚下到位也很早。
1: 腹肌的紧。
0: 重复的向小兹布列夫的反拍施加压力。

0: 好球啊，漂亮漂亮
1: 啊，底线的一个多拍。小苏列夫呢尽管有一点点被动，但是我们看到他的回球的质量确实是很好。费里呢也很难找到机会去下杀板，这个切削球稍微浅了一点，反拍的切削，小苏列夫进到场内，这个侧过身来啊，正拍反斜线的出手非常扎实。赢前的一个击球，带切的一个外角。费里呢，他是一个球商很高的运动员啊，因为他之前呢曾经有过 NCAA 的打球的经历啊，在美国的大学里面啊打了两个赛季，

Three games all first set.

0: schools. And you turn.
1: 双方在前六局战成了3-3，各破了对手一个发球局。
2: 嗯，好球，这个接发球接得真好。我们看到费里面对对方137英里时速的强劲的发球，这个接发球接得真的是非常出色，又快又深。接下来马上正拍斜线卷开角度，对小斯普列夫来讲呢，今天呢在场上一定要从内心高度重视费里这样的一名对手。第一盘感觉小斯普列夫呢想打得更加强势一些啊，能够希望在气势上压制住东道主的球员。这个球费里正手失误了。那小苏列夫也知道啊，面对东道主的球员不是一场简单的比赛，所以他也希望在第一盘比赛的初始阶段就能够建立优势，能够在气势上压住对方，否则的话这个比赛会变得异常艰难。现在小兹布列夫的一发进球率77%，相当高了，但是一发的得分率59%，并不理想。这说明今天费里在接发方面的表现还是相当相当出色的。过去的五轮比赛，小兹布列夫一发的得分率都能够达到81%平均。今天的第四接也是。

这个接发球很巧妙啊，当然呢也有运气。正拍磕挡，尽量呢先把球接进去，因为他本身站位比较靠前，所以呢还是要先控制好这个接发球的落点。这是一个滚网的幸运分。稍稍偏了一点。

漂亮漂亮啊！又是一个精彩的多拍的争夺。在这一分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双方底线的一些节奏变化啊，时而加力，然后时而呢控制深度，时而呢把弧度拉起来。十七拍的一个多拍，两个人在底线都有不同的这种节奏变化，非常明显。好发球，康波巴奇。中国观众喜欢把它称作卷福。现在一发的得分率，小苏列夫是60%，费里呢是50%。这个60%的，对于小苏列夫来讲啊，这个60%的一发得分率，照他之前的五轮比赛81%的得分率还有一定的差距。费里同样，费里呢在前五轮他的一发得分率是72%。好球啊，好球好球啊，非常聪明的处理。就可以看到啊，费里是一个战术思想非常丰富，在场上应变能力很强，球商很高的球员。好发球，好发球。刚才我们提到了啊，费里呢目前在大满贯的赛场上一共赢过7场球，有6场是在今年取得的。右侧的是费里的妈妈。费里呢，到目前为止啊，在澳网打进过一次正赛啊，进入过第二轮。在法网和美网，他还从来都没有打进过正赛。

0: 毕竟嘛，
1: 在今年的澳网，费里呢是通过了三轮资格赛的考验，进入到正赛的。

刚才呢，字幕显示啊，费里呢是自2001年的伊万尼塞维奇以来，啊排名最低的在温网能够打进男单半决赛的球员。他现在的排名是114位，当年伊万尼塞维奇是125位。在2001年，伊万尼塞维奇呢上演了外卡奇迹，那最终呢是决赛里面战胜拉夫特，拿到了那年的温网的男单冠军。

0: 小苏列夫今天发球的状态确实是非常好啊，目前一发的进球率74%，相当强劲的发球表现，也让他现在呢在第一盘啊5-4领先于费里。第一盘的第十局，东道主球员有压力的一个发球局。
1: 好，预定了。
0: 费里的二发，其实他的落点的变化还是比较多的啊。这个也很好的限制了小斯列夫的回发质量。
1: 七环。

节奏非常快，而且呢非常善于利用场地，两边打开，让小苏列夫呢在底线跑起来。同时呢，我们看到呢，费里呢也会结合一些短球啊，在前后的方向去调动小苏列夫。

因为小分领先的比较多啊，所以呢这一分的费里呢尝试了一个大胆的二发，球速不慢，两个人今天各有一个双误。小苏列夫呢有五接 ace， 费里呢还没有 ace。

0: 哦，漂亮，哦，这个正好。就你感觉这一拍像是小兹贝耶夫随手一挥，但是你看看这个击球的效果非常惊人啊，球像出膛的炮弹一样直接砸中对方的边线。不错啊，我觉得费里呢虽然是第一次打进大满贯的四强，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就他在场上的这样的比赛的气质还是非常非常成熟的，你看不出他有丝毫的紧张啊。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7: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8: 早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吕良伟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木瓜花椒醇厚温润，下午3点雪梨清润，晚上9点莲子甘润，
9: 每天9:39润养爱自己，
8: 我吃太极甜宝。
7: 以球之名为城而战，11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0: 哎，一起来吧，
11: 为时代上，
12: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7: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哇，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4: 约定了。
0: 主裁判直接报分了，小苏列夫今天的第六接一次，内角的方向，时速136英里。越发越快。
4: 跟七了。

0: 漂亮。
1: 啊，这个外脚带切啊，这个球速还是能发到130英里啊。我们说了130英里，208公里啊。速度落点结合的真的是完美。
2: 后

没问题啊。小兹列夫强势的拿下了自己的第一盘的最后一个发球局，6-5，把比赛的压力再次推给了费里。

小苏列夫这个反拍够深够重啊。这个球费里打在了拍框上，形成了一

球啊，漂亮。我们看到费里在往前啊，确实是很有办法，也很有感觉。放短球，把小兹布列夫呢吊到往前。接下来往前的选位封堵做得非常的出色。好球好球，这个球费里其实有一点被动啊，被对方的正手的上旋卷带已经拉开了位置，但是费里这一拍的回球同样也是很高很转很深。两个有压力的发球局，我们看到费里啊都是打得非常的严谨有章法。这个二发给到中路以后，我们看到小兹布列夫呢跳过来用反拍去处理，就是他对自己的反拍非常非常的自信啊，有的时候甚至这个对于自己反拍的信赖还要强于对自己正手。还有一个局点，二发不错，够深啊，这次不发反拍啊，就发小兹布列夫的正手。中间的这位是费里的妈妈，他的妈妈呢我们说了，以前呢是一位职业的网球运动员，他的 WTA 的单打的最高排名排到过世界的第225位。他妈妈呢曾经参加过1991年法网的女双的正赛，后来呢妈妈也曾经移居香港啊，曾经代表中国香港参加过联合会杯的比赛，就是现在的比利简金杯。漂亮，我们来看这个抢七啊，小兹布列夫呢率先发球。 1-0 今年的抢七20胜10负，在温网的抢七5胜1负，小兹布列夫今年整个抢七的战绩还是相当好的。

0: 2-0。
1: 费力今天的第二个双误。

这两分费里掉的有点轻易，有点太快了。镜头马上给到了费里的教练员小祖列夫，在第一盘的抢七啊，开局非常好，连保带破，现在建立起了3-0的领先，有两个迷你破发在手。哇，发球上网，不错啊。

0: 这一番小特列夫还是挺勇敢的，尽管之前在往前表现不是很好，但是呢这一分小特列夫打出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发球上网的战术。主裁判还是提醒观众啊，在比赛期间球没有死球的时候要保持安静。接发球差了一点。
1: 5-0 is better.
2: Come on, Oscar.
0: 接下来又是费里的两个发球分。当中小苏列夫这个正手突然间的提速了啊，反斜线的方向强行的去压制对方的反拍，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这样在抢七当中我们看到小苏列夫连下六分，带出了第一盘的盘点。这个接发球啊，正拍直接打出了一个 return ace。 这个接发小苏列夫对于对方发球的判断做得很好啊，就是对方外脚的这个一发基本上已经被小苏列夫判断出来了，所以呢赢前的这个正拍的回发球封住外脚角度啊，直接打了一个快节奏的 return ace。 这样小苏列夫在抢七当中啊，7-0拿下了第一盘的抢七局。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4: 量
3: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6: 来，一起来吧。
7: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8: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还是利用快节奏，去挤压小兹贝耶夫。
3: 你听懂？

小苏列夫这个反拍对角线啊，想加力的一拍，自己出现了失误。

这个球有点可惜。对于费里来讲，其实脚下已经到位了，但是这个正拍提拉直线没有能够入界。目前呢，费里呢是制胜分五个，非受迫性失误12个。小祖布列夫目前制胜分21个，非受迫性失误20个。好发球，漂亮。内角的好落点，时速也不慢啊，121英里，接近200公里啊，190多。

0: juice.
1: 仔细的挑挑球啊，把节奏稳住。控制比赛的节奏非常好啊，在这个关键分之前把节奏稍微放慢一点，然后呢想一想这一分该怎么打，发外脚把对方呢调到场地一侧，然后反拍对角线快速连接。

0: 这一局小图列夫两个反拍的失误有点不太应该。
1: First game, second set.
0: 大满贯的男单冠军之后，整个人的状态啊，确实是跟以前相比呢，就是变得松弛了很多，啊，卸下了很多的包。

包袱，也解开了内心的一个心魔。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小斯佩夫来到今年的温网以后啊，他在整个的比赛当中更加放松，但是他的内心的这种就是感觉他的抗压性变得比以前更好了。但是截击确实还是需要做进一步的提高。往前，那小苏列夫还是需要向哥哥更多的去请教学习。但是可以看到，在今年的温网啊，小兹列夫他的比赛的气质其实已经发生了悄然的转变，在一些关键分当中他更敢出手，在一些关键时刻啊更能够顶住压力。刚刚上一个抢七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0: 好判断，好判断。
1: 李迪龙。
0: 所以对于小兹布列夫来讲呢，今年的法网捅破了那层窗户纸以后，我觉得他的整个的竞技状态啊，会比之前呢要就是心态上要更放松，但是在打法上变得比以前更有侵略性了。好球，好球！小兹布列夫也是放了那个短球啊。这个短球放完了以后，小兹布列夫也是赶到了中前场。他这个身高臂长，来到前场，确实给费里制造了很大的压力。

0: 张。
1: 嗯，贝利还是想赢钱去接小苏列夫这个二发，但是小苏列夫这个二发很转呢、啊，又有球速又有旋转啊，这球确实不太好去咬合对方的旋转和弹跳。这个拍面差一点儿，失之毫厘，这个接发效果就失之千里。费里呢今天选用了大量的磕挡的接发方式啊，就这种球过来以后他的低弹跳啊，对于小兹布列夫来讲是一个小的问题，需要他去注意，就是人要准备得更快啊，重心要蹲得更低。
0: Game.
1: 没问题。
0: One game more, second set.
1: 双方在第一盘现在战成了1-1。刚才我们说到了费里的妈妈啊，他的妈妈呢在就是结束了自己的职业球员生涯以后，他跟这个英国的草地网球协会啊，为他们呢从事一些商务发展工作，因此呢费里呢从小他就与英国网球联系密切。费里呢他其实出生于法国巴黎近郊的塞夫尔，但是他很小的时候就随家人啊搬到了伦敦的温布尔登附近生活，在这儿呢训练上学，因此呢他最终选择代表英国参赛。他从小步行10分钟左右就能到全英草地网球俱乐部，所以对温网他有着特殊的情感。
0: Love 30.

小苏列夫正手觅到这个机会以后，你看他这个正手的出手点非常靠前啊，然后正手的甩鞭，最后鞭头啊去抽打那个球，这个拍头就像鞭头一样。正手的制胜分10-3。这分要重打啊！这个球童突然间动了一下，这个不知道是什么问题，球童可能判断错了，就是他在费里击球的时候，球童突然站起来要移动，这个球还是干扰到了费里，所以主裁判判了这一分要重打。

0: 哇、哦，小斯列夫这个正手，
1: 拉夫吉，
0: 暴力甩鞭，再看一下那个正拍。
1: Thank you。
0: 就点打的非常靠前啊，利用这种拍头的加速效果。
1: Game。
0: 小苏列夫在对方的这个发球局直落四分，完成了破发。现在第二盘，小苏列夫呢是2-1啊，领先于费里。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7: 来，一起来吧。
8: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9: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1: 快点，
12: 爸爸，老师，谢谢，
13: 应该的。
1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6: 应该的，
14: 是朴素的诚信。
17: 这个怎么弄？
18: 这样吧，我画给您。
14: 是用心的服务。
18: 这样就好了。
19: 太感谢你了。
18: 应该的。
6: 好了，给我们客人慢慢聊，好不好？
18: 这不就解决了吗？
14: 是秉持的公心。
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
18: 这么
8: 多，
18: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9: 这
8: 老家
19: 没什么事
18: 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
14: 上
18: 吧。
14: 两
18: 两吧，
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4: 是无私的奉献。
0: 一念之间在于，
14: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

0: 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Ready for play, ladies and gentlemen. Thank you.
4: 九局过后，又换了一组新球。现在阳光呢，突然从云层当中钻了出来，照耀着中央球场。今天呢，伦敦的最高气温30摄氏度。
3: 15.
4: 费里呢向主裁判投诉啊，他认为这个球是擦网了，但是主裁判说并没有。
5: Then we're hearing it so loud and it's still a
3: problem. Well, I did tell them to put it lower, but it's still a little bit too loud, so.
5: So loud.
6: Go up, Larry!
3: This wasn't loud.
4: 今天的主裁判是来自塞尔维亚啊。维尔约维奇女士。

0: 好巧。
1: 柯基老。
0: 小泽列夫这个反拍的直线穿越啊，我们看步伐的调整，然后盯球主要是盯得非常好啊，最后是一个开放式的反拍直线，利用腰腹的转动给这个球呢去加力，

这个球，费里有点可惜啊。很好的一个机会啊，脚下已经追到了，但是最后这个手上这一下没有把球控制过网。所以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小祖列夫往前的这个能力啊，确实还需要进一步的提升。其实刚刚这个截击他可以稳稳的就直接截死下分的啊，但是往前的手法上，包括合力上，重心的转移方面，我觉得小祖列夫在往前还有提升的空间。

嚯，这个正拍，有没有测速器测一测？这个正手的这板爆冲，这个球速打到了多少啊？正手的直线啊，这个球真的像炮弹一样。再欣赏一下这个正拍，跳起来，这个发力发的真是非常充分，打得非常透。这球就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费里勒往前是相当出色的啊。那你看他来到往前以后，这个两个反拍的截击，尽管距离很近了，但是你看费里丝毫不惧。这两个反拍的截击，左手做辅助啊，帮助这个右手握住球拍，然后向前推送拍头。但是最后那一下还是沾着了他的球拍啊。但这两个反拍截击确实可以看得出来，费里在往前是很有实力的。再上，好球，漂亮！之前上的那一拍呢，它是一个轻拉，它并没有发力。啊，轻拉过去以后，让小兹布列夫也很难借力来打他。接下来你看这个往前的截击，正拍低位啊，右腿整个的用膝盖啊都蹲在了草地上，然后最后这一下啊盯住球以后的拍头回拉。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费里往前真的基本功是非常扎实的。所以我们说他从小步行十分钟就到了这个全英草地网球俱乐部，他家就住在这儿。小兹布列夫还是利用自己正反拍在底线的优势啊，球更重，整个的球的尾劲儿更足。就一旦费里远离底线以后，那他就没有什么办法。他的优势还是要更靠近底线，然后快节奏去牵制小兹布列夫。球推进来了，哇，小兹布列夫，好球好球啊，将好压在了边线上。这个球费里果断上网，正手的截击其实处理的还是不错的啊，但是小兹布列夫也是有所预判。之前的破发点的情况，小兹布列夫两次机会啊，全部兑现了。这个一发应该没有小兹布列夫想象的那么快。

0: Game.
1: 这样，小苏列夫呢，在第二盘啊，再度的破发得手。目前呢，在第二盘，他是建立起了4-1的领先优势。
0: Than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刚刚呢，温网官方给出的字幕啊，显示目前这场比赛，小苏列夫他的发球质量得分9.3分，而费里发球的得分只有7.2分，这个差距还是挺大的。那么在具体的数值上，我们看到小苏列夫呢，一发的平均时速现在是134英里，而费里现在一发的平均时速117英里。 两个人这个一发呀，差了17英里，17英里差不多就是27公里多啊。这个一发的平均时速，这个差距还是很明显了。

0: 小苏列夫呢，正在努力成为公开赛年代以来第13位能够在四大满贯都打进男单决赛的球员啊。现在呢，他在澳网、在法网、在美网都打进过男单决赛，只差温网。那如果今天这场比赛能够获胜的话，那小苏列夫职业生涯在四大满贯都打进过最后的决赛了。小苏列夫今天的第二个双误，双方各有两个双误。小苏列夫呢有七接 ace， 费里呢还没有。
1: 14。
0: 双误之后马上轰出了一接 ace， 这是他今天的第八接 ace。我们说了，过往的五轮比赛他一共是78接 ace 啊，就是场均差不多是16个 ace， 嗯，接近16接 ace。
1: Game set。
0: 现场的观众也是在给费里加油鼓劲儿。上一轮比赛，小苏列夫呢战胜弗里茨，他在场边，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啊。主持人也问到他，就是说他下一场要对阵本土球员费里。小苏列夫说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他说我知道你们都会给他加油。他说我非常理解。第一次面对这样的情况啊，同东道主的球员作战，他说我很理解，你们都会为他加油，但是也请对我好一点。镜头刚才给到的是费里的教练员和他的妈妈。就是一个小苏列夫往前的机会，嗯，但是这个反拍的截击呢挂网了。今天的第三个双误。

之前呢，费里的五场比赛啊，他有两场是打到了决胜盘啊，第三轮打博尔热斯，第四轮打迪米特洛夫，都是五盘大战。他之前的五场比赛总耗时16小时26分钟。小兹贝夫呢，之前的五场比赛总的耗时是12小时53分钟。这个费里差不多比他多用了3.5小时。

0: 哇，这一下小斯列夫在往前等到了啊，这个正拍的截击。这也是下意识的伸手反拍的截击，这球其实截的质量不是很高，但是接下来再往前做了很好的弥补。这个正手上来顶得非常漂亮，就这种快节奏的出手，小兹列夫有时候他会出现一些失误啊。刚才这两个正手，你感觉就是小兹列夫想做一些快节奏的连接，他有时候会打得不是很准，就是因为他身材太高大，身高臂长，所以他动作的速率啊没有那么快。所以他有的时候是需要充分的时间和空间啊，来完成自己的拉拍蓄力啊，然后转体击球啊。
1: Yes。
0: 现在比赛呢，到目前为止接近一个半小时啊，感觉好像费里这个时候在体能上有一些瓶颈。
1: Thank you。

0: 好球
1: 啊！连续的快节奏的反拍的出手啊，打得很漂亮啊，向对方的反拍去施加压力，这样费里呢保住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但是接下来是小苏列夫的发球胜盘局了。

这个球费里还是正手跑动当中的这板球出了浅球，小祖列夫当然不会错过这样的机会啊！这是他今天的第32个制胜分，正手的第15个。字幕给出来了。今天费里的正手的制胜分3个，全场比赛的制胜分现在是8个。

0: 这阿尔法也质量太好了。
1: 4G 冷。
0: 要角度有角度，要球速有球速，要旋转有旋转。小图列夫带出了第二盘的盘点，连续的三个盘末点。没问题，小图列夫是 love game 的强势爆发啊，兑现了自己的第二盘的胜利。第二盘呢是耗时38分钟，小图列夫呢两度啊破发了费里，拿下了第二盘的胜利，大比分。现在小图列夫呢2-0领先于东道主球员。我们再回到中央球场来看这场男单打下半区的半决赛，英国本土球员费里对阵2号种子德国的小图列夫。比赛来到了第三盘，第二盘结束以后，费里呢是离开了球场啊，他是去了球员更衣。

0: 军史，换了一身比赛服。我们说了，费里呢，他有一段时间呢是在美国 NCAA 打球，当时呢他是代表斯坦福大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他的整个的，就是球商还是非常高的。费里的教练呢也是这样评价他的弟子，他说费里在网球场上应该不是力量最大的那一个，但是他非常善于动脑筋，他在场上整个的节奏很多变啊，切削放短上网啊，包括一些快节奏的这种随机球的出手。他说他在场上总是不停地思考。这边就是费里的团队啊。费里在斯坦福大学打球，应该是有两个多赛季啊，也曾经排名全美的这个大学生的第一。反拍的非受迫性失误，好，八九啊，贝里谢上来啊，在第三盘率先实现了爆发。
1: First game, that's it.
0: 刚才我们介绍了费里的妈妈啊，费里的爸爸呢也是一位法国人啊，他叫卢瓦克·费里，他是一位法国著名的金融家，也是就是投资者。这是费里在场上的移动距离啊，到目前为止他的移动确实是非常出色的。

0: 听听啊。
1: 所以费里的家庭条件是非常优渥的啊。我们说了，他的父亲是一位金融家，是一位著名的投资人，2007年就是开设了自己的投资公司，曾经是法国洛里昂足球俱乐部的主席和拥有者。

这个接发球太浅了，所以我们说了，费里一旦远离底线，他退在后面，你看他这个球就欠缺了威胁。刚刚那个接发，他就是站在了阴影处，啊，退的比较靠后。但是这样的接发质量就很难威胁到小祖列夫了。如果你不用快节奏冒一定风险啊去接这个发球的话，现在退得很靠后。啊，就是你一旦远离底线，小祖列夫的发球，我觉得他会更加的就是轻松一些啊。那费里呢是家中的长子，他有一个弟弟，还有一个妹妹。妹妹呢在美国读书啊，他的弟弟就在英国读大学啊，应该是帝国理工。然后呢，在今年温网期间，他的弟弟是温网的志愿者。主要是为球员做一些服务工作。所以呢，费里呢就觉得今年的温网很特殊，他在家人面前、在亲戚朋友面前、在弟弟面前，打球这样的经历对他来讲十分难忘。

这下距离太近了。嗯，费里呢虽然能够最后判断出对方的这个方向，但是有点反应不过来啊，这个胎型再往前也很难摆正。

正拍小兹列夫对角线啊，想去施压打得更深一点，那出现了失误。

0: 30.
1: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2: 现场在喊着费里的名字，观众呢在给他加油鼓劲儿。太快了啊！这个反拍的衔接，发完球以后也是快节奏反拍对角线的出手，想打一个重复落点。

0: 好球，
1: 发了一个中路追身的一个落点啊。这个球小苏列夫也是接的稍微有点浅，费里马上迎前啊，反拍进到场内反斜线施压，
0: 不错啊。
1: 这样费里呢在第三盘现在呢是2-1先发领先的一方。
2: Zverev leads by 2 sets to love.

0: 拉提琴，
1: 就是感觉小兹贝夫来到网前以后啊，他这个截击啊，就还是重心有点太高了啊，就更多的还是希望他在网前的时候能够蹲低一点啊，就是你把要把重心降下来。另外呢，就是感觉在往前的时候盯球一定要盯的要紧要死。嗯，高弹跳的一个发球上旋。现在费里其实接发球的策略上，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他退下来了，但是他的球因为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嗯，所以一旦远离底线，嗯，其实对小兹列夫的威胁没有那么大。啊，他现在接发退的比较靠后。对，小兹列夫这样会打得更从容，利用自己的正反拍啊，底线一点分两点，甩开角度。那费里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也只能被动跟随了。

0: 这球跳得多高啊
1: ！14 feet，
0: 上旋高弹跳啊！最后这个击球点感觉已经超过了这个费里的身高啊，在他头顶的高度，超过他头顶的高度。小杜列夫强势爆发啊！接下来呢，要换一组新球了。小杜列夫也去换了一把球拍。英国本土的希望，费里。今年呢，其实本来英国观众呢是对德雷珀和拉杜卡努啊寄予厚望，因为这两位球员目前是英国网球男单和女单的头牌，但是德雷珀和拉杜卡努呢都是因伤退赛了。没有想到啊，持外卡参赛的费里以黑马之姿冲进了男单的半决赛。这个就是我们提到的啊，一旦费里远离底线，就他的击球的威胁确实是不够的啊，他还是必须要靠近底线，然后以快节奏这样的这种击球方式啊，去牵制和威胁小苏列夫。侧身正手反斜线的这一拍球，已经被小苏列夫呢识破了他的进攻意图。这一拍，小苏列夫已经向自己的反拍位。

这个闪身正拍的反斜线打得真是干净利落、这样小祖列夫呢是直落四分啊，破掉了费里的这个发球局。目前呢在第三盘啊，小祖列夫呢是3-2，有一个破发球局的优势在手。

好球啊，漂亮，小佐列夫的发球上网。这场比赛我们可以看到小佐列夫呢多次来到网前啊，尽管呢也出现了一些失误，丢掉了一些简单的分数，但是我觉得小佐列夫就是他还是在努力的再去尝试啊，做这样的提升。我觉得这是一个球员他不断寻求进步，不断的丰富自己的一种积极的心态。镜头分别给到了双方的这个教练员啊。

0: 啊，这样就是因为接发球你退的比较靠后，然后你再上来，然后在这样的移动当中的击球，其实本身费里也不是很稳定。阿尔发的得分，现在小兹布列夫的阿尔发得分率80%。全场比赛啊，这个数值是全场比赛目前他的阿尔发得分率80%，这一盘他的阿尔发得分率100%。这一盘阿尔发没有掉过分。
1: Game set.
0: Love game 的爆发没有给费里留下什么机会。
1: Incredibly, it's 4-2. Set set.
0: 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小兹布列夫他的进步就在于他对比赛的掌控能力啊，比以前变强了。所以运动员拿过一次大满贯的冠军以后，我觉得真的会在心态方面产生很好的积极的这种蜕变的作用。

小苏列夫身球又重，压制住了费里，费里这个正手把这个球带起来以后，深陷重球，叫这个球一出浅，小苏列夫马上正拍就扫开了对角线的角度，正手的制胜分20-3。到目前为止，小苏列夫呢全场比赛已经轰出了40个制胜分，29个非受迫性失误。现在费里呢是10个制胜分，25个非受迫性失误。

0: 行。
1: Auf geht's, Sascha, nichts zu Ende!
2: 这是费里今天的第一记 ace。
3: 嗯，ace 现在一对九。
2: 球小苏列夫没有把握住机会啊，就是说这种低弹跳的球啊，其实对于小苏列夫来讲有一点影响，那你得首先重心要蹲得更低，这样你的拍头才能够降得更低，才能够把这个球拉起来包裹住。

0: 球，好球啊！漂亮，漂亮！小佐列夫也是为对方送上了掌声啊。
1: Youth，
0: 这个反拍的截击，没有完全的合上力，所以这个球没有什么球速。
1: Thank you。
0: 再添一件 ace。这样费里呢，顶住压力啊，保住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上一局对于费里来说的爆发非常非常关键和重要，你上一局一旦不能爆发的话，小佐列夫将会迎来发球胜赛局。所以上一局我们可以看到费里在关键时刻也提升了发球的状态，连续的轰出 ace。这是小佐列夫呢职业生涯第十次参加温网的男单的正赛。那他今年呢是正在寻求啊首次打进温网男单的决赛。过去他在这里的最好成绩曾经三次打进过十六强。他去年呢在温网呢是首轮出局啊，当时是输给了法国的好手林德克内西，然后2024年打进十六强输给了弗里茨。小佐列夫在今年啊法网冠军的加持之下，在伦敦全英草地网球俱乐部越战越勇，一举突破了自己在这里的最佳战绩，很有希望呢在今年啊法网温网背靠背的打进大满贯的男单决赛。接下来是费里非保不可的一个发球局。好球啊，佩啊，费里这个正手的提拉真漂亮，面对着一个低弹跳的一个下旋的对方的回球，费里这个正手提拉对角线控球做得非常出色。接得太深了。双方在发球这个环节啊，确实是差距比较大。小佐列夫的发球今天表现得非常出色。 这是费里今天的第四接一次。他今天有四接一次，也有四个双误。
1: Yeah. 哇，
0: 漂亮啊！第五接一次来了，费里爆发啊，将比赛呢拖入到了第三盘的第十局当中。那接下来这一局将是小苏列夫的发球胜赛局。二号种子迎来了自己在本场比赛的发球胜赛局，也是他迈向自己职业生涯第五个大满贯男单决赛的发球局。
1: Thank you.
0: 小苏列夫上来以后正手打丢了第一分。小苏列夫呢在第三盘只丢了两个发球分，可见他在这一盘发球局的统治力有多么的强。发进了十三个一发，拿下了其中的十一分啊，就丢了两个发球分。好球，在这一盘六个二发全部得分，二发没有丢过分。一发的球速130英里，就是208公里了啊！哇，这个正手压线了。利用发球建立优势以后进到场内，这个正拍的斜线刚好这个球是卷在了底线上，随后往前截击啊，带出了今天的赛点。
1: Thank you.

像小苏列夫呢在第一个赛点上就成功的转化了，最终呢二号种子德国名将小苏列夫7-6、6-2和6-4直落三盘啊，战胜了英国本土的选手费里，职业生涯呢首次在温网打进了男子单打的决赛。那周日他将会迎来自己职业生涯的第五个大满贯的男单决赛。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场呢男子单打下半区的半决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来收看2026年世界公开赛的最终决赛。今天呢，我们继续邀请到徐新建指导和我一起来解说比赛。徐指导你好。
1: 思晨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第一阶段打完前九局啊，当时呢奥沙利文是一度4-0领先的情况之下，被塔塞亚扳比分到5-4啊，等于是奥沙利文落后一局进入到第二阶段，整体打的这个节奏也不算慢。奥沙利文现在在决赛当中啊，面临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和考验。15局过后，目前是7-8落后塔塞亚一局。接下来是双方的第16局，期待塔塞亚啊，今天职业生涯里边能够实现一个突破。其实对奥沙利文来说也是如此啊，对于他的期待，其实是多重方面啊，这个综合来看。第一就是他在这次公开赛里面，大家都知道打出了一杆153，
1: 对，
0: 如果能够以一个冠军来收尾的话，那毫无疑问将会是对他个人来说啊非常完整的完美的一次这个排名赛。
1: 对，
0: 另外其实就是奥沙利文他也已经很久没有拿到排名赛的冠军了，因为这参赛的节奏实在是太碎了，放弃了很多排名赛的机会。最近他自己拿到的一个排名赛还是2年多以前，2024年的1月份，当时拿了世界大奖赛的冠军，在那之后就没了，
1: 是，
0: 所以对奥沙利文来说呢，这个排名赛的冠军也有着非常大的渴望。我想这也是他这次这么早来、这么早备战的一个原因吧。不仅仅是为了4月份的世锦赛啊，其实从排名赛的角度来说也是如此。
1: 他想，对，当然这个如果能夺冠的话，会对他的这种信心啊，在世锦赛、在世锦赛上的这种信心肯定是有帮助。
0: 没错。
1: 不过他这个赛季呢，还是有一些这个这个单杆分上的一些突破啊，比如打了两个。一场比赛打了两个满分啊，
0: 哎，
1: 还有这个，这一次这个突破了148，打到153啊，
0: 对，
1: 所以他的收获，这个赛季收获就完全是在这个单杆得分上的这个记录突破、啊，
0: 对，就所谓的外星人记录啊，就是一般职业选手可能终其一生也难以达到的这种，
1: 是的，
0: 碰不到啊。
2: 25。
0: 这次如果奥沙利文能夺冠的话啊，除了刚才我们提到几个助脚之外，还有一个最关键的，也是历史第一人，就是他将成为斯诺克职业赛历史上第一个在10几岁、20几岁、30几岁、40几岁和50几岁，全拿到过排名赛冠军的球员
1: 啊。
0: 本来之前是希金斯最接近，但是很可惜，希金斯50岁之后，这两个排名赛冠军，两个排名赛决赛全输了。
1: 对，希金斯现在感觉，希金斯感觉。我觉得比奥沙利文拿冠军更难一些啊。
0: 难，
1: 希金斯倒是老进决赛，但是总感觉就是确实是很难赢得了。
0: 对，所以就是这个记录，我觉得也对很多选手来说也几乎不可能了，因为首先上来这个10几岁拿冠军，这就已经把很多人拒之门外了。
1: 是的，
0: 就把马奎莱姆斯都已经挤出去了。
1: 对对对对对，他第一次的冠军是这个
0: 96年。就是马奎莱姆斯的第一冠，
1: 威廉姆斯啊，威廉姆斯，对对
0: 对，
1: 但是奥沙利文是93的，
0: 93英锦赛，对，所以这个记录也是很难有人能摸到，
1: 对，
0: 当然前提是今天他得赢，
1: 得赢啊，不过这个我觉得他后面他就算今天不赢，他后面应该
0: 还有
1: 威廉姆斯不是说了吗？恭喜那会儿，恭喜他那拿的是最年长的这个排名赛冠军。
0: 对对，
1: 他这个记录应该会被人破掉的。威廉姆斯清楚啊，这个希金斯啊和奥沙利文是都有很大机会破掉他的记录。
0: 是。涨分又非常快啊。
2: 56。
1: 并且我们看这个得分啊
2: 57，
1: 哎，这角度是不是在干传球吗？这可是满分杆的 这个分数啊。
0: 嗯。
1: 而且塔塞亚这个打了这么多满贯干了啊，所以这个对他来说，心理上不会有什么太大问题啊。
0: 对。
1: 主要是来看这球形啊，能不能帮助他实现。
0: 这句话。
1: 如果真的能打出一杆满分杆啊，那这个这一次的玉山啊还真是
0: 对，这个玉山这个比赛是真是值了啊，
1: 对，
0: 就绝对是载入历史史册的一战排名赛。
1: 嗯，观众现在哎
0: 嗯
1: 也开始期待了啊。
0: 没错，
1: 这场决赛真的很好看。
2: Eight.
1: 有点犹豫啊。
0: 嗯。
1: 高杆推下来，哎，这个球形就基本上，其实没有什么难度了。这个球形。
0: 嗯。就是心里边软，现在对塔塞亚来说，
1: 对，哎，但咱们之前不也说过吗？塔塞亚这个他的这种心理，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就突然就一下就
0: 是
1: 这个精力就断电了啊。
0: 对，
1: 好像这个不太行啊，这角度不行，还得绕圈回来
0: 走。
1: 嗯，那也得打呀。
0: 对啊，
1: 对，
0: 停哪儿也得打。
1: 对。
0: 看一看啊，
1: 真准，真准啊！
0: 好球啊，漂亮，而且调回来了。
1: 嗯。
2: 96 97
1: 哎呦，这角度怎么样啊？小了点吧，好像。
0: 嗯，偏直。
1: 嗯。嗯，叫中带了。
2: 104，
1: 现在越打越兴奋啊！
0: 对，这个对奥沙利文来说绝对是压力很大啊，因为对手用这样的方式拿到赛点啊。
1: 对，
0: 嗯，就手最热的时候让人家拿到赛点。
1: 112，嗯，好球啊！
0: 塔塞亚到目前为止生涯已经有过六杆满分杆，刚才我们已经介绍过了啊。最近的一杆呢，就是在这个赛季打出的，不过是赛季之初。
1: 嗯，
0: 去年的8月25号，当时呢是在武汉公开赛打出来的。
1: 多了一点啊，多了一点。
0: 还好，感觉这种球应该是够跳回来。
1: 这个高杆推一库啊，正合适啊。

0: 走两步啊，也比较稳。现在看起来还是很流畅啊。
1: 对，
0: 目前还没看出来心里有什么波动。
1: 这个六杆满分杆，目前它是并列排在历史第八啊，和塞尔比以及加里威尔。

0: 训并列，如果能这杆成功打出第七杆来，就将和丁俊晖并列排在历史第七，啊，都是七杆。
1: 嗯，稳稳的叫中带，
0: 粉球别软，好球，
1: 好球，好球，
0: 漂亮，好的，泰国名将塔塞亚乌努个人职业生涯的第七杆满分杆就此诞生，在世界公开赛的决赛里啊，用这样的方式拿到赛点，目前是9-7领先着罗尼奥沙利文。哇，这一届玉山的世界公开赛真的是见证了非常非常多的神奇的发挥和表演啊，可以说是本届赛事众多出色助脚当中的一个。

0: 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和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曼，
1: 球进了，
0: 球进了。贝兰托雷斯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钟，通过了120分钟的较量之后，西班牙队由贝兰托雷斯为他们带来。

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大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

0: 传进来，
1: 靠点跳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3: 比赛节奏
1: 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您和我们一起来关注2025至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系列赛第一场上海九世和浙江浙商证券的比赛。为了让您有更好的观赛体验，今天我们现场的评论席是请到了曾林旭，和大家一起欣赏比赛。
1: 上海队队的这个防守的重点就是他们的小圆布朗。那林明生投进这个空位三分会改善后面的进攻空间。哦，林明生大帽
0: 一防啊，不进球的封盖。布朗在快推，李洪权用一次战术犯规破坏了广厦的进攻。
1: 就咱们最近说这个美职篮和 CBA 啊，就是上来你的非空间点，对方的防守非重点，如果说你上来就能投进三分，那对未来的这个比赛的走势会帮助极大。
0: 上个赛季总决赛系列赛林炳胜是一个骑兵，
1: 骑兵对，
0: 所以这轮系列赛里他还是顶替孙铭徽首发出场，效果目前看还是不错的。布朗
1: 打张镇麟，张镇麟给盖住了啊！张镇麟的防守能力也是整个上海在季后赛他们去限制对方小外援的一个法宝。
0: 空间比较小，
1: 这球飞行球被捡起来了。
0: 对，开场破局，大家看洛夫顿上来先造成了核心胡金秋的犯规。嗯，
1: 洛夫顿上来这个对抗
0: 肩膀是不是挤了一下，
1: 应该是大邱啊，胡金秋落地的时候压了一下，伤的是右肩膀。

0: 我们先来看洛夫顿这两次罚球怎么样。洛夫顿在进入到季后赛呢，他的场均得分是13分，罚球现场的表现80%，还是有不错的罚球命中率。
1: 哎呦，单手发篮啊，那这个右肩膀啊有可能抬不起来了。
0: 虽然他是左手将，但是右肩伤他这个辅助手也会有点别扭。林敏胜再来，又是一记三分，
1: 坚决上来放空就是坚决，越坚决反而越能进。
0: 是
1: 赛前咱们分析了，就是整个浙江浙商证券他们是近年是多次杀进总决赛，所以他们这一批球员啊有着丰富的总决赛经验。
0: 哇，古德文这个球够难啊，感觉球一直都没有控稳，但最终还是把球打进了。张智霖还是去贴防布朗，
1: 布朗的欧洲步，
0: 王哲林守最后一道线。
1: 这布朗今天是可以挑战上海九市这边的护框的啊。
0: 对，
1: 二零一位保护金秋，
0: 汤普森

0: 换二打一给到大邱，
1: 好球！今天一开场
0: 就是夺势啊，第一场的比赛的第一节开场，明显是浙江这边是准备的更为充分。
1: 是的。今天呢，在第一节比赛才打了两分钟多一点点，浙江浙商证券打出了一个10-3的开局。曾指导觉得，现在上海九狮的问题是出在哪些方面？
0: 首先防守端他们是出了问题，他们上来考验李敏胜的投篮，但是李敏胜两记三分球给予了相当强势的回应。看看暂停回来，他们的防守是有没有一些变化？
1: 这洛夫顿啊，刚才在暂停的时候，他在场边还在不断的揉肩膀。得看看，看看现在怎么办。
0: 这个李敏胜的防守啊是非常具有粘性的，
1: 对，
0: 所以他对于对方的这个古德温啊，小圆的防守
1: 要出问题。现在洛夫顿呢，他的身体的语言不是很积极，情况不是很积极。希望洛夫顿不要有大碍，因为现在呢，怀特塞德打不了，对于上海九狮来讲影响巨大。那洛夫顿就是第二个大外援了，他其实位置上并不是传统的大外援啊，先犯规不是2+1。那现在如果洛夫顿在因伤打不了的话，对于上海九狮轮换一个赛季的强点都打不了的话，那就麻烦大了。
0: 这一次垫防古德温又有一个受伤的迹象，被顶了一下。所以我们看总决赛级别的比赛，一定是你赛前要做最困难最充分的准备。洛夫顿其实刚才回金秋那一下对抗，其实我觉得并不是一个超规动作，他这一下如果受伤的话，有可能是自己的准备不足。
1: 福格上来就攻，
0: 对，
1: 再给到黄之林，造成桑普森的犯规，
0: 险些打上2+1。
1: 那这样的话呢，浙江浙商证券的两名内线桑普森跟胡金秋是各领到一次犯规。
0: 如果洛夫顿今天的肩膀再出问题的话，那对于王哲林来说，今天将是一个极致的考验。
1: 那压力太大了。
0: 对。
1: 因为这种人员的变动，直接从主动转为被动。王哲林在季后赛的6场比赛4场首发，罚球线上命中率是68.2%。
2: 哇，桑普森这个活力啊！
1: 是的，
0: 他其实，在对深圳那个系列赛的第3场也有一个受伤，
1: 对，
0: 但是很快就回来了。
1: 当时以为是打不了，接下来那一场，
0: 要一个中距离。上海变这个联防有点效果。
1: 福格上来提供了活力。
0: 福格是具备相当丰富的总决赛经验。
1: 是。李敏胜缠，福格切入，再造犯规，吹谁？是胡金秋还是李敏胜？是胡金秋。
0: 那胡金秋两次
1: 了。胡金秋两犯了，这并不是一个对于广厦队有利的情况。要知道这个赛季在赛制上做出了调整，10分钟一节。犯规由原来的6次犯满毕业变成了5次，所以今天胡金秋打了才3分半钟，累计2次犯规，迅速调整上无效。王博指导是不能冒险的。李敏胜继续去防守古德温，福格
0: 一个艾弗森空切，再利用45度挡拆，王哲林下顺，给到张振林。
1: 这球其实王哲林一开始可以打了，
0: 这个机会出来了，三分球啊，就是最后没投进，这是一个错位啊，天然错位。
1: 王哲林收篮下，布朗，张振林吃晃了，
0: 有这球犯规了，2+1打成。这个就是你得给投篮人有这个足够的空间去落地。
1: 布朗呢，这个赛季也是有过1个多月的伤停，2月份之后，他的3到4月份这个期间，一直是在伤停。4月份回归以来，状态是渐入佳境。进入到季后赛之后的小巴里布朗，场均是在

0: 三十分以上。啊，面对深圳的系列赛，他是多次打出三十加以及四十多分的表现。
1: 对，这也是咱们赛前所说的，这张仲炫这边的总决赛经验，因为过往他们进入到总决赛的时候，队内至少有两三个主力受伤。那上个赛季拿完这个总冠军之后，这个赛季他们更有底气，或者是更知道这个漫长的赛季该怎么度过，怎么给这些主力球员在赛季中期去养伤。
0: 是13-4，现在上海九市的得分显得有一些乏力，准备换严鹏飞和刘征上了。
1: 打了快半节，进攻端只得三分。欧文给到张振林换防
0: 啊，吴晓
1: 宪跳，哎呦，差点空
0: 进
1: 了，
0: 空进。古德温空切，啊，顶着桑普森没有打进，又拿到了进攻篮板。
1: 福格
0: 调整一步之后再出手，
1: 来了。福格见过大场面，拿过总冠军。
0: 是的，虽然现在年龄越来越大，但是经验可以帮助到他。桑普森底线的空切，造成王哲林的犯规。
1: 浙江浙商证券这边现在的阵容是孙铭徽跟这个布朗啊同时在场
0: 啊，
1: 场上双核驱动，这个是他的除了五号位这一点啊，算是他的最强阵容了。
0: 卢伟指导呢是把张振林跟王哲林换下，内线上严鹏飞，外线上刘征。值得一提的是呢，原来刘征也在浙江浙商证券有过效力，虽然没有跟球队一起获得总冠军，但是在通往总冠军的道路上，刘征还是为广厦做出了贡献。今天开场看到目前为止整体的观感是对于比赛的掌控力和进入比赛的速度明显是浙江浙商证券要更快
1: 啊，是更为专注，而且应该是对上北京北汽的第四场也是大比分落后，刘征上来非常坚决地投出了每一个三分，啊，带起了整个上海队的追分势头。看看今天刘征上来的效果。
0: 好，孙铭徽来帮古德温，左手一打三啊！哇，这一球古德温真是霸气十足啊！过掉第一层防守，篮下是两个人快速回收，将球打进还要加罚。
1: 这个技术的运用非常合理。
0: 是的，
1: 进到内线使用了一个抛投。
0: 这场比赛对于上海九市而言，目前面临的境遇就是很有可能要大量长时间的使用双小外。刘征防布朗，
1: 还是联防。盯人了，别
0: 盯人
1: 了。
0: 孙铭徽拉开空间
1: 进攻，要一个中距离。
0: 严鹏飞封堵到位，福格还是在快推，追身打反击。古德温还是杀向内线，
1: 好球！
0: 再打一个，连
1: 双小外就是他有外线更多的侧动进攻的点，他的球会更活一些。
0: 对，相较于开场的时候，你看现在整个上海九市的进攻节奏推得越来越快，
1: 是还是联防站位。
0: 哇，布朗这球直线，
1: 去年的总决赛 MVP，
0: 这种回应球太及时了。古德温
1: 继续过掉整条，哎呦，这球差点上进了。
0: 吴晓的补防是有效的。
1: 桑普森要中距离，
0: 篮板球吴晓没有打，直接传到外线，
1: 还是给布朗。布朗刚投进一个超远三分，挡拆继续干拔，好短了，
0: 又一个进攻篮板，吴晓两个进攻篮板，
1: 再给布朗，这点空了。
0: 这篮板球啊非常吃亏，
1: 对，
0: 这就暴露出呢，因为大外援打不了，要么上王哲林，要么上严鹏飞，现在还是一个严鹏飞和他的技术特点又偏向四号位。
1: 严鹏飞中距离能不能回上了？严鹏飞今天也属于临危受命啊。
0: 对，孙铭徽沉底角

0: 整个防守在上线扩的比较大。
1: 现在是用福格去防布朗，因为前几年辽宁夺冠的时候，咱们也都知道，福格就是在那个体系下，他那种状态之下是攻防一体，啊，他是能跟全部的国内球员手全然紧逼，并且能去盯防对方的外线重点人，然后进攻端还有自己的攻坚能力。
0: 今天李洪全目前还没有得分。布朗呢，在面对深圳马可波罗系列赛第一场拿到46分，第二场30分，第三场32分，和山西很久的系列赛生死战拿了32分，就是每每到了关键时刻，布朗总是可以站出来。但是现在进入到轮换期了啊，在第一节还剩3分钟的时候，换下了布朗，换上了塔克，这边还是打快啊，这球太快了啊。塔克上来还没站稳，
1: 是
0: 福格就完成了进攻，
1: 也得上罚球线，双方打到现在三围都满了。
0: 因为其实这个赛季上海九狮对于福格的使用呢，并不是排在优先顺序的，他肯定是排在第三第四的轮换。那今天这个比赛他很明显他要推到前两个轮换了。加急卡尔顿，卡尔顿刚刚上场就被断了，又是一次快攻反击，
1: 怎么能要扣吗？
0: 追防
1: 险些扣了一个，
0: 孙铭辉还是保护
1: 了一下，对，
0: 非常好。但现在广厦要注意自己的失误数，卡尔顿的掩护，连续的掩护，
1: 孙铭辉
0: 拉开，
1: 再要上无效的掩护，这道这球传的又一个失误。
0: 现在上海九狮的整个外线的逼抢、换防、延误，脚下很快，所以他们也让浙江证券出现了连续的失误。
1: 对，其实你能感觉到福格上来之后。在上海现在不得不变的时候，提供给到上海队这边的所谓的活力，所谓的防守的积极性，然后进攻端的串联。
0: 对，您说这个进攻端的串联，现在其实福格他扮演一号位的角色，古德文是拉到侧翼的，
1: 这个是他招牌式的攻坚，招牌式的中距离。
0: 福格是第一节比赛上海九狮的关键先生
1: ，X 因素。
0: 对，没有想到，这很多人都没有想到。
1: 对。
0: 20-22，只差2分了。第一线，
1: 孙铭辉又一个失误，
0: 防了自己曾经的队友孙铭辉，反击，空中对抗，上进打平了。哇，今天开局不利的情况之下，上海九狮硬生生的是在第一节还剩2分钟的时候，追平了比分，再次进入到暂停，看看王博指导的调整。第一节还剩下2分钟的时间，目前比分是22平。在开场大比分领先的情况下，上海由被动现在一点点都夺回了主动。孙铭辉在找赵佳仁，卡尔顿拦下爆犯规。这个阵容啊，上海九狮的篮下篮板球已经是暴露出了失控的问题。严鹏飞呢，本身我们说他的位置偏向四号位，所以王博指导这个暂停应该是进一步去明确他们篮下的攻坚，无论是塔克、卡尔顿，包括吴潇、赵佳仁，他们这个高锋线群对于整个上海九狮内线的冲击要保持不断的冲击他的篮下，打不进也没有关系，有篮板球。
1: 首先教练强调的一定是策略，
0: 对，
1: 但孙铭辉要总结自己的就是别有失误，别连续失误刚才连续三个失误，
0: 又是古德温，又一个2+1。今天上海九狮这个双小外啊，这真的是化被动为主动。
1: 对，所以你打到这个阶段，你目前来看，如果一个球队正常情况下有4个足够出色的外援作为一个储备的话，那就他就会有在一些困难的时候。

0: 之后出现的时候有一些更多的选择。
1: 是，现在上海九市反超了比分，看看谁能在第一节结束的时候是保持领先。
2: 还是联防站位
1: 啊，卡特上来挂掩护，进攻犯规，
0: 陈明辉单节四个失误。
1: 哇，孙明辉上来之后被的逼抢，还是让他的这个失误数频频出现。刘征作为曾经的队友最了解他了。
0: 福格利用掩护扣进来，应该是福格本场投丢的第一个球。
1: 雷熊塔克假投真传，卡尔顿造成严鹏飞犯规。
0: 其实如果说目前外线发起进攻比较困难的话，失误比较多的话，那浙江这边可以利用五号位的对位优势，去在内线多做一些文章。
1: 对，
0: 毕竟双方打到现在，双方的犯规数已经满了，只要有犯规就得罚球。
1: 对，但是我觉得今天啊，对于浙商证券来讲，起码就第一节目前来看呢，王博指导他是比较保守，打一个安全牌。虽然内线有优势，但是避免让胡金秋再累积第三犯，所以后边也就不用他打这第一节了，就让吴晓顶。起码现在比分是持平状态啊，可以接受。所以目前呢，从技战术的安排上，胡金秋下去之后呢，打的还是以外线为主。
0: 对，
1: 现在是卡尔顿顶到五，古德温
0: 换防了，
1: 错位了，一步又进来了。
0: 古德温单节已经得下12分了啊，
1: 这是第14分了，
0: 14分了。
1: 啊，古德温今天第一节是把球队扛在肩上。塔克用身体开道，好球啊！
0: 塔克还了一个，
1: 对，
0: 双方都很能突
1: 啊，非常凶。古德温又来了，
0: 这个胡哥，这个换防没有交代清楚，再给古德温。篮板球，严鹏飞救回来。
1: 再给篮下刘征，中距离跳投打进，
0: 这个就是刘征的经验。其实这个时段双方打的都是比较混乱，都得依靠更为积极的下篮板球。
1: 曾指导，你还记不记得今天开场将近打了半节球，上海九是拿4分
0: 啊，
1: 他说剩下半节球拿了25分。孙明辉的三分
0: 是一个超远三分，
1: 还是没有。刘征收下篮板，这样的话呢，第一节比赛结束了。今天上海九市呢，在开局不利的情况下，他们在后半段随着胡金秋的两犯下场，包括他们安排上场的这个双小外福格加古德温的阵容，提速转换外线高强度的防守，以29-27领先2分进入到节间休息。啊，胡金秋是继续在场下休息，王博指导还是
0: 给到严鹏飞的下顺，
1: 好球，
0: 真厉害啊！
1: 上海九市已经是克服了他们心理上的那个难关和场面上的被动。上海九市第二节人员安排是古德温、李天荣、严鹏飞、李洪全跟福格。严鹏飞继续顶到五号位。
0: 福格太有经验了啊，打这种球也知道这个比赛节奏啊，对抗怎么打。战术犯规，
1: 这是朱俊龙的第一次犯规。其实第一节比赛呢，林敏胜开场那两个三分球和他对于小外援的防守是非常成功的，但是后边的王博指导就直接让林敏胜换上孙明辉，孙明辉是第一节没有得分，所以第二节赶紧再把林敏胜调回来，看看效果怎么样。另外呢，在第二节刚刚开打，实际上这个先发是一个假的，实际上现在是摆双塔，就是您刚才说了，广昌要把他内线要能力要释放出来，让吴晓搭档胡金秋上，林敏胜又下了。
0: 对，因为现在用是双小外的阵容
1: 啊。
0: 李天荣上来，
1: 李天荣后卫线上能提供能量，
0: 因为胡金秋啊不太敢动了。
1: 是，
0: 两犯如果再犯的话，这个时段又得下场休息。
1: 对，
0: 他现在两犯上来也是冒着风险上来的，
1: 他的进攻强于防守。哦，
0: 塔克的补扣，
1: 直接补扣得手。
0: 这个小个球员啊，不到1.9米，旱地拔葱补扣，这是何等的身体素质。
1: 你就看今天这个当双方都开始拼双小外的时候，这个比赛的变化 节奏速率会拉到一个新的高度。
0: 对，而且从第一分的这个第一节的得分来看，双方得分都挺高的。
1: 就地逼抢夹击，
0: 裁判还是给了犯规。
1: 古德文上来跟李天荣去沟通，就是那个球可以不要那么防了那么狠，但就地的夹击实际上是限制出球。还是联防，
0: 接弗莱尔掩护，塔克
1: 现在毛哲林必须要上来了。
0: 塔克干拔三分，
1: 塔克这个三分稳定性啊确实不如布朗，
0: 跟布朗相比有一些距离。
1: 对，
0: 朱金龙来索福格换防，还是古德温
1: 要点吴潇，这一点进来了。
0: 古德温一个二球高，这里漂亮。古德温开场状态，他和福格完全带动起了上海队这边的进攻。
1: 就是你看福跟古德温啊，他们福格福德他们打得特别的清晰。你打双塔，我就点你最慢的、那个。
0: 两个进攻发起点，就所有的变化都有了。
1: 对。朱金龙很可惜没有命中破位三分，古德温又是一次抢断反击，
0: 给到
1: 快攻
0: 者
1: 李洪泉篮下打进。
0: 李洪泉这个球啊，像从兜里掏出来投进的一样。
1: 哇，上海九十这口气好像喘过来了。古定秋篮下还是要打出优势，因为曾林旭刚才提到了他的防守不敢再防得那么狠，
0: 对，
1: 但是他要把进攻的优势体现出来。塔克
0: 、空中折叠啊，
1: 塔克这把自己的身体抛在空中啊，真是拼啊。
0: 在我觉得王牧指导现阶段变这个变阵啊，双小外对上对方的双小外，它也是一个尝试
1: 啊。
0: 因为现在的外援的人数和外援的健康程度来看，是这个浙江队这边是占优的，所以你打到后边，那上海队这边他双小外体能下降方面导致的可能连锁反应就出来了。
1: 对，就是古德温状态是强势，但是你能四节都这么强势吗？
0: 是，
1: 所以王博指导啊，就是你会特别明显的感觉到，从今年的季后赛里，无论球队是顺境还是逆境，王博指导好像他在场边都是气定神闲，运筹帷幄。
0: 这还是吃过和没吃过还是不一样
1: 啊？是的，
0: 拿过和没拿过还是不一样。
1: 没错。还是要点吴潇，啊，还是要点吴潇，吴潇过不来了，胡金秋垫防，
0: 胡哥要再分，一脚三分，李天荣，塔克转换，现在球有点到不了布朗的手里，
1: 对，毛哲林防得非常好，李天荣夹击把球断了，又
0: 是一个撤动的。
1: 福哥已经快下了，
0: 底
1: 角出现了机会，给到篮下张镇麟，
0: 外线李天荣
1: 三分，又一个进攻篮板，
0: 哎呦，这球进攻犯规了，
1: 这个球就是王镇麟啊，难得的一次二次进攻篮板，想要身体开到，这是习惯问题，
0: 这个就是咱们的球员需要改的一些方面，这个算是肘子开到了。

0: 出了中路挡拆，这换防之后是张镇麟在中路又失误，又是一次失误。
1: 打到目前为止浙商中学这边应该有六个失误了，
0: 第一节结束的时候是四次失误。
2: 李天龙继续控卫三分，终于有了，
0: 经过了三次

尝试之后命中了三分球。今天我们也在关注双方的所谓的 X 因素，就是排除主力的发挥之外，角色球员谁能站出来。

0: 塔克在追防福格，两个人照顾古德温，一定有第三个点是空着的，
1: 打无效。
0: 现在因为两个人开始夹击古德温了，所以上一球是要注意这个空当的衔接。布朗打王哲林的脚下慢，在分球，
1: 球
0: 很危险，
1: 给到朱俊龙，
0: 好球啊！朱俊龙把握住了空位机会。
1: 这一节就是双方的侧翼投手都开了，
0: 是给了左手，两个人照顾，这球上拖得太轻松了。朱俊龙的这次防守
1: 啊，古德温已经砍下16分了。
0: 对，就朱俊龙现在的放左手放得太大了。
1: 再给古德温衔接段，
0: 徐导对抗古德温
1: 造成了胡金秋的第三犯。
0: 古德温太聪明了，他知道胡金秋现在是两犯在身，
1: 是。所以咱们讲啊，一个极其聪明、球商极高的篮球运动员，就比赛所有的一切的相关信息，在那一瞬间都会帮助他做出一个更为好的一个选择。
0: 就是他的大脑里把现在场上球员的犯规、他的身体状态，要集成到一个数据系统，吸收到自己的大脑里，然后做出你身体的支配。
1: 是啊，这都是本能反应。
0: 就是你眼睛里一看到胡金秋，古德温下意识的身体就会
1: 两犯了，来吧，
0: 就会切换到突破模式。
1: 对。
0: 哇，这种就是场上的那种瞬息万变，你的捕捉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1: 所以就是咱们讲，所有高水平篮球运动员，能达到一定高水平的篮球运动员，他的这个平时他在这个平时的生活中各方面一定是一个智商非常高的运动员。
0: 嗯，这个球是要看一看两分还是三分啊，利用死球确认一下朱俊龙上一回合的分值。应该是三分没有问题。啊，确认之后是三分。是不是再就是确认一下这个分数有没有加对啊？
1: 因为个人得分栏里朱俊龙显示的是三分的话，那总分应该就没有错。嗯，
0: 胡金秋这个三犯现在就是没有办法，王博指导只能把他换下。所以呢，这个国内的双塔就没有办法用了。现在的桑普森上来，桑普森上来首先是降高度，降高度，但桑普森可能会给上海九是带来什么样的威胁吗？
1: 我觉得是一个常规阵容，因为双小外算是其实跟着上海的变阵去变了一下，看一看比赛的节奏各方面效果是否可以，但是从这个效果来看还可以，
0: 是
1: 双方打得都挺快。那浙江队这边进入到一个常规的这个小外援和大外援一个搭配的情况，
0: 但现在吴骁是五号位。
1: 对，
0: 朱俊龙面对张镇麟，这是国产锋线国家队的锋线对抗，
1: 过来就夹击，
0: 有空位，
1: 因为转移球非常迅速，
0: 桑普森上来保证篮板。
1: 我觉得古德温啊，他的体能是有所下降的。
0: 哎呦，危险呐！
1: 骑着阎王飞就上了，
0: 毫无保留、奋不顾身的上来。上海九狮呢，在桑普森打进之后，迅速叫了暂停，比分来到了40-44。目前上海九狮是领先浙江浙商证券4分。谢李永伟上来了。
1: 那就是现在换下福格单外援，但是留有双后卫的阵容。
0: 好球，一个背切，反身背切，将
1: 这个战术啊完全跑出来了，而且掩护质量极高。
0: 联防，
1: 朱俊龙持球后撤步投三分，
0: 这推进速度很快啊。

0: 刘钊，
1: 谢东飞大号两分，
0: 长控距离没有。
1: 这种进攻就是放弃进攻篮板了。哇，这个球是二加一，
0: 严鹏飞两犯。
1: 这球呢也是耐心哨啊，稍微慢了一拍，没有在对抗那么一瞬间吹犯规。
0: 你也能够明显感觉到桑普森上来之后也是去攻上海的内线。
1: 哎，
0: 对。
1: 古德温啊，今天因为卢伟指导，他只能是
0: 没有选择了，
1: 没有选择，
0: 只有两个外援能用现在。
1: 对，所以这咬牙只得坚持了，所以他只能是在前三节一些片段使用单外援。又是一次就地的反抢，谢李永伟主动给身体，布朗拉开空间，
0: 布朗小中距离没拔进。
1: 桑普森几乎又要拿到一个进攻篮板，还是拿回来了。
0: 布朗继续尝试三分，
1: 好球啊！这桑普森跟布朗，
0: 严鹏飞又受犯规困扰，整个上去内线几乎就是真空状态，连续浙江那边多个线上篮板。
1: 对，就是篮板球没有保证。虽然今天报名呢是新补充了年轻的马典成，但是一个赛季用的没有那么多，这么关键的总决赛，可能轻易卢伟指导不敢让上。
0: 吴哥，这是一个错位，打无消，
1: 篮下是一个错位，没给，自己来压上三分，
0: 凯尔福格，
1: 凯尔福格今天
0: 回当年啊，
1: 力壮啊！这边布朗快速杀到篮下，无消几乎又要拿到一个进攻篮板，反击不打少，
0: 一个好的护框，张振林再给
1: 提脚福格的甜点位，刘铮这球看球权的判定给了前场。双方都是在不断的去撕咬拼抢，地板球五五开的球都是在积极的去尝试。对于上海九世来讲，他们24年重返总决赛，对于胜利的渴望，对于冠军的渴望到达了顶点。这几个赛季他们的付出，人员的引进是投入相当大。
0: 加吉福格快出球，李洪全的三分，
1: 李天荣开了，李洪全开了，李洪全今天的第一个三分球。
0: 我觉得打到现在啊，我还有感触一点，就是上海在开场不久少了两个外援的情况下，他们的这些球员没有因此而感到沮丧，
1: 对，
0: 而是化这个悲痛为力量。现在只要每一个球员能够上场，都会发出应有的作用。
1: 对，球最后是给到了朱俊龙。现在布朗在场上啊，他的作用呢其实是有一点点被稀释掉了。
0: 哎，这球没给犯规，
1: 他还是点无消嘛，还是点无消，无消防得不错，无消不容易。这场比赛如果说浙江浙商证券要保证胡金秋这个犯规不要再去过早的因为提前上场再加到第四次，吴潇今天就是要发挥重要的作用。
0: 这吴潇他除了护框之外，他的防守机动性还是算可以。
1: 是的，这球是出界了。塔克
0: 干拔三分
1: 球进了，投进之后也做出了庆祝动作。今天这个双
0: 这个球进算是给客场啊消了一下阴。
1: 是
0: 塔克防福哥，
1: 这球就身体出去了，球没跟上。哎呀，这下篮下是乱作一团，
0: 脚步非常扎实。吴潇想造进攻犯规，但他站那个位置其实已经在圈内了。
1: 李敏胜可以压压时间，打上半场的最后一攻。塔克，
0: 夹击。
1: 半场比赛结束，总决赛第一场， 上海九世是以54-48暂时领先浙江浙商证券。上半场的比赛双方的人员不断的变化，看看下半场比赛还会有什么样的走势上的不同。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65。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双方打到现在，总决赛已经足够精彩。从对抗啊，包括上海队这边，他外援出了状况之后，不得不变的情况下，实际上古德温上半场只休息了1分02秒，那福格也只休息了3分多钟。那下半场看上海队这边的双小外的体能状况怎么样，也会决定比赛的走势。
3: 是。李天荣，
2: 福格利用掩护，
4: 3分球中
2: 投进。
3: 上海九狮下半场排出的阵容是古德温、李天荣、李洪权、福格跟王哲林。浙江证券的下半场先发林炳胜、布朗、朱俊龙、胡金秋跟桑普森。

0: 篮下胡金秋呢二次进攻打进，
1: 不过是作为23到24赛季总决赛的 MVP， 这场比赛也是发挥了自己的经验和作用。
0: 胡金秋这个三犯就会成为接下来这段时间双方比赛的核心。
1: 其实就是10分钟的比赛，5次犯规，如果说你第一节很早的两犯，你后面的比赛的余量就很少了。
0: 看王哲林这种进攻的方式是为什么呢？就因为胡金秋三犯。
1: 对，就是李红学的李红权的上篮板，
0: 回传
1: 海塔，李红权李敏胜，
0: 李敏胜他这个转身转一半把球放下，我总感觉是有点这个翻腕，
1: 其实我是觉得李敏胜本质上是一个角色球员，然后他上去要提供活力和防守，但是你看他第二次上来，第一次上来肯定开场接俩三分，第二次上来下半场上来他有主动的持球进攻，我觉得这些持球的占比应该更多的给到布朗，这样才对。
0: 就是你不能让林敏胜干孙明辉的活，
1: 对，他是有主观意愿的，也可能是因为这场比赛他开场即打三分，但是有一些持球进攻他是越权的。啊，
0: 这个球是要福格是要罚球，裁判说这个球不给罚球，就只是一个拉人犯规，啊，前场球。很多人呢都在质疑福格来到上海之后，相比于辽宁时期的福格，年龄增长，技术能力下降，这个赛季也并不是球队的先发首选。但是今天这场比赛目前来看，他还是油箱里有很多的储备油。
1: 就是福格接着造犯规，
0: 连造两个犯规，造成了桑普森。
1: 其实早年的福格在北控，在广州啊。他打 CBA 的时候非常能造犯规啊！我当时防他的时候就吃了不少亏，对。但是这场比赛在最需要，整个赛季上海队最需要他的时候，他站了出来。
0: 哦，接了一下胡金秋的身后，把球先发出来。李洪权这次三分球没有打进。看看啊，林敏胜的处理球会不会像曾林旭所说做一些调整，都给到布朗，争中路的挡拆。点到王哲林再换回来，李天荣奋力的去扑三分，
1: 又是转换的犯规，对林敏胜，尤其是转换大家都加速的时候，有侵犯圆柱体这个动作就会显得很明显，裁判也不会放过。
0: 看看是吹谁，是吹朱俊龙还是
1: 林敏胜，第一下这一下
0: 布朗追防古德温，胡金秋跟进来，这球不敢下手了，完全不敢下手，只能是护送着古德温上篮。所以现在胡金秋这个三犯彻底改变了比赛的逻辑。
1: 对，
0: 这球以前胡金秋肯定是追帽，
1: 是
0: 啊，
1: 布朗这个桑普森篮下，
0: 哦，
1: 李洪权防下来了，
0: 延误，快推，福格直接拔起来要三分，嗯。
1: 吓人啊！
0: 到王哲林手里，李天荣又
1: 飘，
0: 三分球中。
1: 其实我觉得今天浙江浙商证券这边的防守端的纪律性是有很大的问题，他给了上海队太多的空位底角三分。
0: 这个暂停的王博指导应该还是要进一步明确防守是防什么。当然，这个球是因为拿到了进攻篮板转出来，整个轮转有点混乱。
1: 上次明辉了，
0: 这是一个变化。
1: 这都站死了打，我觉得要多利用挡拆，多跑起来打。云霄要一三分，古顶很关键，就是你要去发动一些挡拆啊，战术的发起。虽然说这次进攻可能布置的是桑普森要打内线，但是球给不到里面，你就要有一些应变。嗯，但还好应变得很快。
0: 好，直接空了，
1: 一个换防。
0: 哦呦，第四犯！
1: 我说的今天其实有很多次无球掩护，广厦这边的换防的不好。

0: 不明确，换与不换怎么换都没有很明确。
1: 那现在胡金秋遭遇了本场比赛的第四次犯规。胡金秋呢，他的状态一定是浙江浙商证券的晴雨表。今天他九分，在十二分钟里拿到九分，实际上可不少，
0: 很高效了。
1: 但是出现了四次犯规。随着胡金秋受到犯规困扰的被迫下场，这第三节才打了不到四分钟时间，现在的浙江浙商证券面临着本场比赛也是总决赛以来最大的挑战。宇德温，这球是快推想造犯规，但是朱俊龙守住了。
2: 朱俊龙防得不错，浙江要抓好这个转换的机会。桑普森
1: 好球，桑普森今天是关键了，现在胡金秋打不了，全靠桑普森了，卡尔顿都上不来了。
0: 对，发挥出来他一些这个闲鱼蛋能够持球快攻的一些作用。
1: 王哲林继续冲内线，哇，这个球也打进了，这个一旦打顺啊，一顺百顺。
0: 你看啊，刚才那回合过往包括去年浙江队怎么拿的冠军，无效过半场，过半场不需要掩护就加对方的内线。但是今天的上海队明显是有备而来，尤其是变阵之后的双小外，像福格、古德温出球都非常快。那下线就是多打手，今天王二林他的这个个人进攻的选择包括制比球的选择形成了一些底角三分的机会。
1: 现在就是压力最大的是什么呢，在常规赛大部分的时间里其实敢用双小外的就是广厦，因为他这个胡金秋在场上，现在呢你反倒是说没法用双小外的情况下，那该怎么办？
2: 对，
1: 因为你现在不敢把布朗拿下来，你让卡尔顿和桑普森在场上没有人后场处理球了。又一个三分，
0: 我觉得王牧指导该变一变了，你这种后半场就加对方小外援的防守形式，你就会漏到其他人的这种后卫三分球机会。而且上海队对于你这种夹击很适应了，现在
1: 这都很危险，又成了一对一了，
0: 晋级独立就是一打一。
1: 德温的篮板快速上推，
0: 两打李天荣
1: 线面对桑普森防守，李天荣打进，面对桑普森，李天荣可能镜头没有拍到，李天荣朝着桑普森秀出了自己的肱二头肌。哇，现在整个的气势都完全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现在要上双小外了。
0: 是
1: 王博知道现在要变阵了，
0: 全靠布朗，全靠布朗，
1: 没有办法了，布朗也非常的疲惫。
0: 上海队打得很快，无论是广厦打进打不进都是快发底线球，都是快出球要这个半转换转换的机会。
1: 看这个推进，就李天荣在这儿接球的时候只有两秒，两秒压到三分线了已经。对，还是曾爽刚才说的，你上线一夹击，你夹击的目的是不让他出球嘛，那球一出来后边就是
0: 他夹击的目的并不是不让他出球，夹击的目的是想把对方的小外援从进攻当中给摘出去，让他出球，让国内球员去处理球。但是今天上海队明显是做足了赛前的准备，就对于这种出球啊，现阶段多打手怎么打，王哲林呀、李洪权呀，包括李天荣啊，这些国内球员做出这种进攻选择做得都非常出色。
1: 所以说夹击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把他摘出去，但是后边形成多打少投进了三分。
0: 对啊，因为过往浙江队这边的包括最后一节对方只有一个小外援的时候，他就是利用这种防守形式，你像吴潇啊这种上来就是过半场就加，过半场就加，让小外援出球。
1: 但现在这个不奏效了，
0: 不奏效，所以需要一些应变嘛。而且今天就是人家有两个小外，人家都能出球，对吧？
1: 我觉得这个是关键，因为加了一个后边还有，这个超远距离的三分球没有投进，看看这次防守策略

0: 伍德文中路还是要加吗？一对一盯人，
1: 不加了，
0: 要三分啊，
1: 这会儿不加了，吴骁沉醉在罚球线左右。但是浙江这边需要得分，现在这都太难了，对抗之后的这个后仰。吴骁加了啊，加了，快出球，严鹏飞中距离，
0: 哦，乌龙球，卡克的乌龙球，
1: 就是他虽然说这个球是自己端碰进的，但是人家出球明显是有备而来，出得很快。
0: 对，
1: 换防了，布朗，那塔克
0: 高难度的三分。现在有没有一种办法，就是再把桑普森得拿回来。现在这个就是进攻双小败都飘在三分线外，
1: 还是太敏感，我觉得还是太害怕被伍德温可能有一些挡拆过后的三分球
0: 不给三分
1: 啊，给投死。
0: 现在就是不给三分，一对一的，又是一对一，注意时间了，
1: 怎么处理都是一打一，
0: 注意时间了。你整个赛季极少能够看到广厦在场上的无力感，极少。
1: 现在场上广厦队他进攻端形成不了良好的组织，这个球是严鹏飞传慢了，要是传快了机会又出来了，
0: 啊，错位了，张镇麟面对孙铭徽的防守，
1: 犯规，孙铭徽
0: 啊，吹
1: 因为现在啊，你看浙江浙商证券里面进攻端都是一打一啊，塔克拿球一打一，布朗拿球一打一，那孙铭徽的场上就没有什么作用。那孙铭徽是一个组织现场的球员，他在进攻端可能比较混乱的时候，你把球交给他，他打一些挡拆。但是有的时候他需要跟胡金秋去打挡拆，但是胡金秋现在又受到犯规麻烦，又上不来。
0: 是的，
1: 就有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感觉。
0: 这一节浙江浙商证券没有罚球啊，各家人三分球怎么样，终于有了这一球呢，能够帮助球队先稳住局面啊，不然这分差已经是接近20分了，
1: 稳一稳心气。
0: 就是现在一个简单的挡拆就让吴骁直面伍德温了，没有太多的变化了。郭家人再换一侧尝试，两个三分球，
1: 三分
0: 止血啊，
1: 止血啊，还是拖延时间。再有人上去抢这个球，要不比赛时间再走。
0: 现在双方开始比心理了，
1: 斗智斗勇。严鹏飞，这球被后面的孙铭徽干扰了。
0: 这像是一颗炸弹一样，用身体炸开一条通道。现在在球队陷入到被动的境地里，需要有人能够挺身而出，无论是用个人的能力解决问题，还是靠整体性，需要有人站出来来破局。这个局面对于浙江浙商证券来讲，现在是有一些被动
1: 和困难。其实打到最后一节胡金秋四犯也不好打，
0: 是
1: 你四犯你怎么护框也不好护，
0: 就意味着胡金秋至少在第四节的前三分钟可能是不能打。
1: 对，上海在逆转北京的那场比赛第三节打出了一波39-11的进攻高潮，
0: 是
1: 然后这一节又打出了一波25-18，这第三节之王啊，
0: 确实是厉害。
1: 伍德温再给张镇麟，
0: 哦，塔克的一个上抢把球断了，
1: 后一个
0: 展示的机会，

0: 这现在的塔克，他成为了现在在场上一个重要的变量。他的能量，他的积极性，他的个人身体素质，在尽可能的帮助球队。刚才已经逼近20分分差的时候，现在迅速又追回到了10分。全场领防，21，
1: 全场21，夹击，
0: 还是让古德温出球啊！
1: 孙永辉去锁古德温，掩护，
0: 底角就出这一点。
1: 张振林，张振林今天还没进过三分啊！
0: 又是塔克从手里把球夺了过来。
2: 身体真好，
0: 塔克有使不完的劲儿。
1: 对，
0: 上海九是这一次犯规之后还没到罚球。
1: 张振林打到目前为止也没有犯规麻烦啊，犯规控制的还可以。
0: 布朗压压时间，打第三节最后一攻，掩护，连续掩护，底角机会，
1: 塔克投歪了，
0: 无效的进攻篮板，还有一投，布朗三分球中，这个球是三分球，
1: 裁判要回看一下，
0: 没有效，裁判要确认。当然这个球如果是有效的话，可就是
1: 7分
0: 分差了。这就是总冠军的底蕴，就是在局面一度陷入到被动的情况之下，广厦队迸发出了反扑的能量。再来看，哇啊，应该是有效的，感觉上是有效的，
1: 很极限啊！
0: 看看裁判员最后如何来界定。
1: 啊，裁判看得很快，给了有效。
0: 这样的话呢，三节比赛结束，79-72，双方只有7分的分差。第四节上来呢，我们知道双方都是需要安排单外援出场，也都是双小外先上。古德温给到李洪权，
1: 胡金秋上了啊！第四节申威斯帆上来了，但是第一回合是浙江守了一个联防，
0: 胡金秋
1: 效果还不错。
0: 上来呢，王博指导还是比较冒险，但是要赌一把，
1: 赌一把。殊死一搏，
0: 赵家人刚才进过三分，第三个三分，
3: 骑兵啊，算是啊
0: 哈，赵家人这三个三分是救了命了，一下分差回到4分，
3: 太救命了，这三个三分，刚才是16-17分了，对，
0: 18分了，啊，一下子回到4分了，
1: 还是联防，131，
0: 吴晓守篮下，
1: 131，边二三，边二三，怎么攻这个联防？古德温。
0: 哇，这个球的回应真快啊！131变23，古德温就是在你这内部45度命中一个3分。
1: 这比赛啊，高水平。再给赵家人转移，徐明辉给切掉。王二林防守经验很丰富。刘征攻击，给到大王的犯规。这球要给大邱犯规，大邱有5次了。这球切得很准啊，王二林。
0: 现在整个比赛的策略还是要根据胡金秋这一点展开，无论是对于广厦而言还是上海而言啊，都是要围绕这一点展开。再来，李天荣跟古德温示意你再往上提一提，但这个球已经暴露在了孙明辉的防守面积里。
1: 或者他想说就是不行，你自己先运过来，别那么着急传给我，让我缓一缓。但是今天上海队确实变阵之后啊，他这个打快的这个宗旨是没有变，
0: 是
1: 啊，快上球，快推进。
0: 刘征拉走，还是23联防，李洪权在罚球线内线拉空了，

0: 李晓、李天荣、
1: 直面
0: 胡金秋。胡金秋现在非常的机警，把手举得高高的。
2: 这个不老，
0: 追身三分。现在是打得比较焦灼。
2: 对，
0: 刘铮点起防守，远端有李天荣，还是想冲击胡金秋。胡金秋就是不给你机会造犯规，就是、
2: 我不能犯规了，再犯就得下去了。
0: 而且达到了防守效果。布朗再做尝试，
2: 接着防，
0: 错过了几次空位的机会。还是联防吗？还是联防，收缩，想造犯规。古德温目前已经是拿到了27分呢。换下了刘铮，换上张镇麟。今天张镇麟实际上他的防守作用要远远大于他的进攻状态。目前张镇麟啊只有1分，他上来还是要去防布朗。
2: 对，还有双方确实你整个对于对方进攻点的布置侧重点不一样，但是今天你看上海队获得第一脚空位的机会更多是李天荣。
0: 是的
2: 啊，侧重点不一样，李洪权啊包括张镇麟啊获得的投篮机会不多。
0: 今天古德温只是在第二节休息了1分钟，第一节和第三节全部打满，第四节大概率可能也就得打满了吧，至少要打9分钟吧。布朗一打三被古德温盖了。
2: 古德温攻防一体，今天啊防守端也足够出色，防塔克，防布朗。
0: 布朗这是上赛季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
2: 镜头没跟上，胡金秋进去扣了一个。
0: 这是胡金秋在四犯之后回来第一次得分。上线手递手，古德温再给篮下。胡金秋，你现在可能广厦已经明确了，你要保胡金秋在篮下的进攻威胁，防守他就不能去防得太狠。
2: 今天会追3分。因为现在啊朱俊龙不在场，朱俊龙不在场只能是孙明辉去防古德温。还是一个联防，
0: 挡中间，
2: 但是李晓
0: 就看这一下，破联防就是看这一下，
2: 还是侧重点啊，放更多的李天荣。打球打王林打进了，
0: 要胡金秋的进攻，这是王博指导需要的。
2: 对，
0: 但是防守胡金秋是真是不敢上动作了，所以用联防来保护篮下。
2: 王林是一个中距离，
0: 哎，这是什么新的招数？这是什么新的招数？
2: 这是没有投篮信心，第一下就不太想投，因为放得太空了，不太想投这个远距离两分。那第二下还是放这么空，投出去了，没投，投了一个三不沾。
0: 我们看到了王镇麟下场之后，队友也在鼓励，芦苇指导也是跟他去，交流，
2: 是，
0: 就是让他要有信心，因为曾指导刚才就说了，刚才是信心的体现，所以教练和队友，就是你投不进也要鼓励你，
2: 也在鼓励教练组啊、队友啊，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鼓励啊，不能去责怪各方面。孙明辉还是今天没有得分。
0: 赵家人现在有3分的威胁，布朗还有3秒，延误出球给到篮下，好球，
2: 这球是给到胡金秋，那2分就到手了。
0: 浙商证券现在的进攻打得非常的踏实从容，主要就是篮下有胡金秋，这个场上的信心是不一样的。还是联防呢，现在严鹏飞是有远距离投射的，不能放了。这胡金秋现在也不出去，因为他是守在篮下，但是这个破联防的一旦你内线会投射就不好办了。
2: 对，严鹏飞今天贡献了4个中距离。
0: 是的，
2: 因为

0: 我跟严梦威是当过队友，在山西的时候，
1: 是
0: 他的中距离包括三分球是非常准的，在内线里边。
1: 对，所以现在这个变联防卢伟上严梦飞，他的上限变化非常多，
0: 没准他的效果要比大王要好一些。那在这个区域是有篮，
1: 对，
0: 有篮就有威胁。
1: 现在底角还是放李天荣啊，
0: 给了走步。再看一下中轴角，啊，先迈一步后放球了。
1: 现在是90-81，浙江证券暂时落后9分。布朗强行出手，还是没有。
0: 布朗
1: 应该是连续多次出手未果了。
0: 对，三分球是11中3。
1: 现在是变盯人了吧？变盯人了。
0: 盯人了。啊，再打1分多钟，那浙江这边就很困难了。
1: 但是现在其实都有机会啊，双方都有机会。
0: 孙秋是一个吗？没投。
1: 啊，李天荣上的非常大。
0: 对，
1: 夹击让停球，吹了犯规，
0: 这
1: 侵犯圆柱体。
0: 上海队这个夹击的质量是不让孙明辉出球。
1: 哦，
0: 广厦他们的那个所谓的半夹击
1: 就是让你出球，
0: 就是让肖元出球。
1: 哦，这就是
0: 但防守形式不一样。嗯，
1: 啊，换人，毛振林又回来了。哎，就是调一下又回来了啊，这是卢伟指导的一个小妙招。
0: 嗯，古德温防布朗防得很紧，接不到球，孙明辉来策动这次挡拆。
1: 李天荣还是跟身体匹配上，没看表。这个球啊，我也没注意到时间，因为刚才那个就是停顿了一下吧。
0: 刚才是夹击有犯规，所以回表是回到14秒。
1: 对。今天上半场上海九是只有2次失误，下半场也只有2次。目前的站位又是一个联防站位，古德文直接选择挡拆之后的三分，球中了。古德文今天真的是运筹帷幄，
0: 今天的 MVP，
1: 不可阻挡的古德文。
0: 对，30+10的数据，
1: 在这样一场系列赛的关键的揭幕战，拿了31分了。高压，这个外线的尝试也不中。孙明辉现在仍然是进攻没有得分斩获。哦，朱俊龙这个动作稍微有点大，打到了古德文的面部。卢伟指导示意这个裁判员可以看一看，及时回放。
0: 是。
1: 这就是破联防的最极简的一招，只要你有三分，一个挡拆就能破掉。
0: 是，而且大邱守的是沉退啊，退在内线。只要是王仁林掩护质量好，那古德温的投篮空间就很大。
1: 现在朱俊龙是全场追防古德温，张镇麟给到底角，李洪全
0: 不沉球三分，
1: 王哲林的进攻篮板。
0: 我觉得王仁林今天是顶住了，虽然你看数据来看没有那么的出色啊，8分5个篮板，但是他在场上确实给到浙江队这边很大的压力。
1: 王哲林拿15分吧，20分夸张，王哲林拿15分加10个篮板、不如胡金秋的4次犯规。
0: 是，
1: 这个就是场上的这笔账你要怎么算。你看王哲林现在他已经到了职业生涯这个最有经验的一个时间段了，所有球都是奔着胡金秋去的。
0: 这个胡金秋这个早早的2犯，早早的3犯，早早的4犯，这个就是比赛的赛眼。
1: 是的
0: 啊，对于整个比赛的走向影响太大了。
1: 是的，如果说今天开场 上海九世陷入到被动的境地，是因为他们今

0: 古德温是因为大外援两个大外援都没有办法出战，开局进攻不利，那他的被迫调整是双小外，之后的比赛的战局就全部是围绕胡金秋的犯规展开的。因为胡金秋打不了，所以他被迫要用双小外，然后呢一旦用一内一外效果就不是很好，一旦用双小外篮下的防守就吃力，所以
1: 吴霄进攻端又顶不上来，
0: 对，所以完全就是围绕胡金秋展开的，
1: 这样夹击了。
0: 现在比赛还剩下2分12秒，浙江浙商证券落后11分，还有理论上的机会，但是现在目前局面已经是非常被动。
2: 对，
1: 但是我看现在上海的替补席啊，洛夫顿是在替补席
0: 啊，
1: 他是站在场边，一直活动着自己的肩膀，应该这场比赛上不去了，但是系列赛还很长，
0: 对，
1: 所以后面的比赛能不能上也得看情况。
0: 是的，在现在的比赛还没有结束，我们看看浙江浙商证券在最后这2分12秒落后11分的局面之下会有什么样的应对策略。现在还是半场扩大的一个联防站位啊，丁仁边线夹击，
1: 一个后掏，哎，这球想没想哨？
0: 想哨了，
1: 因为现场比较吵闹啊，
0: 对，
1: 所以现在有的时候收音可能不太好。
0: 啊，王墨指导呢，他这种半场的区域夹击、边线逼抢，迫使你出球断线，还是在做最后的一搏。初判是给了一个前场球，然后裁判员要看看回放来最终确定球权的归属。

0: 最后确认之后还是给了上海九世的前场球，
1: 还有两分钟，王林给到张振林，再给王林，球再给古德温，
0: 时间倒地，
1: 看李天荣，看李天荣
0: 这次倒地特别的快，
1: 就这种比赛的欲望，这种争冠的决心能够体现在每一次争抢。
0: 你说这个球啊，李天荣要不倒地有问题吗？也没什么问题，
1: 他退防没有问题。
0: 对
1: 对，
0: 但是他为什么要扑呢？就是他避免让对方快速推进，让这个球停下来，判一次争球啊，有可能都会获得球权。每一个转瞬即逝的机会都要去拼。
1: 布朗
0: 直面古德温，撤回来三分，很可惜没有投进。
1: 今天的整体的命中率还是偏低。再给布朗，
0: 哇，还是没有。布朗现在的手感完全被冰冻了。
1: 有的时候浙江浙商证券这边输球之后，你会觉得在追分时段这他就只能靠布朗一个人去，靠着自己个人能力啊，干拔三分去，他手感好这个比赛就能打回来，他手感不好这个比赛可能就交代了。
0: 对，我觉得大家如果说看了上赛季总决赛布朗的表现，一定是觉得这个球员能力是非常的出色，而这个赛季上一轮系列赛他也非常的强势。朱俊龙现在是领到了个人第五次犯规，被迫换下场，换上林炳胜。就是今天布朗的这个下半时或者说决胜时刻的状态下滑吧，有一方面也是源于孙铭辉今天状态一般，所以给外线给他的这个压力比较集中。
1: 就是其实这个比赛现在十一分分差，古德温还在发一篮啊，这个浙江队这边很难追了。
0: 是，
1: 就是因为总决赛嘛，七局四胜啊，咱替他们找找问题。首先今天他们的纪律性，防守端的布置，包括一些换防啊、无球的掩护啊，确实没有很明确。再一个是过半场就加的这样一种形式，后续能不能再用，怎么用，也可能是整个教练组整个球队后续需要去总结的。

0: 还有一个就是胡金秋，你怎么样的在比赛开始的阶段，尤其是第一节去保护自己。
1: 对啊，我觉得胡金秋如果说后续的比赛里没有犯规困扰，比赛应该不会打成这样。嗯，但是谁又知道下一场比赛会发生什么？
0: 啊，是。
1: 古德温罚进之后拿到了32分。今天赵佳仁绝对是一个奇兵。如果不是赵佳仁，这应该是第四个三分了。如果不是这四个三分球，比赛早就没有悬念了。
0: 又是李天荣，
1: 那边是赵佳仁，上海这边就是李天荣。李天荣每次当变联防的时候，当快攻反击的时候，他总能找到合适的位置。今天李天荣他的表现已经在总决赛的第一场拿到了16分，这个16分的得分是仅次于古德温的全队得分第二。
0: 四个三分，其实李天荣今年的这个季后赛前面的比赛打得并没有那么的出色，可能自己的压力也很大，但是我觉得作为球员来说，他做好了准备。
1: 是的，
0: 当这场比赛机会都出在他的那个点的时候，他把这些该投进的球都投进了。
1: 没错，就是我们说呢，广厦他的防守肯定有重点，就要去放某一些点。今天曾指导说了，李天荣出的机会，那机会出在这一点，他如果投不进，那就是广厦队的策略正确，效果出现。
0: 对，全场夹击，二林帮助运转球到前场，
1: 李天荣
0: 这会儿压时间了。但其实我觉得这个球要投一下没有问题，手感正热的时候。当然现在时间是上海队这边最好的朋友，
1: 古德温上进之后34分。随着古德温这一次上篮，上海九市在总决赛第一场得分破百，101-87，还剩下25.9秒，比赛的悬念已经没有了。在时隔24年之后重新返回总决赛的上海九市，他们即将赢下系列赛的第一场。而在一天之后，星期四的晚上，双方系列赛第二场还在上海体育馆继续进行。届时浙江浙商证券会有什么样的变化，王博指导还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新鲜的比赛内容，我们也非常期待。最后时刻呢，王博指导也是把部分的主力换下，内线换上了苏若雨。有超远距离的三分尝试，打进了。那这个球就是布朗第四节第一次得分。
0: 对，
1: 现场是嘘声四起，但是布朗能不能通过这一个三分球找回他的手感，在第二场系列赛再回到大家对他的期待和他的正常的状态呢，我们也非常的关注。再次恭喜上海九市赢得了2025-26赛季 CBA 总决赛系列赛第一场的胜利。观众朋友们，我们在上海体育馆现场的评论席的解说部分就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关注，也感谢曾立旭指导的精彩点评。我是席润，我们系列赛第二场不见不散，
0: 再见。

后点，你和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们。

的都会比较开放，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大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这个

0: 再传进来，
1: 靠点球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2: 比赛结束，
1: 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1: 然后他罗马尼内顺风主奥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数第二组 K 组当中，葡萄牙队在第二轮的首场比赛，今天呢要对阵首次参加世界杯的乌兹别克斯坦队。在首轮比赛当中，乌兹别克斯坦队呢，他们1-3输给了哥伦比亚，而葡萄牙队呢则是1-1战平了刚果金。所以在首场比赛过后呢，在这个组当中，葡萄牙队暂时拿到了1分，而乌兹别克斯坦队呢在首轮比赛过后呢没有得分。今天呢两队在首发阵容上都做了一些调整，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场比赛。葡萄牙队的门将1号科斯塔，后防线13号维加和3号鲁本迪亚斯两名中后卫，左边呢还是25号门德斯，右边20号坎塞洛。今天中场的双后腰23号维蒂尼亚，15号内维斯，在他们身前呢还是8号布鲁诺费尔南德斯，11号菲利克斯今天获得了首发的机会，右边呢还是18号内托，顶在前面的是7号 C 罗。今天除了在后防线撤下了阿劳若，还在边路呢撤下了贝尔纳多席尔瓦，葡萄牙队呢换上了鲁本迪亚斯和11号菲利克斯，这是在防线和进攻端的两个调整。而乌兹别克斯坦队呢，这场比赛的首发阵容，门将12号内马托夫，后防线2号胡桑诺夫，18号阿布杜拉耶夫，5号阿舒尔马托夫，在中场有7号舒库罗夫，9号汉罗别科夫，右边呢是24号卡里莫夫，左边13号纳斯鲁拉耶夫，在前场22号法伊祖拉耶夫、14号绍姆罗多夫和19号加尼耶夫组成了三叉戟。乌兹别克斯坦队呢还是沿用他们的3-4-3阵型啊，但是防守当中呢退回来呢就变成了5-4-1。看一下葡萄牙队这个机会，比赛刚开场，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这脚射门呢打高了。今天这场比赛呢开场之后啊，相比首战对阵刚果金的比赛，葡萄牙队明显一上来呢就提速。第一场比赛他们在开场就慢慢悠悠的，虽然呢是由若昂内维斯呢先打进一个进球，但是整体的节奏呢一直偏慢，而且传球呢倾向于两个边路，没有向前更多的直接的传球啊，所以今天这个比赛呢相比上一场比赛，葡萄牙队总结了很多，开场之后的节奏呢变化也非常明显，边路一个低传，这样的打法呢对于今天中路啊三名中后卫来组织的乌兹别克斯坦队来说，其实压力挺大的。虽然两边收回来呢能够形成五后卫，但是呢因为葡萄牙队今天纵向的穿插很多，所以呢对于防线有5个人的乌兹别克斯坦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们必须在防守当中有很好的一致性，否则葡萄牙队的这几名能力突出的攻击手啊，谁穿出去都能在门前呢制造好的射门机会。另外防线上今天鲁本迪亚斯回归之后呢，葡萄牙队整个中后场他向前的传球能力呢也会得到提升啊。门德斯在左边，前插的速度非常快，门德斯给后点位置包抄。今天葡萄牙队在进攻当中啊提速提得非常坚决，所以让 C 罗呢相比上一场比赛有了更多直接面对乌兹别克斯坦队球门的空间。这是门德斯左路高质量的斜传打过来之后， C 罗在后点，这个球呢在他射门之前呢有一个反弹，对 C 罗最后的包抄来说呢就差那么一点儿啊。C 罗也是以这个球其实传得不错了，就差那么一点儿。从刚才画面扫过来的情况来看呢，今天能够容纳8万个座位以上的休斯顿体育场呢应该是座无虚席的。葡萄牙队的第二场比赛由于首战没有全取3分，加上他们又排在倒数第二个小组，相对来说呢在每轮比赛呢都是靠后才出场亮相，所以一旦前面的球队打得好啊，在球迷内心呢肯定会做比较，会给葡萄牙队无形当中呢制造压力。但是这场比赛前呢，葡萄牙队其实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呢就是屏蔽外界的声音，来专心的准备这场和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比赛。今天呢从比赛开场这5分钟，葡萄牙队前场的反抢力度还有提速的节奏都能看得出来，葡萄牙队这场比赛在赛前呢是做了非常充分的战斗动员的。刚才是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的回防，我们再来看一下开场的那个机会，就是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接到队友传球，

右脚扣球来了一个克鲁伊夫转身，然后左脚打，这个沃舍呢身体平衡没有维持住，有点打滑了。这样的强度，这样的速度呢，对于乌兹别克斯坦队开场之后的适应能力啊，提出了很高的挑战。他们顶在前面的是队长十四号绍姆罗多夫。今天乌兹别克斯坦队呢有三个首发换人，上一场比赛首发的一号尤苏波夫、六号莫兹戈沃伊还有乌鲁诺夫，今天都被换下了。内托来到右边，回给身后射门，好 ，C 罗抓住了机会，在前点接到这个凌空传球，横向扫射 ，C 罗终于破门了。这场比赛是 C 罗的第24次世界杯出场，他追平了克洛泽，超越了马尔蒂尼。进球之后呢 ，C 罗完成了自己连续六届世界杯破门的壮举，成为了历史上首位在六届世界杯赛事当中都有进球的球员。这个前点啊 ，C 罗的前插意识非常出色，关键是身体状态今天调动得很充分，进球之后展现出了标志性的庆祝动作 ，Sue 和现场的球迷呢完成了互动。再来看一下，这个球在内托突破之后，边路队友下底传中 ，C 罗是从中路迂回到了前点，防守队员呢没跟住他啊，这就是乌兹别克斯坦队今天后防线虽然人多，但是一旦葡萄牙的攻击手跑动着横向扯动起来，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防线呢就面临着交人交代不清楚的问题。刚才 C 罗是绕到了阿卜杜拉耶夫身前。这个球呢其实要吃准位置接到触球点啊是不太容易的，因为球在反弹的过程当中呢，在 C 罗跑过来的时候呢是凌空迎着他过来，但 C 罗凭借着自己41岁仍然超强的身体素质仍然像超级跑车一样养护着极好的身体状态，在前点完成了这个难度极高的凌空扫射，帮助葡萄牙队1-0领先。他成为了世界杯决赛圈历史上第二年长的破门选手。在他身前呢就是米拉大叔保持的记录。如果 C 罗能够维持这样的身体状态，下届作为东道主还能够进入葡萄牙队名单的话，那很多记录呢将会被继续打破。这样的比赛开局啊，对于乌兹别克斯坦队来说今天压力会非常大，作为首次参赛的球队，第一场面对哥伦比亚，乌兹别克斯坦队实际上就算是交了学费了。那场比赛呢法伊祖拉耶夫帮助球队进了一个球，一度将比分扳平，但是法伊祖拉耶夫将比分扳平之后仅仅过了五分钟，哥伦比亚队就重新领先，并且在最后时刻锁定胜局。门德斯今天开场之后啊，他非常兴奋，提速让这侧的防守队员呢很吃力。卡里莫夫回防过来，但是即便是这侧呢，胡桑诺夫啊也能够在这边盯着门德斯，但门德斯今天这个兴奋的状态让他的速度啊感觉更快了。胡桑诺夫呢不仅是乌兹别克散队防线最快的回追的球员，他在英超俱乐部曼城队啊，在联赛里他也是数一数二的快速的回防球员，很多边锋都跑不过他，但今天感觉开场之后葡萄牙队的整个边路进攻啊，给胡桑诺夫制造了巨大的压力。这是刚才卡里莫夫直接顶到了菲利克斯的小腿侧面，这侧没有护腿板保护，是一个比较鲁莽的犯规。刚才犯规的卡里莫夫呢，在2007年出生前 ，C 罗已经完成了自己首次参加世界杯的经历。今天对卡里莫夫来说呢，是一场很重要的。

要的考验。这个年轻的小伙子，看看能不能够在右边呢顶住努诺门德斯带来的冲击。布莱雷这次掉了后点，门将伸手打了出来，远射。今天相比上一场对阵刚果金的比赛，葡萄牙队在整个中场呢明显提速了，很多传球减少了横向转移，而是更多的把球权呢交给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让他往前打，制造更多的破线的传球。这样一来呢，葡萄牙队整体的进攻提速感非常明显，加上两个边路努诺·门德斯和另外一侧坎塞洛啊，今天在进攻当中也大幅度的压上，专门限制乌兹别克斯坦队退守之后中场两侧的防守。所以呢，整体来说进攻端啊，葡萄牙队可以说是三箭齐发，三个边路都很有威胁。相对来说乌兹别克斯坦队如果卡纳瓦罗要想让球队反击当中打出威胁，右边的卡里莫夫任务会更重一些，防守的时候他得回来，进攻当中呢他得推上去，这样呢就可以跟左边的法伊祖拉耶夫把宽度充分的利用起来，让中间的绍姆罗多夫和加尼耶夫啊来交叉跑位。 C 罗现在回到中场要球，回座维蒂尼亚。这个局部呢人员比较密，所以葡萄牙队暂时没有选择强攻，如果边路没有很好的下底传中的机会啊，今天葡萄牙的队员呢宁可先把球控制住重新交回来。那一个比较好的信号呢，就是今天不管是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还是 C 罗回撤，他们都能够及时的得到维蒂尼亚和若昂内维斯给出的向前的传球，而不是像上一场比赛葡萄牙队沉迷于在后场和外线自己对球的控制，这种低速控制其实是有利于对方去重新布阵防守的。上一场比赛葡萄牙队就缺少节奏变化，今天节奏的变化呢就非常丰富。

13号是中后卫维加，上一场比赛他搭档的阿劳若，两个中卫呢上一场比赛也是首次搭档，在默契度上呢不是特别够。

球，这个球边路拿过来之后呢，瞬间在中间和右侧呢都有接应点，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没有停顿，直接扫到中路，想给菲利克斯以及 C 罗创造射门机会。但这个球呢，虽然第一下没有形成射门啊，但后插上的葡萄牙队员速度很快，马上造了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又一次犯规。因为在这个拉扯过程当中，乌兹别克斯坦的队员呢都是跑向自己球门方向，在这种时候呢，防守队员是比较容易犯规的。刚才是中场回防的汉罗别科夫，他是面对自己球门方向往回扑，这种时候是最容易犯规的，从背后拉倒了内托。虽然在他面前四名后卫已经站定了，但是这个球呢防守的彼此呼应了，没有交代好。汉罗别科夫呢还是靠个人去扑对方的进攻球员来完成防守啊，造成了犯规，吃到了黄牌。对，葡萄牙队在弧顶位置获得了一个位置绝佳的任意球。 C 罗、内托还有坎塞洛、若昂内维斯都在聚拢到一块商量这个球打什么战术。葡萄牙队本届赛事呢，他们的定位球变化非常多，有一部分战术呢是围绕着 C 罗的跑位设计的，还有一些呢是利用节奏变化把对方的阵型带乱。当然这个球呢，乌兹别克斯坦队因为距离近，所以他必须得把人墙的数量得摆够啊。 C 罗在

0: 做着罚球准备，看起来这个球他要来罚。门德斯呢，左脚也可以有很好的角度。显然 C 罗的重炮呢，对于对手有很强的心理威慑力。门德斯助跑射门，漂亮！葡萄牙队这次是 C 罗假射，门德斯真打，利用巨星的虹吸效应，把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注意力全部吸引了过来。有门德斯突然发炮，而且打的球门的下角，由于乌兹别克斯坦队人墙排的多，所以这个球呢，葡萄牙队门德斯打一个低平球，反而门将的视线呢会最大限度的受到干扰。葡萄牙队这个球打得非常聪明，一方面呢利用 C 罗的影响力和威力吸引了防守队员的注意力，另外一方面呢拆墙的队员的配合也很默契，三个人同时跑开，干扰了乌兹别克斯坦的人墙起跳的时机。而门德斯选择打一个半高球，由于乌兹别克斯坦队的人墙排得很多，你看这个球过来的时候，实际上门将啊都等球飞过人墙了才发现，所以这个战术葡萄牙队完全叫因地制宜，完全是吃透了乌兹别克斯坦队防区布防的结构打出来的一个非常精准的战术，帮助球队2-0领先了。因为距离近，所以乌兹别克斯坦队呢难免要增加人墙的人数，但是增加人墙的人数之后，门将的视线会受到很大程度的阻挡。这个半高球呢打了一个突然性，而不是纯粹找线路的刁钻角度。门德斯这个球呢速度也很快，这种球一旦能穿过人墙，门将是来不及反应的。卡塞洛开场1-0领先呢，顺利的打破僵局，但很快呢又将比分扩大为2-0。这个比赛对葡萄牙队踢起来，相比上一场对阵刚果基呢会轻松不少。而且由于乌兹别克斯坦队呢，他们是首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不管是对世界杯的赛制，世界杯的节奏，世界杯赛场的压力，这些乌兹别克斯坦的国脚呢，他们都需要通过实战去适应。今天第二场比赛对着状态突然起来的葡萄牙，显然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还不是很适应对手的这种变化。虽然他们的主教练卡纳瓦罗作为球员曾经捧起过大力神杯，但是对卡纳瓦罗来说，今天这场比赛面对葡萄牙队一上来既定战术的提速和临场战术的针对性调整，卡纳瓦罗现在也只能指望球员们在场上先顶住压力。首先呢，第一个球啊，葡萄牙队抢得很难，但是 C 罗凭借超强的个人能力呢把这个机会把握住了。而刚才这个任意球，你要说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防守有什么大的问题呢，在原则上也没问题，而且卡纳瓦罗对于定位球的防守呢肯定设计的会考虑比较周到。但是这个球胜就胜在葡萄牙队自己的临场变化啊，他在战术设计完了之后呢，他还有一个射门前的调整和变化，另外拆墙的人在节奏上配合的也天衣无缝，所以只能说他们这个战术打得太好了。过早的两球落后，对乌兹别克斯坦队来说呢，球员反倒应该把身上的包袱啊及时的卸下来。C 罗今天进攻欲望非常强，这脚球可不是随便打的，在中圈这个位置啊，虽然主裁判第一时间吹停了，但是 C 罗呢将球踢远，首先呢延缓对方的开球，让葡萄牙其他的队员呢能够喘口气儿，因为刚才这个阶段葡萄牙的队员呢都在退守，都没什么触球的机会。所以作为前锋呢，脑子里时时刻刻有防守的意识，这就是一名好的前锋。这种防守意识的体现呢，不仅仅表现在锋线上去压迫对手，而是当球权出现停顿或者转换的时候，能不能够延缓时间。哇，这个球法伊祖拉耶夫坐下来之后，乌兹别克斯坦队加尼耶夫也没多想，直接就打一脚， 没想到收到了奇效。虽然刚才 C 罗已经尽量的帮队友争取调整和休息的时间了，但是葡萄牙队显然在这个防守的过程当中啊，注意力还是没跟住，让乌兹别克斯坦队呢抓住了这个难得的机会。加尼耶夫这脚球呢打得也很好。再来看一下，坎塞洛呢被法伊祖拉耶夫抢了下来，加尼耶夫就打这个球。法伊祖拉耶夫存不存在先犯规，可能得视频裁判组重新检查一下。但不管怎么说，这脚球打得很漂亮。射门既坚决，触球又精准。那看来还要重新检查一下，法伊祖拉耶夫抢断的时候，看来还是先犯规了。
1: After review, the attacker number 22 didn't play the ball and committed a foul. Final decision.
0: 22号法伊祖拉耶夫在进攻当中抢断的时候犯规，被主裁判将这次进攻吹无效。坎塞洛在带球的时候被法伊祖拉耶夫先扫腿了啊，没有碰到球，所以这个球呢是坎塞洛呢实际上被踢了之后啊，把这球呢给捅到了加尼耶夫的脚下，形成了意外。但不管怎么说呢，乌兹别克斯坦队在前场抢，看来是能抢出一些机会，只是他们要注意抢的时机，减少犯规。刚才进完两个球之后呢，葡萄牙队在退守过程当中啊，后防线瞬间感受到了对方的压力，因为在前面的半个小时，乌兹别克斯坦队确实摆出5-4-1的防守队形呢，也没有太多机会往前推，而且前场的进攻人数有限，所以给卢本迪亚斯以及中后卫维加制造的压力啊也不是太大。但是突然抢上来这一下，法伊祖拉耶夫因为他个子小，身体轻，启动快，他面对卡塞洛的时候啊，这横向扯动钻过来的时候，他有压迫的优势，所以卡塞洛呢也得注意了。葡萄牙队的防守经验比较丰富啊，刚才及时封住了对方的破线的企图啊，就是在内部空当身前后腰及时站了过来，把乌兹别克斯坦队向前的直塞球啊直接拦截下来。这就是法伊祖拉耶夫，他在青年队的时候啊，就是乌兹别克斯坦队那个级别的队伍当中的领军人物。虽然身材不高，但是这名队员的球风呢很硬朗，敢对抗，而且在前场呢跑动积极，对球队整体的进攻带动作用非常突出。

这脚任意球挂后点啊，太深了。说到任意球呢，努诺门德斯帮助葡萄牙队这场比赛打进的第二球，使他成为了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以来葡萄牙队第二位在世界杯上直接任意球破门的球员。在2018年世界杯 ，C 罗当时对阵西班牙的比赛有过直接任意球破门得分。前场犯规了，菲利克斯。这次菲利克斯呢是去抢中后卫阿卜杜拉耶夫，抢得比较凶。现在乌兹别克斯坦队队形推上了之后啊，他这个三中卫的站位就比较清晰了，两个边路现在非常激进的推到了两个边锋的位置，重新回到了开场我们说他们可能打着3-4-3。绍姆罗多夫回错再反插啊，这个球带着一点倒悬，所以落下来之后啊没有再往前走，跑到法伊祖拉耶夫身后去了，让他错过了一个绝佳的机会，反倒是给门将科斯塔帮忙了，要不然这球迪奥哥科斯塔出来

本德斯，今天开场之后啊，他完全踢成个左边锋了。尤其是比赛一开场，葡萄牙队就气势汹汹，在进攻端大做文章，所以呢，在左下角的比赛趋势图上面，葡萄牙队这场比赛上半场的这个温度计啊，也基本上一直是在为他们加温。而内托呢，今天来到右路之后啊，突破更坚决了，下底更坚决。上一场比赛是替补登场的孔塞桑在这侧，马丁内斯呢发现孔塞桑上来之后呢，在这侧的突破啊，能够带来更直接的威胁，所以今天呢，直接把内托挪到了这边。孔塞桑还是作为球队的后手，撤下了上一场比赛习惯内切的贝尔纳多席尔瓦。今天整体调整呢，就是减少横向，增加纵向。好。速度一下又带起来了，菲利克斯外脚背，这个球他是想做给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的。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乌兹别克散队现在都很难受，因为一旦丢球，全队要高速回追，而且全都面对自己的球门，很难形成有力的防守站位。这个有力的防守站位指什么呢？主要是指把球和对方的进攻人都放在自己的同一个视线的扇面里。如果你是面对自己球门频繁高速回追，你很难把进攻人和球同时观察，就容易出现看球不看人的情况。但是上半场比赛呢，按照葡萄牙队这个节奏啊，今天确实乌兹别克斯坦的大部分球员呢，都处于很难同时看球又看人，这在防守中呢是最难受的。场边替补球员们看到场上葡萄牙的主力们今天踢得如此酣畅淋漓，相信在场边呢应该是跃跃欲试的。阿里莫夫把球给身后的队友，刚才因为看到场内自己几个接应点都站定了，这球不太容易发出来。现在有了五秒必须发出球的新规之后啊，很多球队发现迟迟的不捡球呢，这种延缓方式啊也不太管用，所以呢从第二轮到后半段开始，像乌兹别克斯坦队今天他们就开始用这种换发的战术，就是第一个人上去先发，如果发不出来呢，在倒数结束前呢，赶紧先换个人再发，这样变相的把时间呢变得更充裕。这边反击来了 ，C 罗给一个身后，机会不错，推射漂亮，葡萄牙队再度将比分扩大，还是简练的反击，由 C 罗完成致命的终结。这应该是布鲁诺·费尔南德斯传的，两个人都跑出了他们最喜欢的进攻方式。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给了一个非常舒服的提前量，让 C 罗在跑动当中能够完成射门前的最后调整。这个球呢，因为门将准备出击去封堵他的近角了，所以 C 罗要推远端，但是推远端考虑到他是右脚推，容易往外转。我们看看最后球的运行轨迹，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观察了一下左边的队友的位置，发现菲利克斯的速度没有优势， C 罗已经跑起来了，所以他给了个提前量。最后 C 罗推这一下步点调得非常合适，带着一点搓球的感觉，所以皮球在最后阶段呢，皮球在最后阶段是带着往里旋转的弧线，如果直直的推的话，这球很有可能会往外转。 C 罗这个球虽然是一个一对一的推射，但是他最后的把控，这种尖端技术的把控，帮助葡萄牙队确保了第三个球稳稳的打进。这个球必须要保证球在最后的滚动轨迹上能够打在球门立柱的内侧。
因为防线拉扯的空当太大，所以乌兹别克斯坦队在这两个丢球的过程当中啊都很难受。进了一个直接任意球，然后 C 罗进两球，他已经超越尤西比奥了，成为了葡萄牙队在世界杯历史上葡萄牙国家队的头号射手，打进十球。刚才乌兹别克斯坦队全队队形推上了之后，这个3-4-3呢在中场的拦截没有办法把葡萄牙队整体进攻有效降速，就是葡萄牙队只要维蒂尼奥和若昂内维斯这两个中场队员愿意把球权让渡一些给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愿意让球更多更快的向前走，乌兹别克斯坦队确实凭借着中场的双后腰汉罗别科夫和舒库罗夫是很难限制葡萄牙队向前推进的起速的。那一旦第一下通过中场的速度起来，后面的速度只会越来越快。这个球没传好，这个球如果是推一个脚下横敲过来， C 罗可能已经帽子戏法了。而且 C 罗就在菲利克斯的身后，这个球敲过来 ，C 罗大概率能够帽子戏法。菲利克斯呢，刚才最后这下触球没有处理好。强突没过去，中路防守队员位置站得还不错。

摆脱，打得有点仓促。再来看一下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给 C 罗的这个提前量非常舒服，这个球呢，再大一点会追不上，再小一点呢 ，C 罗的步点还没有调整好，所以他给的分量啊，结合着球速啊，是最舒服的。C 罗对门将的观察呢也很精准，关键是最后这条角度可能就留出了仅存的一条线 ，C 罗呢还是很精准的把球呢推进洞了。推进了远端这个十分角，就像是在高尔夫的果岭上完成了一记超长推啊 ！C 罗在动态当中完成了这个高难度的动作。但是反过来说呢，上半场葡萄牙队打得这么顺，乌兹别克斯坦队呢就很难受。

对方速度起来的太快，乌兹别克斯坦队呢每一次从前锋到后卫全都得高速回追，这个对于他们阵地战形成进攻的时候啊很狼狈啊，一旦丢球全队的三条线呢就得高速的被扯回来，本身消耗也很大。但是没办法，葡萄牙的中场呢光若昂内维斯和维迪尼亚两个人加起来身价就将近3亿欧了，球星的个人能力本身很突出，加上今天他们又愿意牺牲一部分自己的控球权让渡给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把球队的整体节奏加快，所以这让乌兹别克斯坦队中场的两名中前卫很难照顾周全，本身在局部呢他们人数上就是劣势，能力上呢又相比对方的球星有不足，所以这种情况下卡纳瓦罗的战术设计啊本身对球员的保护呢可能也不太够，虽然他把重兵囤在了防线上，但中场如果你不能让葡萄牙队降速，不能让葡萄牙队慢下来，这条防线其实本身很被动，靠 C 罗一个人他就能够把防线这五个人的位置带乱，因为人越多保持一致越难。上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有6分钟，现在乌兹别克斯坦队呢在反击当中，绍姆罗多夫呢因为速度偏慢，所以还是依靠年轻的法伊祖拉耶夫，但是光靠他一个人这个局部的压迫效果有限，今天鲁本迪亚斯能够复出对葡萄牙队后场的控球出球也有极大的帮助，这是内部空当的一个机会，调整有点多了，做给队友的时候这个球反倒应该给脚下更舒服，他想给一个提前量，但是更靠近葡萄牙的后卫，所以基本上要射门呢就是个刀山球，站在场边呢卡纳瓦罗也很头疼的在思索着球队接下来应该用什么样的战术去止损，现在暂时还不是考虑怎么扳平的情况，因为场上葡萄牙队的这种主导进攻的能力现在是还没有被削弱，所以对乌兹别克斯坦队来说他们每一次向前冒进身后都会给葡萄牙队露出机会，在卡纳瓦罗接手乌兹别克斯坦队之后呢他是请回了前锋教练比安奇，另外呢2006年世界杯意大利队当时医务组的领军人物卡斯特拉奇也被卡纳瓦罗呢请到了乌兹别克斯坦的教练组当中，就是希望能够帮助这些队员呢在世界杯的比赛高强度的比赛间隙更好的恢复，同时呢更好的诊断发现和控制住一些伤病的苗头，因为这些队员呢毕竟他们是首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在世界杯决赛圈的比赛当中呢精神上容易紧张，身体状态呢也未必能够调整到最舒服最佳的比赛状态里，所以后勤保障做到位卡纳瓦罗呢也会更加放心一点，减少一些顾虑，但今天从这个小组的赛程来说本身啊且不论葡萄牙队第一场打得好不好，在赛程上乌兹别克斯坦队第二场就是最难踢的，因为葡萄牙队是这个小组的种子球队，是排在第一档的球队，何况第一场他们踢得不好这场更要发力，所以这个比赛的困难程度呢对乌兹别克斯坦队来说在赛前恐怕他们也能够预估到，雷加门德斯再回敲一下，

0: 光靠上姆罗多夫啊去抢两名葡萄牙中后场球员的传递啊，基本上抢不到的。起后点，这个球的落点和 C 罗的跑动时机没有接上，但刚才呢，乌兹别克斯坦的后卫队员已经抢上来了，早点传出去呢更安全。比赛节奏打快了之后啊，双方队员的实战技术能力、比赛能力的差别呢，就得到了更明显的体现了。在慢的时候呢，大家技术都好，但是谁的失误多，节奏慢的时候呢，可能不太能够把这样的差距拉开。但是节奏一快，虽然技术都好，但是结合对抗，结合快节奏，葡萄牙队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中路，这个球可能有越位，门将也出来了。对 C 罗来说呢，刚才他不强行打呢，是对自己的一种保护。机会是一个不错的机会。首先右边呢，卡塞洛那边呢完全套了边路纳斯鲁拉耶夫的身后，共当一下跑出来了。他这下跑的时候呢，不知道有没有越位。然后传 C 罗的时候，虽然 C 罗在他身后，但门将已经出来了。C 罗是选择了搓射，想搓过门将。好的，上半场比赛呢，凭借着 C 罗梅开二度以及门德斯直接任意球破门，葡萄牙队暂时3-0领先乌兹别克斯坦队。
1: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哥买的。
1: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2: 点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嗯。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0: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嗯，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现在两队休息过后呢，比赛继续开始。上半场比赛大比分领先，葡萄牙队下半场比赛继续主导着场上的控球。由于上半场比赛呢有很多冲刺回防，乌兹别克散的队员呢可能这个消耗会更快，所以下半场比赛卡纳瓦罗呢已经先让替补队员呢赶紧热身，可能他们的换人节奏啊也会适当的加快一些。虽然现在比分落后三个，但是在场上的形势如果不咬住对手，场上的这种局面呢还有可能进一步恶化。所以乌兹别克散队现在不管接下来的比赛怎么发展，他们对于比赛的风险的预判和预警啊是不能松的。

远射，哈哈，这个反身就打。菲利克斯上半场比赛今天状态就不错，下半场比赛开场之后呢，还是很机敏的发现了这个反身的露出来的空当。这球打得还真不错。

在节奏上呢，葡萄牙的下半场比赛开始控制，一味的打得快啊，自己的消耗也大，而且现在的分差呢，对葡萄牙队来说呢，他在防守当中呢是有一定的容错的空间的，所以可以回到上一场对阵刚果金他们熟悉的那种容错和控制的过程。上一场呢是1-0的时候过早的开始控制节奏，开始放慢，让维萨在上半场比赛结束前呢扳平了比分。这个球让菲利克斯，因为

他闪身呢，看到身后有空当，并且这个转身呢，本身能够带出他摆腿发力的力量，所以打一脚呢也没问题，而且这个球的突然性很好。吹了维迪尼亚犯规，舒普罗夫

这个球，好在门将内马托夫啊，还是很勇敢，及时的破坏了。这球真的有可能被 C 罗给领走啊，过了他打空门。因为现在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后场呢，还是时不时的容易留出大的空间。哎呦，这个球乌兹别克斯坦队真的也可能是体力下降太快出现的一些短路，这种球还是要尽量避免。挑战过来，漂亮！法伊祖拉耶夫仍然是最有威胁的那个进攻点。刚才是下半场替补登场的阿里江诺夫，把球带出危险地带，换下了九号汉罗别科夫。他上半场比赛有一张黄牌，另外是把左边的纳斯鲁拉耶夫也换了下来。这两个边翼位上半场比赛踢的都很累，消耗很大。卡里莫夫呢，暂时还在。因为卡里莫夫呢相对年轻，2007年出生。现在调整完之后呢，虽然乌兹别克斯坦队左边换上了生力军，但是葡萄牙队右路也针锋相对的换上了巩塞桑和塞梅多，所以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左路换上来的阿里江诺夫呢，下半场比赛也轻松不了，而且在位置上呢要更加注意，因为塞梅多和巩塞桑一起上的话，两个人都可以突，同时呢塞梅多的套边速度也快，他和门德斯一左一右，这对3-4-3这个踢法这个阵型来说其实杀伤力很足，因为3-4-3呢虽说后防线有三名中卫，但是三名中卫和两个边翼位的侧翼的内部空当需要协防的时机以及后腰的保护要求都很高，一旦对方的边路速度足够快，随时就能扯开口子。刚才是绍姆罗多夫自己努力想拼出来一个机会，一直在纠缠着费尔南德斯。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呢，要避免在中后场做这种粘球的处理，因为葡萄牙的中后场有维利尼亚和若昂内维斯，他们俩可以很安全地把球洗掉，

那么费南德斯呢，在俱乐部有的时候他在中后场位置呢做这种控球呢是容易被抢被丢的啊。这下乌兹别克斯坦队后卫差点丢球了。双方其实现在攻击线的球员都在盯着对手防线持球人，迫使他们犯错，中场反而没有太多的纠缠。法伊祖拉耶夫面对两个人横板过来，中间阿里加诺夫打了一脚。这是七号舒库罗夫打的，右脚扣完扣到左脚的时候速度降下来了，所以最后的射门呢有点勉强。刚才两个人互相推着一把，是逃不过视频裁判组的监督的。鲁本迪亚斯和舒库罗夫，鲁本迪亚斯的意思是你不要靠近我们的防区，一把给他推开了。乌兹别克斯坦队这次呢也做了一个就近配合之后的传中套路，但是前点抢得不理想，反击又来了。今天葡萄牙队这个推进速度啊太快了，如果看了上一场对阵刚果金的比赛，感觉这场比赛葡萄牙队是两倍速或者三倍速。好球，脚后跟一坐，还是前场定位球。考虑到上半场就打得比较顺，场边的替补队员呢也一直跃跃欲试，所以葡萄牙队下半场比赛呢也可能换人节奏会更快一点。上一场比赛马丁内斯的换人呢也偏慢，今天球队整体提速的情况下，他的换人节奏会不会也相应的有所变化，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点。因为这反映出马丁内斯在上一场比赛之后对球队的掌控力，还有自己对球队战术思路的清晰度。这个距离呢是 C 罗直接任意球的舒适射程，也不需要像上半场比赛那样声东击西掩护一下啊。C 罗要自己啊，今天 C 罗都不罚，都是让给队友坐过来机会。这个战术啊设计得很巧妙，C 罗利用自己的助跑，利用自己的假跑，把乌兹别克斯坦的所有防守队员全都定在了原地，把他们全都像点了穴一样定在了原地。然后在队友挑传的时候呢 ，C 罗应该是位置安全的，这是个非常好的战术。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搓过来，只是最后射门这下门将毫不犹豫先出来了。如果门将不出来，这个球是葡萄牙队一个经典的任意球配合。今天马丁内斯设计的战术当中 ，C 罗成为了另一种战术作用的完美体现，就是利用他的名气，利用他的影响力，利用他个人能力对对手的心理威慑，去欺骗和迷惑对手。让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防线一度找不到重点，葡萄牙队的这个思路呢，就像曾经诺曼底登陆。

盟军在登陆前采取的一系列迷惑战术一样，让对方呢找不到防守的重点。低平球扫到门前，乱战当中这球飞进了门里。这个球布鲁诺·费南德斯用精湛的脚法

最快的方法就是破坏出底线，稍一犹豫呢，就会出现刚才的混乱。葡萄牙队将比分扩大为4-0。这个球的防守让乌兹别克散的队员呢有点有劲使不出的感觉，他们在跟人，但是在跑动当中跟人呢脚下就容易乱，而且球不太看得清楚。先是 C 罗抢到，菲利克斯也在前点，在乱战当中，胡桑诺夫的脚碰了一下，打到他身体上，然后门将回身，意外状况。这个球呢，与其说是门将打的，还不如说是球错进错出，撞在了门将的手上，顺势被扫到了门里。今天定位球战术，葡萄牙队可以说大获全胜，带来了非常丰富的变化，而且呢，好几个战术都差点打成了，比分如果都打成的话，比分可能远不止4-0。乌兹别克散队这场比赛真的是在世界杯交学费了。卡纳瓦罗他作为防守球员呢，在球员时期呢很辉煌，作为身高不高的中后卫，在防守中的经验和技术呢，也是在他那个时代世界足坛独树一帜的。但是呢，作为教练来说，自己的球队如果在进攻端占不到优势，只是在防守中去被动的防对方可能设计出来的变化，其实对场上的球员来讲，要执行起来是很困难。尤其呢，对手的个人能力又强，乌兹别克散队这次二点机会啊挺大的，所以这个就是在细节上双方的一些差别。有些机会葡萄牙的队员能抓住，乌兹别克散的队员呢他抓不住。想交给塞梅多跑身后，法伊佐拉耶夫呢非常勤奋地帮球队把这个球断了下来。所以不管对卡纳瓦罗还是对乌兹别克散队来说，今天这场比赛本身很困难，想赢葡萄牙不太容易，但是现在比分打得这么大，和他们选择的相对开放的战术啊还是有关系。你别看他退守的时候摆了个5-4-1，但是他的中场对葡萄牙的推进速度完全没有降速的能力和拦截效果，这本身就是问题。比赛打到62分钟，4-0领先，马丁内斯在这种局面下呢，可能要换上一些前两场比赛没什么机会的攻击手来找找状态。第三场比赛，葡萄牙队在这个小组当中要对阵哥伦比亚，那场比赛呢也不会轻松。看来是要换下菲利克斯。

换下了菲利克斯，换上了特林康。现在有小孔塞桑，有特林康，塞梅多，左边还有门德斯，两个边路葡萄牙队云集了四匹快马。这真是主教练马丁内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啊。比赛打了63分钟啊，葡萄牙的率令再次下达，边路四箭齐发，看看能否继续扩大战果。乌兹别克散队怕什么，葡萄牙队就换什么上来，就是不让球队的转速降下来。因为虽然这个541呢，中间的两名中前卫在防守落位的时候可以站到三中卫内侧的两个肋部空当，但是因为乌兹别克散队的两个边前卫呢，在防守当中对于三中卫外侧的两个中卫外侧的肋部空当，他的协防不够，

所以葡萄牙队今天穿插的时候经常能够传身后球，经常能够等合适的时机，让门德斯、塞门多上来之后呢，从边路套边，然后内部空当被直传球连接上，所以这个就对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防守来讲是非常难受的，就是这样的内部空当总是能穿过来。而一旦边路的队员像法伊祖莱耶夫跟出来，后场又有若昂内维斯和维蒂尼亚控球，抢是抢不到的。

这种变速方式啊，让防守一方极为难受。扫到脚了，裁判员还是吹了犯规。卡里莫夫，现在乌兹别克斯坦的队员呢，为了能够抢到球，都会扑得很凶，就容易被葡萄牙的队员盘带过掉，或者是出现犯规。今天定位球，葡萄牙队尝到了不少甜头，这次还是找 C 罗活动的区域。

这个球门将传给后卫的时候，差点又出问题。刚才那个角球开出来，应该算是内马托夫的乌龙球，他也够不走运的。其实那个球跟他关系真的不算大。本届赛事到目前为止呢，已经出现了九粒乌龙球了，啊，追平了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记录。目前是在世界杯历史上并列小组赛阶段乌龙球最多的赛事。当然，这届的小组赛呢，还仅仅踢到第二轮，第三轮都还没开始，所以这个记录呢，极有可能被打破。左边可以横敲了，这球如果漏过来给身后孔塞桑，可能机会会更好。但 C 罗已经出现在这个位置，而且线路上呢也有他。好，这个时候葡萄牙队继续换人调整，换下维蒂尼亚，把中场的组织核心换下来，这样呢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就会后撤到后腰的位置，换上莱奥。贝尔纳多·席尔瓦呢也在场上，他是换下了若昂内维斯，啊，中场的双核都被换。

下了。现在由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和贝奇两个人呢组成球队的新的双后腰组合。这些年葡萄牙队的中场的风格变化也很大，在2004年欧洲杯的时候呢，当年还是这个球莱昂没有带顺啊，第一下突破的幅度让防守队员呢吃了一惊。在2004年欧洲杯的时候，葡萄牙队中场当时还是马尼切尔、科斯蒂尼亚和德科，强调中场的控制和硬度。但是现在葡萄牙队呢，整体随着他的推进速度的加快、变速能力的加强，单纯追求硬度呢，已经不能满足葡萄牙国家队的战术要求了。莱昂，所以现在有维蒂尼亚和若昂内维斯这种组合，脚下的控球能力强、出球快。同时呢，像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和贝尔纳多·席尔瓦也能够组成类似的后腰组合。C 罗继续拉边，如果下半场比赛剩下的时间 C 罗还要扯动到边路呢去做这些工作的话，其实对他来说也有点体力消耗上不划算，留在中间等机会他会踢得更加舒服。但刚才他是为了扯开空当，因为莱昂上来之后啊，葡萄牙队在前场的攻击点呢又重新分配了球权，莱昂的跑动呢会从左路呢往里切，必须有中间的队友能扯动出来，这个中间队友的位置呢就是 C 罗的位置。乌兹别克斯坦队左边阿里江诺夫这球传的还不错，今天绍姆罗多夫呢作为单箭头在前面始终保持着冲刺和压迫，他已经消耗得很大了，球队暂时还保持着他在前面顶着，卡纳瓦罗没有换他下来的意思。塞桑虽然没有突过去，但自己就地完成反抢。

撞人犯规。比赛踢到最后阶段了，就看乌兹别克斯坦队有没有能力追回一分，减少他们的净胜球损失。下一场比赛球队要对阵刚果金，莱昂准备射门，莱昂这个射门来得轻而易举啊！这个球边路传中，进攻的前点队员呢把防守体系完全带乱了，莱昂有充足的空间去观察和调整，为最后的射门做好准备，所以这个球他打得太舒服太轻松了。胡桑诺夫这场比赛很拼很投入，但是面对葡萄牙队成熟的进攻体系，光靠胡桑诺夫自己独木难支，虽然他有出色的回追速度和防守意识，但是这场比赛很多球呢都是在高速回防的过程当中，在混乱里让葡萄牙队抓住了二点球的机会。莱昂在整个推进过程当中他也参与向前扑的过程，然后在赢球过来的时候呢，他旁边没有任何一名防守队员能够干扰他，所以他可以有充足的空间和时间去观察球门的空白区域，选择最稳妥的方式来打。他也没有发力，他是打角度，打中了死角，帮助葡萄牙队将比分扩大为了5-0。所以球队推进过程当中整体节奏一旦能快起来，尤其对于后排插上二线进攻的球员来说，他就能够赢得更多的观察的时间和空间。所以向前的速度提速这一下在第一场比赛没有打出来，第二场比赛充分释放出来了。由于刚果金呢在第一轮比赛也拿到了一分，他们在葡萄牙身上拿到了一分，所以这场比赛输掉的话，乌兹别克斯坦队在这个小组当中呢排在垫底的位置，净胜球目前的这个比分呢将会使得他们的净胜球呢达到-7。最后一轮比赛首先背水一战的情况下，他们必须得确保能击败刚果金，所以看看他们能不能够再拼出一线希望。

因为目前呢，在十二个小组，八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当中，刚果金的一分还能够排到这前八的第七和第八。那么等第三轮打完，大概率呢，这八个小组第三至少得有三分，所以乌兹别克斯坦下一场比赛必须得赢，必须得争胜。好，斜传给中路，下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五分钟，C 罗回防回抢啊，这球乌兹别克斯坦的队员呢还是很顽强的。胡桑诺夫其实他个人能力啊并不差，但是在乌兹别克斯坦的整个体系当中，他不是指挥防线的那个角色，所以今天防线被冲断的情况下呢，他只能利用个人能力呢在局部去补位置补缺口，但是对于整体防线的防守质量很难有明显的提升。当然这和教练卡纳瓦罗选择的战术也有关系，乌兹别克斯坦队这场比赛打得并不保守，敢攻出来，但往往呢面对这样的超级强队，你攻出来就要付出代价。这是莱昂内角射门，第五粒进球，极速超过了100公里的时速。今天不仅 C 罗进球了，替补登场的莱昂也有得分，门德斯呢还打进了漂亮的任意球配合。葡萄牙队通过这场比赛大胜啊，完成了阵容的调试。刚才乌兹别克斯坦队舒库罗夫也被换下了，最后时刻的换人调整。右路的卡西莫夫也被换下，换上了十号吉亚诺夫。以及23号伊萨诺夫，这两个队员确实呢拼的消耗比较大。今天乌兹别克斯坦队卡纳瓦罗把中场四名首发的球员呢都陆续换了下来，这就说明在中场他们盯不住葡萄牙队的进攻速度。哦呦，这球

最后时刻差点继续扩大比分，因为中场盯不住葡萄牙队的进攻速度，总得高速回追，导致四名球员先后出现消耗过大的情况，都被换下了。下一场对阵哥伦比亚，马丁内斯呢，由于今天球队的整体状态已经调试成功了，所以下一场比赛球队可以有更加良好的战术和阵型的选择空间，加上今天的定位球破门啊，很多战术也打成功了。当然打成功的战术呢，就会成为下一场比赛对手研究的素材，所以看看葡萄牙队的定位球武器库里面有没有更多素材准备。身后有机会，有机会传吗？给了过来，还是在比较勉强的情况下完成了射门啊，后卫封堵得很顽强，没有让葡萄牙队再破门。 C 罗上抢犯规了，勾倒了阿里江诺夫，

0: 挡球后点，没办法 ，C 罗自己都笑了，这个球太难够了，提前量有点大，而且他的位置啊，应该也是越位的。比赛呢随时会结束，全场比赛结束，在小组赛的第二轮，葡萄牙队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拿到了一场酣畅淋漓的大胜 ，C 罗也结束了自己国家队10场进球荒。在本场比赛梅开二度，而葡萄牙队呢在定位球战术当中也收获颇丰，实现了多种多样的变化。看看两队第三轮能够有什么样的表现吧，乌兹别克斯坦队也需要加油。
1: 尽快坐下来，保持安静，谢谢。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精彩斯诺克的赛事。接下来我们来关注2025年斯诺克国际锦标赛的决赛。这场比赛是由中国年轻的小将吴一泽来迎战经验老道的希金斯。那这一时间段，我们也是非常开心的邀请到了彭越国指导来担任比赛的解说嘉宾。

0: 今天这一场排名赛的决赛啊，其实也充满着很多未知。
1: 嗯，
0: 比如说吴一泽能不能第三次进入到排名赛的决赛的时候，职业生涯捧起排名赛的冠军奖杯。
1: 一个是冲击自己的职业生涯的首冠啊，另外一个老将辛斯呢，则是争取要拿到自己的第34个排名赛冠军啊。
0: 没错，
1: 两个人这个年龄是有这个28岁的一个差距啊，75年，对阵03年的小将啊。
0: 是，这吴一泽过完22岁生日还不到一个月。
1: 是。
0: 好球，反角度的动作打进。
2: 哇！

0: 高杆一库上去，分球左边的红球。
1: 8

0: 篮球啊，脚的位置稍有一点点多，角度比较大啊。还是坚持篮球，因为绿球还是比较直啊，篮球来 K 红球队，所以这杆先要保证能够打进啊。
1: 轻 K。
0: 哎呦，这球薄了，但是白球好像并没有 K 出机会啊。
1: 直接扎进了红球队当中。
0: 稍稍薄了一点。只要看最左边的这颗是不是能够薄到啊，感觉像是，因为心思在上去站这个位置啊，是在看这颗红球的进球点啊，应该是有的打。薄了，
1: 打得太薄了，
0: 这球薄了好多啊，这是直接又给吴一泽留下非常好的两颗红球的机会啊。
1: 是。其实双方在第一局比赛当中，也都有过小的犯错。当然在进攻端当中是希金斯犯错，下方的红球自己没打进。然后吴一泽是在防守端，在安全球当中出现了一个小小的走位失误啊，没有封住远台。其实，在展望这一场和希金斯的决赛，吴一泽自己也提到了，就是经验。
0: 是，
1: 尤其是在安全球方面。

0: 这个经验这个东西呢，是需要你不断的在职业比赛当中去磨练啊。
1: 嗯。
0: 然后随着你的这个职业的年龄增加啊，经验自然会越来越丰富。这个东西，有些时候，
1: 哇，
0: 嗯，在比赛的这个比较关键阶段啊，说这经验会起到很大的作用啊。但是这场比赛，我觉得吴宇泽更多的是做好自己啊，把自己的这个长处发挥出来。吴宇泽在自己的这个赛季，从数据上来看啊，这个进攻端是这个火力是非常的猛啊。
1: 没错。
0: 所以如果咱们抛开两个人的这以往的成绩啊，包括这个年龄啊、经验各个方面，只看数据，如果说只看这个赛季的数据，那吴宇泽反而是占先的啊，就是说在这个过百的这个分数上。啊，包括这个50+，就类似这些数据，啊，进攻端的数据，吴宇泽是要明显是更好的。
1: 而且在这一站国际锦标赛的比赛当中啊，吴宇泽的状态真的是可以用"火热"二字来形容。
0: 这个在应该是16进8，啊，16进8对特鲁姆虎那场，
1: 嗯，
0: 是0-4落后啊，然后连打6局。
1: 而且他相当于是第四轮和四分之一决赛啊，两场连着连赢了12局。
0: 对，紧接着在对这霍金斯的比赛是6-0，所以这个是很夸张的啊。
1: 嗯，
0: 等于是打了两个这个世界排名前16的特朗普和霍金斯，一个12-0啊。
1: 17万。而且这连续12局的得分潮当中，每一局都至少能够拿到单杆62+，这个绝对是非常恐怖的进攻数值。
0: 嗯、是。
2: 32。
0: 所以说这一场如果说吴宇泽去争取拿到自己的这个职业赛的第一个冠军的话，那必须把自己的这个火力啊继续保持。
2: 32。
0: 因为如果这比赛一旦陷入到这种终局啊，那么确实吴宇泽就会吃亏啊。
1: 嗯。

0: 毕竟这个经验和防守上面啊，自己也认为自己还是欠火候。
1: 嗯，最好的办法啊，就是最理想的方式就是用进攻，
0: 嗯，
1: 上来就把希金斯打懵了。当然希金斯经验也非常老道，就是局面对于他不利的话，
0: 嗯，
1: 他总是有办法能够让这个局面进行的比较缓慢。
0: 是，嗯，中低杆啊，弹回来一点点。
2: 46。
0: 嗯，看了一眼这个计分板，看看自己这个分数啊，算一下台面剩下的分数。
2: 53。

0: 黑球打进先超分。
1: 嗯，对，黑球进球超分啊。
0: 轻松带一下，
1: 嗯，
0: 没问题。
1: 怎么样？看看，不是非常理想啊。这个位置好像底带是没有了，底带没有。如果是中带的话，角度会非常的大啊。台面现在是67分啊，超了3分，就差这一点点。这个球是没有下球，嗯，还是准备坚持要去打中带来进攻啊。

0: 哇，
1: 嗯、
0: 好
1: 球、
0: 啊，
1: 还是薄进啊！很关键啊，这个红球打进呢，基本上这局就可以说是这个超的分数比较多了啊，
0: 嗯、
1: 基本上拿下。黑球还继续推中带。
2: 吴以哲
0: 稍微薄了一点。希金斯这边也不挣扎，这样吴以哲连下两城，现在2-0暂时领先于希金斯。前两局比赛吴以哲都打出了单杆的60+，第一局比赛打出了单杆86分，然后上一局单杆62分。那就像之前庞指导所说的，就是如果光看本赛季甚至本站比赛的话，吴以哲这个进攻的手感啊，他的数据是非常华丽的。
1: 嗯，
0: 之前也提到过了，这个吴以哲的整个晋级情况显得还是挺强势的。希金斯呢是第一轮比赛和第四轮比赛赢得比较艰难，都是相当于挽救了对方的赛点，然后把这个比赛逆转了过来。

0: 希金斯相当于就是前几轮比赛打得稍微磕磕绊绊啊，但是进入到四分之一决赛包括半决赛这状态一下子就起来了。
1: 嗯，尤其是昨天的这场半决赛，
0: 嗯，
1: 上半场可能大家都没有预料到啊，一开局直接就打了马奎尔一个6-0、啊、
0: 对，
1: 这个开局简直太完美
0: 了，对，就相当于直接把对方给打懵了。
1: 是，就是对于希金斯这样的选手，在这种17局9胜的比赛，一开局有一个6-0，确实很难去翻盘的啊。
0: 嗯，
1: 因为他的这个打赛的经验在这儿。
0: 上一轮半决赛，他相当于打了马奎尔一个6-3，就是先拿了6局啊，然后再拿3局，相当于这整场比赛跟马奎尔没什么关系了。
1: 嗯。

这杆防守啊漏了，中袋啊，这个球刚好有角度，可以叫黑球，退一库。

0: 配置。
1: 轻轻的带了一下红球啊，但这个虽然带的稍微有一点薄，但是还好，白球现在位置也还不错。继续低杆啊，拉回来还是黑球。
0: Nine.

0: 低杆轻轻带一下，但其实更多的是为了调母球的走位。
1: 嗯，对，这杆应该是控得非常好啊，带完了这个红球之后，白球所停的位置，这个角度恐怕是要出去叫蓝球了。
0: 嗯，这是一个偏上的角度。
1: 嗯，
0: 一出来叫蓝，
1: 啊，非常的到位啊。嗯，中低杆。嗯，这是有意识留下这个向上去的角度啊，继续来叫篮球。因为之后的红球呢要去 K 一下球啊，所以篮球是最好的 K 球的这个位置啊，所以这个角度很重要。看一下，
2: 是，
1: 哇，可以啊，这个篮球是 K 球的最好发力的又好控制的这么一个角度，又保证准度，而且呢又能让白球有足够的力量。像之前我们看到第二盘吴亦泽有一个篮球 K 球打不进啊，实际上是角度叫太大，这进球的难度增加了。看这杆 K 球，嗯，哇，中间有一颗啊，
0: 对，
1: 黑球的左上那一颗，嗯，下面这颗是被挡了啊。

0: 这一杆，哇，这一杆走中了啊，应该白球再往上差不多一颗球的位置啊，停住，刚好可以叫到两颗。
1: 嗯，左右两侧都能叫得到。
0: 对，只要是轻一点啊，少走一颗球。
1: 希金斯自己也挺纳闷儿的。
0: 实际上对，希金斯一出杆之后，看到白球的运行的这个线路和滚下去的这个力量，
1: 对，
0: 自己也觉得有可能是失位了。这杆没有了，这个就只能做防守了，完全没得打了。
1: 嗯。
0: 薄球，白球左上方啊，防到左上方。
2: 转回给斯蒂夫。

0: 漂亮啊，这一杆
1: 好、
0: 啊、非常准的一杆防守，
1: 这薄边抓得非常棒、啊、
0: 嗯，
1: 篮球黄球两颗彩球形成的这个扇形，
0: 黑球的右边的红球应该是可以打到薄球的啊，这样还是可以从右边防回去。嗯，好球啊，这一杆黄球蓝球两颗彩球啊，把这个右边的防守线路给封死了，现在这个左边就比较麻烦了。
1: 如果解左下方的这个母球有可能跑不回去，
0: 是那边的线路非常窄。
1: 对，
0: 哎，吴一泽走过来观察一下，看看白球如果沉底啊，到左边的带口这个附近的位置，来看一下中带的这个红球情况啊。这个没办法，那就白球推下来啊。嗯，
1: 哇，
0: 这个最终形成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
1: 对，
0: 但是看着是有一点悬呢、啊。

0: 希金斯只能是先把母球在防道上面去。
1: 嗯。嗯，红一泽也是过来观察一下，看看中间的这几颗红球啊，因为这杆防守呢，还是有可能会撞到左边的这个红球的。那要观察一下碰到的红球的这个行走的线路。
0: 嗯。

0: 哎，这个红球，哇，这杆运气不错啊，这杆运气不错。红球跑到袋口啊，但刚好回去呢，顶到这个篮球之后倒是袋口挡住了，但是现在右边还是有一个可以用架杆进攻的机会。心思刚才走过去右边啊，来看线路，实际上是在看打完进攻这颗红球啊，然后白球看看能不能够钻出去啊，看这个线路应该是可以的。从黑球点位下方来吃库啊，然后这是一个中低杆，可以带一点右边的旋转，然后可以从黑球和粉球中间，
1: 请大家再检查一下自己手机，
0: 穿上去，
1: 调为静音，谢谢。
0: 所以这杆还是能够避开下面这个比较乱的这个一堆红球的啊。
2: 嗯，
0: 只要杆法控制得好。低杆啊，带一点右边旋转，两库出去，好球，我看看，白球落点也不错。
2: 嗯，
0: 有蓝球、黄球两颗彩球啊，而且刚才还有一颗红球在袋口。
2: 对，刚才这个机位给不来。上方就是有一颗红球还可以往里传。

0: 推一扩啊，轻轻推。嗯，好球。
1: 帅。
0: 嗯，现场。

0: 好球。
1: 嗯，
0: 就这种局面，希金斯的这种拆解能力啊，维球能力真的是比较突出。
1: 对
2: ，14。
1: 这个希金斯有这个乱局大师的称号啊。
0: 嗯，就是因为他的处理太细腻了。
1: 嗯。
2: 15。
1: 对于这个局面的解读能力是超强。
0: 嗯。啊，观察的也准。
1: 嗯。嗯，高杆一库叫黑球左边这颗红球。
2: Trent，
1: 这个红球的角度还是可以去叫篮球的左边中带啊。中杆稍低一点点，登上去。因为这个角度叫黑球的话，就稍稍有一点角度有点大了。嗯，就走过来看了一下黑球有没有下，如果黑球有下推过来啊，叫黑球的左边底带也是可以的。嗯，看下这杆法应该还是要去叫篮球。
2: 穿球啊，
1: 领先55，打进篮球60的话，再一红一黑可以超分啊。嗯，这个再考虑到底是叫哪颗红球，现在看上去应该有3颗红球有下，最理想的应该是最上方和最下方啊，这两颗看看选择哪颗。嗯，这是选择下方那颗。嗯，弹起一点点，这个角度刚好就是一个轻推啊，弹一库就可以做到黑球。嗯，轻轻的来推进。
2: 转 safe。

0: 可以说打进，现在先超一分。但是这个局面对于希金斯来说真的是太棒了。
1: 34 35 35。
2: 中低杆啊，轻轻的一点就可以叫到红球。
1: 42 43

0: 这都是要较很细的位啊。登上去点点，刚好左边这颗，够下球。
1: 50.

0: 打个传球，这球是稍有一点点向两个球对着是向上的位置啊，哎，调整一点点。
1: 哇，好球啊！

0: 66.
1: 嗯，这个打黑球青苔是可以过百的。
2: 对，
1: 啊，打篮球的话刚好99。
2: 打黑球就是101。
1: 嗯。

项目去付。76, 79.

0: 83.
1: 7-4，单杆101分。这一杆百分杆也是本赛季希金斯打出的第10杆单杆过百，希金斯也将局分追到了1-2。
2: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

0: 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城歌。
5: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7: 欢迎回来。前三局比赛整体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三局都有单杆的60+。
8: 看一下这个角球，应该是粉球有下。一上来又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7: 也能够看到吴一泽这个身高的条件是非常符合斯诺克职业选手这个黄金的身高比例的。
8: 没错。哎呀，这杆让擦一下白球啊，自己认为这个白球的运动的轨迹跟自己想要的不一样，
7: 应该再多走一些。
8: 对，他要弹库起来的。但是要先把这个粉球摆好。
7: 粉球被站点了。
8: 还是要再摆近一点。
7: 对，
8: 对，
7: 只能是摆在原点位的下方这条垂直的直线上，并且无限接近原点位。
8: 是，
7: 这也体现着斯诺克这项运动的特点，就是精细。
8: 要求就是尽可能的要去和这颗球贴近啊，但你又不能贴住。
9: Safe。
8: 再观察这个粉球是不是有下球啊。这个位置确实叫的不好啊，现在下方的这颗黑球上方的这个红球虽然有下啊，但是这个角度呢又有点别扭，而且你得下低杆才能叫得到球，而且这个角度啊，你下低杆呢也不能不容易叫到黑球好的位置啊。再看传球，因为白球现在所处的位置感觉好像是打一个后面这颗的直球啊，稍做一点调整，这杆是可以的啊，但是风险还是有的。小低杆轻轻的一点。确实啊，这个还是很有难度的。
9: 吴一泽赛。
8: 问题还是出在刚才那个粉球啊，在叫红球的时候没有能够叫舒服。
7: 对。

0: 影响到了打这个白球的终点的这个位置啊。看这一杆叫粉球，弹一库，好球。
1: 球
0: 你看白球，哎呀，这个白球又是走到了一个不好下杆的这个位置啊。而且这一杆是
1: 两杆都是黑球，有点挡到。
0: 对，这杆挡的就更这个
1: 是
0: 更正一点啊，必须得完全架高，跨过黑球。但就是保证准度啊，推进就好，轻轻推进。现在观察一下，看看其他彩球。但是我感觉这杆其他彩球也够难的。粉球因为没有什么杆法就可以叫到啊，只要推进，但不能力量大，因为粉球会摆在黑球点，所以得特别小的力量。好球，
1: 好球，
0: 漂亮漂亮。目前看上去和粉球形成的角度没有办法单叫红球堆最左边那颗，单叫是叫不了了，所以这杆是要去 K 球了。看一下 K 球的效果，还行，第一时间能看到左边有一颗可以打。哇，这个是不是刚好在三颗红球中间啊？还确实啊，刚好是在这个位置啊。
1: 这个对于吴一泽来说不是一个好消息。
0: 是啊，这个粉球就没有下球了啊，之后的选择就变成蓝球，
1: 对，
0: 或者低分彩球了。

0: 没问题，包进。
1: 嗯，
2: 谢谢。
0: 嗯，选择了黄球，那黄球应该可能有一点点的角度啊，先叫上方的红球。嗯，一点点角度。
3: Something.

0: 吴宇泽也是在这个赛季，就这个比赛啊，这次的这个南京国锦赛是完成了百杆破百分，
1: 对，
0: 超过了这个100次的职业比赛过百啊。所以为什么说这个数据呢？刚才我们一直聊这个吴宇泽的进攻能力啊，这个百破百实际上也本身也是一个标志性的啊，因为吴宇泽的这个百破百只用了5个赛季，
1: 嗯。
0: 而我们对比一下，也就是说5个赛季打出这个百破百的，像丁俊晖也是用了5个赛季，奥沙利文也是5个赛季，所以通过这个对比就知道了这个吴宇泽的进攻能力有多强啊，那真的是未来可期啊。
1: 嗯，本赛季他已经打出了22杆单杆的百分杆，
0: 对，
1: 光这一战啊就打了10杆。
0: 这个很要准度啊，好球，
1: 好球啊，
0: 真是太精准了啊，
1: 嗯，
0: 这个基本上十环，
2: 谁的手机检查一下，把静音谢谢，关机梳理。
0: 而且吴宇泽这个有一个特点啊，就是你发现他在比赛当中啊，

0: 非常的投入啊、
1: 嗯、
0: 非常投入，很专注，
1: 而且时刻能够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就是冷静的去分析比赛当中的球形局势。
0: 嗯，
1: 你像之前就是叫粉球，然后黑球在母球后面的那一个，
2: 是
1: 你看他第一时间瞄了粉球，然后再抬起头，哎，看看还有没有别的机会。
2: 是，
0: 看能不能够过中线这个位置也没问题啊，即便直球都没有问题。
1: 嗯，
0: 就是在观察看看中间这个红球是不是组合球啊，两套啊，有两个都是对着这左边的底带的啊。这是在观察粉球上方那颗，看看是不是有单下。
1: 嗯，

0: 设计副。
1: 又看了一下这个粉球上方这颗啊，现在不好说，这个镜头我们还看不到这颗球是不是有下。
0: 设计放。
2: 又趴到这儿瞄了瞄。

0: 应该是有下啊，应该是有下，但只不过这个位置啊很精确，
1: 对，
0: 可能会吃到了一点点，也就是说要打的偏上角一点点近。这个镜头看过来，应该是整个袋口都有啊，应该是够的。哎，这个。没有过中线啊，这样看也可以先去叫，先去叫，现在低杆拉回来啊，先去叫上方单独那颗，弹库轻了，这个球力量小了一点点，又是要考验准度啊，这就是现在像吴玉泽这样的。年轻球员啊，可能这个教位的细腻度啊，还达到不了那么高啊，所以中间会有一些失位，就得靠自己的一个准度啊来调整。那吴玉泽恰恰就是这个准度非常好的球员，看这一杆，没问题。
1: 好球啊！
0: 所以这个准度啊，绝对是。吴一泽这个杀手锏啊，
1: 他也确实
0: 最
1: 是
0: 重
1: 零零
0: 要的一
1: 后
0: 个
1: 这
0: 武
1: 一批
0: 器。
1: 球员当中，就是成绩属于比较拔尖儿的选手之一了。
0: 对，吴一泽是03年的啊，今年是22岁，
1: 零
0: 非
1: 三
0: 常
1: 年
0: 年轻。
1: 10月份出生的选手，
0: 对。这两颗球稍稍调一点点就可以啊，所以这杆组合球不难。这时候现场又是有声响吗？没有听到啊。
1: 好球！
0: 没问题。粉球刚好把粉球 K 到了一个可以进攻中袋的位置啊，这个粉球很关键，推进就超分。裁判在后面举手示意，现在吴玉泽
1: 对，非常关键的一杆。
0: 这对他这个视线这个范围那边也是观众席啊，让大家别动，因为有些人可能看到吴玉泽刚好往这边趴，他可能愿意想拿手机拍个照片。啊，所以这个举手这种动作啊，还是会让吴玉泽能够看到的。没问题，这局啊。

0: 而且四局球打到现在，这每一局质量都很高。
1: 是，
0: 这都不是说这个比赛啊打得很碎，然后谁上手可能打着几杆
1: 就断了。
0: 对，
1: 嗯。62，还是再来一个准度中长台，没问题。哎，带了一下粉球啊，带的位置也是非常好，可以中杆一库上来。
2: 69。
1: 75。好球，漂亮。

0: 看看吴一泽能不能再回一杆单杆百分杆啊。
1: 嗯。
2: 85
3: 打到粉球啊，可以过百，现在85。青苔啊，可以有110分，粉球过百。感觉吴一泽打起来还是挺松弛的啊。
0: 嗯，完成青苔，
3: 嗯，
0: 单杆110分，这样吴一泽在双方前四局的比赛当中啊，现在比分是3-1，领先于希金斯。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5年斯诺克国际锦标赛的决赛第一阶段的比赛。
3: 嗯，有两颗红球啊，可以选择进攻。
0: 嗯，
3: 嗯，看吴一泽站这个位置啊，右边的红球。要从下方的红球上方啊，这个空当穿过来。哦，还好是打进啊，看一下。粉球是不是还有？嗯，那这个位置还是有一定的运气啊，刚好粉球够打。
0: 依旧是通过准度来上手。
3: 嗯。
2: Chef。
3: 中带的红球，白球向下的角度啊，现在粉球不太清楚，右边中带还有没有下？
0: 嗯，
3: 叫黑球的话，叫叫的非常细啊，高杆一库，走到红球堆的左边啊，这个是一个很精准的叫位。哇，好球！哇，漂亮啊！这一杆叫到这个位置，刚好就可以把黑球点位左右这个两颗红球，刚好给叫到啊。先叫右边这颗，低杆拉一点点啊。
2: 15。
3: 来弹一库，
2: 传奇数，
0: 嗯，彻底解

0: 轻轻的带一下，
1: 稍微顶一下啊，这样单枪红球左下底带的位置就更好了。
2: 62。
0: 黑球呢可以中高杆啊，然后上一库，脚最左边那颗。
2: 69。
1: 先来看红球堆左下角这颗还可以来单叫。
0: 看看这颗呢，可以留一点点的向红球堆去的角度，因为现在剩下的这颗之后没有红球可以打了。
1: 对，打红球 K 红球。
0: 对，可以去带一下，中高杆带一下，然后白球上去。还可以啊，其实这效果还可以，因为篮球现在向上去的角度啊，这个进球也是并不太难。角度并不是非常大啊，而且这个角度呢，白球也比较容易控回来，关键是线路和力量要控准。现在比划的就是白球要落的位置啊。看一下这一杆，这杆可以选择中杆带一点左塞啊，就弹一库，控制好力量。对，回来看看。这个位置，哇，漂亮啊！哇，这个球叫的好细啊，最理想的位置，而且换了左手啊，这个吴一泽也是左右开弓啊。这个左手呢，你看他这个实际上刚刚这杆是有杆法的啊，一个蹬杆，白球往前走一点，所以证明平常这个左手啊是有练的。
2: 61 62，
0: 上分上得非常快啊！
1: 对，
0: 一下已经是拿到62分，还需要一颗红球就超分。脚中间的缝隙的这一颗，刚才篮球弹一库回来，那个做的红球那个位置做得太细了，
1: 对，就像是手摆过来一样。
0: 对，所以关键的这么一个衔接做到之后啊，这一盘应该又是一杆拿下。
1: 对，好球。
0: 漂亮啊，
1: 一杆非常细腻。76。其实，在上一场半决赛结束之后啊，就是希金斯获胜，然后进入到决赛之后，他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是对吴一泽这名年轻选手大加赞赏。他说：“我知道吴一泽，他的天赋很高，而且在球桌上魅力十足，同时也非常的帅气。”他说这对于中国斯诺克来说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希金斯也提到了一点，他觉得吴一泽在今天这场决赛当中可能会承受更大的压力。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
0: 到
1: 压力啊，只看到了一个特别享受比赛，特别专注的吴一泽。
0: 是，
1: 因为这毕竟也是吴一泽第一次在国内的巡回赛的赛事当中啊，打入到排名赛的决赛。
0: 对，之前去年拿过2个亚军啊，分别是苏格兰公开赛和

0: 英格兰公开赛，
1: 对，当时英格兰公开赛是7-9输给了尼尔·罗布逊，
0: 嗯，
1: 然后苏格兰公开赛是5-9输给了雷佩凡，
0: 是，
1: 雷佩凡和吴怡泽是同一年出生的选手，都是03年的。
0: 嗯，这一杆，这杆又过百了啊！
1: 这状态延续的真好。
0: 嗯，看能不能清台啊？这个如果是清台的话，有140分。杆法有点低啊，这个两库上不来了。嗯，这个贴上了吧？还有一点点缝隙。哦，没有了。
1: 嗯，单杆113分，吴怡泽再下一城，那相当于连续两局比赛，吴怡泽都是单杆百分杆。这样吴怡泽已经是将比分扩大到了4-1。
2: 来，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用好管选元素，匠心品质，元素值得信赖。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中用臂膀托举晨晖，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低楼层走上楼，

0: 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我们继续来关注2025年斯诺克的国际锦标赛的决赛第一阶段。力量轻了，
2: 这个球是不是有下球了？要看一下啊。但是现在风险则是在于，如果有下球叫黑球的话，这个边上黑球边上那颗红球很有可能也一起叫到啊，所以这个就会是比较有压力了。要不要叫黑球？还是说弹出去啊？看一下。
1: 哇，
2: 真好信心！你看，就现在白球停那个位置，
1: 对，
2: 就是必须打进啊！
1: 就是奔着这个位置来的。
2: 对，信心太好了。
1: 嗯，
2: 就打之前可能看见这颗球就感觉
1: 有了，
2: 对，就已经在袋口里了。
1: 这可能也是经历过前两次排名赛的这种失利啊。就是也能够让年轻的吴一泽在心态方面有更多的成长。
2: 是。

0: 刚好的角度啊，上方那颗红球。
1: 嗯。
2: Sixty。
1: 嗯，刚好可以带出来两颗。
0: 嗯，杆法啊，力量 K 球的位置计算的都是相当精确啊。那白球停的这个角度也很舒服，中杆稍低一点，弹一库上来，两颗球啊，可以叫两颗球的右边，再多走一点，好球。
2: 24。24

0: 第一杆直接来带了，
1: 哇，漂亮这一杆。
0: 这一局到现在啊，两杆的选择，你就感觉这个选择非常果断。
1: 嗯，粉球的中带啊，嗯，再观察一下中间的，看看这两颗是不是组合球，非常的专注啊。嗯，这个位置，这个应该是在做粉球，现在点位右边这颗中带的啊，但是这个明显还是没有控制好啊。嗯，看来下方的这个组合球啊，应该是没问题，可能是对直的啊，果然啊，对直的。所以再看 K 粉球的位置，
0: 好球，
1: 嗯，黑球，这球 K 粉球 K 的稍稍的薄了一点，选择蓝球也行，嗯，蓝球是比黑球要稍简单一点啊，
0: 嗯。
1: 看看弹上来能不能够做到，左边的红球

0: 本球下方这一刻。
1: 53。
2: 嗯，轻轻的推上去啊，中杆轻轻推上去，叫红球左边中带。
1: 60。
2: 嗯，这个角度啊，来做篮球，同样啊，都是左边中带。61分，
0: 相当于打完篮球再进红球是延分啊。
2: 对，看看这个白球的落点，中带底带。
1: 66。
2: 嗯，中带有啊，那就没问题啊，这个球直接就可以叫粉球啊。
0: 好球。嗯，准进粉球，现在超分。相当于吴一泽，就是打到现在啊，
2: 嗯，
0: 拿下的这些局数就基本上没有给希金斯什么发挥的空间，全部都是这种单杆的60+，
2: 是盘盘都有。
0: 对，就我自己上手我就直接打到超分。
2: 对，就这个确实挺恐怖的啊，
0: 就相当于跟他的对手没什么关系了。
2: 嗯，基本上打到第7局啊，吴一泽我们还没有看到捡单球的失误。
0: 对，其实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2: 是。那个准度确实太好了。
0: 而且感觉整个人啊非常的沉浸。
2: 嗯，很定啊。
1: 87。

0: 94.
1: Yeah. 推进黑球，又来了一杆单杆过百。
2: 嗯。
0: 100-2。
1: 决赛第一阶段打到现在啊，这吴一泽已经三杆单杆过百了。
2: 嗯。
0: 110。112, 115, 119.

0: 24。
1: 嗯，又是左手来一杆。那吴玉泽的左手啊，
2: 练得真棒，
1: 真不错。对，他都有杆法。
3: 单杆137分。
1: 嗯，
3: 在这场决赛当中，吴玉泽打出了第三杆单杆过百。
0: 请把手机调为静音，谢谢。
3: 接下来双方第12局。
1: 我走过来看一眼黑球，这个看黑球的话就是想选择左边这颗啊，然后白球蹬杆下来，杆法的选择就是一个中杆稍低啊，但是因为距离比较远，所以白球会往前走，蹬上来做黑球。嗯，
3: 太准了，
1: 真是准，
3: 而且很有信心，
1: 非常坚定啊。
3: 这个确实跟赛前很多人想象的不太一样，
1: 嗯，
3: 可能都觉得，哎，吴玉泽今天来迎战经验老道的希金斯，会不会紧张呢？
1: 会不会缩手缩脚的？
3: 哎，对，结果发现根本没有这种情绪啊。
1: 是，而且感觉很坚定，只要是打，根本就不去想。
3: 嗯，而且今天打到现在啊，吴玉泽确实是失误很少。
1: 对，

Testing. Something.

0: 单翘最下方这一颗。
1: 穿起腹。

0: 把这个皮杆带一下，啊，效果很棒啊！因为本身红球堆就没有那么聚集，嗯，想下脚都吃一裤，继续来叫黑。
1: 这五套打的都是红黑啊！现场有人已经，大家保三，期待一下，
0: 忍不住了。但平心而论啊，这个只打了五套，这就想要四七，还是稍微有点早。
1: 嗯啊，对于决赛来说呢，更主要的还是要先赢下比赛啊，
0: 对，
1: 赢下这局球，
0: 先超分啊。
1: 对，所以说。 不会强求，但是呢，现在可以每一杆啊，奔着这个有机会就奔着黑球来叫，因为现在球形确实非常好。一旦这叫的不好的时候，我就要琢磨要不要去强行的去打144了。嗯，当然现在每一颗球肯定考虑的都是要把红球叫到一个继续连接黑球的位置。
0: 对，现在黑球确实也是首选。
1: 嗯。
0: 魏泽在职业的生涯当中还没有打出过满分，倒是啊，对，
1: 确实还差了这么一项。还是挺有诱惑力的。对，但是相对来说还是冠军更重要啊。嗯、
0: 底杆往回带，
1: 这个角度稍微有一点大。嗯，这个角度应该正好就是一个高杆推一阔啊。 上来呢，就可以贴着红球堆右边上去，叫左边这颗单独。

0: 这课啊，最左边的课。嗯，没问题啊，这个角度还是继续推一库，黑球，稍稍的有一点角度大，但是叫黑球还是可以叫。穆伊泽应该已经在考虑中间的这五颗球了。
1: 嗯。
0: 嗯，看这个角度啊，哎 ，K 一下，很好的一个角度 K 球，看效果。哎呀，
1: 红球队下方那颗好像看不到啊。
0: 对，这个现在就是中袋啊，如果现在72分，就是打进刚好超分，所以这个红球进是没有问题的啊。啊，可能有一点点角度，可以从粉球的上方低杆过来啊，叫黑球。就是这杆现在肯定还是考虑奔着满分打。嗯，刚好可以过来，漂亮啊这一杆。
1: 好球，好球。因为刚好这颗红球打进超分。
0: 对，所以他还是可以去连黑球的啊。
1: 就是本身就有能力准进这一杆红球。
0: 对，再看这杆又是 K 球。哎呀、
1: 啊，效果不好啊！
0: 这个没有 K 出来啊。
2: 哎，对。
1: 穆伊泽也是用手啊拍了拍球台。
0: 嗯，确实很可惜啊。但现在可能还是可以翻个中袋。感觉这个角度啊，翻中袋应该可以从三颗红球中间的那个通道拉回来啊，叫黑球的右边底袋。应该是可以的这一杆啊，哎呦，
1: 哦，差了一点儿，
0: 可惜了啊，真的可惜了这一杆啊，
1: 是，嗯，单杆80分啊，在双方结束决赛第一阶段的9局比赛之后啊，进入到第二阶段。穆伊泽相当于已经是连拿了3局了啊，这个比分从5-4啊扩大到了8-4。
0: 嗯。这也是在决赛当中目前为止最大的一个分差了啊。
1: 嗯。
0: 之前在上半场曾经有过5-2的领先。领先3局啊，现在但是已经到了4局啊，而且抢食的比赛啊，所以穆伊泽还有2局啊，再获得2局的胜利啊，就能拿到自己的第一个排名赛的冠军啊。
1: 嗯。
0: 嗯，一上来又是先上手抓机会。
2: One,

0: 这个力量，看一下，哇，杆法用的稍稍有一点低啊，两库之后下来的这个角度稍差了一点啊，两颗球角度都不是很舒服。哇，这个还是上左手来打，这对左手真有信心啊。哇，这个
1: 厚了一点，
0: 是。其实往往是这样，因为你这个不擅长的手去打，还是要保证一定的这种准度啊，成功率。怎么讲呢？因为我们知道，多数的时候都会在这个球员都会选择用架杆的，这个换手打的还是很少。那么一旦你要是不擅长那个手，失误的多的话呢，可能自己心理上还是多少会有一些变化，有一些影响。因为可能会给人感觉你有一些太拖大了这种感觉。但是吴玉泽的确，我们已经看到他打过很多次的这种左手啊，成功率非常高，而且呢很多时候是发力有杆法，所以他左手的能力确实很强，这是他敢用的原因啊。
1: 他换手打打的反而还挺顺的，
0: 是。就是平常呢，因为这个左手啊，就是不擅长的手是经常的也有练，可能这个自己的架杆呢，自己认为啊，架杆可能还没有这个左手啊，这个把握性更大。
1: 其实就是习惯。吴玉泽本身就是有用自己左手上手打的习惯。
0: 对。
2: 60。

0: 这是高杆一库，单独来叫这一颗红球。现在在下角还有一颗，刚才带出来的那颗红球啊，左下角也是有下。高杆一库，继续黑球。角度刚刚好。
1: 72。
2: 蹭着下来，得留一个向上的角度。要来 K 球了，
0: 看一下啊，
2: 这一局就看看 K 球的效果怎么样。
0: 是，右边的这颗啊，争取 K 到右边的半颗的位置。哎，对，哎，这个位置，但是没有打进黑球。
2: 可能把精力都放在这个杆法上了。
0: 对，杆法 K 球啊，这个时候还是注意力啊不够集中。
2: 嗯，飞球打的稍微有点厚，
0: 倒是没留下机会啊。这杆薄球，白球防上去。

0: 哇，真准！
1: 好球，好球，好球！
2: 其实吴一泽刚才这个安全球的力量就差那么一点，就是没有那么贴库、
1: 嗯。是，其实难度已经相当大了。
2: 对。
1: 当然这个安心思也是看到有线路，白球呢刚好还能带着一定的防守回去叫低分彩球啊。咖啡球，粉球右边的红球来弹一库，哇，这球选择了 K 球，哇，这个效果看看相当好啊，哇，这个
2: 左下底带啊，
1: 嗯，这个选择。心思还很少啊，一般这个、
2: 嗯、
1: 就是在有比较不错的叫球的红球的情况下啊，单叫的情况下选择 K 球。
2: 对，
1: 这个其实从这一点上也是希金斯做出的一个改变，那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说心思的精力有些下降，
2: 嗯，
1: 就他肯定自己也觉得可能有一些感觉疲劳累，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要尽可能他想的是把比赛啊打得
2: 简单一点，
1: 简单一点，对，不要这个，对，不要太拖自己的精力跟不上。走多了吗？这一杆好像是走多了，走多了就只剩这个中带了啊，底带大角度，嗯，确实啊，走多了一点。
2: 原本是想叫红球右下底带的，
1: 对，粉球右边的红球啊。

0: 好准，绕上来，哇，好球！
1: 你能把母球控到这儿，还能留向下的角度，其实对于选手来说，这么多库的碰撞，
0: 而且中间要避开好几颗红球，下方钻过去，然后两库之后，三库之后，又是从这个红球黑球中间又穿过去。
1: 因为每一次碰库之后，你的这个赛包括力量角度其实都会发生变化。
0: 来一点点角度啊，可以推上来黑球中弹。
2: 还有一天

0: 25。
1: 按照现在这个分数再打一套。
2: 26。
3: 球形是完全没有难度啊。
1: 嗯。
3: 这样在下半场的第四局，终于是拿下一分。
1: 从希金斯的角度来看，至少没有那么快的让吴一泽摸到这场决赛的赛点。
3: 嗯，
1: 他的压力能稍微小一些。
0: 34。

0: 轻了，没有叫到啊。
1: 但现在超的这个分数对于他来说，
0: 对，已经是拿下了，
1: 已经是很安全了。
0: 对，已经拿下了，但只不过这一杆没有能继续连下来。
1: 嗯。
2: John Higgins 39 and frame.55
3: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专注品质，乐享生活，春田月色有机杂粮，因为专注所以专业。深圳市宝通达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5: 匠心制造，心理智联天津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6: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7: 量身定制，
6: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7: 量
6: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 400-100-6565。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

0: 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助壮气，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2: 欢迎回来，在这场19抢10的决赛当中，中国小将吴一泽现在已经是拿到了赛点，比分是9-5啊，领先于希金斯。

0: 好球啊！心思在5-9落后的情况下，现在也不想那么多了啊。
1: 嗯，
0: 有机会就往里打。
1: 长台了。
0: 嗯。

0: 这时要 K 球了，底杆，不是特别理想。这个白球退回来之后，现在黑球下面这颗红，下面这颗红球啊，还是一个比较大的反角，并不是很好打。还是坚决的往下打啊！推进的话能顶一下红球，叫粉球，
1: 打后了，
0: 嗯，
1: 还留了带口球。
0: 哇，这个球！哇，太好的机会了！
2: 保三金，谢谢。
1: 这杆辛金斯相当于是把两颗红球啊都推到了带口附近。

0: 万。
1: 把握好这个机会啊，就可以拿到自己梦寐以求。

0: 这个机会确实相当的好，现在红球的分布。这会儿就是心里别出现波动，因为以吴一泽的能力啊，他看到这样的球，他已经觉得这个胜利好像已经在向自己招手了，所以这会儿呢就是要定，先不去想结果。
1: 14
0: 现在就是要顶住啊，顶住自己这个已经快摸到奖杯的这种心理上的一种变化啊。
1: 15

0: 轻轻的推进。这个球应该是推过来跟想要的位置啊稍稍走多了一点。加杆，这个红球的角度啊还是稍稍的大一点点。嗯，
1: 打后了。
2: 吴一泽串球，
1: 接下来就看希金斯的了，因为这个红球堆已经是完全被带开了。
0: 是，吴一泽刚刚这个架杆的失误是心理上有了一些变化呢，还是说确实如我们之前所说啊，
1: 这个角度不太合适啊，
0: 就是他的架杆，吴一泽的架杆可能并没有那么的踏实啊，准度没有那么好。哇，这杆叫球叫的好悬啊，差点走到红球后面去，
1: 差点没给自己坐住。
0: 高杆推库，哇哇，这好像又把红球顶开了一点点啊，中带的带口那颗还能打到，本来是奔着这个粉球点位右边这颗叫的，这连续的叫球啊都看着很惊险。这杆又中了，走篮球又走中了，
1: 篮球是一个向上的角度。
0: 嗯，高杆啊，高杆来走三库，看一下白球，哇，刚好是站点的位置啊，摆到粉球点。
2: Trap。

0: 打进粉球，这样粉球摆到篮球点位上。
1: 慢一天。

0: 传奇法。
1: 规则已经是手握五个赛点，如果能够拿下国锦赛的冠军的话，也是连续这个国锦赛连续三年都是中国球员拿到冠军啊。
2: 嗯，
1: 23年是张安达，去年是丁俊晖。

0: 希金斯也是这项赛事的前赛会的冠军。
1: 嗯，
0: 十年之前的事儿了。十年之前，当时这项赛事还在大庆。
1: 对，
0: 15年的时候。
2: 72。

0: 推的稍有一点多啊，来看一下，现在34，
1: 38，
0: 领先34，台面现在四颗红球59。
1: 十七档。手机静音，谢谢。

0: 刚好 K 这个两颗红球的中间这个位置。
1: 45。
2: 领先42分，粉球打进先超分。

0: 魏哲现在要做的就是稳定好自己的情绪，仍然专注于每一杆球，
1: 对，
0: 不要去想结果。
1: 被追回一个赛点很正常啊。
0: 对，
1: 他的对面可是希金斯啊。
0: 嗯。
1: 这个如果希金斯没有抵抗啊，那才不正常。这样希金斯将局分追到了6-9，魏哲仍然手握赛点。我们继续来关注2025年国际锦标赛的决赛。漏长台了，希金斯这杆开球啊漏洞比较大。

0: 准进。
1: 嗯，哇，没有打不进的球。
0: 因为这一杆希金斯开完球之后啊，这个母球弹的太多了。
1: 是。好球。
0: 刚好顶开后面的这两颗。
1: 嗯。高杆啊，来弹一户。

0: 好球，
1: 直接低杆
0: 了。
1: 再将虎球堆给带散一些。
0: 嗯，而且这个低杆的力量的控制啊，拿捏都是恰到好处。
1: 嗯，也本来打红叫红啊，这个容错空间就比较大。
0: 嗯。
2: 看起腹。25

0: 邓一库啊，最右边的红球。
1: 72

0: 向上来叫蓝。
1: 篮球来 K 杆，看一下，好球！
0: 哇，太合适了。
1: 嗯，这个带球上篮啊。
0: 嗯。最主要的是能够把这两个红球啊，就是 K 的这么舒服。
1: 嗯，哎，而且右边这颗还有，刚好把黑球的下球线路还给腾开。
0: 嗯，
1: 吴一泽打起来也是旋风一般啊，快枪手
2: 46，
1: 所以分数上的会非常快，这一转眼已经是马上50分了。
0: 嗯，
2: 47，
1: 嗯，一点点的，哇，这要做一个很细的位置啊，贴着黑球的上方那颗红球的右边上去顶一下红球。嗯，这就是在比划啊，比划白球的落点啊。嗯，再看这条线路是可以的啊，但要贴着红球很近的位置，很细的位置上去轻顶红球，漂亮，
0: 走位走得非常好，
1: 对，非常细腻啊，必须得贴着红球上
2: 54，
1: 然后顶到红球啊，来停住白球，这个离冠军已经是越来越近了。
0: 是的，
1: 吴一泽如果拿下这个国锦赛的冠军呢，的确含金量是十足啊，这个连续击败4个 TOP 16的选手，
0: 嗯，
1: 特鲁普、霍金斯、赵新彤，再加上决赛的希金斯，
0: 而且战胜这么多位世界前16的选手，
1: 嗯，
0: 自己也将首次进入
1: 这
0: 个梦寐以求的前16的行列。
1: 是，还差一颗红球就可以超分啊，当然要想赢下的话还需要最好再打两套红球，一般像这样到赛点的情况下你至少要领先台面15分吧，
0: 嗯，
1: 至少也要10分以上对手才会认输的。嗯，所以超分还是不能太，现在是69啊，台面67，黑球进基本上稳。嗯，
0: 吴一泽也很清楚这一点啊。
1: 哎，吴一泽也已经在自己给自己这个，
0: 这个红球，
1: 嗯，这个一进就。

0: 就算
1: 是基本上已经锁定胜利了，
0: 对，踏实了。嗯，
1: 第三次进入到排名赛事决赛的吴一泽终于夺冠了。
0: 嗯，
1: 而且这一次是在中国进行的赛事，
0: 对，父老乡亲面前啊，拿到国锦赛的冠军确实是非常令人开心的事情。
1: 这样吴一泽夺冠之后，世界排名将会来到第13位，拿到英锦赛正赛的入场券，而且这个大概率啊，也能够锁定像大师赛包括世锦赛的这个资格，
0: 嗯，
1: 正赛的资格。
0: 嗯，又是过白，
1: 是发挥的确实太出色了。这样吴一泽也成为了第80位啊，斯诺克史上第80位排名赛的冠军。
0: 换了左手来打这个球，完全没必要用左手啊。这个是完全是内心的一种放松啊，
1: 开心啊，
0: 开心，对啊，连续的用左手来打。
1: 我们也恭喜吴一泽成为了第10位啊，来自于中国的排名赛的冠军。这年仅22岁的小伙子也成为了排名赛的冠军，我们也恭喜吴一泽。好的，观众朋友们，感谢您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精彩斯诺克的赛事，也感谢黄维国指导的精彩点评。再见，
0: 再见。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恩克维莲斯顶回来，跟上达曼，
1: 球进
0: 了，球进来，贝兰托雷斯

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大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

0: 这球传不错，
1: 好落点，
2: 漂亮！
1: 阿多尼戈登向球打进。再来一脚，超进了！恩索费尔南德斯成为了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2: 靠点超球。
1: 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2026环法自行车赛第19赛段的比赛转播。这已经是本届环法接近尾声的倒数第三个赛段，这个赛段呢全长是127.9公里，起点呢是设在法国阿尔卑斯省首府加普，终点呢是设在环法的经典山地赛段阿尔普迪埃的山顶。随着环法进入到尾声阶段啊，那对于四件荣誉山的争夺呢也已经是来到了最为激烈和最为关键的时刻。那现在我们在画面当中看到的主车群距离终点呢还有33公里，第十九赛段呢其实并不是一个长距离的赛段啊，只有127公里，但是呢全程呢会有3500米的累计爬升，可以说呢对选手们来讲呢这个赛段的难度是非常高的。而且呢在这个赛段当中呢，环法选手们将会今年首次来到阿尔普迪埃，这是环法在众多山地赛段当中最为经典的一个山顶终点的赛段。那今年的环法呢选手们会有两次经过阿尔普迪埃的这个山顶，今天的这个赛段呢是第一次。可以说阿尔普迪埃这个赛段，尤其是这个山顶终点啊，对所有环法车手来讲呢是经典中的经典，也是他们想要去征服的众多的高山赛段其中最想要去拿到赛段冠军的一个山顶。我们看在接近终点的位置呢，陆续的已经开始有选手从主车群当中掉队下来，因为确实进入到阿尔普迪埃的这个山顶的爬坡路段啊，海拔的提升呢会在短时间内非常快的有一个提升。刚才我们看到的是捷克车队的奥康纳啊，已经逐渐的从前方的这个小车群当中掉下来了。其实第十九赛段对于所有的选手们，尤其是总成绩车手啊来讲呢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赛段。在这个赛段当中呢，尤其是像黄山不扎茶不要被自己的对手

拉开。之前呢，在十五赛段呢，他的主要竞争对手维斯玛车队的温格高啊，已经是退赛了。所以我们看到呢，维斯玛车队因为失去了总成绩上的主将，所以呢，还是更多的把目标定在了夺取单站的胜利上。啊，我们看这是安联酋航空的八号耶茨。在目前的这个赛段当中，选手们逐渐在接近阿尔普迪埃的这个 HC 级的爬坡点的开始的位置啊。阿尔普迪埃呢，一共是13公里左右的一个坡长，平均坡度超过8%。现在我们看到呢，在画面右下方给出的实时的平均坡度呢，大概是5%左右。那终点的海拔是1850米。今天是一个山顶终点，所以呢，选手们在最后的时刻对他们的这个爬坡的能力会提出非常大的一个考验。伊萨吉雷也是逐渐的从前方的这个车群当中落后了。那在这个赛段开始之后呢，其实陆续的有多名选手进入到前方的这个突围的小车群当中啊。最早的时期呢，大概有40名选手进入到领先的车群。但是陆续呢，是被主车群这边呢来回的拉扯啊，不断的有选手退出领先的车群。我们看在今天的这个赛段当中呢，虽然距离并不长啊，但是海拔的爬升会非常的高。那今天这个赛段啊，是设有4个途中的爬坡点，分别是在出发之后啊，紧接着马上选手就会有一个2级的爬坡点，之后在赛事的前25公里啊，会有一个1级爬坡点，而在比赛的中段，大概有60公里左右的一个距离啊，是一直是一个以下坡为主的起伏路段。那进入到比赛的后半程，后1/3啊，选手们还会有一个2级爬坡点，另外呢还有最后终点前的这个 HC 级，也就是最高难度的爬坡点。尤其是在比赛后半段的这个2级爬坡点啊，对于所有的选手们来讲呢，会是一个比较难的一个筛选的过程。在经过前面的奥尔农山口的这个2级爬坡点之后呢，前方的突围车群的人数呢逐渐的被减少。现在在前方的这个突围车群当中呢，包括像维斯玛车队，包括像英力士车队啊，都是有多名选手在这个车群当中。我们看在目前的这个车群的尾部啊，52号贝诺特刚才呢一直是示意想要在对车上是不是要拿补给啊。我们看在前方的这个突围车群当中呢，依然还是大家保持一个比较稳定的踏频输出。今天的比赛呢，在加普出发的时候呢，温度大概接近30度左右，而进入到阿尔普迪埃的

山区的位置上呢，温度呢会进一步的下降。因为阿尔普迪埃这个位置呢，海拔还是相对比较高的啊，气温会有所下降。同时呢，因为山顶呢，一个是风相对要大一些啊，我们现在看路边的这个道旗上面啊，也能够感受到这个风力相对要更大。同时呢，因为植被相对茂密，所以呢，山顶的温度啊，大概会下降到23到25度左右。啊，我们现在看到呢，在前方突围的这个车群的最前方，是依然是卡拉帕兹。卡拉帕兹在第18赛段啊，刚刚是拿到了一个赛段的冠军。可以说呢，今年的环法到目前为止，卡拉帕兹在山地赛段的表现啊，尤其是他爬坡能力的这种展现，还是非常的耀眼。那目前呢，在18个赛段结束之后，卡拉帕兹目前是63分，排在原点山的第3位。那在他的身前排在第2的是帕特潘特啊，只比他领先了6分，而比他多7分排在第1的是目前的黄山的拥有者博加查。所以对于卡拉帕兹来讲呢，连续的从18赛段到19赛段开始呢，我们看他是连续的在山地赛段去发力，希望能够拿到更多的爬坡的积分。如果能够拿到更多原点山的积分啊，他将会有机会在赛段接近尾声的位置上拿到代表冲刺积分第1的原点山。在19赛段的第1个途中的爬坡点当中呢，帕特潘特是拿到了5分，卡拉帕兹拿到了3分。那在之后的第2个爬坡点，依然是帕特潘特是获得了10分，排在第1。卡拉帕兹呢是收获了8分。这样的话呢，在实时的原点爬坡的积分榜上面，帕特潘特就已经是反超了博加查。但是因为后面呢 HC 级的爬坡点呢还有20分的一个爬坡积分，我们还是要关注一下博加查在最后山顶终点前啊，会不会去发力抢这个赛段的冠军啊，顺势呢能够把20分的爬坡积分一并拿下。所以我们看呢，对于帕特潘特和卡拉帕兹来讲呢，在这个赛段当中的战术的策略，就是在前面的3个途中的爬坡点啊，尽可能多的去拿到更多的爬坡的积分。因为呢，他们也很清楚，在最后的山顶终点啊，博加查大概率会发动进攻，这20分呢，不一定能够拿下。所以呢，尽可能的在前方的3个途中的爬坡点当中呢，去收获更多的爬坡积分，看看能不能在这个赛段结束之后啊，尝试去超越博加查。现在我们看到距离终点呢还有25.4公里，前方的突围车群跟后方的黄山所在的车群呢，大概已经是拉开了3分45秒左右的一个时间秒差。今天的这个高山赛段确实对于所有的选手们来讲呢，都会是比较大的一个考验啊。比赛其实是两头重中间轻的这么一个状态，在出发之后，选手们会陆续通过巴亚尔山和努瓦耶山，这是一个2级一个1级爬坡点。在比赛的最后30公里左右，会通过阿尔农山的这个2级爬坡点和最后阿尔普迪埃的这个 HC 级的爬坡点。在环法的
路线的设置当中呢，对于爬坡点的级别定义啊，分别有 HC 级。

级、二级、三级和四级爬坡垫。那从难度上来讲呢 ，HC 级是最高难度，同时呢，圆点山也就是爬坡的积分也最高。这是56号帕特潘特啊，在今天的这个赛段当中呢，他也是圆点山的有力的争夺者之一啊。在这个赛段开始之前呢，他是排在圆点山的第二名，只比波加查落后了1分的爬坡积分。

另外呢，随着比赛接近尾声啊，因为在这个赛段结束之后呢，还有20和21赛段，今年的环法就将会全部结束，所以呢，对于绿衫的争夺呢，也是非常的激烈。在这个赛段开始之前，33号来自于 Trek 车队的佩德森是477分的冲刺积分排在第一，而排在第二的菲利普森呢，只比他落后了32分。应该说，两个人在绿衫的积分上呢，竞争也是非常的激烈。在这个赛段前面的途中的冲刺点当中，佩德森是拿到了25分，保住了自己绿衫的位置，也是进一步的拉开了与菲利普森的冲刺积分的差距。因为我们看到菲利普森呢，并没有拿到这个途中冲刺点的积分，目前呢依然是445分。而且呢，在后面终点的阿尔普迪埃的这个高山的山顶终点呢，大概率冲刺的选手呢不会排在特别靠前的位置，所以呢，在这个赛段结束之后啊，应该说佩德森的这件绿衫在积分上面呢会进一步巩固他的优势。在经过了二农山的山顶之后呢，选手们会经过一段时间的下坡，然后来到山底的时候，也就意味着阿尔普迪埃的这个 HC 级的山顶终点的真正的挑战啊将会正式开始。

所以说今天的第十九赛段呢，虽然距离并不长啊，127公里，但是呢，其实是非常经典的浓缩了环法赛段的山地赛段的比赛特点，有非常高的这种海拔的不断的爬升啊，持续的爬升累计3500米，另外呢有经典的高山山地终点阿尔普提埃，所以呢对于环法车手来讲呢，今天的这个赛段和第二十赛段其实是今年环法应该说难度相对最大，同时呢也是竞争最为激烈和关键的两个赛段。在结束了第二十赛段的比赛之后啊，选手们将会来到巴黎进行第21赛段，也就是最后一个赛段香榭丽舍大街的绕圈和冲刺赛段，来结束今年环法所有的征程。所以对于四件荣誉衫的车手来讲呢，是非常希望在回到巴黎之前能够把自己在各色荣誉衫上的这种积分的优势啊，进一步的来巩固。目前在黄山的排名上面呢，来自于209航空的波加查是排在第一，排在第二名的呢是埃菲内普尔，现在他已经落后波加查，秒差达到了7分11秒。排在第三的是波加查的队友，也是目前的白山的拥有者德尔特罗，目前距离波加查是9分42秒。所以呢，在黄山的总成绩排名上面。

应该说波加茶的优势是非常大的，但是呢还是要在后面的这两个赛段，尤其是山地赛段当中，要注意这个比赛的安全啊，要顺利完赛，同时呢不要被主要的竞争对手拉开太多的时间秒差啊，这样的话对波加茶来讲呢，可以顺利的保证他在今年的环法结束之后呢依然保有黄山。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在前方的突围的小车群。今天的比赛虽然说进入到山地赛段，气温会相较于之前呢会有所下降啊，但是我们看依然是在25度到30度之间，所以呢对选手们来讲呢，今天的比赛的消耗啊依然会非常大，因为在高山赛段啊，要求选手们有持续的一个高功率的输出，尤其是后面的这个爬坡赛段，同时呢因为距离比较短，所以呢选手们的这个比赛节奏啊要相对来说要更快一些，那在上坡和下坡之间的这个间距也会更短啊，也就要求选手们这个恢复的时间要尽可能的缩短，尽快的让自己在赛段当中啊在功率上会有一个调整和恢复，所以呢对于选手们的消耗呢一点不比平路差。最后的15公里，选手们马上会来到阿尔普迪埃的这个爬坡路段的山下，开始今天最后的终点前的经典的赛段争夺。前方这个车群啊依然保持着非常高的一个高匀速的行进状态啊，因为这是一个下坡路段，所以也有利于他们把自己的这个踏频保持住。现在我们在空中画面当中刚才看到的就是阿尔普迪埃的这个山地赛段啊，非常经典的一个21段的发卡弯啊，选手们将会连续的经过这个发卡弯的爬坡啊，最终会抵达今天的终点阿尔普迪埃的山顶。看现在图示当中啊，选手们已经给出了这个位置啊，目前已经开始要进入到阿尔普迪埃这个长达13.8公里的 HC 级的爬坡点的争夺了。经过刚才的这一段高速的拉扯啊，已经是有选手刚开始爬坡就开始掉队啊，52号贝诺特，我们看已经是被前方的车群给甩掉了。那陆续的，像卡塔内奥现在也逐渐的从这个车群当中掉下来了，因为呢，在前方的这个下坡路段呢，选手们还能够跟得住啊，但一旦进入到阿尔普迪埃的这个爬坡路段呢，这个坡度啊，马上就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我们看现在的实时坡度已经来到了11%，所以呢阿尔普迪埃的这个山坡的路段呢，它的可怕之处就在于一开始对选手们来讲呢，这个坡度的挑战就极大，所以呢马上会有一个骑行节奏和踏频上的一个变化，同时呢要求选手们维持一个高功率的输出，所以呢这个时候经过了100多公里的比赛之后啊，对于一些体能储备或者爬坡能力稍微弱一些的选手呢，很快就会从这个车群当中啊被筛选掉。

0: 我们看这个筛选的过程非常快啊，不断的有选手从前方的这个突围车群当中掉下来。在后方的这个追击的车群，我们看依然还能够保持到50公里左右的一个平均时速啊。现在我们看到这是绿山佩德森，阿尔普迪埃的这个山顶终点啊，对于所有环法的选手来讲呢，都是一个终极挑战。阿米拉伊也逐渐的从车群当中掉下来了。我们看这个坡度的变化非常的大啊，肖恩奎因几乎是一种完全踩不动的这种状态了。因为阿尔普迪埃的这个坡度的变化，它是一个比较密集的调整，所以呢，在开始阶段马上会有一个极大的一个坡度变化，就是从这个位置开始。所以呢，我们看刚才的这个追击车群的速度还能够保持到50公里左右的一个时速，进入到这个爬坡路段呢，现在马上就可能降到接近15到20公里的一个时速，基本上就是减半的这么一个降速。接近11%的坡度。看帕特潘特也已经是从车群当中逐渐的掉队了。黄山波加查身前呢依然还有自己的队友在为自己来领旗。其实现在对我们来讲呢，可能最大的悬念就是看波加查什么时候会在这个终点前发动最终的进攻。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2: 安排一下，
1: 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来，一起来吧，
6: 为时代上，
7: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0: 气，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因为对于博加查来讲呢，这个山地赛段是非常适合他来最后进攻的这样一个山顶的终点。因为我们知道博加查的这个爬坡能力和高功率的输出能力是非常的强，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山顶终点呢，他进一步的去进攻，收获赛段冠军，拿到更多的爬坡积分，同时呢，进一步的拉开和自己主要竞争对手的时间秒差，对他来讲呢，是一举多得的这样的一个战术的目标。所以在这个赛段当中呢，他又有能力去冲击这样的一个终点的冠军，所以我们看还是期待啊，博加查能够有更精彩的一个追击和进攻的表现。现在我们看到呢，在前方的突围车手当中呢，已经只剩下三名选手了啊，距离博加查所在这个位置呢是2分30秒的时间秒差。现在距离终点呢还有9.7公里。但是因为考虑到阿尔普迪埃的这个超高难度的爬坡，所以呢对于后方的追击选手来讲呢，还是有机会去追上前方的突围车手。现在在前方的三名突围的领先小车群当中呢，只有三名车手卡拉帕兹、库斯和马丁内斯。对库斯来讲呢，随着温格高退赛之后呢，他应该是承担起了车队当中去争夺赛段单战冠军的这样的一个任务。在这个车群当中，我们看目前的白山德尔特罗啊，现在黄山博加查已经脱开了刚才的这个小车群，逐渐开始加速了，还有9公里要追2分21秒的时间。库斯呢，目前在总成绩上排第16位啊，落后的这个时间啊是比较多的。卡拉帕兹现在排第10啊，落后博加查的时间秒差已经拉开到了21分钟。所以呢，在前方呢，并没有目前在总成绩上对博加查能够造成很大威胁的选手，但是博加查呢依然是不能够放过任何一个进攻的机会啊，还是努力的去追赶前方的三名突围的领先车手。卡拉帕兹率先的发动了一段小小的进攻，应该是甩掉了库斯，目前在他身后只有马丁内斯一个人能够跟住他的这个节奏。马丁内斯呢，目前是排在总成绩榜的第7位啊，落后博加查的时间秒差是12分50秒。库斯现在已经是逐渐的被前方两个人甩掉了，所以呢，前方我们现在看到的卡拉帕斯和马丁内斯呢，目前的时间秒差上不足以去撼动博加查的黄山的位置。但是呢，对于所有的环法车手来讲，征服阿尔普迪埃，获得这个山顶赛段冠军，这是一项特殊的荣誉。所以呢，我们相信对于任何一个车手来讲呢，只要有机会去争夺阿尔普迪埃的这个山顶赛段的冠军啊，都会全力以赴啊。库斯呢逐渐的又追上来了，依然还是三名选手接在一个小车群当中。梅洛特这个车群还在努力的追击，应该是在这两个车群中间是目前的黄山博加查。我们看博加查的这个追击效率啊非常高，用了1公里就追回了30秒的时间差。

虽然我们看在目前的这个画面当中啊，应该是前方的三名车手，后面是追击的波加察，在后面是白山德尔托罗所在这个位置，但是其实在前方卡拉帕兹他们身前身后和波加察的身前其实还散落着多名车手啊，是从刚才这个突围的车群当中掉下来的。啊，我们看其中34号身着美国国家冠军衫的西蒙斯，刚刚也是被波加察追上了。这德尔特罗、埃菲内帕尔现在都在这个车群当中啊，目前埃菲内帕尔呢是总成绩上排在第二的位置，也是最能够威胁到黄山波加察的车手啊。但是呢，我们看波加察已经是通过一段进攻甩掉了这个车群。我们看在实时的总成绩排名上面，埃菲内帕尔现在落后波加察的时间秒差是5分20秒，德尔特罗是排在了第三，皮德科克目前排在第八，落后15分钟，阿尤索排在第七，落后11分40秒，马丁内斯也就是在前方突围的这名选手目前是落后11分钟，排在第五的位置。不断的在去向前的追击，啊，我们看确实啊，波加察的这个追击的效率啊，基本上每一公里它能够追回15秒到20秒左右的一个时间秒差，这是非常高效的一个追击效率啊，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他是一个人在发动追击，同时在这样一个 HC 级的爬坡的路段上还能够有如此恐怖的这种追击的效率啊，可以证明呢他在整个的这个路段当中啊持续的保持在一个高功率的输出状态。我们看他的这个速度和踏频要比前方的车手明显的要快很多。而且呢，他的这个追击应该是已经是经过了一个严密的计算，因为刚才我们看他发动追击这个位置上面呢，大概距离终点还有9公里多，所以他如果想要追上前方的三名车手，他必须要严格的按照一个追击的节奏啊去完成，他才能够实现最终在终点前追回前面三名选手的这样一个目标。所以我们看波加察呢，应该也是严格按照他前方的车上的这个码表来看着自己的这个时间和功率的输出，去向前来实现自己的这个追击的节奏。目前我们看距离前方的车手啊6公里的距离终点还有6公里啊，目前已经追到了还剩下1分10�秒钟，也就是说他用了3公里追了大概1分钟左右的这样一个时间差。因为在9公里的位置上，他发动进攻的时候呢，他距离前方三名车手还有大概2分20秒左右的时间秒差。现在呢，用了3公里啊，追回了将近1分钟。哦，小心！还是在摇车的时候呢，稍微的有点失去平衡啊，可能也是为了躲这个公共器材车的这个位置啊，因为越到山顶啊，这个路段越窄，所以呢。公共器材车这时候如果想要超车的话呢，还是要注意车手的安全。

现在的实时海拔来到了1500米，平均坡度略有放缓，来到6%。其实这是一个在环法的转播当中，我们看非常经典的画面。两边的这种车迷啊，非常的疯狂，只给车手留下了大概，也就是不到2米宽的这样的一个通过的通道，沿途的这种欢呼声，是很容易刺激到这个车手，让他们能够更好的去有一个这种表现和发挥的欲望。郭嘉察在还剩下4.5公里的这样一个位置上，已经追到了只剩下30秒了。我们看，这其实是百年环法给车迷和观众、现场的观众来培养了非常好的这种观赛的这种方式和观赛的纪律。我们看两边的车迷啊，非常懂得怎么去近距离的接触车手，怎么去更好的参与到比赛当中，但是呢，同时又不会去干扰到车手的这种比赛。其实之前呢也出现过，赛道两边的这种车迷过于疯狂，没有控制好啊，去跟车手发生碰撞，影响到了车手的这种行进节奏。但是在我们看，在大部分的时间当中，车迷们还是很注意去保持和车手之间的这种距离，既能够很好的让自己参与到赛道的这种欢呼和体验当中，同时呢又不至于去影响到车手的这种行进。所以我们看，对于这个山顶终点啊，对于车手来讲呢，真的能够体会到这种所谓的夹道欢迎的这种感觉。其实前方有的时候感觉这个人已经完全把这个赛道给堵死了，但是呢当车手马上要通过的时候呢，车迷马上会闪出一条缝啊，让车手顺利的通过。这种比赛的氛围啊，对于从这个地方过的车手来讲，是一个特别好的这种刺激。库斯、卡拉帕兹和马丁内斯目前呢依然是保持在前方这个领先的小车群当中，但是三个人确实体能上的消耗也是巨大的，而且呢速度已经是慢下来很多。但是我们看往后看，距离其实并不远了，现在时间差上面是14秒，从距离上来讲呢，大概也就是100多，接近200米不到的这样一个位置上面，郭嘉察已经在快速的接近前方突围的三个车手了。这其实给前方三个车手啊，是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这种心理的压力，因为呢，他们也很清楚，在6公里左右的这样一个距离上面，郭嘉察能够追回将近2分钟的时间差，可以说明郭嘉察的这个体能和功率输出有多么的恐怖。所以呢对他们来讲呢，这个时候就要考虑自己还能不能跑得了，是保持一点体力啊，来做最后的比拼，还是继续向前争取脱开距离。但是现在看，想要脱开跟郭嘉察的这个距离已经是非常难了。所以我们看呢，现在看三名车手当中，是不是就这么甘心被后面的郭嘉察追上，还是要进一步的去再次去挑战自己。埃菲内普尔还是等不及了，不能够再被郭嘉察进一步的拉开时间差了。我们看埃菲内普尔刚才从后方的这个小车群当中啊，进一步的自己单飞突出来了，马上进入到最后的3公里，前方的三名车手还没有放弃他们的抵抗，坡度再次来到了9%，接近10%的状态。埃菲内普尔

卡拉帕兹再次的发动了一个节奏上的变化，自己单独向前去进攻，看来卡帕兹还是希望能够再一次拿到一个山顶赛段的冠军，把自己的总成绩进一步的提升，同时呢在原点山上强化自己的积分的竞争力。因为我们之前也提到了，在原点山的争夺上面呢，卡拉帕兹在这个赛段开始之前呢，距离排名第一的博加查只有7分的分差，所以他一定是想在这个赛段当中尽可能的拿到更多的原点的积分啊，去争取在原点山上面反超博加查，因为他很清楚在黄山的争夺上面已经不可能去撼动博加查的黄山位置了，但是如果在这个赛段结束拿到更多的爬坡积分，同时在今年的环法当中能够收获一件原点山的荣誉衫，对他个人来讲呢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在这个赛段前三个途中的爬坡点当中，他已经是拿到了16分的爬坡积分，其实理论上目前他已经是反超了博加查，但是因为考虑到博加查也就在自己身后啊，在 HC 级的这个阿尔普迪埃的山顶终点呢肯定会拿到爬坡的积分，所以呢卡拉帕兹还是要尽可能的去向前争取拿到更好的一个名次和位置，甚至有可能去冲击赛段的冠军，拿到这20分的爬坡积分，他就将会在这个赛段结束之后啊穿上原点衫。因为考虑到现在呢赛段的冠军的主要竞争者啊其实只有这前面的四个选手，马丁内斯、波加查、包括库斯和卡拉帕兹，所以呢卡拉帕兹大概率已经是可以在这个赛段结束之后啊反超波加查，因为两个人在这个赛段开始之前呢只有7分的差距，目前呢他已经是拿到了16分的分差，只要不被博加查大幅度的反超啊，他将会反超博加查去拿到原点山。现在距离终点还有最后的2公里了，我们看其实博加查带着马丁内斯距离补卡拉帕兹的时间位置上面啊只有20多米的一个距离了，追上应该只是时间的问题了，但卡拉帕兹呢依然没有放弃，我们看很顽强的还在不断的去采用这种站立摇车的方式啊，想要把速度进一步的拉起来，但是我们看他的这个体能消耗啊肯定还是非常大的啊。最后的1.7公里博加查已经是追上卡拉帕兹了，现在呢在前方重新组成了3个人的小车群，卡拉帕兹、博加查和马丁内斯。现在剩下的最大的一个悬念就是3名车手在什么位置上选择对最后终点的这个进攻，同时呢卡拉帕兹以第几名的成绩过线收获最终收获多少个原点山的积分。经过这样的一个赛段的争夺之后，博加查将会进一步的提升自己在总成绩榜，也就是黄山的排行榜上的这种时间差和位置。对于阿尔普迪埃这样一个环法最为经典的传奇的爬坡路段来讲啊，对于所有的环法车手来讲，能够在阿尔普迪埃这样一个山顶终点拿到赛段的冠军，都是一份特殊的额外的荣誉。对阿尔普迪埃这个山地赛段来讲呢，它是有自己的单独的爬坡的

赛事记录的。之前呢，最快的爬坡记录是潘塔尼创造的，啊，这个记录已经保持了很长时间了。那对于波加查来讲呢，今天的这个赛段，凭借着他这种高功率的输出和快节奏的追击，他将有机会去打破潘塔尼的这个阿尔普迪埃的最快爬坡记录。如果这个赛段能够拿下赛段冠军，这将是波加查职业生涯当中第26个环法的赛段冠军。在环法的历史上啊，拿到胜场记录最多的是卡文迪什，一共是35个单站的环法冠军。但是呢，卡文迪什已经是马上要处在自己的职业生涯的最末端了啊，已经是结束自己的这种职业征程。同时呢，波加查距离他的最长单站冠军只剩下九个单场，但是波加查依然年轻。当然了，这个赛段当中呢，卡拉帕兹也是表现非常的突出。啊，再次恭喜波加查拿到自己第26个环法的单站胜利，而且这个胜利是在阿尔普迪埃通过这样的一个单独的高效率的追击反超对手完成的，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山地赛段的追击和过程。在他们的身后，21号埃菲内帕尔目前总成绩排名第二的车手，也已经从刚才的这个车群当中通过单飞的追击方式马上要来到终点啊，我们只是要关注一下他的落后的时间差是多少。刚才我们看到呢，在终点线前的波加查是第一名通过了终点线，马丁内斯获得第二，卡拉帕兹呢获得了第三。这样的话呢，卡拉帕兹在终点 HC 级的爬坡点又拿到了12分的原点山的爬坡积分，这样他就会反超波加查1分，来到原点山排名第一的位置上。在第19赛段结束之后，卡拉帕兹将会保有原点山，博加查呢排在原点山的第二名，马丁内斯排在了原点山的第五。这是目前的白山德尔特罗，德尔特罗现在是排在白山的第一名，领先排名第二的51号塞沙斯是24秒。马内内斯呢，通过这个赛段的第二名，进一步拉近了和德尔特罗在白山上的时间差，但是呢，依然落后德尔特罗3分18秒啊。目前在白山上能够对德尔特罗造成直接威胁的，就是排在第二的塞沙斯啊。目前两个人有24秒的时间差。那在这个赛段当中呢，德尔特罗是领先塞沙斯，返回到了终点啊，他也能够稍稍的在两个人的时间差上进一步的有所拉开。埃菲内帕尔和德尔特罗已经陆续的返回到了终点。塞沙斯紧随其后，是跟随德尔特罗一起返回到了终点，两个人的时间差上面呢稍稍的拉开了几秒钟。又是一个经典的阿尔普迪埃的山顶赛段。对于卡拉帕斯来讲呢，在第18赛段啊，单飞突围成功拿到了赛段冠军。在这个赛段呢，又经过了长距离的突围，最终呢是。

拿到了一个赛段的第三，但是呢他收获了更多的原点积分，是在这个赛段结束之后啊，他将会拿到原点山啊，这对卡拉帕斯来讲呢，也是他连续两个赛段不断去突围尝试的一个最好的奖励。而普迪埃用他的这种高难度再次迎接了所有的今年环法的车手。当然了，我们看到布加查也是用一段非常经典的这种高效率的追击和最后时刻对对手的反超和绝杀，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非常经典的赛段的表现，再次征服了阿尔普迪埃，获得了这样一个特殊的荣誉。好的，感谢大家收看环法赛第19赛段的比赛转播，是由郭强为您解说的，后面的比赛再见。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和威廉兹顶回来，跟上达门，
1: 球进了，
0: 贝兰托雷斯。

的都会比较开放，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大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

0: 传进来，
1: 靠点下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2026钻石联赛伦敦站。接下来的时段呢，首先我们要关注的是男子400米栏的争夺。首先呢，我们来关注，这是最外道的德国选手埃米尔·阿杰库姆，第七道的这是挪威的名将瓦尔霍姆，奥运冠军级别的选手。第六道这是卡塔尔选手桑巴，桑巴在钻石联赛前两站呢也是来到了中国。第五道出发的这是来自尼日利亚的选手埃泽基尔·纳萨尼尔。第四道的美国选手巴西特是赛前退赛。在第三道的是美国选手卡莱布·迪恩。第二道的这是巴西选手马特乌斯·利马，他在本赛季跑出了个人的最好成绩47秒37。最内道出发的是英国的本土选手查尔莫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厦门站巴西选手多斯桑托斯创造的46秒72，而在伦敦站的赛会的记录是47秒12，属于挪威选手瓦尔霍姆，那是在2019年的7月份创造的。同时，这一站呢，对于瓦尔霍姆来说，不像是过去几站有多斯桑托斯给他那么大的压力。对手的实力或者说是硬实力呢，现在来看跟他有着比较明显的差距。就今天这一站呢，没有人在本赛季跑出过47秒以内的成绩，只有他打开过47秒大关。一起来等一下这一枪。
1: Set. 开。
0: 好的，比赛开始了。瓦尔霍姆启动反应冲得非常的凶，而且在前三个栏架现在已经确立了一定的领先优势。同时呢，尼日利亚选手纳萨尼尔在这个阶段也是保有一定领先。瓦尔霍姆很快要超过外道的阿杰库姆，在第二个100米，瓦尔霍姆已经确立了自己的优势。桑巴在这个阶段呢，还是能够处在前三位。除了桑巴之外呢，纳萨尼尔现在也保持着他的优势。第三个100米跑完之后，看看瓦尔霍姆能不能确立自己的领先，同时呢，看看阿杰库姆还能不能再往回追一点。同时对于桑巴和纳萨尼尔来说，这个阶段呢，纳萨尼尔有些掉队了。瓦尔霍姆继续保持领先，最后的50米加速，阿杰库姆追回了他的位置。今年世界最好成绩46秒62，整整比多斯桑多斯此前在厦门站创造的0.72的成绩快了0.1，修正之后的成绩46秒61，全新的赛会纪录。

第二名是德国选手阿杰库姆，桑巴呢是48秒10获得第三。阿杰库姆呢这一枪的成绩也创造了全新的德国全国纪录，47秒45。纳桑尼尔在前半程冲得太凶了，到了后面的这200米呢有些跟不上。同时对于桑巴和阿杰库姆来说，这个阶段啊两个人也都没有办法继续去把位置向前去冲去提升了。对于瓦尔霍姆来说，这一枪真的是全程高能的一枪。这一站的状态呢也确实是出色。第一名瓦尔霍姆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阿杰库姆创造全新的德国纪录。在伦敦体育场第一枪竞赛的比赛啊，就已经为我们上演了非常精彩的好戏。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铁饼赛场。美国选手谢拉·杰克逊这一投能够让他上到第二名，67米07。谢拉·杰克逊在今年的室外赛季当中呢投出过67米25，现在排在第一的还是他的同胞塞恩，67米65的成绩。这就是瓦拉里塞恩。塞恩呢在他婚前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奥尔曼啊，当时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的选手。同时在婚后呢他把自己的姓氏改为复姓之后啊，确实会让很多田径迷乍一听上去感觉有些陌生，但是一看他的脸还是熟悉的运动员。68米39，他的特点呢就是动作非常的优雅，而且整个的旋转投掷动作是非常的舒展。这单项的世界最好成绩今年呢也是瓦拉里·塞恩创造的73米10。男选手范克林肯呢他在本赛季也投出了70米以上的成绩，也是创造了个人的 PB。

那他是排在第二位，67.99米。法拉利塞恩、范克林肯还有杰克逊是进入到了最后一头。钻石联赛比较有意思的赛制就是田赛这边的最后一头和最后一跳都得是确保你进入到前三才有机会说最后完成逆转或者反超。先来看一下赛恩，赛恩今天还没有突破过70米大关，来看一看他的这一头。赛恩的特点也是到了后面这几头也是比较容易出状态。

看他的最后一头旋转出手，哇、哦，漂亮！这一头看看是不是有七十米？他的身体控制最后也让他留在投掷圈之内，身体控制能力很强。这头应该还不到七十米，68.12米。接下来来看一下荷兰选手范克林肯，本赛季曾经投出过70.99米，今天有没有机会去突破自我？旋转出手，他前面的这个动作没有完全衔接好，最后这一投在出手之前，看上去呢动作是有点紧，最后他自己也是踩掉了这一投的成绩。今天的最好一投呢，定格在67.99米。今天出手之后，他看着自己的这个器械运行轨迹，就已经知道这头肯定是没有了，只剩下了美国选手希拉杰克逊。看一看希拉杰克逊的最后一头有没有可能去反超自己的排名，现在最好一投的成绩还是67.07米。投掷项目到最后呢，也是要放松。旋转出手，动作衔接很快。看他这柄，最后落地漂亮，反超。这一投真的有点不可思议。有七十米的话，现在可以确定反超了塞恩和范克林肯，71.72米。这是个人最好成绩啊，同时也创造了全新的钻石联赛纪录。02年出生的希拉杰克逊正处在他职业生涯的黄金上升期。此前呢，在今年的4月11号，在美国国内的投掷比赛当中呢，创造了他的赛季最好成绩67.25米。在伦敦站可以说是突破自我，同时呢，最后这一投也让他创造了全新的钻石联赛纪录，71.72米。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女子铁饼和男子撑杆跳高赛都是在北京时间9点之前就已经开赛的两个项目。这是库普兰蒂斯5.60米的高度，对他来说只能算是热身。这一站呢，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可以说是众星云集，像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世界纪录保持者杜普兰蒂斯，奥运会的亚军卡拉利斯，包括前世界纪录保持者法国的拉维莱涅，荷兰的名将弗隆，美国的名将尼尔森和肯德里克斯。三姆肯德里克斯，看他5.75米的高度。肯德里克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伤病啊，最近几个赛季的状态确实有起有伏，但是他的基本功是非常的扎实的。5.75米的高度也是一次非常顺利的通过。来关注澳大利亚的名将马绍尔，格迪斯马绍尔呢，在此前的室内世锦赛当中呢，也站上了领奖台。他敢起，漂亮！这一跳呢，虽然说是动作衔接有一些问题，但是调整还是。

非常快的。相比于此前我们看到的杜普兰蒂斯还有肯德里克斯的那种非常快速的助跑，然后插杆起跳动作衔接非常的紧凑，他的动作呢相对来说慢一些。肯德里克斯已经做好准备了，也是希望能够让现场的观众啊能够给他去鼓鼓掌。这一站的赛会记录呢还真是不属于杜普兰蒂斯，属于拉维莱涅。来看一下他的这一跳插杆起，漂亮，这是肯德里克斯他的特点，就我能够更合理的去分配体能，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变成老将之后，他现在的每一跳的动作不像是杜普兰蒂斯那样我把自己扔过去，我冲起来把自己扔过去，他是完全严丝合缝零公差一样的贴着横杆过。澳大利亚选手柯蒂斯·马绍尔，5米85也是他今天第一次尝试。

保证速度，保持节奏，查干起跳也是非常顺利。这套前面的冲刺速度保持了他的这种一贯以来的有加速上的优势。马绍这跳过去之后也是比较兴奋，而且撑杆跳高的这些运动员他们私下里关系都非常好，下来之后肯德里克斯呢也是跟他表示祝贺。我们下面来看一下希腊选手卡拉利斯在男子撑杆跳高赛场的表现，5.85米的这一跳，第一次试跳5.85米，这一跳就是他在冲刺的时候还是给人感觉他的脚步有点沉，动作不够轻盈。要知道他可是在巴黎奥运会上一度有机会去冲击杜普兰蒂斯的位置，看看杜普兰蒂斯保持查杆起跳，哇，这一跳对于杜普兰蒂斯来说也失误了，这个高度对于杜普兰蒂斯来说出现了单跳失败的情况，在前面几个赛季还真是不多见。冲刺速度不错，插杆上引，但是呢他的上引过程当中这条线路发生了偏移，来看一下挪威选手古托姆森5.85米的高度第二次尝试，插杆起跳漂亮，这一跳很干净，上一跳的失败呢对他来说多少信心上有一些损失，但是呢这一跳对他来说还是能力可以，能力是能够达到6米以上的。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伦敦站钻石联赛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看卡拉利斯5.95米的高度冲得非常凶，插杆起漂亮，哎呦，这一跳动作本来衔接的非常不错，结果下落的过程当中呢身体把横杆给蹭到了，这跳实在是有些可惜。来看杜布兰蒂斯5.85米让他不开心了，所以直接选择免跳，跳5.95米，这是奥运冠军的一种任性方式，我们看

他的这一跳漂亮，五米九五没问题。上一跳绝对是让杜普兰蒂斯感觉到不快，他的父亲在看台上看着他的表现，因为按说呢，五米八五、五米九五这样的高度不应该成为他的拦路虎。哦，给人感觉杜普兰蒂斯他的这个大腿现在还是有一些伤势存在的，所以对他来说，往后这几跳可能都会有一些影响。哈马绍尔的第二跳五米九五，他敢起跳，这跳没问题。落下来之后看了看横杆，继续来关注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五米九五的高度，卡拉里斯第二次尝试插杆起跳。哇，这一跳真的是玩了一个心跳，他自己也觉得有一点惊险。五米九五的高度是第二次试跳通过了。来看一下来自美国的老将萨姆肯德里克斯，五米九五的高度，他第一次尝试，保持节奏，插杆起跳。哇，这一跳真的是有惊无险，有惊无险的顺利通过了。他自己也表示难以置信，这一跳对他自己来说也是一个惊喜，横杆都已经跳成那个状态了，哇，好像自己已经获得这站比赛的冠军一样。五米九五是他的赛季最好成绩。我们来看一下萨姆肯德里克斯，六米零四的高度，第三次尝试了，起跳，这一跳没有了。但是今天他足够兴奋，就他今天创造了赛季最好成绩的五米九五，这也是可以庆祝的一次比赛了。克里斯马绍尔，六米零四的高度，第三次尝试插杆起。当横杆的高度来到六米，对于肯德里克斯、对于克里斯马绍尔、对于卡拉里斯，这都是非常难的高度了。看一下卡拉里斯有没有可能在今天超越六米，击败杜普兰蒂斯，插杆起跳。最后差一点落到这个插杆的这个坑里面，自己也有一个保护动作。今天肯德里克斯他的这个心情真的是好，跳出五米九五赛季最好成绩之后，对每一个人都是表示祝贺。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的争夺。女子400米首先来关注的是第八道的牙买加选手尼基莎普莱斯，在第七道出发的是波兰的选手娜塔莉亚布科维斯卡，也是波兰的4x400米接力队的成员。第六道是来自多米尼加的选手保利诺，在此前几站的钻石联赛呢，他的女子400米几乎是一个统治级的表现。第五道是牙买加的选手斯黛西威廉斯，这个赛季也打开了50秒大关。第四道的是挪威的选手霍雷埃特耶格尔，第三道是英国的本土选手耶米玛丽约翰，本赛季呢跑出了49秒85的个人最好成绩。第二道的，这是来自古巴的选手。

0: 娜娜·戈麦斯。最内道出发的是英国选手夏洛特·亨里希。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就是画面当中的保利诺创造的48秒48，在今年的钻石联赛巴黎站6月28号跑出了48秒48的成绩。赛会记录呢是尼基莎普莱斯在第8道的牙买加选手跑出的48秒57。那是在2024年7月20号创造的，也看一看今天这一枪。出发之后能够看到保利诺前半程冲得比较凶，同时呢，尼基莎普莱斯现在保持他的优势，在最外道，因为他是在最外道，所以在今天起跑之后，他在前半程冲得非常的凶。耶格尔在前半程也保持得不错。威廉斯现在处在前三，保利诺呢现在相对来说处在一个中游的位置上，但是到了后程才是他发力的一个时间节点。第二名之间的竞争可以说非常的激烈，保利诺逐渐赶超上来，保利诺不断加速，最后的100米，保利诺确立自己的领先优势，抗乳酸堆积能力真是非常的突出，放掉最后10米，撞线成绩是48秒97。后程还得是看保利诺。这一枪可以说保利诺非常合理的体能分配，尤其是到后程他的这种加速能力，超越了尼基莎普莱斯，同时呢，在他外道的布科维斯卡也被他甩远。威廉斯包括耶格尔也都被他拉开了差距。再来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弯道进直道的时候，他内道的两个人斯泰西威廉斯还有耶格尔本来跟他还处在相持的阶段，进了直道之后保利诺直接把两个人甩开了，但这枪对于耶格尔来说跑得也非常的出色，最终是第二名的成绩完赛，49秒15，也是全新的挪威纪录。第三名呢是斯泰西威廉斯，49秒52。布科维斯卡跑出了自己平赛季最出色成绩的一个1枪50秒10。
1: 来，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3: 安排一下，
2: 还要出片。
4: 收到。这样行吗？
3: 阿宝，就这么办。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以球之名，为城而战。

0: 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1: 凯迪仕智能锁。
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3: 安排一下，
2: 还要出片。
4: 收到。这样行吗？
3: 阿宝，就这么办。
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男子800米的比赛，我们来看一下，在第八道，两位选手，波兰的帕特里克·希拉茨基和英国选手亚历克斯·波利特尔。希拉茨基呢是今天的领跑员。在第七道的两位选手分别是澳大利亚的彼得·博尔和来自挪威的选手格伦斯塔德。在第六道的，这是肯尼亚的名将伊曼纽尔·瓦尼奥尼，也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级别的选手。来看看在他内道的第五道选手，来自英国的马克斯·伯金。在第四道的是另一位英国选手本·帕蒂森。在第三道的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布兰登·米勒。第二道两位选手分别是来自爱尔兰的马克·英格利什和来自美国的选手布莱斯·霍佩尔。最内道出发的，这是爱尔兰选手基安·麦克菲利普斯。这站比赛对于奥运会世锦赛冠军肯尼亚的名将瓦尼奥尼来说呢，没有了阿罗普的冲击，他的纸面实力肯定是最强的，1分43秒曾经在本赛季打开过。那么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还是加拿大选手马尔克·阿罗普在巴黎站跑出的1分41秒84，而伦敦站的赛会记录是属于瓦尼奥尼，1分42秒整。现在比赛已经开始了。最内道的绿色激光标志是今天的目标速度，要去冲击1分40秒。那这个对于前半程要领跑的希拉茨基来说，会有着一定的难度。瓦尼奥尼在比赛开始之后迅速的占据领先，他就是现在跟在希拉茨基的身后。800米的比赛可以说是非常激烈的，只跑两圈，所以到了第二圈呢，我们看看希拉茨基很快要退出赛道。除了瓦尼奥尼之外，他身后的米勒对他也是紧追不放，当然还有英国选手伯金。瓦尼奥尼可能领跑的有一点早，但是这个阶段呢还是要加速了，他如果在这个阶段放掉自己的领先位置的话，很有可能到了后半程就冲不上去了。瓦尼奥尼脚步现在有些沉重，伯金和美国选手米勒打算从外道超越吗？这是超越了瓦尼奥尼，瓦尼奥尼现在已经掉到第二位了。瓦尼奥尼逐渐被大集团所吞没，他最后的撞线来自美国选手米勒。

0: 最终是获得冠军。美国选手布兰登·米勒是1分42秒19，创个人 PB 的一枪。来自爱尔兰的选手马克·英格利什也是个人最好成绩的1分42秒97，收获第二名。英国选手铂金1分43秒30，收获第三名。这一枪到了后半程，尤其是最后的200米，瓦尼奥尼的脚步就显得非常的沉重，米勒对他完成超越，同时英格利什、铂金在这个阶段跟大集团一起吞没了瓦尼奥尼。英格利什从外道进行超越，铂金在这个阶段其实呢，他的这个体能能够去超越瓦尼奥尼，但是没有想到英格利什在外道有更宽阔的、更广阔的空间，没有去挤内道去超越。布兰德米勒可以说是伦敦站钻石联赛的一匹黑马。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3000米的比赛。来看一下选手，女子3000米的比赛呢，一共是20位选手参加。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希鲁特梅什沙，他的同胞梅迪娜艾萨。在他们身旁的这是澳大利亚的名将杰西卡·赫尔。英国选手雷根基斯，来自爱尔兰的选手德拉西利，澳大利亚的名将林登霍尔，以及来自英国的选手汉娜·纳塔尔和菲斯杰拉德，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阿莱马约，英国选手劳拉缪尔，埃塞俄比亚的两个选手哈维·阿贝拉和范塔耶·贝拉耶，澳大利亚的两位选手劳伦·瑞安和乔治亚·格里菲斯，以及罗斯·戴维斯，还有肯尼亚的选手阿基多尔，西班牙选手马尔塔·加西亚，英国选手沃克，还有日本选手田中希实。
1: On your marks,
0: ready. 好的，比赛发枪。女子3000米的比赛呢，由于不是奥运项目，所以呢，我们会看到很多以1500米和5000米作为主项的运动员来参加。个别时候，或者说极个别的时候呢，会有3000米障碍的运动员来检验自己的平跑能力，来参加一枪3000米的比赛。今天比赛开始之后，来自瑞典的领跑员维拉舍贝里迅速地跑到最前面。伦敦站钻石联赛3000米的比赛呢，赛会的记录是属于爱尔兰选手索尼亚·奥沙利文，那一枪的成绩是8分21秒64，但是30多年前的一枪成绩了。

同时呢，今天伦敦站钻石联赛最内道这个绿色的激光信号，也是提示着运动员要去冲击赛会纪录，要冲击8分21秒64的成绩。

自己的这个名次和最后的体能分配进行合理化的处理。我们看到英国选手基斯现在的位置啊，可以说有些不保。看到纳塔尔也逐渐赶超上来，纳塔尔现在是上到前三。在最后阶段可以说拼得非常凶，杰卡赫尔也赶超上来了。澳大利亚选手杰西卡·赫尔还剩下最后的200米不到，杰西卡·赫尔保持自己的优势。纳塔尔现在逐渐开始掉队，很难继续跟上了。杰西卡·赫尔继续保持优势，全力加速，最后的100米不到，最后的50米，杰西卡·赫尔爆发出了非常强劲的冲刺能力。他最后他的撞线8分24秒69，这个成绩尽管距离赛后记录还是有一定的差距，但是杰西卡·赫尔在最后时刻，我们看到了他还剩200米左右的时候，突然从大集团当中冲出，8分24秒69，也是他的赛季最好成绩。第二名也是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罗斯戴维斯，创造个人 PB 的8分25秒38。萨拉西里是8分25秒63，也是创造个人最好成绩。这一枪呢，如果说选手们没有刷新全新的赛后记录，只能说在前半程跑得有些保守。杰西卡·赫尔在比赛的最后时刻还是展现了非常强的体能储备。最后这150米，或者说是接近200米的这个距离，拉爆了所有对手，而且最后没有跑出痛苦面具来。最后冲刺的时候，他的还是带着笑容，他的表情非常轻松，完成了这一枪的比赛。所以今年的钻石联赛后面几站，杰西卡·赫尔可能还会有更出色的表现。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稍作休息，稍后继续伦敦站钻石联赛的直播。来看看女子跳高赛场，李斯汀，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1米93的高度。这一站伦敦站钻石联赛呢，像马胡奇克和奥利斯拉格斯这两个世锦赛能够去争夺金牌的选手，都是来到伦敦站。波兰选手佐基克1米93的高度起跳，这跳向上的仰角呢足够。佐基克个人最好成绩也跳过2米以上。澳大利亚的选手艾莉诺帕特森漂亮，他其实和奥利斯拉格斯、马胡奇克都可以去争夺一下这站的最终的冠军，但是1米93这个高度，现在看马胡奇克和奥利斯拉格斯现在都没开始跳的。刚才躺在他身旁的是奥利斯拉格斯，这是马胡奇克，看看，漂亮，不愧是世界纪录保持者。他这个空中动作还有他在空中的这个预留空间是非常充足的。现在横杆的高度来到1米96，来看一下牙买加选手迪斯汀，比较遗憾，他的个人 PB 曾经达到过2米整，但是呢拉马拉迪斯汀在1米96的这个高度今天就失败了。来看一下奥利斯拉格斯世锦赛冠军，看看他这一跳漂亮，1米99，

奥里斯拉格斯他的特点就是非常的阳光，总是面带笑容的去比赛，凭了自己的赛季最佳1.99米，而他的一个特点就是比完赛每一跳下来之后都得在他的这个小笔记本上去记录下来最后这几跳他的心得体会，最后这几步他的比赛感觉。澳大利亚选手帕特森这一跳有点可惜，起跳的角度不够，感觉是平着飞出去的。看看马胡奇克的这一跳，脚跟应该是碰到了横杆，看他这个表情没问题，1.99米的高度，第二次试跳通过了。马胡奇克是世界纪录保持者，同时呢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看看女子跳高赛场，帕特森1.99米的高度第三次试跳失败，这样今天她的有效成绩定格在1.96米。帕特森今天状态确实是相对来说比较低迷。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马胡奇克在2.01米的这个高度上的表现，这是他的第三次试跳了。迈开大步保持节奏加起来，漂亮。这一跳跳完之后，我们能够看到的是一瞬间马胡奇克他的眼神非常的霸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属于马胡奇克的，此前跳出了2.03米，当然那还是在室内赛季，今年的1月份。我们来看看澳大利亚的选手奥里斯拉格斯，他一般起跳之前助跑之前会大喊一声为自己加油，保持节奏起跳，漂亮，也是2.01米，也是三次通过。他把压力又给回到对手那一边，2.01米是他的赛季最好表现。走下来，奥里斯拉格斯赶紧再写两笔，把自己的笔记本打开，这是他的一个标志性动作了。他是在最后这几步冲刺阶段，如果感觉很好的话，他会记录下他当时的感觉，用以强化他的记忆和肌肉记忆。助跑起，这一跳给人感觉是有机会，但是空中动作没有能够控制好。

奥利斯拉格斯2米03的高度第二次尝试，这一跳可惜，起跳高度有，角度也够，而且刚才向上的势头呢相当好。瓦布奇克第三次尝试，最后呢还是因为体能下降，包括方方面面的因素，最后三次试跳全部失败了。对于奥利斯拉格斯来说，现在还有一次可以去尝试的机会。

但是如果他三次都失败的话呢，他的名次也可以排在马普奇克之前。2米01的两人都是三次十跳通过，1米99此前奥利斯拉格斯是一次通过。还是很可惜，就跟他的上一次试跳比较像的是，都是有机会，身体高度也够，但是最后呢，自己的这个过杆还是有些不干净的动作，把这个横杆给带到。那这样呢，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奥利斯拉格斯又收获了伦敦站的冠军，马普奇克名列第二，帕特森是收获第三。我们来关注男子110米栏的比赛。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来自美国的萨普，杰克比萨普也是来到了伦敦站。来看一下第一道的选手，这是来自英国的塞缪尔本内特。他的能力呢和世界高水平的运动员还是有着比较大的差距，个人最好成绩才13秒41。第二道的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阿兰多本内特，赛季最好成绩13秒15。第三道来自美国的选手特雷卡宁安，本赛季打开了13秒大关。第四道来自美国的选手杰克比萨普，本赛季创造全新的世界纪录12秒75，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第五道来自美国的名将科德尔廷奇，本赛季最好成绩13秒06。第六道也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贾马尔布里特，他的本赛季最好成绩12秒86，也是个人最佳。第七道的是古巴选手梅嫩德斯，本赛季跑出13秒02的个人最好表现。第八道，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德马里奥普林斯，本赛季跑出了13秒01的个人最佳。赛会成绩是，赛会记录是12秒93。美国选手梅里特在2012年创造的，已经是十几年前了。也看一看这站比赛，年轻的杰克比萨普能否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同时，对于廷奇来说呢，今年他的状态也是比较出色的。能不能从去年的这个状态里延续到今年？好的，比赛开始，快速上第一个栏。卡尼安和萨普两个人处在相持阶段，萨普逐渐占据领先的身位，同时梅嫩德斯赶超上来，处在第二位，萨普保持领先，最后撞线，12秒90，全新的赛会记录。梅嫩德斯是收获第二名，梅嫩德斯最后是超越了卡宁安。修正之后的这一枪成绩12秒89，撞线成绩当时还是12秒90，不过当时已经可以确定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05年出生的杰克比萨普，在今年每一站的比赛，或者说是此前每一枪的男子百一栏的比赛呢，都是非常稳定的，能够去打开13秒。而且最后他的撞线状态可以说非常的放松，非常的轻松。卡尼安这个时候还跟他相持，但是已经被他逐渐甩开。梅嫩德斯后程冲上来，

0: 创造全新赛后记录的杰克比萨普成绩是12秒89，第二名梅嫩德斯13秒01，也是他的个人 PB， 坎宁安是13秒12，收获第三名。
1: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等太累，
3: 安排一下，
2: 还要出片。
4: 收到。这样行吗？
3: 阿宝，就这么办。
5: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6: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凯迪士智能锁。
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等太累，
3: 安排一下，
2: 还要出片。
4: 收到。这样行吗？
3: 阿宝，就这么办。
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五谷丰登，绘旧振兴新图景。
0: 马上要开始的是男子100米的飞人大战，来介绍一下选手。在第一道的这是来自英国的选手阿祖，室内世锦赛的冠军。第二道的是南非选手莱奥特莱拉。在第三道出发的是美国选手乔丹安东尼。第四道的是喀麦隆选手伊曼纽尔埃塞梅。埃塞梅这个赛季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的9秒94。第五道牙买加选手塞维尔也是世锦赛冠军，本赛季最好成绩9秒82。第六道这是尼日利亚的选手卡因索拉阿贾伊，本赛季跑出了个人的 PB 9秒84。第七道是英国选手罗梅尔格莱夫，本赛季呢也打开了10秒大关，9秒98。第八道英国的名将扎内尔修斯，本赛季的最好成绩是10秒01，还没有打开10秒。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就是画面当中的这一位，牙买加的飞人塞维尔，9秒82，这是在牙买加的金斯顿，在今年的6月份创造的。而赛后记录呢是2010年美国选手泰森盖伊创造的9秒78。

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枪。这一枪可以说也是世锦赛至少是半决赛级别的水准的一枪比赛。像扎尔内尔修斯这样世锦赛站上过领奖台，塞维尔呢世锦赛拿到过冠军。好的，比赛开始，塞维尔启动反应非常的快，在第三道的美国选手乔丹·登尼这时候逐渐的被超越，塞维尔被阿贾伊超越，阿贾伊最后保持住他的速度，嚯，他是看着自己的对手塞维尔完成的撞线，9秒84，阿贾伊这枪跑的是非常的霸气，9秒84也平了尼日利亚的国家纪录。这枪呢也是他凭了自己赛季最佳、个人最佳的一枪成绩，9秒84，现在处在一个非常稳定的平台期。第二名呢是世锦赛冠军牙买加的塞维尔，9秒87。再来看这枪出发之后，塞维尔启动反应确实不错，第三道的美国选手安东尼这时候已经被超越了，半程之后被超越，阿贾伊在60米过后开始把速度加起来，而且呢他是状态非常的出色，到了最后10米把这枪几乎是放掉了，没有全力去冲，还看着自己身旁的塞维尔。塞维尔最后相持阶段没有再去拼，这枪跑得有点紧，身体的姿态显然是不如他在去年东京世锦赛时候的那种状态。第三名属于英国选手罗梅尔·格莱夫，9秒97，埃塞梅9秒97，收获第四，两个人是千分秒位决胜。女子跳远赛场，这是美国的选手克莱尔·布兰特，布兰特去年的东京世锦赛我们也看到过他的表现，进入到了决赛，看他的这一跳节奏不错，上板先要确定一个有效成绩，6米71。伦敦站这一站的比赛呢，美国选手塔拉·戴维斯·伍德豪尔倒是没有过来参赛。法国选手希拉里·科帕查第一次试跳先有效成绩，但是呢他的这一跳给人感觉就是在起跳之后动作不够舒展，空中动作都没做完。上板的没问题，但还可以再向前去探出自己的鞋尖。来看一下女子跳远赛场，意大利选手亚皮奇诺节奏不错，上板最后有一个加速，看这条它的上板位置应该没问题。6米82的这个成绩能够让他上到第一。哇，极限用板。来看女子跳远赛场，科帕查法国选手科帕查呢，在这几次试跳给人感觉就是他的腾空的状态不是最理想的一个状态。